0: 睛必须好啊，那那个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

0: 所以曼丽啊，我希望这单保险呢别让林江知道，行吗？
1: 抱歉啊，老爷总，这一单我做不了。哎，
0: 为什么？他也是我儿子，也符合投保资格。再说标的300万也不算小数目。
1: 哦，不不不，不是这个问题。
0: 那是什么？良心上过不去，还是
1: 老爷总，我这么说您别生气啊。我这人做事有自己的规矩，您这一单，哎呀，确实是给我出了难题。
0: 所以这一单你就。
1: 抱歉啊，老爷总，要是没有别的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0: 曼玲，曼玲，我想知道，在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前，我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老爷总，您是一位德高望重、值得我尊敬的人，事业成功，家庭幸福。
0: 是啊，可是没想到，实际上我是一个道德有污点的人。
2: 小赵来啦！今天早上我刚给他按过，医生说他目前情况还挺稳定的。
3: 王姐，你要有事儿你就先去忙吧，我陪我妈。
2: 我的事儿就是照顾你妈。哎呀，这说起来，3年前的今天你妈出了事儿，这一晃都3年了。这3年里，病房里来来去去，就你一直坚持着。现在像你这么孝顺年轻人啊，多了。来，喝点水。
3: 谢谢，
2: 我去拿点水。

0: 妈，你疯了吗？马小伟是他私生子，他老婆刚死，他叫给私生子买保险，这分明是要转移财产啊！
1: 老爱总是有苦衷的。
0: 苦衷？我爸当年也这么说，每一个出轨的人都会这么说。可这些自私的人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给别人带来了多大的伤害。
1: 弟弟，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自己呢也是婚姻不忠的受害者。但是老爱总的情况真的不一样。
0: 陈词滥调。
1: 你相信我，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是什么样了？
1: 哎呀，客户隐私我不能说呀。
0: 跟我来。
1: 去哪里啊？这位是
0: 我妈。

0: 你妈怎么会这样？
1: 我妈躺在病床上三年了，我也照顾了她三年了。

0: 么了，小周？
1: 好好说，你要跟他分开，是真的吗？
2: 如果真是这样，你愿意跟着上？
1: 为什么？为什么呀？
2: 你也看到了，爸爸总跟妈妈吵架，我们性格不合适。
1: 你撒谎，你是为那个女人，是不是？那可是我妈最好的朋友啊，你怎么可以？
2: 小周，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爸爸真的是没办法，你能原谅爸爸吗？
1: 不会，我这辈子都不原谅你。
0: 小周，
3: 老公和闺蜜的双重背叛，我受不了了。我妈就一直走不出来，然后自己骗自己，总觉得有一天等轩辕年玩够了就会回头，直到轩辕年出了车祸。
4: 快走，小周。
3: 我不去，妈。
4: 你爸要不行了，他要
3: 见你。我不去。
4: 快走，
3: 那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啊，妈。
4: 小周，你爸有这么多话跟你说。
3: 要去你去，我不想听。
4: 我已经不是他的妻子了，他身边有另外一个女人，但你是他的儿子啊。
3: 我不是，他十年前跟那女人在一起，他就不是我爸，他不配做我爸，我不是他儿子，我不会原谅他的，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

0: 就觉得失去了一切希望，选择了自杀。能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变成了植物人。
1: 你妈真是糊涂。
0: 薛雨年总是说创业的压力大，可人活着谁的压力不大呢？为什么非要用出轨的方式来排解自己压力呢？为什么偏偏要选我妈的闺蜜去出轨？不满意，我相信老艾总为自己开脱的说辞一定非常的动人，但这是原则性问题，出轨就是出轨，所以这一单我做不了。
1: 那我跟你说，老艾总真的不是出轨。
0: 那是什么？
1: 我告诉你，好吧，那你保证不能跟别人说啊。这个马小伟是老艾总前面一个女朋友瞒着他偷偷生下来的。
0: 前女友为什么要瞒着他生孩子？
1: 老艾总那时候大学刚毕业，被分配到了乡镇文化馆，他觉得一生没有希望了，就跟一个当地女孩子好了。后来呢，他又碰到了小艾总的妈妈，小艾总的外公就帮着把他调到了大城市，他就跟人家女孩子分手了。
0: 分手了，那女孩子为什么没有把孩子拿掉呢？
1: 你该爱死伊吃死伊了呀。
0: 这么多年老艾总就不知道？
1: 后来是知道了呀，但知道的时候他已经结婚了，小艾总都已经三岁了，那他只能在暗地里偷偷照顾他们母子俩了。
0: 借口，他就是家败人家。
1: 真的呀，我骗你干什么？你说，哎，人家把孩子生下来了，他不照顾也不可能，你说是不是？
0: 那按照你这个说法，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照顾这母子俩，为什么非要等他老婆死了再给私生子买巨额年金呢？
1: 那这个我也问了。一开始马小伟是不知道的，一年多前他外公去世前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0: 那马小伟他妈呢？
1: 五六年前就去世了。
0: 死无对证的。
1: 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是老艾总在骗我吗？
0: 我们，我现在不知道是老艾总在撒谎还是你。
1: 哇，起吧！我骗你有钱赚
0: 啊？对啊，而且这单佣金很可观啊，让我相信老艾总是清白的也很简单，证明你编的这个故事是真的。
1: 你要怎么证明？说。
0: 我要亲自去买来中华。
1: 不来塞。
0: 为什么呀？
1: 人家把最私密的事情告诉我了，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要说出去啊！我转头就告诉你了，人家还会把单子给我做啊？
0: 那他既然没有婚内出轨，为什么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呢？
1: 为什么？为什么？你怎么那么多为什么？艾中华，上海滩有名的收藏家，要是让人知道了他当年抛弃向下女朋友，哎，靠着岳父发家致富，还有个私生子，他还怎么在村子里混啊？
0: 行，我明白。
1: 我侬讲，我真吃力死脱了。
0: 你不让我去找艾中华，是因为你编了个故事骗我。
1: 秦小周，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为了钱不择手段的人，是吧？
0: 你都能用你爸来骗我上钩，你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1: 你站住啊！这单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否则我……
0: 否则怎么样？
1: 否则我就告诉李青青，你薛小周一无是处。唯一开的一单，哎，还是我胡曼黎的客户。李青青在这个圈子里的狼性可是出了名的，你在泰英国际会是什么下场，你自己心里清楚。你想想你妈妈，哎，还在病床上躺着，看病需要花钱的，年轻人做事情不好冲动的。
0: 为什么？
1: 我是在帮你正确把握局势。
0: 你
2: 老艾总，大致上年轻的设计方案就是这样，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3: 这年轻的都是定时领取的吗？
2: 对。哦，好，明白，回见。哎，你的方案客户认可了啊，明天先让马小伟签字。
4: 老丹，小心一点，别碰到爸爸电脑了。
5: 爸爸刚做的文案很辛苦的，乖乖。嗯，
4: 爸爸在干嘛？去，小周，我看你这一单比上一单高了三倍，那是不是佣金也会高三倍啊？
0: 哦，但你别先抱太大希望吧。
4: 怎么了？客户很难搞啊？
0: 就是，如果这单黄了，你不会管我吧？
4: 那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0: 想听假话。
4: 会，我会非常非常生气的，好多好多钱呢。你要是弄黄了的话，我就不要你了。

0: 是艾中华先生的保险代理人，这里这份年金保单呢，标的是总额300万。
1: 哎，您为什么不打到我账户上来？
2: 300万这么大的资金，一下子打到你的私人账户上，你就不怕有关部门会来查你啊？
1: 查什么？老子给儿子钱天经地义，有什么毛病啊？
2: 那话不是这么说的，这事情要是闹大了，小爱总就会知道了。他要是知道了，你这钱还拿得到吧？
1: 啊，到底是东宫太子啊，有王位要继承，老头子还是忌惮的。好，签就签，反正我手里有把柄，不怕你们玩花样。过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好，300万，签哪里？
2: 签这里。来，您在被保险人这里签字。
1: 好。
0: 那等一下，马先生，要不你还是仔细的看一下合同。
1: 什么意思啊？300万白纸黑字还能糊弄我？
2: 对呀，不会有错的呀。来，我给你看一下啊。那投保人艾中华对吧？被保险人马小伟是你，性别男，出生年月都对吧？你看，那身份证号码是吧？没错的呀，是吧？来，
0: 其实这些都没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按月定时。
1: 定时什么意思啊？
0: 定时的意思呢，就是你没有办法一次性的把这笔钱拿出来，而是按月固定每个月领取一笔费用。
1: 每个月给我发工资啊？
2: 蛮好的呀，马先生，你就算一次性领到那么多钱，你也不会一下都花完了呀，是吧？像你那么会过生活的人，那肯定是要存银行吃利息的呀，这和每个月领取有什么差别啊？再说我们保险的利息比银行存款还是要高一点的。
0: 对，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你得活得够久才能拿回本。这么说吧，人呢都是吃五谷杂粮的，今天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万一您定时领取了几个月之后出了意外，那后面的钱
2: 你弄哈干了啥么了给他那么年轻能出什么意外啊？
0: 马先生，定时领取呢，就意味着你无法一次性的调动大量资金。这么说，您以后肯定得结婚、生孩子、买房子、买车子，这些人生大事都需要大额的支出，所以我觉得定额领取并不是最适合您的。另外，这份保险的受益人是艾中华先生，所以你出了意外之后，这笔钱还是老艾总。
2: 马先生，这么设定呢，是因为您的母亲已经过世了，您呢也没有子女配偶，没有别的意思，您千万别多想啊。
1: 我明白了，我说他怎么突然这么大方，我良心发现给了我这么一大笔钱。哦，搞来搞去里面全是弯弯绕啊，每个月就给我这么一点小恩小惠是吧？
2: 不是这意思，您误会了，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1: 别跟我废话啊，回去告诉艾中华，老子不是要饭的，不要跟我玩阴的啊。300万3天之内给我到账，否则的话我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2: 马先生不要生气好吧，哎，我再给你读一下合同好吧。马先生别生气啊，你你是故意给我找麻烦，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0: 你想太多了，我只是在履行一个保险业务员的告知义务。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想拽着你往前走，你怎么就不懂感恩呢？你
0: 费心了，谢谢啊。
2: 这单你别做了，我自己想办法。
0: 以后我也不会干了。
2: 什么意思啊？你想散伙啊？ 刚才的话我收回，好吧？我承认这一单呢，我是有点着急了，对吧？我还拿李青青的事情来威胁你，是我不对，我跟你说对不起，好吧？但以后的事情，你也别着急做决定呀。我觉得我们能磨合到现在，还是有一定合作基础的。
0: 吴曼玲，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挺烦你的，你爱慕虚荣又无知，知道做周阿姨这一单，我觉得你在改变，而且能做这单，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你。但是还是我天真了，一个人的本质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可以为了钱昧自己的良心，我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人合作。
2: 你以为我真的是为了钱才做这一单的吗？我都跟你说过了呀。
0: 你不要再编了好吗？我薛小舟呢，不赚脏钱，我就算饿死也不会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0: 哎，李老师你好。
1: 啊，我不忙不忙，您说。哎，
0: 啊，哪能问事体啊？
1: 哦，真的啊？
0: 哎呦，哦，
1: 不好意思啊，哦，我知道了，知道了，辛苦老师了，哦，谢谢，哦，再见。哎哎

0: 咱们俩一起来。
1: 我就查个单词，没玩游戏。
0: 哼，能苦一眼啊？我说怎么花了这么多钱上辅导班，一点效果都没有。刚机构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一个班级八个人，就你一个人测试没过，怎么办？回答我怎么办？你别跟你爸一样啊，犯了错，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来。20000块钱20堂课，我这点钱扔到黄浦江里还能咚一下听到响声来。喂，等我，能能北，
1: 我也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好的，以后别学了，你就混日子吧。
1: 哦
0: 哦个屁，我花那么多钱送你上私立学校，你要是跟不上，学校可以劝退你的，你知道吧？亏了我做啥啦？我没空了的事啊，做功课呀。
1: 我这不是看你还没骂完吗？
0: 我不骂你了，你不配，我这辈子也不会骂你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

0: 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泳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泳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泳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 ZL2017-2 103-9743.0 3 ZL2017-2 103-9243.4 ZL2017-2 104-0928.3 4 ZL2017-2 104-0186.9 6 ZL2017-2 109056.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 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话那老话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 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0: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1: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0: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1: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0: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1: 这一行了，我心情
10: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9: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又是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 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3: 永视力智能花镜。

0: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赶紧佩戴勇士里智能花镜吧。勇士里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慢离慢离，我只想
7: 告诉你。哎呀，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8: 好事还是坏事啊？
7: 应该算是坏事吧。不过我相信你会支持我的。
8: 坏事也没关系的，我一会儿跟你说个好事，对冲一下。
7: 那个单子好吗？
8: 没关系，客户要是实在难搞就换一个嘛。反正那个大姐不是有很多资源吗？
7: 我跟那个大姐也散伙

0: 嗨，客户宝宝们，你们好，好几天没来更新了。今天呢，我想来分享一个真实案例。我的客户今年已经60岁了，但我却让他购买增额寿险，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合理呀？听我慢慢道来。
1: 所以我拒绝了，你能理解我吧？
2: 你是可以拒绝这一单，但是为什么要和他散伙啊？
1: 今天给一个出轨男做保单，那明天呢？是不是又要给小三做保单？那之后给谁做保单？我想都不敢想。杀人犯有没有可能？杀人犯也有可能的，你说对不对？
2: 小周，那个大姐不是也说了吗？这客户说不定有什么苦衷，不是你想的那样。
1: 那个大姐为了钱，什么谎话都说得出来。
2: 300万的单子，你得替你妈妈也考虑考虑。
1: 是是，我知道。你不是有开心事吗？说说你的开心事。
2: 就是段主任说你什么时候和康院再去打网球啊？
1: 我可不去打了，我这是一打我就上头，你知道吗？不是，我眼睛也没那么好。行，你就别管我了，吃饭吧。你今天都没怎么吃，是不是还想吃点别的？服务员
2: 啊，不用了，还有这么多菜呢，别浪费了。
1: 行，咱们留点肚子，一会儿喝奶茶去。
2: 赶紧吃吧。
1: 你怎么了？今天都不怎么说话呢。
2: 小周，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5年4个月08天，怎么样？要精确到分分秒吗？
2: 3年前的今天，你放弃了还有半年就可以拿到了硕士学位。
1: 没有其他的选择。
2: 小周，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你拿到了这张毕业证书，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你的成绩年年都是第一，系里的主任都那么喜欢你。如果你当时拿到了毕业证书，或许可以进一家很好的律所，或许可以进法院，或许可以进大公司。

0: 他怎么突然说这些？我当我胡说八道的，对不起。
1: 啊，真的。走吧，回家。嗯。
2: 最终，我的客户和家人们都皆大欢喜。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不如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和视频前的宝宝客户们共勉，爱你们哦。
1: 我作业做完了。
3: 老妈，要我给你剪视频吗？播音乐加花字，不收费的那种。
2: 哎，丁达尔，我就搞不懂了，哎，怎么考试不用考的你都会啊？啊？
1: 还不是都遗传你？
2: 遗传我？我的脑子你怎么没有遗传啊？从今天开始啊，我来抓你英文。
1: 啊？
2: 从单词开始背起。
1: 可是那些单词你都不认识啊。
2: A B C 我总归认识的了。我跟你一起学。
1: 啊，我这是跟瘸子练跑步，越练越慢啊。
2: 我就是瘸子，也比你这个傻子强。
4: 小丹。哎。哎，
5: 先生，我的袜子。
0: 我先去洗澡了。
4: 啊，好。

0: 妈，
1: 哎，小雅，晚饭吃了吗？
0: 啊，吃了。妈，我上次跟你借的2万块钱，我转给你。
1: 哦，那个算了吧，留着自己用，在大城市生活也不容易。
0: 对不起啊，我都这么大了还老是跟你要钱。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1: 你这个钱是帮小周借的吧？
0: 不是的妈，
2: 小周这孩子呢也可怜，
1: 我们帮他一回两回呢是可以的，但是他少了上进心，我们不能帮他一辈子吧。
0: 妈，
2: 小雅，你和小周不合适，你从小娇生惯养，没吃过苦，谈恋爱呢都不难，到了柴米油盐就挨不过去了。我们现在能给你2万，帮你解决眼前的困难，但以后你们结婚生孩子了，需要的可能就是20万甚至200万，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感情算什么呀。可是那个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0: 妈，我还有事儿，我先挂了。
3: 你还有那么牛的爹？哎，你以前怎么不说？
4: 以前我也不知道呀。
3: 不是，哎，你要那么多钱，他能给你吗？
5: 啤酒也不行啊。
4: 我跟你们讲啊，他现在不敢不给啊，他怕他家里那位太子也知道。
3: 300万，我八辈子都见不到那么多钱呢。
4: 哥，该说不说，其实我觉得300万都要少了。
3: 啥意思？
6: 什么说？
4: 这不管什么历史问题啊，你是他亲儿子吗？啊，那你就和他家里那个正牌太子地位应该是一样的。照道理来说，这富豪爹的钱就应该一分为二，一人一半。

0: 哟，加湿器。嗯，我说今天怎么没这么干呢？哎，咱们后勤部门大放血。
1: 后勤？你想什么呢？他们可没这预算。
0: 啊？那这加湿器哪来的？
1: 3个月前住进咱们科那个阿姨，后来因为肺部感染去世的那个，你有印象吧？他有个儿子，很高很帅的，听说是当老板的，姓艾，你知道吧？他为了感谢我们医生对他母亲的照顾，给我们康复科每一个办公室都捐了一台加湿器。他到底是为了谁呀？说他没点目的，我可不信。哎，妹，该不会就是之前给你送花的那位吧？

0: 什么？你要申请医院的宿舍？为什么？
1: 两个人保持点距离，对感情发展有好处，也能保留新鲜感嘛。
0: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为了存钱结婚？
2: 肯定是，他一个人住，
0: 可以租小点的房子，是吧？
1: 邓主任，你就别问了，我想尽快搬过来，麻烦您帮帮忙打个招呼。
0: 行，我知道了。
3: 哎，开了，8秒压场是吧？给你算一个啊，8、7、6，呀，
1: 小周，
3: 啊，
1: 我要搬到单位的宿舍去住了。正好我们房子不是要到期了吗？我想着可以换一套小一点的房子。
3: 是你不用了。
1: 我才没那么懂事贤惠呢，主要是科里。
3: 科里怎么了？
1: 我现在加班不是越来越多了吗？每天的通勤都得1-2个小时，要是堵车的话就更没谱了。我好几次早上去查房的时候迟到了，主任的脸色都挺难看的。
3: 哎，那我们要不要搬一个离医院近点的？
1: 这是主任主动提的，说正好有空床，让我考虑一下。我也不能装傻，是不是？
3: 这样，
1: 你这鸭肠都老了，赶紧吃吧。
3: 老了，我给你涮个新的吧。哎，你说我怎么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呢？
1: 对啊，我就是攀上高枝了要抛弃你，你可不许要死要活啊！
3: 这种事情不能胡说八道，你别吓唬我。
1: 开玩笑啦！
3: 哎，这熟了吧？
1: 吃点清淡的吧。

0: 爸，我这一次去法国见了几位年轻的当代艺术家，他们对进入中国的市场还是挺感兴趣的，所以初步打算啊，可能在下半年拿一些他们的代表作，看能不能在美术馆做一个展览。
1: 不错，你看着办呗。
0: 爸，有没有什么指示？第一步该怎么做？
2: 没什么指示，公司的事情现在就交给你了，你拿主意就好了。
0: 谢谢爸。
2: 好了，
0: 我先去忙了。
3: 没什么事。
0: 爸，秦老师的画怎么少了一幅啊？您收起来了。
2: 我想换一幅画挂，换换心情。
0: 如果您要是不挂的话，我帮您拿回去吧。这儿的保存条件可能不太符合要求。
2: 这里安全的很的，下午我就找人把它挂到卧室去。
0: 我就在这儿，你还找人帮你挂干嘛？我帮你挂。
2: 我还要睡午觉啊。
3: 赶紧走吧。
0: 知道了吧？
3: 好。

0: 你哪位？哎，我跟你说话呢。
1: 哎，老爱爽，你站住！你谁啊？
0: 爸，你们认识吗？
1: 不好意思啊，私人会所。
2: 哎，老爱爽，我没走错吧？
1: 出去，出去！
3: 哎，快看看，快看看，
0: 干嘛？
3: 我们两个像不像啊？啊？
4: 不像啊。
5: 哎，像，哥，绝了。就像双胞胎一样，
1: 到底什么意思啊？
0: 爸，你们认识？
6: 这三年时间还没到啊，你来干什么？
3: 300万太少了。
6: 那你要多少？
3: 他能拿多少？我就要多少。
0: 你说什么？爸，他到底谁啊？
6: 来，好，你先走。
3: 哎，爸，你儿子叫你了呀。
6: 我叫你先走，你先走，好不好？
3: 哎，爸，他到底是谁啊？跟他说清楚，多一个兄弟，这是好事情。
6: 要再说的话，我跟你一分钱都拿不到，你知道？你先走。
4: 我叫
1: 出去吧。
2: 这样，你不讲是吧？我来讲。你爸也是我爸，当年他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我妈家乡的文化馆，就跟我妈谈恋爱，然后有了我。后来你妈来写生，咱爸一看你外公有权有势，就想攀高枝进大城，后来就抛弃了我妈。
6: 小伟，
2: 狗血了，
6: 现在给我走出去。
0: 他说是真的吗？
6: 听爸解释好吧，你听爸爸给你解释，好吧。
3: 今天兄弟也在这儿，咱们把话摊开了讲。凭什么他能吃香的喝辣的？你每年只给我妈几万块呀？
0: 你一直跟他没有联系，一直跟他没有来往，一直接近他们。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
3: 哎，兄弟，凡事有先来后到。
6: 你先别说话、啊。
3: 我妈是他的初恋，刻骨铭心。
7: 闭嘴！
6: 爸从来就没有对不起过你妈，听爸解释，好不好？
0: 爸，爸，你们一直这么来往，是不是因为你忘不了那个女人？
6: 没有，爸从来就没有。
0: 我爱中华。
3: 这么做对得起我吗？对得起我吗？
6: 林江，不是你想那个样子，
0: 这关系都是演戏是吧？

0: 呀？
1: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
2: 我扛不下去了。
3: 林佳，
0: 哎，来吧，爸爸，爸爸，爸爸，别走，
1: 林佳，
0: 那有我呢，有你养老呀，你多费我一些钱呀，啊，哟，哎，你这么强，
4: 哎，走，
5: 我什么都没做啊，
2: 快来人，这需要帮助。
5: 我现在问你啊，如果现在老爷子不行了，我还能不能分到一半财产？
6: 那哥，我都替你问过了，只要没遗嘱，哥俩对半分。
7: 真的？
5: 确定啊？
8: 定然一次心梗，距离最近的绿通中心，大概有1公里，快打120，快！
9: 自杀不清完。

0: onda.
1: ，徐小舟，你看看你干的好事，马小伟把老艾总踢进重症监护室了，现在在抢救，你满意了吧？

0: 什么情况啊？
1: 今天老艾总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跟……
0: 我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小陈，
2: 何老师，你们可总算来了。
1: 老艾总怎么样？
3: 心梗，抢救完还在昏迷，目前进 ICU 观察了。

0: 哎，卖保险的吧？你们来做什么？这么着急做生意啊？
1: 我们能进去看看老艾总吗？
0: 那不行，你不知道 ICU 不让外人进啊？
2: 他连我都不让进。
1: 报警啊？
2: 报了，警察来，一听他说是老艾总的儿子，就说我们这是家庭纠纷，让我们自己解决。
1: 小艾总呢？
2: 电话关机，现在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
0: 哼，关键时刻就知道哪个儿子靠得住了吧？
3: 对呀，
0: 你们这些闲杂人等都走远一点。
2: 走开，拉倒。胡老师，现在还有这么个情况，我怕这个马小伟300万打发不了。
1: 那想干嘛？
2: 他现在守在 ICU 门口，不让任何人见老艾总，万一老艾总有个三长两短的，又没留遗言。
1: 哦，他还打这个主意啊？这样，你把小艾总可能去的地方列个单子给我，现在必须把小艾总找出来，让他来主持大局啊。
2: 好。
4: 几个地址给你啊，都是小艾总会常去的地方，我们分头去找。

0: 到了吗？
1: 找到就让他赶紧过来。
0: 他不会来。
1: 不来得来。
0: 老艾总欺骗了他这么久，他绝对不可能原谅他。
1: 老艾总现在躺在床上，你还说这样的话？
0: 吴曼黎，你让我做老艾总那单那天，是我爸的戏子。
1: 对不起啊，我那天说的话的确是重了一点，但你一口咬定说我骗你，我也很生气啊。
0: 今天见他出了车祸，生命垂危，临死前说让我去一下，有话对我说，我没去。
1: 为什么没去啊？
0: 我为什么要去啊？去了他又能说什么呀？无非就是那一句对不起，那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抵消所有的伤害了吗？而且无论他说什么，我都不会原谅他。
1: 会不会原谅不好说，关键是你爸走了，你再也听不到了，所以一直后悔到现在。其实你心里是想原谅他，恨一个人很容易，但原谅一个人是需要勇气的。
0: 吴曼丽，你根本就什么都不懂，你不知道我曾经有多么的崇拜我爸，他对我多么的好，我就觉得我之前所有的记忆就像活在一个虚幻里，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绝不。
1: 你现在这么痛苦，就因为你被你爸爱过，心里有结就要去解。你爸那句对不起，你要自己去找的，知道吗？我出道了啊，我先走了，电话联系啊。

0: 来都是你的。
1: 儿子，记住，老爸这么努力，都是为了你。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5: 啊，
3: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

0: 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

0: 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8-3 4ZL2017-2-13908-5.3 4ZL2017-2-10409.2X 5 ZL2017-2-104-0185-6 ZL2017-2-10405.6 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

0: 都炖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肉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炖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炖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华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 福音。
3: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 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

0: 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

0: 测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5: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5: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2: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5: 欢迎您的参与。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哎，你好，需要代驾吧？
1: 不用不用不用。
2: 小爱总，小爱总，小爱总，小爱总，小爱总，你把急性心梗，现在在医院呢。
3: 这算什么？苦肉计吗？生生的。
1: 不是，我没有骗你，你可以给沈秘书打电话，听他亲自跟你说。
3: 我会给他找最好的医生给他治。我该进的医我都会进，但我和他仅此而已。
4: 你好，
1: 不是小熊，
4: 请问是尾号0081的车主吗？
5: 来这边，来。
1: 哎，哦，没事没事，我送他，没事，我把订单取消了。谢谢啊，谢谢谢谢。
6: 我承认，
1: 害怕现在需要的不是医生。对不起，对不起，你吧。
3: 还要
1: 是什么？我明白。
5: 但是很多东西是相互的，他没给我，你让我怎么给他？
1: 你根本就不明白，你现在完全在自己的想象里。如果今天晚上你不去医院的话，你不去签那个字，这老一总今天晚上你就永远无法听到他给你解释。我就是这样，我怕临死前叫我过去，我没去，到现在我还活在痛苦里。
5: 你吧，
3: 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好，我知道了。小周找到小艾总了，看他不肯回来。

0: 想了解一下艾总现在的情况。
1: 目前病患还是趋于稳定的。我们预计经过常规治疗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能醒过来。愈后的情况也比较乐观。
0: 那就好。
2: 哥，这单子你不能签。
3: 为什么？
4: 为什么？
2: 只有老头没了，那一半的财产才能到手。
5: 你这话讲的，这是我亲爹。
4: 对呀，
2: 他把你当亲儿子了吧？老头醒了，别说一半的财产，搞不好原来那300万都没了。
4: 哥，三百万呢？
6: 马小伟，赶紧签字，医生说了，老艾总明天就能醒过来。
4: 300万呢？
5: 签？
4: 不签？
7: 我不签。你这是什么什么书啊？这不负责那不负责，你万一把我爸治死了怎么办呀？
5: 就是，
6: 这就走个形式。
7: 那你保证一定能治好？
1: 这怎么保证啊？
7: 你看，保证不了。我看你们医院呀，就是想挣我爸的钱。我们回家不治了，回家。
8: 马小伟，
5: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
4: 你说什么呢？我哥可是你老板的亲儿子，你敢走？
8: 听见没？我们小伟总说不治了，赶紧找人把老艾总给接出院。
6: 医生，要不然我们先治，等家属来了再签，行吗？
1: 这，
6: 哎呀，人命关天呀！
7: 哎，医生，我告诉你啊，你不能瞎治啊！要是治出问题来的话，你是要负责任的。
4: 对，
9: 马小伟，你混蛋！
5: 哎，你说什么？
8: 干嘛你？
6: 干什么？
8: 你
7: 医生，我签字，我是艾仲华儿子。
8: 来、哎，你干什么啊？你来干什么？
7: 干什么？签字。
4: 哎，等一下，什么意思你？
7: 你还有脸来啊？
4: 啊吗？
7: 我爸就是被你气成这个样子的，你现在来了还要签这个东西，我看你就是存心让老爷子死。
4: 对，
10: 我气成这个样子，马小伟，咱们的账之后再算。现在我是来签字。
4: 不行，
7: 哎，
4: 你签字。
7: 我告诉你们啊，谁想害我爸都不行。我今天就守在这儿，我说不能治就不能治。
4: 对，
1: 闹什么闹？这里是医院，由不得你们胡来。你们家庭那么矛盾是吧？自己回家解决去。我跟你们说，现在是病患康复的最佳时刻，错过了这个时机，后果自负。让开！瞎胡闹！
10: 看什么？你看什么呀？
8: 怎么了？
6: 小艾总，冷静！小艾总，
11: 马小伟。你最好保佑老艾总可以醒过来。
7: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亲爸，我当然希望他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11: 不，你不希望啊？你希望他有个三长两短，这样能分一半财产呢？
7: 你不要胡说啊！这是你说的，我没有这个意思。
11: 你打的如意算盘没有错，不过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的话，你就需要证明你和老艾总的关系。对吧？那需要什么？需要 DNA 鉴定。DNA 鉴定，那就需要小艾总能同意。如果他不同意，你就验不了。
7: 告诉你啊，你不要吓唬我啊！你是他的人，你当然向着他讲话
11: 了。我是法学院毕业的，如果你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打赌，看看我说的话是对的还是错的。你最好祈祷老艾总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他醒了还能看在你妈的面子上，施舍你一点。否则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4: 哥，
7: 好了，你们愿意签就签，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啊，我跟你们讲清楚啊，如果我爸有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们。走，
4: 等着啊，
6: 快叫医生来，我们签。好的。哎，天都亮了，你最后是怎么说服小艾总的？
11: 我都不知道我爸临死前要跟我说什么，哪怕是一句对不起，哪怕叫我一声儿子，我可能都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小艾总，难道你就不想听老艾总亲自跟你说一下真相吗？
12: 你的故事是感动儿子，但是感动不了我。真相已经很清楚了，我爸这么多年
2: 和他的初恋情人藕断丝连，甚至还有什么第二段人情是我不知道的。
3: 如果他

0: 他跟初恋情人保持联系是因为出于责任呢？
1: 我们可以开始说话。
0: 我不是替他说话，我刚开始听到老艾总的故事，
1: 我也觉得是假的，我觉得他是编的，
0: 我觉得他就是给自己的一些说辞，我也很愤怒。
1: 可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什么都不清楚，只有你知道，他是演了30年的好丈夫、好父亲，还是说他是真心实意对待你们母子俩？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小孩子。
2: 我问你啊，
1: 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的，
0: 那就去听他忏悔啊！哪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他也有忏悔权吧？
1: 真的，小孩子，不要像我一样。往后的日子你就会反反复复地去想，你和他朝夕相处的日子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听我一句，去医院，听老艾总亲自和你解释，我要后悔一辈子。
3: 可以啊，有长进，
1: 主要是靠你说的那句话。
3: 是吗？我说过那么多有道理的话，具体哪一句啊？
1: 就是那句对不起要自己找回来。
3: 那你找回来了吗？
1: 我呀，再找找呗，没那么快。
4: 我回来啦。老丹，哎，你干嘛呢？
1: 找个东西。
4: 找什么？

0: 呀，你之前不是问我说，我妈出事之后，我休学照顾她后不后悔吗？
1: 怎么突然说这些？
0: 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孝子才这么做的，其实不是，我不是为了我妈，或者说不全是因为她，更多的是为了我自己。
1: 为了你自己？
0: 我爸去世之后，我觉得很痛苦，总之就是很难过吧，我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必须靠照顾我妈，让自己精疲力尽，才能够忘记这些痛苦，靠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要不然可能就……
1: 小周，虽然你一直说你不愿意原谅叔叔，其实你很爱他，对吗？

0: 这个游戏机是我爸特意托人从日本带回来的，买回来之后我俩就一直特别沉迷于这个赛车游戏，真的是每天都玩，没日没夜的。后来我妈就因为这个一直数落我爸，我爸就护着我呀，他俩就一来一回，反正就挺幸福的嘛。
1: 不过没过多久他们就分开了。

0: 的男人。扶好了啊。
1: 嗯。
0: 小心头啊。
1: 嗯。

0: 去弄啊。
1: 干嘛？
2: 陪你玩一局。
1: 算了吧。
2: 就当是怀念你爸爸。

不对啊，你爸妈是13年前分开的，可这个游戏上一次登录的时间是在3年前，这一天是你的生日。

小周，我猜在你们分开之后，每一年你生日的时候，叔叔都会打开这个游戏，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默默地想着你。

0: 我家那套房子，我放弃继承权，这是协议。
1: 小周，谢谢你的理解。50万，等我收到房子的首款，我马上打给你。
0: 不用，等公司赚了钱再说吧。卖这套房子，我不是为了钱。我爸，反正卖房子的钱要用在公司的经营上，这一点我在协议里写得很清楚。
1: 交易完毕，我会向你出示打款的证明的。

0: 把合同拿去公证，交给律师，然后立刻安排卖房。这件事情要马上处理，免得他后悔。
1: 好。
0: 对了，李奋斗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1: 约好了，可万一丁教授不配合怎么办？
0: 不会的，他是个文人，文人要的就是一份尊重，只要场面上给足了面子，要什么他都会给。

0: 谢谢。
1: 42岁小生日，在家吃碗面就行了，干嘛非要出来？
0: 这是我跟你在一起之后给你过的第一个生日，你得听我安排的，不许有意见。
1: 哎，这好像是李奋斗的地儿吧？来这儿干嘛呀？
2: 邱总啊，
0: 李总啊，您今天在店里啊？
2: 嗨，中午有局刚散。啊，这位是？
0: 哦，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丁志远。
1: 你好。
2: 哟，丁教授，哎呦呦呦呦！
1: 你好，你好。
2: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我前一阵我约您来着，邱总说您忙了，你看看，
3: 您看看，
2: 这让我逮着了吧？俗话说得好，相逢不如偶遇，今儿好好喝一杯，行吧？我安排。
0: 哎，那可不行，今天呢可是我们丁教授的生日，您可不许跟我抢人哦。
2: 我生日啊？嗯，妥了。小王，来来来来来
4: 来，哎，来了。
2: 把最好包间给我腾出来啊，再订个最好的蛋糕，要半个小时之内送到。
4: 好的，李总。
1: 李总不用，真不用。
2: 哎呀，丁教授，我理解啊，过生日嘛，想过二人世界嘛，但是过生日我得表示表示，不是？你放心，我安排完我就走，不耽误你们啊。
1: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就是啊，您请客吃饭，哪有客人让主人走的道理呢？这不合适吧？啊，要不李总，您一起？
2: 哎，邱总，这二人世界我这不好当灯泡吧？
0: 怎么会呢？我们二人世界有的是机会，你说是不是，志远？
1: 啊，是啊，是啊。
0: 你看，咱们就一起吧。
2: 哎呦，那太好了！只要丁教授不嫌弃啊，咱们好好过个生日。嗯，先喝个茶好吧？
0: 好好，
2: 来来来来，
0: 走吧走吧，
2: 走走走走。嗯，丁教授，来，我再敬你一杯啊！感谢你啊！我那个自传不是让那个邱总拿给你批评指正吗？您是批评了，
5: 批评什么来着？
1: 是什么？
6: 格调极低，阿谀奉承，满纸荒唐。
2: 嗯，准确，特别准确。我这都给多少人看了，都不敢跟我说这个。嗯，就丁教授啊，刚直不阿。不是，我敬你，来。
5: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喝。
2: 再来一杯。
5: 我你喝不下了。不喝了，不喝了。
0: 志远啊，李总啊，跟我说了好多次了，说你是他在这个文化圈里最敬重的人，
2: 就是
0: 你不喝，他可要伤心的。嗯，要不这样吧，你喝一杯，我喝一杯，好不好？
5: 不，
2: 那哪能行呀？丁教授，男子汉大丈夫，能让女的挡酒啊？你怜香惜玉呀。
1: 最后一杯，
5: 最后一杯，
2: 来，
5: 来，那你给我点，
2: 来，我令狐冲，
1: 最后一杯，
2: 我敬重你。
4: 哎呀，
0: 好了好了，不喝了不喝了哈，不喝了，
5: 不，
0: 喝口水，喝口水。
2: 丁教授，我们想让您写序啊，您也没时间，我就请别人代写了一个，您看看啊，您觉得还行，您签个字就相当于您写的，不省事儿吗？对不对？来，您看，
5: 又来了，签什么签啊？
2: 你看看你签去，
0: 你看人家写不写了，就看看吧。哎啊。看一眼，
2: 看一眼，挺好的。

0: 不是我写的，我欠什么钱我？
1: 不弄了，这不弄了，不弄了，不弄，就是钱，这费那个劲，看不上我就不弄了呗。
2: 哎呀。

0: 李总，你这说的是哪里话呀？哎呀，主要是志远呢，他
1: 是
0: 特别爱惜名誉的人，你让他找人代笔，也得让他好好看看才能署名嘛。哎呀，志远啊！我呢？看了他，写的还行。等你后面有空呢，你就再给点意见，稍微修改一下就好了。
2: 修改啊？
0: 今天呢，你先签个字，人家出版社急着要的，到后面改好了，肯定会让你再看的，是不是，李总？是吧？好，来来来，我们签字啊，来。
1: 签字啊？
0: 这边呢，来，来，这里这里，不是这，不是这，这后面。

0: 哎，没事吧？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店长，
1: 爸，
0: 我要跟你说的是，当年因为爸太功利心强了，所以才选择了你妈。但这么多年来，我对马小伟，我只是过意不去。我从来就没有做对不起你妈的事情，相信吧。
1: 爸，别说这些。你躺在 ICU 里面的时候，我就已经想明白了，发生过什么不重要，你的身体最重要。过去的就过去了。谁好
2: 进
3: 来总，我们来看看你。哎呦，都能坐起来了，恢复真好。哎，
0: 这我吃个药啊。
3: 慢慢来，慢慢来。
4: 谢谢你啊，看我。
3: 哎呦，你没事我们就放心了。
4: 那个我昏迷这几天呢，那个小陈也跟我说了，真是麻烦你，谢谢你啊。还有你啊，小伙儿，我也得谢谢你啊。
2: 应该的。
4: 怎么样，
3: 别多想了，都过去了，好好养身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4: 后福，后福个鬼啊，后福，这连自己亲生儿子都想要自己死，你说哪来的后福啊。这人心怎么会就那么恶毒啊。
1: 啊，别想这些了，他的事情我来处理。
5: 爸，爸，爸，我来说。爸，爸，爸，
6: 你这是
2: 别闹，
6: 这是医院。
5: 我来，出去，我来，爸赔罪。爸，
2: 不行，
5: 我这做的是职太绝了，我要苦衷的。爸，你听我讲呀。爸，你这不管我了吗？爸，
3: 别叫呀。
4: 林江，林江，
2: 爸，
4: 你让他进来。
3: 什么？
5: 爸。爸，我错了，爸，都是我那些狐朋狗友给我出的主意，我看见你当时昏迷了，我着急呀、啊，你就
4: 想我死是不是？
5: 不是，你爸，我错了，我错了，爸，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你原谅我们吧。
4: 好了，别打，别打，别打了，你先回去吧，回去。
5: 爸，爸。我穷怕了，爸，真的太穷了。我妈早就不跟娘家人来往了。她一个女人，什么工作都做，都是为了养活我爸。爸，真的。
3: 马小伟，别再装可怜了。你妈要是知道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都得后悔把你生出来。
4: 好好好，小伟，你先回去啊。那以后有什么事，小陈会处理的。回去吧。

0: 去吧。
1: 妈，爸，你看，就是妈压在枕头下面的照片，你看看，你看看。妈要是走了，她知道你也不肯照顾我，她死不瞑目啊，爸，爸啊，妈，妈，妈，为什么当初你要把我生下来啊？你走的时候也不把我带走，为什么呀？让我留在这个世界上受苦，妈啊！为什么呀？
2: 好的好的，
1: 妈，为什么呀？
2: 你先回去，你先回去，好不好？先回去。
1: 妈啊！
2: 回去。可以了，后面的事情我们再谈。
1: 好，我们再谈，我们再谈啊！爸，你也好好养病，那我回去等你消息啊！我先走了，爸。爸，这照片我拿走了。爸，你好好养病。兄弟，
3: 哎呦，
1: 好好照顾咱爸啊！我先走了，
3: 好好好，走走走走，
1: 爸爸，我等你消息啊！爸，你好好养病。哎，我
2: 造孽，都是我造的孽。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呀，包括咱们这个进房衣或者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0: 部分，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3: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底下，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
3: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呀。
2: 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3: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3: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3: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3: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1: 在哪儿？
3: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2: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
3: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2: 对
3: 脱落，
2: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3: 这就是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

0: 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7: 欢迎各位
6: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8: 我只想告诉你，
9: 小爱总，你说你叫我们俩过来，你又不说话。
10: 那份年金合同让马小伟签了吗？
9: 啊，不行
10: 啊，不行的。
11: 不行，小爱总。老爱总呢，是因为心软，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过得好一点。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反而会害了你那个素昧平生的哥哥。
10: 我爸什么态度你们已经看到了，钱总是要给的，他安心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其他的我管不着。
9: 那老艾总给钱，那是希望马小伟能过得好，像他这样的人拿了钱会怎么样，你说？
10: 所以我爸才把这笔钱做成年金，让他每年只拿分红，不能动本金。
9: 那他一辈子靠分红活着， 那这个人和废物有什么两样啊？
1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9: 小艾总啊，我说句话你可能不爱听啊。你再怎么讨厌他，可他血管里流着跟你一样的血液，他真成了废物，老艾总能高兴啊？他将来真是惹出什么麻烦来，你们艾家能不管哇？
10: 曼丽姐，一个人要是自甘堕落的话，别说我管不着，我爸也管不了。
9: 但保险可以管。
10: 什么意思？
11: 信托。
9: 来，
11: 现在各家保险公司都在下调信托的门槛，我们建议呢，与其购买年金，不如给马小伟做一份信托。简单的来说，就是每个月给他一笔固定的生活费。我建议呢，这笔费用也不必要太多，只要可以满足他每个月的基本生活需求就可以。
10: 这跟买年金、做分红有什么区别？
11: 不，那还是不一样的。信托可以设计一些触发付款的条件，
10: 比如，
11: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让马小伟有一份本本分分的工作，要遵纪守法。如果违反规定，我们可以随时取消他的信托资格。
9: 另外啊，如果遇到马小伟结婚生孩子这样的人生大事，我们可以设定他一次性提取一定金额的现金。但关键的是，小艾总，你要保留修改触发付款条件的权利。这财不配位啊，必有灾祸。我们这样做呢，是希望马小伟可以走正道，将来你跟老艾总也可以少掉很多麻烦。
10: 好，就这么办。

0: 啊，回来了。
1: 啊，你这是？
0: 嗯，我忘了，我跟你说过的，我要搬去单位的宿舍住了。
1: 这么快啊？
0: 啊，你也赶紧搬去一个更小一点的房子吧。刚才房东跟我谈房租，一口气涨了1000呢。
1: 哎，算了，别搬了啊。
0: 好了，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可是你想想看，这样的话，房租就能省下来很多了。
1: 小雅，那个300万的单子我拿下来了。
0: 真的？
1: 真的呀，我们可以换个地方住啊，住离医院近一点，这样你走路就可以上班了。
0: 小周，你如果手头真的宽裕的话，考虑一下阿姨的治疗方案吧。
1: 什么治疗方案？
0: 段主任说，阿姨现在具备放置刺激器的条件，可以进行脊髓电刺激术，进行脑深部电刺激和迷走神经刺激。
1: 就是我妈能醒过来了是吗？
0: 段主任亲口说的，希望很大。
2: 太好了，太好了，小雅。
0: 亚瑟。嗯。你接了这么大的一笔单子，现在阿姨的病情又很乐观，我为你高兴。
1: 但是你又搬走了呀，你看她也不希望你搬走，宝丹你也不希望妈妈走，对不对啊？你听到她说了吗？她说她也不希望你搬走。别走了，很多事情我可以解决的。
0: 喂，师傅，啊，您到了，啊，好，我马上出来。出租司机到了。
1: 你别搬了，真的。
0: 小周，段主任他是给我申请的宿舍，我不去不好的，啊。而且，你妈妈的治疗方案至少也需要8万块钱，钱得花在刀刃上。
1: 好，行行，我帮你弄吧，啊，你在这儿看看还有什么落下。
0: 慢点啊。
1: 没事，我来，我来，尾号多少？
0: P389。
1: 别打了。

0: 宿舍到了。
1: 嗨，小雅，我们来帮你爸爸。
0: 谢谢啊，
1: 来帮
2: 没事没事，
1: 没
2: 关系，
1: 我来帮你。这个我来帮，我来帮，
0: 就是女生宿舍不方便。
2: 哦，哎呦，全
0: 小心啊，嗯，麻烦你们俩了，
1: 没关系。
2: 这还行吧。那你收拾好了，给我微信吧。
0: 嗯。
2: 上去吧。
0: 要不你先走吧。
2: 没事，我看你上去啊。
0: 那我走了。
2: 去吧。

0: 了这是？好了好了好了，我看看，怎么了？要干嘛呀？又不是分手，啊？
1: 没事。
0: 吓你了？相信我，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的。
1: 那我上去了。
0: 去吧。
1: 再见，小程。
0: 照顾好自己啊。
1: 回去吧。

0: 薛小舟又开大单了。
1: 一个新人刚进来就连开两个大单，一个还是信托，你一点都不知道吗？哎，
0: 我还没来得及看系统，而且我也没想到这事儿能推进的这么快。
1: 你之前认为他不行？
0: 秦青总，是这样的，这个薛小舟啊，他真的是一言难尽。你要说他行吧，一个月下来连互惠宝都没开过一单，按理说应该直接走人。你要说他不行吧，他毕竟是复通大学的法本，资质很好，没道理做不成事儿。我就想起来青青总一直教导我们说要知人善用，我就在想，像他这种高材生是不是应该对接高层次的大客户。

0: 唱，我从你身上其实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对待客户要长期主义，要把客户当朋友来相处，除了他们的表面诉求呢，要理解他们的真实目的，还有这个保单不止表面上的条条框框，还有关系到一个家庭的人情世故，是吧？还有
1: 啊，要命嘞！哎，我才拿你这么点钱，让你偷去那么多本领啊，亏本啦！哎，
0: 还有
1: 我们说呀。
0: 哎，我是真编不下去，我。哦，哎，真的还有，我对我爸的恨已经放下了，谢谢你，
1: 真心的，
0: 认真的，
1: 那你真感谢我。要不这样吧，你把分成比例再改一改。
0: 怎么调啊？
1: 我就你赢。
0: 不是我不瞒你，不要太欺负。哎，
1: 刚刚还说真心谢我的吧，是吧？哎，你遇到钱的事情呢，现原形了是吧？
0: 四六。
1: 三七。我又无所谓的了，是吧？哎，我那么多客户资源，跟谁合作不是合作？干嘛在你这棵树上吊死啊？服务员，买单。
0: 不是，等我，等会儿，不好意思。可以，可以，可以，三七，三七。

0: 大姐，你人脉比较广，你知不知道有没有合租的呀？就是便宜点的那种，我就需要一间房。
1: 你现在住的房子呢？
0: 房东要涨价。
1: 涨呗，这单做下来你佣金不少的。
0: 我妈吧，可能需要做手术，也许需要一大笔费用。医生说她有可能能好起来，所以我就想尽量的把钱先留住。我女朋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搬到员工宿舍去住了，让我找一个小一点的房子。
1: 好，我帮你想想啊。来，哎，你是互通法学院毕业的？
0: 啊，怎么了？
1: 你成绩怎么样？
0: 很好啊，每年都有奖学金。怎么了？啊？
1: 你不是要跟人合租吗？那我要把你情况了解一下的呀。你素质高一点嘛，人家才愿意跟你一起住的呀。
0: 麻烦了，谢谢啊。

0: 哥，你放心，爸爸带你走啊。
1: 陈老板，
2: 哎，
1: 这是一些保险介绍，都给你打印出来了。你吃饭的时候点外卖，边吃边看，好吧？
2: 实话跟你说吧，这保险我买过，但是被骗了。你要是想买虾呀，我欢迎；你要是想劝我买保险，那就出门右拐，啊，恕不远送。
1: 哎，被骗什么意思？哎，你买的什么保险啊？要不要我帮你看看啊？
2: 没事，别弄你身上水了啊！不说了，都两年前的事了。
1: 啊，没事没事，那我先把资料放在这儿，你有空的时候我们微信上说，好吧？啊，
2: 好吧。
1: 你忙啊。
2: 嗯。
0: 到这个小区楼上了，但你确定是这儿吗？
3: 哎，看见七号楼了吧？
0: 看到了。
3: 哎，3502。

0: 来啦。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你让我帮你找房子吗？我总该给你安排好的呀。
1: 哦，谢谢啊。
0: 进来，来。
1: 哎，等等，这个小区这么高档，一个月房租得多少钱啊？你先告诉我，心里有个底。
0: 放心，不会超预算的啊。来，进来，进来。

0: 你去外面住这儿啊？
1: 不然我让你进来干嘛？
0: 不是，这个房子我付不起的，而且我就要一间房就行。
1: 是一间房呀，哎，那这间房是你的啊，被子我已经晒过了，床单都新的。
0: 快等等。这是你家呀？
1: 怎么样，装修还可以吧？
0: 不可以啊，我让你帮我分房子，你就让我住你家呀？
1: 怎么了，不挺好的吗？
0: 这不合适。
1: 怎么不合适了？
0: 就我们认识也没有多久，同一屋檐下孤男寡女的不好。
1: 你孤男我寡女啊？

0: 我又不怕的了，看你瘦得跟个小鸡仔似的，真的打起架来不一定是我对手嘞。
1: 我不是怕这个，我是怕。
0: 你怕什么？

0: 同。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哎，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儿。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0: 特别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它 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两袋
2: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0: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2: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0: 对。
1: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2: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0: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哎，想想可总，
2: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0: 想想，
2: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2: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0: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2: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0: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这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
0: 啊，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
0: 嗯，
2: 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两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两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两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
0: 嗯，
3: 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
0: 多少点
1: 劲儿啊！结实。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

0: 摸着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

0: 没准备，先弄的，就告诉你从这儿走到哪儿，你得装一个老头这样的还行吗？
1: 非常好，
0: 热闹呗。
2: 在全国朗诵艺术第十三届朗诵雅集年会上，瞿贤和开场的这段舞蹈让人看到了八十家不输年轻人的活力。而接下来当活动宣布张永守、李明启、孙桂田荣获今年朗诵雅集的致敬人物时，更是让人体会到了耄耋之年的生命力。
0: 每年我们都向三位八十岁以上而且为朗诵艺术至今还在做贡献的艺术家致敬，12年了，36位了，其中有十几位都离开我们了。今年三位艺术家当中，两位也到了90岁了，他们有代表性，年龄上有代表性，而且他们的功力有代表性，他们对语言艺术的贡献有代表性，所以选择了三位。一位电影界张永守，他塑造了很多角色，但是他经常参加朗诵。
3: 可以说我是到这个来学习的，我那语言表达能力跟他们比差远了去了，我是一个土包子。
0: 另外一位是李明启，李明启是舞台影视剧都展示了功力的人，90了。
4: 面对生活，我们有像青年人一样的心情。
0: 他很少参加那种专业的朗诵会，其实他朗诵很好，但是很难请。那时候他们团管得严，我们朗诵会好不容易请到他了，他来了说我行，我说你怎么不行啊？你很棒啊！
4: 我特别紧张，朗诵完了我就冲着那个什么就这么站着。他过来跟我说：“这面不错呀。”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项大奖。
0: 他念完了以后，我就跑到边上，真棒，真棒！他记住了，从那以后，他对朗诵的信心呢更足了，参加活动更多了。
4: 所以我。
0: 还有一位是孙桂田，
3: 好，照相。
5: 我的一生啊，是因为穷才走上了文艺的道路。10岁，我是2岁死妈，10岁死爹，中年没丈夫，晚年没儿子。一生啊，有的时候人家就说我老了，你怎么那么爱哭啊？这就是一生的命运。但是呢，文艺救了我。
0: 孙桂田也是经常跟少年儿童在一起朗诵，在北京台的少年朗读者栏目经常出现。
6: 为什么朗诵啊？因为我演了10多年的话剧。
7: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我想生活的道路上一点一滴都是美丽的结晶。
6: 因为我呀喜欢孩子，所以说有好多人说我家有儿女演得好，不是演得好，我从小就喜欢孩子，喜欢做小人儿。

画小人，我到今天还在画孩子。嗯，每天画的四尺长卷的都是孩子。啊，跟孩子们朗诵呢，我觉得我不老。另外，我这种痛苦的心情呢，只有看到孩子的时候，才能够，哎呀，缓解一下。

0: 王三藏参见女王陛下。
1: 欢迎
2: 你。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3: 陛下这边请。
4: 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看到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尤其是王同秋老师啊，左大兵老师，包括我的师傅徐少华，是吧？哎，他们都过来，
1: 一个是老艺术家，七八十岁了，另外全国各地的人聚在一起很不容易。王老师组织说过来就得过来。嗯，因为我们合作了很多年，也是跟着杨杰导演拍戏最多的演员，
2: 所以40周年呢，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呢都已经年岁都不小了，
0: 高兴了，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问啊，你们这些人变化大不大啊？而且他老把那个我们生活中的啊一些里边你的形象和在戏里头老再去那个勾连，说我你是不是老吃人参果呀？就没有想象显得那么老，其实怎么会不老呢？你想是吧？

0: 该每个人都会有跟观众见面啊，让大家能够互相心灵沟通的一些小节目啊，或者是哪怕就是说一句话，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那个高兴的。
1: 说心里话，我们都很感谢杨洁导演，没有杨洁导演，也没有《西游记》，也没有我们这些人，也没有卡梅隆的头发。

0: 传唱，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歌词浅显易懂啊，深入浅出，我就一直说雅俗共赏。如果你赶不路在何方，换成另外比如四个人骑这个马在那走，你什么概念？或者我们的距离把片头片尾一些包括主题歌的歌曲去掉，再去看的时候要缺少很多艺术的感染力。这个其中的一首主题歌，杨洁导演是非常重视，来回改来回改，主题歌换了三四次，歌词也改了很多多次，最后根据大众的意见确认就这么用了。
1: 我记忆最深的是主题歌和女儿情深，其他的应该是都不错，就是应该比较柔情的嘛，不只是曲好，词。

0: 我的老伙伴兄弟姐妹们，你们都还好吗？王中秋，你还好吗？说实在的，没有大家的坚守和付出，就没有《西游记》的今天。相见时缘，真心是份，我们永远是一家人。谢谢你们。回首望，多少往事记忆，迎接下一片真情。
1: 这个心思啊，我挺感动的。结合现在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效果呀，我觉得办的还是不错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本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

0: 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1: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2: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2: 哦，
1: 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0: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1: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0: 哦，
1: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0: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0: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0: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0: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1: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0: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0: 这就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0: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1: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0: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喂，出啥事了？
5: 团长
4: 啊，
5: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4: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5: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4: 嗯，
5: 谢谢团长。
4: 啊，不客气啊。
6: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7: 听明白了没有？
8: 明白。
6: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0: 欢迎各位，
11: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聚，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云、刘宇宁、刘雨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2: 8块钱每人给俩团圆饼，小月饼。
13: 哦，2两一个。
12: 2两一个，6斤一个。
13: 6斤一个。
12: 哎，6斤一个，这马家到马家就小点儿。
13: 嗯，
12: 小月饼6斤，马家吃的，家里吃的30多斤，30多斤一个，这么大个儿。哎，你看这么厚，没馅儿，掰不住，拿锤子，拿榔头砸。
13: 砸完再弄点水一泡，
12: 哎，
13: 豆饼。
12: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13: 您是什么地方的马粪呢？
12: 不是马粪，人士。
13: 您说清楚了，
12: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13: 您是哪儿的人？
12: 我是顺义县。
13: 顺义
12: 离这儿很近，
13: 离北京90里地。
12: 哎，对呀，顺义县。
13: 啊，
12: 顺义县有个马坡，知道这地方吧？
13: 马坡，
12: 我是马坡的人。
13: 对，
12: 顺义县马坡，
13: 南马坡、北马坡嘛。
12: 南马坡、北马坡那是两个大镇点。
13: 对对对，
12: 你怎么你去过吗？
13: 没去过。
12: 你到过？
13: 没到。
12: 你怎么知道？
13: 听人家说过。
12: 你没去过？
13: 没去过。
12: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马家，都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财产。 京北带人打听打听，黄土马家听说过吗？那是我们家。到京北里打听黄土马家，我们家北京大安堂叶家，那是都知道趁钱财过。到京北黄土马家，
13: 黄土马家，
12: 哎，
13: 你们家卖黄土？
12: 卖黄土，推车卖黄土，腰没球那个、
13: 啊，
12: 那一车能卖多少钱呢？不是卖黄土，不是卖黄土，
13: 那怎么个黄土马家？
12: 由北京往北说
13: 啊，
12: 无论走多远。全地是黄土地，不是，只要是黄土地，
13: 怎么样？
12: 就我们家的地
13: 啊！哪天我拜访拜访？
12: 哎呀，文艺界的我都喜欢。
13: 是啊，
12: 马连良、常平啊，正桌呵，跟我熟极了。
13: 是啊，
12: 我请他们起来，马长礼
13: 啊，
12: 赵玉霞
13: 啊，
12: 周鹤同
13: 嗯，
12: 邱志龙，这是吗？
13: 名角，
12: 这都上我家，吴素秋这都上我们这唱去。常大武、小财武，你认识吧？
13: 认识。
12: 小财武，
13: 小财武，呵。
12: 经上我们家唱，
13: 嗯，
12: 唱一下上我们家这唱，
13: 咱们那唱，
12: 请他们几位，
13: 嗯，
12: 到这唱玩儿。咱不说花钱请人家，咱就是请几位。我好教啊，别笑话，香海大运头，我请几位到我这玩儿，就住几天，消遣消遣。
13: 嗯，
12: 咱不说请堂会，咱还说找堂会，对人太不尊敬了吧？请几位到我这玩玩。高兴啊，你们几位就唱两段，不高兴待会儿就住几天。那玩玩这走时候一人拿两条。哎，这
13: 啊，
12: 我是好教，其实我也不敢消息，我也不敢。
13: 拿两条黄瓜
12: 啊，黄瓜干嘛？
13: 拿两条，
12: 我得是黄瓜，让人走着拿两条黄瓜。金子，
13: 金子，
12: 金条，
13: 嗯，
12: 十两，十两一条。住几天，一人拿两条。院拿金砖，后院扔一大堆，干嘛都是。但是按时不缴的，干嘛拿？哎，拿玩去。我呀，好交朋友多。最近这不很多朋友请我，跟我聊聊，说是有些灾区啊，灾区这个人民的。再去人民的解决吃饭问题，说你怎么办啊？拿了钱吧，拿了钱儿，对，
13: 你要是
12: 开点粥厂让大伙儿，也用不了多少钱，企业西产，企业西产，不买够了吗？开粥厂，人又不多，十多万人，对不对？吃吧，大伙儿白吃，粥厂，
13: 嗯，就给点粥喝。
12: 哎，咱不说舍，咱不算舍，
13: 嗯，
12: 白吃。咱不唠这个，哦，马家还舍，咱不唠这个就算舍了，白吃。咱得想起穷人想饭吃，府家臭败只有皮鸭子，哥俗之羊，掏了肥肉就有肥马，没有饥色又饿飘，此帅兽而食人也。曾子曰：“不能饱汉肚，劳饿汉饥。”
13: 正又说这类话。
12: 对，吃吃饭吃呗，一天三顿，
13: 一天三顿
12: 啊。
13: 早晨呢？嗯，
12: 早晨炸酱面，就给粥喝，帮就喝粥饱了吗？是是，早晨炸酱面，中午炖牛肉烙饼，晚上饺子包，肥肥牛肉炖吃，成去不够成去吃。啊，我站着看着，吃，有人吃吃，我没啊。吃多，我高兴，我还乐，哈哈一乐。
13: 您人家吃完牛肉，您看着哈哈一乐。
12: 我乐。
13: 您回家一看您那窝头，
12: 你看过窝头了？你看过窝头了？我乐意，我乐意窝头。那你说？我乐意，我乐意窝头，有你有什么关系？你管着我吗？我就窝头，你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打我！我就爱吃窝头，专门吃窝头，别的不吃。不吃炖牛肉我也不吃，什么肉都不吃。我不忍呐，我擅长啊！我知道用小牛小羊啊，宰吃。哎呀，马上人不忍呐，也不伤也，是在人数也，见牛也见羊也，君子之义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毒也。曾子曰：“
13: 行了，您别忘了约了，不定约出什么来呢。”
12: 哎，大伙平常这么吃着，过节过年。 让他们没钱人照样过节，
13: 嗯，
12: 照常过年，
13: 嗯，
12: 给人东西拿家过去，
13: 嗯，

0: 是啊，
1: 这可不是。我姐、八姐、连姐，咱怎么过节来着？没钱人怎么办？
0: 嗯，
1: 你想着人家十个万人还用了多少钱吗？取一有一位新鲜，满解决。五节、八节、年节，每人一份，拿家，拿走，吃去，这有东西，行吧？
0: 这五节给什么呢？
1: 五节粽子，一人五十，每人给五十粽子，
0: 给五十粽子
1: 啊，小粽子，小的，
0: 一两一个呢？
1: 一两一个，用点小粽子，马家。马家包一两个都中单，去，哎呀，马家能那样吗？
0: 嗯，
1: 这粽子，告诉你吧，嘿，每一个粽子三十个枣
0: ，
1: 哎，甭算江里，就算枣，不许少一个，每个粽子里必须三十枣，定做的，一人五十。还得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五十八大杏，二是黄白粽子，二佛粽子，一篓香杏的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菖蒲，两把艾子，两株筛，两雄黄，三张神符，两张温花，十块五斤饽饽，三挂葫芦，外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黄块鱼，臭了还管饭。
0: 拿到了。
1: 五月节嘛，
0: 那八月节呢？
1: 八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小月饼。
0: 哦，二两一个。
1: 六斤一个。
0: 六斤一个。
1: 哎，六斤一个，在马家到马家那小点儿。
0: 嗯。
1: 小月饼六斤，马家吃的，家里吃的三十多斤一个，这么大个。哎，你看这么厚，没馅，掰不，拿锤子，拿榔头砸。砸
0: 完再弄点水一泡，
1: 哎，
0: 豆饼。
1: 我说吃豆饼吗？
0: 是啊，拿水。
1: 这比方像豆饼那么大个的，月饼马家的这馅儿，你尝尝，十面的，定做。
0: 您说错了，
1: 定做的，
0: 十斤的。
1: 你们家这是你吃，你们家中有十斤的马家。十遍的，哎，
0: 怎么十遍的？
1: 说得心应手，你想吃什么就还不说话，
0: 嗯，
1: 说这遍。哎，这大月饼好黑，是不是白糖馅儿？白糖，好吃，吃两口腻了，吃腻了。哎呀，那枣泥儿就好了，再掰，白糖全没，满遍枣泥儿。枣泥儿的啊，吃。哎呀，南方椰子馅儿，咱这边吃不着，怎么吃不着椰子馅儿？再掰，椰子馅儿，你说的遍，吃，你信不信吗？你不信骂街啊！
0: 信。
1: 哎，这叫什么月饼？
0: 十遍的，
1: 对喽，哪有啊？
0: 就您马家有。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这不刚说的吗？
1: 哎，对了，十遍的月饼，定做。哎，每人给这一人俩。来的十字来红，十字来白，红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杨梨，十斤的是沙果，十白梨，半斤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台月饼买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我要八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团旗，活的，肥呀，大圆旗呀。一包你弄一腿你就包饺子是吧？
0: 有那么大的螃蟹吗？
1: 定做的
0: 啊，
1: 不是定做的，定捞的。
0: 您哪儿捞去啊？
1: 河里有，马家河沟里，蛤蟆腰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大根二三几道，糖罐几道，懂吗？
0: 懂，
1: 都得准备，
0: 啊，
1: 全有，腊肉二三，糖罐几道，熬腊八粥，米料全份，全拿走，连几道的都走。每人呢，给一斤呢江米，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四两零豆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完了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菜二两，红菜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果，糖罐十糖粉，一盆炒豆，一个发面火烧爱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拿。太全了，这一年，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
0: 哦，过年了，
1: 年也好，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之不足矣。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这曾子，这都曾子的词儿。一羊也赶，俩羊也放，滚发木，掉发麻，就曾子。罗罗敲大锣，锣锣高声。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8: 哐哐；
7: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8: 哐哐；
7: 珍珠倒卷帘呐，
8: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7: 还行，
9: 你学点地方戏呀、地方话呀，不像，人家听起来就烦。
7: 哎，
9: 甭说我们演员
7: 啊，
9: 你包括我们报幕员同志也得练。
7: 哦，报幕的，
9: 这您别看你往这一站，下一节目什么不容易，
7: 是吗？
9: 啊，说出话来得清楚，打远儿，让你一听，哎，就得喜欢。
7: 嗯，
9: 这个声音本身都得有魅力。
7: 对了，
9: 早晨起来搁一缸子水，
7: 嗯，
9: 就开始练了。把这一天的国内新闻、国际新闻、电影广告、气象预报都得念了，
7: 就为练功。
9: 练功，
7: 哎，
9: 啊，除了我们，你看像京剧演员也得练呢。
7: 京剧
9: 更难，
7: 啊，
9: 比我们还苦。
7: 是
9: 啊，早晨起来找那河边啊、城根啊、小树林啊，5点钟起来就到那儿就得练去，
7: 喊嗓子。
9: 哎，啊啊啊！
7: 你
9: 哦，你就得练，
7: 哎，
9: 不练不成。
7: 不练不成吗？
9: 不练不成
7: 啊！
9: 到晚上进剧场，勒好了穿好了，进门就唱，
7: 唱
9: 一唱就出错。
7: 那有什么错啊？
9: 一马力量，
7: 好嘛！这位谭董门
9: 啊，后来怎么出了一谭派呢？就是因为不练，
7: 没听说过，
9: 是不是？
7: 这两码事啊！
9: 啊，
7: 两码事，
9: 两码事吧？
7: 对，
9: 所以都得练。
7: 对了，
9: 我们单位有一小姑娘，
7: 嗯，
9: 长得那叫漂亮，
7: 哦，
9: 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儿，
7: 嗯，
9: 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
7: 哎，
9: 一说话嘴还动换，

0: 对，谁都动过。
1: 哎呀，那简直沉鱼落雁的，闭月羞花，甭提多漂亮。
0: 嗯，
1: 谁看见谁得爱。
0: 是啊，
1: 就是对自己的业务不太专心，
0: 这可不好。
1: 人家都练光，自个儿不练。
0: 嗯，
1: 到晚上一演出了，导演说：“哎，给你节目单，你给看看。
0: 嗯”
1: 不用看了，搁下吧。完了，
0: 不练。
1: 到晚上一拿张嘴就错，
0: 是吗？
1: 啊，
0: 出什么错了？
1: 那天我们演出去，
0: 嗯，
1: 有一个这个。笛子独奏
0: 哦，这节目
1: 张嘴就给人报错了，
0: 他怎么报的？
1: 下一个节目
0: 啊，
1: 独子笛奏。
0: 哎，这什么人呢？
1: 独子笛奏，
0: 就是啊。
1: 当时我们团长一听就急了，
0: 那还不急？
1: 从那台底跑上，不对不对，什么叫独子？
0: 嗯，
1: 独子东北话，那骂人的那是那个，
0: 不好听啊。
1: 不行，那快改，上去纠正一下。
0: 哎，更正吧。
1: 讨厌劲儿。
0: 嗯，
1: 更正一下
0: 啊，
1: 应该是独子笛奏。
0: 哎，对。他认准了，
1: 怎么说怎么错，
0: 改不过来了。
1: 平常练练好不好呀？
0: 哎，不行，
1: 所以说非练不可，
0: 应该练功。
1: 哎，
0: 说了半天，您是练什么的？
1: 我最近就是练点气功。
0: 哦，气功，
1: 练点气功，
0: 知道？吞宝剑，吞铁球，
1: 那蒙人，蒙人
0: 啊，
1: 蒙人，蒙人。
0: 您不练这？
1: 跟我们练的不一样。
0: 那功夫？
1: 什么功夫？你要想学的话，十分钟我就把你教会了。
0: 这么简单，
1: 可不是，不简单极了。
0: 怎么练呢？
1: 吞宝剑嘛。
0: 啊，
1: 一开始你练的时候啊，现在这白菜也多，找一大白菜帮，
0: 白菜帮子，
1: 哎，把两边的嫩叶抹撒下去，
0: 哦，
1: 上面宽下边窄，
0: 嗯，
1: 找没人地方啊，练去吧。
0: 不是练这干嘛呢？
1: 就是因为你这个嗓子眼它有时候沾东西，它就有一种反应，它就容易痒痒，就容易咳嗽。
0: 哦，让它
1: 适应你这个，哎，它让你适应了。
0: 明白了。
1: 先练吧。
0: 哦，
1: 练完不痒痒了
0: 啊，
1: 你再找一个铁片啊，给它弄成一个这么长带尖的，或者拿竹子削成一个宝剑形的，
0: 啊，
1: 再找没人地方啊，练，
0: 接着练，
1: 练的差不多了，
0: 嗯，
1: 就该用真的了。
0: 哦，真的
1: 就是铁的了。
0: 哦，
1: 拿着啊，看着啊，真行，就这个。
0: 真宝剑？
1: 真什么宝剑？说是宝剑
0: 啊，
1: 实际上也就是一小匕首，
0: 匕首
1: 也就这么长，一小匕首。
0: 宝剑不成吗？
1: 宝剑呢？真是宝剑，三尺清风
0: 啊，一米来长。
1: 你让它吞下去
0: 啊
1: 啊！知道下去了？
0: 是啊，
1: 后边出来了那个。
0: 嗨，
1: 那不行那个。
0: 这穿堂门的这个。
1: 那就是，所以说那不行
0: 的。那吞铁球？
1: 铁球也是假的。
0: 也假，
1: 好练极了。
0: 那怎么练呢？
1: 想练吗？
0: 想练。
1: 我教你啊，
0: 啊，
1: 先买二斤棒子面，
0: 哦，玉米面，
1: 哎，把它搓成球，
0: 哦，
1: 搓成这么大个球，
0: 是喽。
1: 上笼屉一蒸，
0: 嗯，
1: 蒸好了都是这么大个的棒子面球，
0: 嗯，
1: 找没人地方，上不来了。
0: 那怎么办呢？
1: 不要紧，那接着练呢。
0: 哦，还继续。
1: 哎，再拿一个再练呢。
0: 哦，
1: 他就是往那嗓子眼给撑大一点嘛，不是？
0: 让他适应了。
1: 哎，拿起来往上。
0: 嗯
1: 嗯嗯嗯，上不来怎么？
0: 嗯
1: 嗯，不要紧，再来一个。
0: 走
1: 是。嗯
0: 嗯。
1: 嗯，不要紧，练坏了都不要紧。
0: 是啊，
1: 哎，练坏了，一下吞了六啊，也没拖上来，不要紧。
0: 那怎么办？
1: 再吃点咸菜就不吃饭了。
0: 哎，对，一顿饭了
1: 啊，那不是就是练功吗？
0: 好嘛，
1: 这就没什么这，
0: 啊，
1: 这都是假的。
0: 不是，
1: 嗯，
0: 您练什么呀？
1: 跟我们练的就不一样了。
0: 您练的是？
1: 我们是练的是气功，真正的气功。
0: 气功。
1: 哎，我们平常我们得到峨眉山呐、泰山呐，得找那地方高的地方，先得采气去。
0: 采气，
1: 哎，早晨五点多钟往那儿一坐，
0: 嗯，
1: 双手合十，四大皆空，脑袋里想着太阳，哇，采大地阴阳之气，
0: 是喽，
1: 哎，然后聚在丹田，
0: 嗯，
1: 丹田这儿就觉得有一小乒乓球这么大，一气团在这儿，
0: 哇，
1: 聚气，
0: 嗯，
1: 练完聚气，练运气，
0: 运气，
1: 哎，运气，看你想要用干什么了，
0: 嗯，
1: 你要想练拍砖头，运到手上，啪，那砖头就碎了，
0: 是啊，
1: 哎，你比如说练。撞石碑，把那气运到脑袋顶上，那咣一下，那石碑啪就折了。
0: 呵，
1: 哎，练钉撞铁车，
0: 哎，
1: 哇，火车，
0: 我这怎么整啊？
1: 嗯，
0: 火车
1: 啊，火车，
0: 火车头啊，
1: 啊，火车头，火车头，
0: 火车头
1: 啊，你得练那个，
0: 拿脑袋顶那火车头。
1: 那不是顶火车头干嘛？
0: 那不是撞火车吗？
1: 想自杀你啊？
0: 那怎么
1: 顶？等那火车头了走，后边你追着顶。
0: 嗨。这谁不成啊？这还不成？
1: 啊，不是您
0: 这，
1: 你跑快点，不就顶上了吗？
0: 哦，
1: 哎，得练这个，我现在就练这个。
0: 哦，您练到什么程度了？
1: 练到什么程度不敢说，反正就是如果我要一发功的话，
0: 嗯，
1: 啊，你看咱们这顶了没有？
0: 我看见了，
1: 看见没有？
0: 啊，
1: 我一发功。

0: 这顶上咵就下来，
1: 闹地震呐！
0: 哎，我给你练练今儿个。
1: 啊，不，您别练这个。
0: 啊，
1: 小的您能有什么呀？
0: 小的就是玩意儿了。平常师兄弟在一块儿了，
1: 啊，
0: 你练一个，我看看。
1: 哦，
0: 你练那，我再练一个，比你那还好。就是互相，我们
1: 互相玩
0: 就是玩，那就是那气功就是属于玩的了。
1: 您能练什么？
0: 那比他们一般的撂地的也强得多。
1: 您能练什么呀？
0: 练平常我们，
1: 嗯，
0: 我最拿手是有一个口吐莲花，不错。
1: 什么？
0: 口吐莲花。
1: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
0: 就是随便拿一杯水啊，
1: 啊，
0: 这就一随便的水啊，
1: 啊，
0: 拿这杯水拿来咕咚咕咚，我能把它喝了。
1: 哎呀，谁都能喝
0: 啊，
1: 我也成。
0: 不是光把它喝了
1: 啊，
0: 喝完以后拿这个丹田气把它推上来，
1: 哦，
0: 然后一发功一张嘴，噗就出去一个水球。
1: 是啊，
0: 这么大的一个水莲花，
1: 哦，
0: 哎，围着咱们这剧场哗转三圈，
1: 哦，
0: 转三圈以后到正中间这停住了，那水莲花啪就开了。
1: 是，
0: 里边站着这么高一小人
1: 儿，哎呦，
0: 冲大家三鞠躬，说一声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然后啪掉地下，还是这滩水。
1: 哎呀，这叫口吐莲花。
0: 对对对，
1: 这功夫有意思。
0: 对对对，
1: 不是不是，你真会假会啊？
0: 真会，我这去年我在这儿喷了一回。
1: 哦，这儿
0: 在这儿吐了一回。
1: 啊，
0: 刚吐完上来四个外宾，拿出那个我也不认识，那叫美金，那叫英镑，哎呦，
1: 哦，
0: 一万多块钱吧，那意思非要给我。
1: 哦，
0: 我说我要这干什么？走吧，到我们那里去吐吧，一吐一回一万，我说算，我不去，我一出去这东西就绝了。
1: 不不，您
0: 在这儿我得给传给后人。
1: 不不，您等我，您等我。喷这一回一万块，
0: 一万块钱少的，那就是随便给点钱，我不要钱，一万块钱算什么？
1: 这我得瞧瞧。
0: 你甭，
1: 我学会了，甭一万，
0: 嗯，
1: 五块钱我就干。
0: 嗯，
1: 这我出趟国，一天喷个十回八回的，回来我也发了。
0: 嗨，这就是玩意儿，就是大家一高兴嘛。今天大家都是几位企业家都在这儿一块玩。
1: 您真会练这个？
0: 真会练。
1: 您给练了怎么样？
0: 可以啊，
1: 啊，
0: 就在这儿吐啊。
1: 啊，在这儿。吐这个
0: 那行，
1: 嗯，
0: 今天我也高兴啊，
1: 哎，
0: 我在这给大家表演一下。
1: 呵，
0: 表演之前我先提一个要求
1: 啊，
0: 因为在这个吐之前呢，我要请几位神仙。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啊，
1: 干嘛？
0: 请几位神仙，然后辅佐我好变这个呀。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念这个咒语的时候呢，需要一样乐器，不知道您这有没有？
1: 您要什么乐器？
0: 要个锣有没有？
1: 锣
0: 。就是我一边请他这个神仙，他得听着这个锣音啊才能过来。
1: 这还麻烦，这临时找不着。
0: 你们这儿没有锣吗？
1: 没有，没带了。您看
0: 那怎么办？
1: 我知道我预备那玩意儿，我没带了。
0: 这样好不好？
1: 嗯，
0: 你帮我一下。
1: 哦，我帮你。
0: 你来这锣，
1: 行，
0: 好不好？
1: 行，
0: 你想学不想学？
1: 咱就为学这本事。哎，
0: 还是就想学吗？你想要吐一回一万呢？你想？
1: 对，
0: 你想学这个吧？
1: 想学想学。
0: 那咱们现在我就要请神了。
1: 哎，
0: 好不好？
1: 好，
0: 你就来这锣，
1: 我替这锣，
0: 好不好？
1: 好，
0: 开始啊！
1: 哎。
0: 一二三，二二三。哎，没动静。
1: 您这干什么呢？
0: 你不是锣吗？
1: 拿这儿当锣呀？
0: 你当学不当学？这吐一回一万呢，你学不学这个？
1: 得了，为学本事，我豁出去了，
0: 还是的吗？
1: 行，
0: 我这一打你拿嘴，哐哐，这不就完了吗？很简单的事吗？
1: 哦，我得出个声音。
0: 哎，出个声音，
1: 您早说呀，早说这
0: 人，
1: 哎，学能耐嘛，这早说，
0: 一二三，二二三，哐哐，慢点啊，你这是，
1: 就怎么
0: 太慢了？你这我都打上半天了，你才咣咣，这不行，这个
1: 那么应该
0: 快点，
1: 教我了，
0: 越快越好。
1: 您教我了
0: 啊，声音大点啊！
1: 哎，
0: 一二三，二三，哐哐！啊，整个人一怪物啊！你这是
1: 怎么样？
0: 我还没打呢，你就响啊？
1: 怎么？
0: 锤到锣响，懂吗？
1: 哦，这节奏得掌握好
0: 了。哎，对了，
1: 哦，
0: 你把这节奏得掌握好了。
1: 您教我，
0: 还没打你这哐哐的，这不是吓人吗？
1: 哦，行了，
0: 好不好？
1: 掌握好这节奏，
0: 现在开始啊！
1: 哎，开始。
0: 一二三，二二三，哐哐。
2: 跟随师傅上茅山，
1: 哐哐，
2: 茅山有个毛老道，
1: 哐哐，
2: 师傅对我把一传，
1: 哐哐，
2: 传回了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2: 道友七个成了仙，
1: 哐哐，
2: 因为我太笨没得到，
1: 哐哐，
2: 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
1: 哐哐，
2: 下山以后无事干，
1: 哐哐，
2: 变个戏法大家观，
1: 哐哐，
2: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2: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哐哐，
2: 珍珠倒卷帘呐，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2: 哐哐
1: 还行
2: 啊，还行，
1: 您接着练呢。
2: 没有，这就是先试试锣嘛，是不是？
1: 还带试锣的呀？
2: 啊，我不试，我怎么知道你成不成啊？
1: 这可真有，您得接着练的。
2: 接着练啊！
1: 我好学本事啊！
2: 那下边我可就要请神了。
1: 哎，
2: 有个要求啊。
1: 嗯，
2: 在我请神的时候，你可千万别说话。
1: 怎么了？
2: 因为这个神仙脾气都大。
1: 哦，
2: 啊，我好容易我把人聚了来了，你这一说，您贵姓啊？您一个挣多少钱呢？你跟人一打听这个，那神仙一生气，转头就走了，这我就请不来了。
1: 那我记住了，
2: 你就千万别说话，
1: 不说话。
2: 可不是，也不是老不说话。
1: 什么时候说话、啊、
2: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话。
1: 嗯，
2: 什么时候我把这水喝下去，我一运气要发功的时候了，就该你说话了。
1: 我说什么呀？
2: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把眼睛瞪圆了，双手一抱拳，高喊一声，
1: 什么
2: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啊、我一张嘴噗就出来了。
1: 哦，
2: 嗯，
1: 喷多高啊？
2: 也就离脑袋有三尺来高吧。
1: 那莲花有多大个？
2: 有茶盘这么大。
1: 那待会儿您请神时候，这罗师傅咱们商量商量就免了。
2: 那不行，那我就免不了
1: 啊！这
2: 免不了。你打算学不打算学啊？吐一回10000块钱，你学不学？
1: 学
2: 啊！还是他妈你想学这个？你罗免了还行，你不打罗，那神仙往哪儿去啊？他得顺着这罗音他才能找来呢。
1: 我得有这罗。
2: 哎，
1: 那我这罗
2: 那这样好不好？你自个儿打啊！
1: 我自个儿打。
2: 哎，你自个儿打，你
1: 对对，
2: 好不好？
1: 行行行，
2: 好吧。
1: 现在是皮肉受点苦，将来我好挣大钱。
2: 哎，
1: 行行，对对对，
2: 您不是想挣钱吗？
1: 我给您找水去啊！
2: 行，找
1: 水。哎，
2: 所以说，这种财迷，你就得这么治他，你知道吧？
1: 喝，
2: 好。
1: 这
2: 我先尝尝。
1: 哎，我认识。
2: 嗯，还行
1: 啊，行，找
2: 神仙就爱喝这个。
1: 哎，行，那我找对了。
2: 嗯，下面我就要开始正式请神了。
1: 好嘞，
2: 好不好？
1: 哎，
2: 好，开始啊。
1: 哎，
2: 那锣得响着点啊。
1: 您叫我了，
2: 脆着点啊。
1: 您叫我了，没问题。
2: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2: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2: 三请毛老道，
1: 哐哐；
2: 四请姜太公，
1: 哐哐；
2: 五请猪八戒，
1: 哐哐；
2: 六请孙悟空，
1: 哐哐；
2: 七请沙和尚，
1: 哐哐；
2: 八请是唐僧，
1: 哐哐；
2: 九请毛阿敏，
1: 哐哐；
2: 十请刘晓庆，
1: 哐哐。我说行。您都对不起我这脑袋呀。什么呀，这里连唱歌的演电影的都有啊。
2: 你这人你就不懂，人家一女同志，人家能去唱的全国有名，世界都闻名了，那容易吗？
1: 不，
2: 为什么知道吗？
1: 不知道。
2: 那身上都带着仙气儿呢，那都是。
1: 是啊，
2: 你不请他你请谁啊？
1: 哦，
2: 非请他不可呀。
1: 那您就接着请。
2: 我请什么呀？
1: 接着请。
2: 都回去了，这刘晓庆本来脾气就大。
1: 刘晓
2: 你一说话人回去了。
1: 别介他妈这接着给请回来了。
2: 行，接着请啊。
1: 接着请。
2: 得从头来啊。
1: 从头来。
2: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2: 十请刘晓庆，
1: 哐哐；
2: 请来马玉涛，
1: 哐哐；
2: 再请郭兰英，
1: 哐哐；
2: 请来陈佩斯，
1: 哐哐；
2: 再请袁阔成，
1: 哐哐；
2: 早请早到，
1: 哐哐；
2: 晚请晚到，
1: 哐哐；
2: 若请不到，
1: 哐哐；
2: 铜锣相叫，
1: 哐哐；
2: 请神接神，
1: 哐哐；
2: 八抬大轿，
1: 哐哐；
2: 净水泼街，
1: 哐哐；
2: 黄土垫道，
1: 哐哐；
2: 快到北京，
1: 哐哐；
2: 北京饭店报道，
1: 哐哐；
2: 北京天冷，
1: 哐哐；
2: 注意感冒，
1: 哐哐；
2: 四化建国，
1: 哐哐；
2: 生活提高，
1: 哐哐；
2: 注意学习，
1: 哐哐；
2: 天天看报，
1: 哐哐；
2: 要吃白薯，
1: 哐哐；
2: 注意广告，
1: 哐哐；
2: 要听相声，
1: 哐哐；
2: 我是头号，
1: 哐哐；
2: 天也不早，
1: 哐哐；
2: 人也不少，
1: 哐哐；
2: 抬头观看，
1: 哐哐；
2: 众神来到，
1: 哐哐；
2: 众神来到，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2: 都咽了。哈，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西湖美景八大天，
9: 对呀，
8: 嘿，就冲这八大天我就得，哈哈哈哈，
9: 瞧瞧
8: 不瞧，
9: 河里头再看哦，
10: 唱上了，
9: 挨了有一夜了偏，来到了，来到了北京，你就看个周全，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寺。金銮宝殿就盖在中间，那金钟三响哦，可就王登了殿喽，七个隆咚唱唱，七个隆咚唱，哦，满朝。

0: 还真有点味儿。你这是拉洋片的，对吗？
1: 哇啊，拉洋片的你也知道？
0: 我见过呀。
1: 哎，那你给我们说说，什么叫洋片？
0: 洋片嘛，啊，在架子上啊，摆这么一个木头箱子。
1: 哦，
0: 这木头箱子上呢有几个镜头。
1: 嗯，
0: 人们从镜头啊，往这箱子里边看画片儿。
1: 你说的不错
0: 啊！
1: 要说这洋片呢，分多少种？
0: 可不嘛，
1: 有京八张，有切八张，
0: 对，
1: 推片、账画、水箱子，
0: 哎，
1: 最厉害的，还得说是切八张。
0: 哎呦，
1: 厉害！
0: 不，这个切八张它怎么个厉害法？
1: 先说它这模样吧，
0: 模样
1: 它捯饬的
0: 啊，
1: 太阳穴鼓着，
0: 哎呦，
1: 眼睛努着，
0: 嚯，
1: 胳膊根老粗，
0: 嗯。
1: 白手巾包头，
0: 嗯，
1: 小褂穿着半拉系着半拉，他这洋片来了，让你瞧，你要瞧了没得说，
0: 嗯，
1: 让你瞧，你要是不瞧，
0: 嗯，
1: 给你个厉害，你还得瞧，
0: 还得瞧，
1: 哎，
0: 他是没碰上我，
1: 碰上你呢？
0: 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瞧，
1: 没那事儿，
0: 你看看，
1: 要碰上你，
0: 啊，
1: 你头一个瞧。

0: 哎，不可能，我绝不瞧这，
1: 我就不信。
0: 哎，不信这么着啊，你把拉洋片的找来，咱试试。
1: 我哪儿给你找去？还有干这个的吗？
0: 那你抬杠干嘛呢？没用啊！
1: 不是抬杠，这么着。

0: 那咱开始，
1: 那开始，
0: 咱把这桌子搬开，
1: 还得搬搬桌子，
0: 叫来叫来，
1: 那好，好，好，好，
0: 好，我先捯饬捯饬，
2: 他让我瞧，我就瞧，嘿。我连我爸爸的话我都不听，听他的，真是的。哎，打听打听，啊，除了我媳妇儿，我怕过谁？我就不信。
1: 哎，我说，干嘛呢？这是
0: 切巴掌吗？
1: 啊，这就算开始了，
0: 这就开始了。
1: 好，
2: 哎呀，吃完饭没事出来溜溜弯儿。有啊，这么多人，这是干嘛的？这是，
0: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2: 我
0: 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2: 还一惊一乍的。
0: 哪位先生问了？
2: 嗯，
0: 你一个人叨唠唠叨唠唠的，你是做嘛的？那不是卖葱的，不是卖蒜的，不是卖米的，也不是卖面的，也不是卖煤的，也不是卖炭的。
2: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0: 哪位先生问了？
2: 嗯，
0: 你是个干红磨的呢？
2: 这什么味儿？这是？
0: 那是个老药片的。什么药片？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照的，两张画的。你到过苏州吧？去过杭州不？
2: 没有，
0: 没到过。哎，你才来着，看了哪里个样片，你才开了眼界了。
2: 是啊，
0: 怎么样，哪位先生瞧啊？有瞧的没有啊？
2: 现在这电视电影这么好，谁还瞧？
0: 谁瞧啊？啊？怎么都不瞧啊？
2: 完了吧？
0: 不瞧别围着，散了散了，都走吧，都走吧。
2: 没辙了吧？
0: 啊啊！哦，哪位先生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懂事儿啊？你光吆喝不行啊，你要是下来让一让，咱们都是外城人，让到谁的头前谁也不好意思不瞧啊，
2: 自己找台阶呢。
0: 这话可是你老先生说的。
2: 谁说的？
0: 就那一位。
2: 哪位啊？
0: 那位。
2: 哪位啊？
0: 就那个长眉毛那位。
2: 哦，废话，谁不长眉毛啊？
0: 哦，那咱就让一让。
2: 哼，
0: 咱把话说前头啊。
2: 什么话？
0: 我嚷的谁的头前，你要是瞧了，咱是两全其美。我嚷的你的头前，你要是不瞧啊，
2: 不瞧你有什么主意？
0: 看见这行的买卖没有？
2: 嗯，
0: 我要是不敢揍你，我是你小舅子。
2: 打人呢？你以为到你们家门口了，敢随便欺负人？我还不信这个。
0: 那我就让一让啊！我看看，哎呀，这几位都瞧过了。
2: 我怎瞧的？
0: 这几位兜里没带零钱。
2: 好嘛，连兜里头都看见了。
0: 这几位跟我爸爸有交情，
2: 老有的说，
0: 要发财打这边来。

0: 我就知他得找我。
1: 弄了半天，这看羊片子在这等着呢。
2: 谁等着呢？
1: 怎么样，老先生？瞧瞧吧。
2: 瞧什么呀？
1: 咱这是八大片。
2: 我这是什么玩意儿？八大片呢？
1: 西湖美景八大片。
2: 哦，西湖美景八大片。
1: 对的。
2: 嘿，就冲这八大片，我就得。
1: 瞧瞧。
2: 不瞧。
1: 怎么不瞧啊？
2: 对了，我知你要多少钱呢？瞧完了之后，然后再宰人，不上这当。
1: 你把心搁肚子里头，这不是三百三六百六，打骡子打马，人家卖得起，你老先生卖不起。咱这个样片上有天棚，下有板凳，满打满算，要你一毛钱。
2: 多少钱？
1: 一毛钱。
2: 一毛钱？
1: 哎，
2: 嘿。你要说三块五块的我许嫌贵，才一毛钱就冲这么便宜我就得。
1: 瞧了
2: 不瞧？
1: 这么便宜的不瞧啊？
2: 多便宜也没用。
1: 怎么了？
2: 我呀没带钱。
1: 你怎么打个子不带钱？出门家大人也放心。
2: 当然放心。哎，你这什么话？你这是
1: 不带钱？
2: 没带钱。
1: 完了，我交你这朋友了。不要钱，叫你白瞧白看，不要钱怎么样？
2: 白瞧白看不要钱。
1: 哎，对了，
2: 那更不看了。
1: 怎么呢？
2: 对了，瞧完之后还得知你的情。哎。

0: 这不知道了。
1: 哎，一共这样情，哪里指你的情
0: 呀？你怎么还指我的情呢？
1: 拿这个样片是初来乍到，各位老先生，不知我这个样片好不好？我叫你白瞧白看，看完了以后你说上一声好，比我说十声好都强。大伙儿一听全来了，我挣了大伙儿的钱了，不得治你的情吗？啊，
0: 你要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
0: 你打算用我的嘴做广告？
1: 对了，
0: 我一说好呢，大家伙儿全来瞧了。我是白瞧白看了，可你挣了大伙儿的钱了，所以你治我情。
1: 对了，
0: 早说呀，你早这么说我不救。
1: 瞧了，
0: 不瞧，
1: 怎么还不瞧啊？
0: 对了，呵呵，没这么大功夫。
1: 哎，挤哪个面子吧。
0: 这可不是给面子的事儿，我瞧完之后回来信他那线了。
1: 哎，瞧瞧呗，我给您做个仪行不？
0: 作揖不管事儿啊，
1: 请个哪儿？
0: 不灵，
1: 我给你鞠躬，要不
0: 鞠躬 啊，你跪在地下磕头，你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1: 哦，俺叫你白瞧白看，你不瞧，
0: 不瞧，
1: 给你坐椅请哪儿？不瞧。
0: 对了，
1: 给你鞠躬，你还是不瞧，
0: 就是不瞧。
1: 好说不瞧，再说不瞧，看的意思非得打上才瞧嘞。
0: 什么？
1: 不打你两下，你是不瞧啊？
0: 打人呐！我看不透你。
1: 当着各位，你敢说三声不瞧吗？
0: 多少三声？
1: 你敢说吗？
0: 我的嘴。三十声三百声我也敢说，
1: 你说个试试。
0: 那说就说，
1: 你说
0: 我不瞧，我不瞧，我不瞧，哎
1: 哎，瞧我瞧，瞧不瞧，
0: 瞧瞧，瞧还不行吗？好嘛，他真打呀，
1: 这个玩意儿你不瞧，你他娘的要造反了你、哎、啊，
0: 我倒要造反了，
1: 你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吗？
0: 也不谁没王法。
1: 好，
0: 那好，讲讲讲，反正就算倒霉一毛钱呗。
1: 啊，是什么毛钱？多少钱？
0: 不说一毛钱吗？
1: 一毛钱
0: 啊，
1: 那是前年的价，
0: 前年的价。
1: 哎，
0: 那今年呢？
1: 今年呢，涨钱了，两块五。
0: 啊，两块五啊！
1: 啊，贵也是怎么着？
0: 不不不，不贵不贵。头两天三块二，我没抢上。
1: 嗯，
0: 我亏心不亏心？
1: 瞧，
0: 啊，瞧瞧瞧瞧瞧。哎呀，不是你的羊片在哪儿了？
1: 还没给你摆上呢。
0: 你好嘛，还得现摆。哎。怎么着？
1: 行了，哎，好了，来吧，瞧吧。
0: 啊！我花两块五就瞧这么一个小茶碗啊！
1: 啊，小茶碗两块五，有大碗，大碗五块，怎么着？换大的？
0: 不不不不不不不，这就这好，这正合适。
1: 瞧，
0: 哎，好好好，瞧瞧瞧。不是，
1: 我说
0: 你那凳子呢？
1: 要凳子干什么？
0: 我坐呀，
1: 坐不了了，凳子劈了烧活了。
0: 哎呦呦呦，你烧活了，我坐哪儿啊？
1: 木座
0: 没座，我怎么瞧啊？
1: 撅着瞧，
0: 这撅着瞧啊？
1: 瞧不瞧？
0: 哎，瞧，瞧，撅着瞧最舒服。瞧，
1: 好，瞧瞧瞧瞧。嗯，先别忙
0: 啊，怎么着？
1: 我跟你说
0: 什么事儿？
1: 看男这个样片得守男的规矩。
0: 哎呦，这玩意儿还有规矩呢。
1: 哎，我说我这个样片好
0: 啊，
1: 你就得说好。
0: 哦，
1: 我要说有什么你就说有什么，我说到哪里了你就说到哪里了。
0: 行，
1: 我要说好你要说不好，我说到哪里你说没到哪里，你是自找不痛快。
0: 哎，不不不不，您放心，我准捧着你说，行不行？
1: 还告诉你说，
0: 嗯，
1: 还别碰假了，
0: 嗯，
1: 你要是碰假了，我也揍你个龟孙子。
0: 哎，这就骂上了。
1: 瞧，
0: 哎，瞧瞧瞧瞧，
1: 各位老先生，我说我这个样片好，那不算，你这站着的不如这看着的。哎，咱们让这位说，怎么样？我这个样片好不好啊？
0: 啊，
1: 好不好啊？
0: 啊，好
1: 啊，
0: 好好，
1: 哎，
0: 好。
1: 你看看，
0: 嗯，
1: 那么你说说这一天这是到了哪里了？
2: 是啊，到哪儿了？
1: 这一天到了哪里了？
2: 对呀、啊，到哪儿了？
1: 到了哪里了？
0: 到茶碗底儿上了。你不说我哪知道啊？
1: 哦，对对，咱忘了说，忘了
0: 说。你瞧我这下挨得冤不冤的？
1: 来，瞧吧瞧吧，
0: 这你得说出来呀、啊！你这是是，
1: 你看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2: 是啊，到哪儿啊？
1: 还没说呢。
0: 你说出来，说出来行吗？
1: 瞧着，
0: 说说出来呀！
1: 这一篇啊，看好了啊，这是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2: 百货公司
1: 到了不到？
2: 到了，
1: 到了，说到
2: 到了，这不说了吗？到了
1: ，到了百货公司了。
2: 嗯，
1: 你看看百货公司里头忒热闹了。
2: 对对对，
1: 有一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瞧见了不？
2: 有，看见了。
1: 在柜台前面有一男一女，
2: 嗯，
1: 男的穿的是西服革履，
2: 对，
1: 女的是个大摩登，
2: 漂亮。
1: 这一男一女在柜台前面是比手画脚的呀，
2: 说话呢。
1: 你瞧见了？说话了，只画的羊片的会说话不？那不成电影了不？
0: 那你也别打人呐！
1: 你碰假了我就揍你。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你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哦、
0: 我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1: 哎、
0: 那我要说好像呢，
1: 那就不打你了。
0: 哦，我说你什么玩意儿？
1: 八大片。
0: 我瞧了几片了？
1: 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
0: 瞧瞧瞧瞧，
1: 看看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2: 到了哪儿了？
1: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2: 还是百货公司。
1: 百货公司人忒多了。
2: 对，
1: 有上楼梯的，还有坐电梯的。
2: 可不，
1: 电梯到了该下的下了，该上的都上了。那个开电梯的用手一扳那个闸门，就开那个电梯是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的
2: 上去喽。
1: 你站着上去了？只画的羊片的会动会不？那不成了电影了不？
0: 又碰假了，
1: 碰假了就揍你。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你得说对了，
0: 好想要上，还不上去了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1: 八大片，
0: 我瞧了几篇了，头一篇还不瞧完呢。瞧，
2: 好嘛，这玩意儿真金瞧啊！
1: 啊，这一篇到了哪里了？
2: 到了哪儿了？
1: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2: 好嘛，还没离开百货公司啊。
0: 我说您哪位认识我们家？受累给送个信儿去，告诉我媳妇嫁人吧，我大概回不去了，在这瞧羊片了。
1: 我说你瞎叨了什么呢？
0: 啊，不，我这不找个熟人托付托付吗？
1: 听好，羊片你不瞧，你托付？
0: 不，瞧，
1: 不爱瞧是怎
0: 么？不是，瞧，
1: 你看看百货公司外头人也不少啊。
2: 那可不，马路上人更多了。
1: 哎，你往后溜达什么？
0: 不，直着腰行吗？
1: 用不着这样，往前站。
2: 哎，好，往前站。
1: 好了，哎，俩腿并齐了。
2: 哎，
1: 俩腿齐了。哎，脚好了。哎，脚好了。哎，
2: 哎，
1: 哎，
2: 好吧，这下更跑不了了。
1: 你看看，在马路边上有一辆小汽车，看见了没有？
2: 哎，看见了，
1: 看见了。
2: 哎，看见了。
1: 那个小汽车上坐着一个外国人。
2: 哦，对，有。
1: 用手扶着方向盘，
2: 嗯，
1: 脚底下一踩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那个车子是蹭的一下啊，
2: 好。幸亏跑得快、嗯、这要慢一点他又打上了。你说他老拿话往这领你，这受了受不了。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你说跑了他啪又打上了。你看见他跑了， 纸花的羊片会动弹不？那不成电影了吗？那不应该怎么说呢？你说对了，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

0: 你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片了，头一片还不瞧完呢。瞧，瞧啊！娶你奶奶个孙子吧！
1: 我说你怎么跑呢？
0: 对了，我还不跑啊！再不跑你要打上了。
1: 嘿，算你小子机灵，这一篇算完了，咱们换第二篇怎么样？
0: 第二篇呢？
1: 第二篇、
0: 第三篇我也不瞧了。
1: 怎么呢？
0: 你老打人！
1: 不打了，不打了，
0: 不打了！你看你手里拿的东西啊，那是干嘛的？我看着就眼晕。
1: 搁这里行吗？
0: 搁这儿不行，走那边去，远着点，走。
1: 这你都放心了吧？
0: 这还差不多。
1: 我的妈！你躲得了吗你？
0: 还一个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现在这个相声啊，太不好说了。
7: 当然了，
1: 观众的欣赏水平都提高了，
0: 可不是吗？
1: 演员一成不变不行啊，得多学习。
7: 我倒是老学习，
1: 这点您就不如我。
7: 哦，您爱看
1: 您这个相声，不能光学相声本体里的东西。
7: 学什么？
1: 方方面面您都得学呀。
7: 都有什么呢？
1: 什么社会的、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历史的啊？历史这方面您行吗？
7: 略知一二啊。
1: 略知一二。
7: 对呀。
1: 那您跟我不一样。
7: 您呢？
1: 略知一。这
7: 你这话可可气，我是二是怎么着
1: 啊？这人呢太客气了啊！
7: 你才客气呢，这怎么
1: 不是我这略知一、我就是研究历史上的第一。
7: 哦，什么都是第一。
1: 咱们中国5000年文明啊，浩瀚的历史、这里边有好多历史之最。
7: 是吗？
1: 我研究这历史之最，
7: 那太好了。
1: 我说一您听听。
7: 你来来
1: 啊，您都不一定知道。
7: 我不见得。

0: 我问问您啊，哎，
1: 谁是历史上最早享誉全球的？
0: 谁呀？
1: 陆游。
0: 怎么见得？
1: 因为他有一个响亮的英文名字，
0: 叫什么
1: ？WiFi。
0: 那这嗨，好，您这个太现实了。
1: 路由器啊，别怎么样？
0: 还有吗？
1: 再说一个啊，谁是历史上最早的植物人？
0: 哎，这可新鲜，
1: 这您不知道吧？
0: 不知道。
1: 告诉您，记住了。
0: 您说，
1: 哪吒。
0: 哪吒，他怎么是植物人？
1: 那故事大家伙都知道啊。
0: 啊，
1: 哪吒闹海。
0: 对，
1: 四海龙王水淹陈塘关，哪吒一看不行了，
0: 嗯，
1: 割骨还母，剃肉还父，他自杀死了。
0: 啊，
1: 他的师父太乙真人给哪吒重塑人形，用的是什么呀？莲花跟藕。
0: 哦，
1: 所以哪吒是莲藕化身最早的植物人。
0: 这可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
1: 有意思的多了。
0: 啊，你再来
1: 了，我再问问您啊，谁是历史上最早开酒店的？
0: 什么？
1: 最早开酒店的？
0: 开酒店的，
1: 知道吧？
0: 谁呀？
1: 孔子。
0: 这您可不知道。
1: 那，怎么？
0: 您要是蒙人了是吧？
1: 没蒙人呢。
0: 孔子，孔老夫子
1: 啊，
0: 周游列国。
1: 对呀，
0: 孔圣人。
1: 最早开酒店的就是他。
0: 他叫什么呀？
1: 因为他创立了儒家。有点意思吧？
0: 哎呀，
1: 我再说一个，
0: 您再来一个。
1: 哎，谁是历史上最早治肾亏的？
0: 还有这事儿
1: 啊？最早治肾亏的，
0: 谁治肾亏啊？
1: 谁治肾亏啊？唐朝的唐中宗李显。
0: 那怎么会？
1: 你看看，因为他自己是皇帝，
0: 啊，
1: 他爸爸是皇帝，他儿子是皇帝，他兄弟是皇帝，他侄子是皇帝，就连他妈武则天都是皇帝，所以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充分证明他能治肾亏。
0: 你叫什么？
1: 六味地黄丸。
0: 好。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看过我浩尔祥说相声吧？
2: 那必须的。
1: 演戏我也演过，但是你肯定没看过我变魔术。
2: 我也没见过。
1: 哎，佳瑞妹妹，今儿哥给你好好变着一个啊，变一个，你看着吧，哈哈，你看着吧，这是什么？
2: 神秘，
1: 家里用的普通纸巾，我先把它撕碎啊。看见没有，攥在手里啊。
2: 啊，
1: 我得吹口仙气儿。哎，要不你吹。哎，我再吹一口。
3: 各位，见证奇迹的时候来了，看到没？一口仙气儿，这张纸巾完好无缺。
2: 哇，这也太神奇了，
1: 厉害吧？
2: 空间有限，魔法无限啊！
1: 嗨、哎，其实我跟你说，家人妹妹，我这魔术不算厉害，真正厉害的是我们益丰方圆的设计。为什么这么说呢？它能让两居瞬间变三居、
2: 那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从家的改造开始。
1: 没错。
2: 哎，真的是不错，我特别喜欢咱们这个入户厅的定制家具，可以把家里杂物全部都存进去。
1: 对，
2: 而且风格我也特别喜欢，是这种原木奶油风，一进来就特别特别的温馨。
1: 你看这个小女生，她观察的就是细致。哎，我跟你说，佳瑞，她这个小户型虽然，但是你发现吗？她视觉效果啊，她很开阔。
2: 没错，我觉得动线特别的合理。
1: 对，
2: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你看，哎呦，厨房还有餐厅，还有咱们的入户厅融为了一体。
1: 对，而且我们这个定制家具，大家看到了啊，非常的恰到好处。哎，它的储物空间非常
2: 的是的，这个长的是不是衣柜呀、啊？
1: 对，
2: 我可以挂衣服，那大衣呀、啊、什么的就往里头一挂，冬天的时候拿取非常的方便。
1: 没错，而且我还注意他们家居然是开放式厨房。
2: 嗯，这个厨房的风格我也特别的喜欢啊，你看这种上浅下深、非常的干净和明亮。
1: 对，
2: 而且您看啊，它这个洗菜台呢稍微偏高一点，不用弯腰洗菜，咱们炒菜的地方呢又矮一点，不用把锅端起来，真的是太贴心了。
1: 你观察太细致了、它就是一个标准的 L 型的橱柜哈。这个主人在这儿啊烹饪美食，就感觉虽然面积不是很大，但很方便哈。
2: 是的，
1: 而且你发现它这个定制家具，这个橱柜跟这冰箱啊特别的合适，严丝合缝。
2: 是的，这是咱们定制家具的好处啊。
1: 对，不光是这里严丝合缝，您再看这边，
2: 哎呦，这也是严丝合缝的，把咱们的洗衣机放进去了。
1: 对，而且咱这定制家具，你看它最巧妙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哦，它藏桌了，把咱们的管道包进去了，不好看的东西藏起来。
1: 对，而且它还提升了我们的储物空间啊，这种设计非常的人性化啊。
2: 是的，我觉得就像变魔术一样。
1: 对，家人妹妹，你看看啊，这个洗衣机的旁边也是我们设计师很用心的一个设计，悬空的洗手盆。
2: 哎呦，这非常的方便，而且后面就是咱们的卫生间了。
1: 卫生间，
2: 你看这个PP门啊，可推可拉，真的是非常的节约空间。
1: 对，而且我还发现一个地方，你发现吧，它这个卫生间那个墙砖的颜色，看着很舒服。
2: 它是那种柔光砖，特别的好打理，特别的好清理，
1: 而且看着很干净，很整洁。
2: 是的，我特别喜欢咱们的花洒是这种枪灰色的，非常的时尚和高级。
1: 哎，真是这个颜色搭配的也特别到位啊。
2: 是的，
1: 所以这个总而言之，你看它这个设计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很方便，很贴切，是不是？
2: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哎，咱们往前走，你看了吗？这个餐桌也很有意思，它这个是可以抽拉式的。
2: 哦，这是一个可以把它扩展的餐桌。
1: 对，
2: 那直接炒完菜就端上来，特别的有锅气儿。
1: 没错，你看，比方说小两口就可以了。如果家里来朋友、客人，可以拉出来，大家一块儿聚餐。然后我们再看看他们家这客厅啊，虽然不大，但是方方正正。
2: 但傅老师，我觉得特别奇怪啊，咱们客厅怎么没有电视啊？
1: 你看，你这问题应该我问你呀、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看那个叫什么投影。
2: 哦，对，那个方便。
1: 对，所以你看这么多的这个预留的插座是吧？
2: 是的，您想安一个电视柜也可以安，不安的话也无所谓，这就是咱们益丰方圆的好处了。不限米数，不限点位，只要您有需求就给您安装。
1: 哎，就是换一句通俗的说，就是您需要多少我们都能给您装上。
2: 是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灯，特别的有童趣，像蓝天白云一样的感觉。
1: 对，
2: 您看啊，整个客厅的原木奶油风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咱们的设计师啊把沙发这个腿都做成了木腿，真的是太贴心了
1: 啊，这风格特别的统一哈。
2: 是的，而且您看这地板是通铺到咱们新隔出来的一个小卧室。
1: 其实我跟你说啊，家人们，它就是这样。其实原来它那没有这个房子，是个长方形的客厅。哎，我们设计师特别人性化的给它隔出了一个小的卧室。来，您请进。
2: 哎呦，这个卧室其实不是特别的小，我觉得住的还挺舒服的，有两扇大窗户，
1: 对，
2: 敞亮哈，
1: 起码采光非常好。
2: 是的，
1: 它不光这个房子是隔出来的，你看它的定制家具也特别到位，包括我们这个床，你看底下全部是大柜子，上的是吊柜，旁边还有床头柜，所有的储物空间特别特别的充足。
2: 是啊，不要看这个房间不大，可以放下不少东西。哎，我觉得这个设计师使用了魔法，才让咱们的空间变得这么的多元。
1: 没错。
2: 哎，那主卧到底什么样呢？我非常的期待，咱们一起去看看。
1: 好啊。哎呀，家人妹妹，你看好漂亮的大卧室、啊、
2: 哇，这个主卧特别的敞亮，特别的大，我好喜欢，尤其我喜欢这一整面的定制家具。
1: 没错，而且你发现吧，它这个定制家具不是那么死板的，就是拉门开门，你看它
2: 还有小抽屉，
1: 哎，
2: 而且你看设计啊，特别的浪漫温馨，有个圆弧形的牙口，跟咱们的这个门真的是交相呼应啊。
1: 哎，真是，而且我还发现他们家这床头灯啊，我很喜欢，你看很有艺术感觉、啊、
2: 像一个小小的南瓜。
1: 对，
2: 咱们这种原木奶油风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1: 没错没错、
2: 嗯、而且您看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大窗户。
1: 哎，
2: 咱们用了断桥铝的窗户，隔音特别好，因为咱们的房间是临街的，有了这样的窗户之后呢、嗯、一点都不吵。
1: 对，但是采光呢还一点不影响。
2: 是的，没错、嗯、而且你看啊，整个房间啊是把这个卧室还有咱们阳台联动了起来，使得卧室更加大了。
1: 对，它这个空间共享了、
2: 嗯、
1: 哎呀，不亏心的说咱们这个设计师这个魔法的力量太神奇了。
2: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就把咱们的主角优秀的设计师刘晴晴请出来，从专业的角度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4: 今天这套房子是一套实测面积67平米的三居室，在装修之前呢是套两居室，因为业主是一家三口居住，未来呢可能会有二宝或三宝，所以对空间需求比较多。经过这次设计改造，首先我拆除了全屋的清理墙，将格局进行重新规划，在满足业主需求的同时使生活更加方便舒适。原来的客厅啊是一个很大的横厅，空间比较大，但位置不合理，没有单独的餐厅区域，而且入户一进门显得比较拥挤。经过这次设计改造，首先在客厅重新垒砌了一面墙，隔出一间儿童房，方便居住。由原来的横厅变成一个竖厅和。

0: 和门厅融为一体，这样进门视觉空间更加通透舒适。原来的厨房是一个封闭式厨房，储物空间不多，而且影响采光。经过这次设计改造，变成开放式厨房，不仅增加了储物空间，还扩大了活动空间，使生活更加方便舒适。原来的卫生间面积比较小，而且还有一个高台。经过这次设计改造之后呢，首先拆除卫生间的地台，并且将浴室柜外置，缩小了卫生间的面积，真正的做到了干湿分离。而且在人口居住多的情况下，也完全不影响使用。利用定制家具将洗衣机内置，在不占用空间的同时也增加了储物空间，而且和岛台餐桌融为一体，一举多得。
1: 一丰丰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装修不仅要考量设计和工艺，业主朋友们在装修过程中的体验感也尤为重要。
2: 装修完之后感觉非常满意，首先就是家里的变亮堂了，然后储物空间更多了，然后经过合理的分区之后，孩子也有这个自己的房间了，通风的效果也比以前更好了。因为我们之前亲戚家还有其他朋友家都使用过，然后想的是这个找装修公司嘛，还是要找别人用过的，因为这样才省心省力更靠谱。我对公司呢就是感受吧，就是他们比较专业，然后公开透明，然后从对接环节一直到项目落地，还有到售后环节，我觉得每一个环节都做得非常好。
1: 好的装修设计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的享受，更是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每一个细节都彰显出无与伦比的生活质感，让人心旷神怡。
3: 哎呀，嘉瑞啊，我觉得今天咱们参观的这个房子真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叫化腐朽为神奇。
4: 哎呦，还真是。
3: 是吧？
5: 也感谢业主的信任。这个装修啊，实话实说，如果装修完了能跟业主有这么好的关系，确实也不容易。
3: 对。
5: 这也是符合我们一丰丰源的一个企业理念，就是一次装修终身朋友。
3: 说得太对。
5: 所以我们从这个前期的设计方案，你包括这个预算，我们都是站在朋友的角度，就是替客户去考虑，就多替客户去想，所以呢，这个方案能落地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预算呢，在施工当中是不会加钱的
3: 哦，
5: 这样的客户不就省心了吗？
3: 对。
5: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业主啊，他是一对小年轻夫妇，
3: 他工作比较忙，
5: 对，工作比较忙，但是呢，还有一些就是岁数大的人，比如年纪大了，他那个没有精力去盯这个工地，
3: 对，
5: 所以像这些呢，大家都不用担心，就是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3: 哎，
5: 让客户啊省心省力又省钱，给客户一个愉悦的装修体验，
4: 我特别关心啊。怎么就能做到省心省力又省钱呢？
5: 咱们首先说这个省心吧。因为咱们现在呢都是在那个施工的时候啊，我们都进了一个微信工作群，群里有工长、设计师啊，包括业主，包括我们那个材料员，还有这个所有的参与的这些厂家都在里面，所以有什么事儿呢都线上沟通，所以能实时掌握这个施工进度，就不用跑工地，就非常的方便。
3: 明白了。
5: 第二个呢，咱们说这个省力，大家都知道一丰丰源有一个服务啊，特别有特点，
3: 您说
5: 就是免费搬家，免费存放家具，
3: 对，
5: 这不就省力了吗？
3: 没错没错。
5: 另外一个就是省钱，省钱的就是咱们这个658和858这个定制方案，这个是能让客户省钱，
3: 可以。
5: 而且我们这套房子的装修哈，其实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您看我们这个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
3: 可以，
5: 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就是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是一步到位，而且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了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而且装修完了以后，你做一个全屋的免费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
3: 可以。
5: 就是环保装修，即砖即入。
4: 哎呦，您看看，真的是太贴心了，也让人很放心啊。
3: 没错没错，在这还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一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4: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是。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全民装修季，定制会玩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暖气，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免费升级恒温花洒、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1: 电话400-898-1039。
0: 装修啊是个大事儿，
2: 找个靠谱的公司太重要了。
0: 哎，益丰方圆装饰是咱们北京人自己的公司。
2: 您说的太对了，20多年的老品牌，准靠谱。
0: 对，超大的家居实景体验馆，品牌材料应有尽有。
2: 对，一站式选材配送，让您省心。
0: 环保材料即装即住，让您放心。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水电改造，整装全包，
2: 合同价就是最终价。
0: 基础工程啊，终身保修，让您没有后顾之忧。
2: 没错，
0: 老房子装修还能提供免费搬家、免费存放家具，
2: 人性化的服务让您贴心。
0: 还是那句话，
2: 哪句啊？
0: 您要想装修啊，就得找益丰方圆。
2: 对呀，省心省力。又省钱，靠谱。
3: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4: 欢迎各位
3: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5: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6: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7: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6: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8: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回来喽。
1: 哎呦，等半天了吧？哎，这领导指示工作，不能等明天到办公室说呀。
0: 沈工，你带了点东西来。
1: 啊，这事儿啊，进来吧，进来说。哎呀，周局啊，我今天虽说没能让那姑娘签上字，但我好歹知道孩子心结在哪儿了，也算是个收获啊。哎，这事儿呢，我有把握，回头啊，我再做做孩子妈妈工作，这事儿有门。
0: 嫂，哎，
1: 来，你喝水。
0: 哦，谢谢。
1: 哎，那个陈思海跟我说了啊，这个校服加紧做着了，等开学典礼的时候哈、啊。开学典礼啊，姑娘们一穿，往那一站，红彤彤的一片，那一身漂亮啊！哎，你到时候得替我站台啊！
0: 哦哦，是是是是。
1: 你站着干啥呀？坐呀。
2: 哦，对对对，差点搞忘记了。哎呀，
0: 孟国林，你家弟妹啊，我你从你们老家，我们这特产哈尔滨红肠。
1: 红肠啊，哎呀，
0: 还有啥子小米叉子？哎，装过来了吗？你说个包裹来吧，星星呢？啊，
1: 大碴子。
0: 大碴子，大碴子。可能搞忘记装了。
1: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那我下次给你带。哎，
1: 行行。好。哎哎，周局，哎，回头那个替我回去谢谢英子啊。哎，
0: 是是是。
1: 哎，好啊，这孩子们也喜欢吃。就这事儿。
0: 这个还有个事情啊，我是今天专门要过来跟你讲一声。这个女高校长啊，你当不成了。

女高管理专班小组呢，为这个人事人用的问题开了个会啊，明确了女高是由县教育局直接管理的公立的高等中学，跟这个男中呢是一个性质啊。那女高的这个校长相当于一个正科级干部，你看你作为普通的教师，在这个人事制度上确实是不符合这个任用的要求。那马先跟我啷个想的呢？你去让人家非议，我们还不是配合你，是吧？你都当个副校长，这个也算是破格了。弄未来呢，你想做啥子还可以做啥子，但是万一出啥子问题呢，还有人可以给你顶到去，也算是对你的报复。

0: 你先开一点耳吧。这个呀，也是猪长决定，是吧？
1: 翻过来江龙，你之前一直是在初中教书，是吧？这么讲高中了，都是这个初中能够管理，你都不清楚，那这个高中是能够教能够管，你恐怕心都可能不得低哟。我也是实话实说，这万一管理上出现啥子问题，是吧？不但是你个人的声誉受到影响，那些老师和娃儿些前途也一样受到影响了。
0: 哎，你啷个想的呀？你去哪点啊？
2: 别喊了，叫魂呢！
3: 你吓死我了，知不知道多少人在找你？
2: 你上来吧，上来。

0: 这儿呢。
1: 你一个人跑这儿来，你把我急死了，你知不知道？
0: 哎呀，这么大岁数了，能出啥事儿啊？
1: 庄胜群都跟我说了。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是个圈套，早干嘛去了？说什么要保护你，狗屁！
2: 你说你四处花园被狗咬的时候，谁出来保护过你了？你家往孩子迷路，差点摔到山脚底下，谁又出来保护过你了？为了找学生找老师，你昆明丽江跑了多少趟？华亭的山沟都快叫你趟平了，
0: 哪那么夸张啊？
2: 现在女高刚封顶，孩子们马上就要开学了，他们巴巴的开个会就出来抢功劳摘果子，
1: 这卸磨杀驴也没这样的吧？哎，
0: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他们俩不至于抢功劳摘果子。要是没有马副县长和周局，我真的走不到今天。
1: 你怎么到现在还在替他们着想啊？
0: 我可能以前替他们想的太少了吧。
1: 当年票选儿童之家院长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说让我随便选选应付差事得了，可是我当了这么多年记者，我的职业病是改不了的，每一个候选人我都得清清楚楚。我看来看去啊，有人为了名，有人为了利，有人为了镀金，就只有你毫不犀利，没有私心，为的是那群没妈的娃娃。我当时就想，你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
0: 谢谢。咋还有这一出啊？我咋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事儿多了，不行，我现在就得回去，我必须得连夜赶一篇深度报道出来，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大山里最冤枉的女高校长。哎呀，你想想啊，自打你摊上女高这个烂摊子之后，上上下下多少麻烦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你张桂梅一个人去搞定的啊？现在说要来一个新的人来当这个家，他能像你一样了解女高的每一个孩子吗？这女高他是一般的学校吗？他能知道女高的洞有多大，水有多深吗？是，你是没有教过高中，你也没有学过管理，但是这事儿

0: 只有你这个疯婆子才能干起来，也只有你才能干得下去。
1: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呀，我这都没说啥，你看你整那么多词儿。
0: 还有啊，我跟你说，万一新来的校长他干不下去甩手走人，
1: 那倒是有这种可能。
0: 那你说老师和孩子们怎么办？娃娃们的青春是有限的，不能给新来的校长试错的成本。
2: 哎呦，我的大记者，行了行了啊，知道你向着我，都知道了。我刚刚在这儿寻思了半天，都想明白了。
0: 咋想的？
2: 这个学校，这帮子学生，在我心里已经盘算过几千遍。

这片空地，我想让学生们在这种树，看着小树跟他们一起长大成人。还得有花圃，把学校装点得漂漂亮亮的。别人有的，咱女高的姑娘也得有。嗯，呀，这旗杆每周升国旗、唱国歌、唱红梅赞。不当这校长咋了？这花、这树就不种了，这歌就不唱了？哎，不是，你这心不能这么大。红。

0: 张老师，好巧哈，在哪点碰到？
1: 哎，不是巧，我在这儿等您一会儿的。
0: 啊，
1: 马副县长，我是来跟您辞职的。
0: 啥子？辞职啊？
1: 我能力不足，资历不够，德不配位嘛。第一，女高的校长相当于科级干部，我就是一普通的老师，不能乱了制度，破格提拔。第二，我只教过初中，对高中的教学没有经验。第三，我没干过管理，万一没干好，虽然我本人的声誉不值一毛钱，但不能因此影响了所有师生的前途。
0: 张老师啊，你那样子是在跟我赌气噻。
1: 马副县长，你就别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是真心的。再说了，您是副县长，我一平头小老百姓，我有啥资格跟您赌气？还有这个副校长我也不干了，但是拜托你们一定要交给一个有经验配得上这个位置的人来管。学校那边老师学生们，我挨个去道歉去留，让他们自己做决定。我一个浑身是病的老大姐干了这么多年，是该歇下了。我想好了，不操那个心了，退休回东北养老去。
0: 张老师啊，你看啊，那么大个事情在这里讲多不好嘛。我们去办公室。

0: 坐下来，好好交谈，好不好？哎呀，
1: 不进去了，不说了。马副县长，这个您拿好了啊。这个是女高的工作笔记，从招进来的第一个学生的名字，到拉来第一笔十块钱的赞助，名字、账目、管理明细、经验教训，我这里面记得清清楚楚的，你找啥你都找得到啊。千万收好，麻烦你转交给顶替我的人。
0: 怎么是？
1: 副县长啊。 这举高不比一般的学校，这一旦搞不好，耽误的是孩子们的一辈子。拜托你，拜托你，啊！
0: 蒋老师，蒋老师。

0: 葩，简直是奇葩！你啷个跟他谈的嘛？啊，还跑到县政府门口来堵我，还跟我说啥子不干了？哎，你让张桂梅拎拎清楚，划平啷个了？他说了算吗？啊，当我们那帮人吃干饭的啊？切！
1: 马先，你呢也小气啊？这个大姐我们都领教过，不是一般人，是吧？冒起火来拦都拦不住，啊、哦，给他根棒棒，他都敢上天。但是昨天我跟他聊天呢，这一次我发现他是真的是伤心了，
0: 还伤心？哎，老周啊，你这个人就是书读的太多啊，缺少点霸气。你还不如下面的人那个不行吗？我跟你讲啊，张桂梅她就是来将我的军，可是我马永强我不吃那套。哎，我还不信了，扮女高淋了她张桂梅，她就玩不转了她。真是，
1: 但我讲句老实话，女高不得的张桂梅还真的是办不成。
0: 老周，你啷个个意思嘛？
1: 几年前他就喊得起说是要办啥子女高，最起先我就是不认同的，晓不晓得？哦，只招女生还不收费，这异想天开嘛，是不是？但结果他一晃眼真的在个荒地上把高楼建起来了，还请了老师，又陆陆续续招了那么多学生。你说他异想天开，他真的是把异想天开变成了现实了吗？
0: 老周，那个是立场问题哦。啷个，你是跟他站在一条战线上啊？
1: 我只是说句公道话，我也不认同那个专班小组的决议。把红都演一下来，大家诉苦诉难，这个办不成，那个也不能干，那结果啷个办嘛？你论职称论资历，我胜过他张桂梅啊，啊！但是偏偏只有他才能把你我办不成的事情办成了噻。愚公移山喽，马姐，你我心里都很清楚，只有他张桂梅才愿意当这个愚公。这个女高需要的也就是像张桂梅这样的愚公，只有她身上那股热情和她的偏执，才能把不可能的事情办成的嘛。
0: 办女高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集体决议，不能朝令夕改啊。

按理说呢，集体决议不能照例去改。但是今天呢，我希望大家就这个问题再进行一次讨论。啊，说实话，当初建女高我是不赞成的。啊，

找女医生还纯免费，这是啥子？这是异想天开，是不是啊？但结果呢？一转眼，人家就在空地上把高楼。

0: 只有张桂梅愿意做这个愚公，而监狱高需要的恰恰就是这样的愚公了。只有他用热情和偏执，才能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1: 一哥做的没错，你记性好呀。
0: 我手里那两本快散了架的笔记本是张老师的工作日志，我翻看了一下啊，里面有些页呢被水打湿了，我不晓得是流的眼泪呢还是成的鼻涕，我希望大家都看一下，来穿越一下啊，看一下这些年张老师究竟做了多少工作。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工作日志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张老师创办女高的初心呢。今天啊，我还请来一个人，想给大家讲讲故事啊。小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来站到这儿啊，把你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一听啊，不要紧张哦。
2: 叔叔阿姨们好，我叫顾玉，我的名字也曾经出现在张老师的辍学名单上，写上划掉了，划了又写上了。
0: 没事，慢慢说啊，不着急。

我上初中的时候是班上的前几名，可就算学习好又老个样。因为我的家里没有钱上高中，我就算上了高中了，我也不一定考得上大学。那个时候我就万念俱灰了。我为了3万块钱的彩礼，我决定把自己卖了。是张老师，他一次次地来到了我的家里，他拦住提亲的人，把我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他资助我坚持读完了初中，让我成为了花瓶女高第一个学生。

坐在后，好，先去休息哈，来吧，来来来，小丽，小丽，爸，把他带到我办公室休息哈。多好的一个女娃，要不是张桂梅老师，她就把自己给买了。其实啊，张桂梅可是我们平村来的，我也在，可是很惭愧啊，我当时想的是不是如何让那个娃儿能够重返课堂，我想的是如何大事化小，息事宁人，因为我晓得很多观念要扭转它其实非常困难，况且那也不是我的工作重点。但是今天啊，我看到那个女娃儿如此自信地站在这儿，我很庆幸呢。我庆幸当时张桂梅老师在那儿，她敢说敢做，她做了我没做的事情。昨天早上，张桂梅来堵我，她跟我说她要辞职。其实我晓得她不是真的想走，她是心里头烦闷呢。同志们。

0: 我们不晓得吗？我们不清楚吗？没有张桂梅就没有这个女头吗？我们如果真的让张老师就那个走了，我们对得起华编吗？对得起女高吗？对得起女高那些学生吗？老百姓要是知道这件事情，会啷个说我们？他们会指我们的脊梁骨的，他们会说我马永强过河拆桥，说我卸磨杀驴。
1: 确实是不容易啊！我讲两句啊，马副警长，你呢也不用自责。这个呢是我们专班小组的集体决议啊，也跟县里面领导汇报过的，是吧？在座的各位都是一起的，要是真的是追究起来嘛，这个责任也没得啥子，是吧？
2: 集体决议嘛。
3: 其实张桂梅老师也不是不可以，
4: 而且还有马副县长不着急找到。
0: 我不是搞一言堂啊，我也不是逼到你们一定要选张桂梅当这个校长。我只是觉得呀，就凭张老师这些年做的工作，值得大家再重新给他一次认真讨论的机会。在座的都是党员干部，我希望同志们再举手表决一次啊！我们摒弃所有的硬条件，就是摸到自己的良心。如果你们觉得张桂梅合适，就让他做这个校长，我们压他这个宝。但是你们如果实在觉得他不合适，那我马永强马上闭嘴，我坚决少说服从多说。
5: 听说你去大院门口堵副县长了，你可真够虎的。
6: 我也就最后一把了，马上走人了。
5: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心里到底藏了啥子心思啊？
6: 藏啥心思呀？就辞职呗。我回来想了半天，是领导压根就不信任我，不想让我掺和这档子事儿了。与其这样，我还不如知趣点，主动辞职。
5: 我不行，就你啊，肯定还憋着什么后招呢。
6: 不，你们一个一个都咋看我呢？我这在你们心里到底是个啥形象啊？我还憋什么后招？
5: 你呀、啊。
6: 你说呀，
5: 你这后面有人。
7: 好事情，好事情。
8: 副局长，马县长。
9: 哎，王大姐在。
6: 送我退休都送到这儿来了。
1: 张老师，今天马县长啊有好事情要亲自跟你说。
9: 哎呀，笑就对了，哈哈哈，我来给你道喜的。我跟你说啊，张老师，我这次是豁出去我这老脸，和周局长密切配合。啊，用我这个三寸不烂之舌，最后全票通过。张桂梅同志，请起立。过来一点，过来一点。现在。我代表组织宣布，从今天起由你正式担任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恭喜你。加油，以后好生干哈。
6: 唱的是哪出啊？
9: 哦，对头，张老师，这小册子呢我看了好多遍，可以说你担任这个校长实至名归。这几年你辛苦了。

0: 的台词呢，然后说，现在还不是，就是你们东北话说叫得瑟的时候啊。你担任那个校长是有条件的哟，就是你得给我立个军令状，你得保证把这个女高给我办好。你要办不好的话，我跟你说，不光是你退休，到时候我老周我们三个一起退。
1: 老张，我跟你说，你现在是重任在肩了，我和马县的前途和信誉全部压在你身上了。
2: 不敢了，不敢。要不我再请你俩吃顿饭？
0: 不，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我请客，老周掏钱，好吧？
3: 我掏钱就我掏钱。哎，
0: 对嘛，我们庆祝一下，好生大吃一顿。哎，我们高高兴兴。哎，方大姐在，你也一起参加啊。
2: 谢谢。
0: 不用你啊，谢谢，那是不用你。

0: 来了，
1: 来了，
0: 来了，是嘞是嘞。
2: 哎，张老师，
0: 张老师，
2: 张老师，哎呦哎呦，快快快快，孩子，我来帮你拿，帮你拿。
0: 怎么来的呀？走来的呀？哎，啊，从家走过来多长时间呢？
3: 都两天多了。
0: 路上遇到其他同学？
3: 遇到去，走着走着人就不见了。我这种身材力壮的都走了来得久，他们肯定走不出来。山里头下了雨，谁一道全一道的，根本走不出来。
0: 快走快走。
4: 张老师，这山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呀、啊！
0: 这这这，这找鞋吧。马永强啊，你能不能听懂我说话呀？
5: 常老师，你说的情况我都晓得，你先不要急嘛。
0: 我能不急吗？这余下就几天，这孩子们更走出大山了，他们买双鞋都费劲呢、啊。你这一泡全烂了，光着脚走，能走出哪百辈子去啊？我不管啊，赶紧把你车弄出来，进山给我接孩子去。
6: 我哪有车嘛？我也是骑的自行车。
0: 我不管你自行车还是啥车，你给我往外掉，往上冲，快！
6: 张老师，你不要急，我有时间去协调。喂，喂，
7: 二先生，
8: 喂哥，张国明给你打电话，
6: 他刚刚挂了。
8: 他们都准备好了。
6: 那个情况我晓得了。
8: 你看这个雨啊，现在还是那么下，山里面啊可能下得更大。要赶紧去，不然的话路也遭淹了。
6: 我晓得，但是你要给我时间，我去协调嘛。
8: 协调是协调，但是老天不等人了嘛。我跟你说，教育局的同志还有学校的同志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都是查车子。
6: 我哪里有车子？我也是骑自行车的。老周，你不要急嘛，不差那一会儿。
8: 那我不急啊，现在都是十万火急了嘛，

0: 老天爷不等人哦，娃儿现在来不到，怕到时候耽误起娃儿些上学的时间了。
1: 老曹，你搞啥子？张桂梅不晓得，她骂我也就算了。你大小是个领导，你也不晓得吗？很多事情是要走程序的吗？做事情要讲规矩，你喊我
0: 要求。你跟大嫂大啥子关系嘛的？你看不到你就那么大了？啊，娃儿现在不到，还不要说，娃儿现在努力，我们的努力全都打水漂了。还给我打官腔协调，你还是个县长，我跟你说，完全来不到哪个负责者，你是党员，我也是党员，你还能打官腔没那个干的？
2: 现在我们党组织不上，打个上？
0: 他给我打官腔，
1: 来走。现在你把你们村里头的人都给我喊出来，接娃儿去，少一个我拿你去问，现在就去。村主任们，我是马永强，我跟你说哈，我不管你用啥子办法，你用马用牛用驴用骡子，哪怕你给我牵头羊，要把娃儿给我接出来，少一个你的村主任不要干了。

0: 登记完了吗？
1: 登记完了，到我这边来啊。来下一个。
0: 来吧。
1: 大家好啊。
0: 从那签到一下，登记哈。
2: 登记
0: 来后边的。
2: 你拿这个啊。
3: 对，大家往前啊、
2: 哦。这边，这边。
0: 来，来这给你。
3: 来来来，
0: 去那边排队啊。
3: 啊，你别拿好、啊，
0: 别急，别急。
4: 快点，往里进。
0: 小心点啊。
4: 老师在大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

0: 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呢，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3: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着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1: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3: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2: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2: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3: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2: 确实啊，我家里人啊每天都是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1: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2: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3: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1: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2: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 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
1: 嗯，
2: 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十几块钱。
1: 嗯，
2: 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3: 168，
2: 嗯，
3: 嗯，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1: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2: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1: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2: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1: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2: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3: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
1: 嗯，
3: 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1: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2: 您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2: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3: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1: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5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2: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5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1: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5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栏目特供的5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阿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
1: 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宝妈、老人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食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0: 所以董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3: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儿。
0: 嗯，
3: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0: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3: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的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0: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董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儿啊是怎么做的？这里边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儿。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0: 非常方便啊。
2: 啊，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0: 啊。
2: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
0: 嗯，
2: 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啊、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0: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2: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0: 停不下来，
3: 这粉儿太好吃了。
0: 嗯，
3: 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
0: 啊，
3: 酸甜苦辣咸，快乐到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2: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0: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里面方便耐储存。
2: 没错，
0: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2: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0: 哎，
2: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3: 这个好，
0: 嗯，
3: 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0: 秃噜法啊。
3: 嗯，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0: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董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
2: 嗯，
0: 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2: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耿总耿总，
2: 嗯，
0: 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2: 没错，
0: 但 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五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嗯，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2: 嗯，5块多一桶，
0: 对，
2: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嗯、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3: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0: 哎、
3: 嗯，嗯，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2: 嗯，您行，
3: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就朋友呗。
0: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嗯、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2: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了。行吧，
0: 太给了，
3: 可以，太好了，
2: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3: 好，
0: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香，
2: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3: 可香了，我天
2: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3: 了。
2: 对对对，
3: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嗯，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觉得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再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呀、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3: 对，
2: 嗯。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3: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4: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2: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4: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3: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4: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

0: 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1: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2: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煮着吃也行啊。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煮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吴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

0: 的歌剧演员王凯，
1: 我是王传月。
2: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5: 美好生活随手拍。
2: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2: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2: 欢迎您的参与，
0: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你拿这个啊。哎，
1: 李局长，孩子们，
2: 小
1: 心点，王立新，老师在大门口接应你们，去领校服、书本、洗漱用品、文具用品，有人会带你们到宿舍，把身上的湿衣服赶紧换下来。
3: 张老师，
4: 哎呀，
3: 张老师。
5: 张老师好，咋的？想通了？老蔡呀、啊，当着闺女的面不表个态啊？
3: 哦，张老师，我向你保证，如果以后再因为我打我儿他妈那个事影响我儿读书，我就不姓蔡了。
5: 那我也跟你保个证，我要是再听说你打人，我就带着我女高全体老师到你家收拾你去。
3: 要得，要得。从今天开始，蔡贵子就交给你了。
5: 好，你们放心，孩子交到我这儿，错不了。哎，好孩子。
0: 那边领小腹还有孩子签到哈。
6: 谢谢。
0: 这边领脚菜啊。
6: 没事。
7: 教材还好，走路的时候小心点，前面地滑哦。
8: 来，这边领教材。
0: 我给你帮忙嘛。
1: 哦，谢谢。我懂了，我走。
0: 没事。哎，你学好的了？我可以帮你看看你是哪个宿舍的。
1: 100。
0: 100。500，你100，我们俩一头一尾，还是一个宿舍的。
1: 那有咋个样嘛？
0: 什么咋个样啊？
1: 学好不代表成绩，说不定哪天就到不来了。
0: 比我还强。
9: 哎，你们都是多少分考进来呢？
10: 哎，桂玉，你考多少分？

0: 上都有标，你是哪个肠胃自己找啊。嗯，赶紧把衣服换了。还有谁是203的？203的吗？
1: 飘远老师，飘远老师，
0: 柳心儿，
2: 拿走。
3: 你咋来了啊？不是说去相亲啊，要去嫁人了吗你？
1: 杨大玉，我要嫁的那家人，我只能重管了。
3: 别哭啊，怎么哭呢？
1: 你不是说准备面粉吗？还关吃关住，我就想着来十两天，万一脑壳开窍了呢？
3: 我敢学。
1: 你说啥子老师？
3: 没事，咱先去报道。哭上了，行了行了，不哭了。
1: 我来，
3: 没事没事，来，慢点啊。
4: 你是柳夕英？嗯。来，拿校服。
5: 去那边领一下洗漱用品啊。
6: 谢谢老师。还是红嘞。
5: 谢谢老师。
7: 姑娘们都听一下啊！哎，宣布一下，今天晚上10点准时熄灯，不许聊天，不许熬夜，养精蓄锐，准备明天的模拟考试。这个操场上啊，有可能有蛇呀，不安全。半夜想上厕所的呢，能憋着尽量憋着，实在憋不住的，到一楼最头那个屋找姚老师，让他护送你们到男生上厕所，听见没有？大家抓紧时间，把行李、床铺都收拾一下吧。半小时后所有人集合，到三楼排队剪头发，去吧。
8: 别哭了，又不是你一个人剪，大家都剪嘞。而且我觉得剪了短发多好看的，好精神嘛。
1: 我不是哭这个，我屋头有个梅儿，她从小到大跟我一起睡呢。我今天不在屋里头，我怕她一个人睡不着。
9: 你还担心你梅儿啊？我觉得我们该担心下自己。说是明天模拟考
8: 啊？赶到就模拟，摸啥子摸？
6: 这儿好安静啊！我以前在屋里头要听到老瓜跟蛤蟆叫才能睡再说，我现在都不适应了。
8: 哎，你说你是哪点的？
6: 我是李素祖的，住在山高高那一只。
8: 哇、哦！哎，我从来没跟那么多人一起睡过觉哈，这么早睡多可惜。起来摆一下，摆一下，大家都在认识认识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我是高中没有考上，我要是不来女高，我就没有地方去了。你们呢？
11: 我是家里面有三个弟弟，前几天我妈又生了，还是我带爸的。要是不来女高读书，就要在家里面带一辈子了哇。
8: 哎，我这最简单，就是来挣钱的。
12: 挣钱，
13: 挣钱，挣钱。
8: 不是免费吃饭，还有生活费吗？钱几号能发呀？
14: 你晓不晓得？
15: 刘小姐，
6: 我跟你有点像，我是我之前要嫁的那家人，屋子塌了。
8: 啊，那比我还穷点，房子都没得了。不哭，我最见不得女娃娃哭了，我们不说那些，不说那些了，高兴点嘛，笑一个。
1: 我笑不出来。
8: 笑，
1: 笑一个。
8: 对了噻，这么乖个妹儿，哭起好难看嘛。
3: 两个死路瓜，啷个不说

0: 怀哦，你以为啥子来嘞？
1: 讨魂，
2: 讨魂啊，
1: 讨魂，
0: 霸道，
1: 霸道英雄。
0: 哎，那你嘞？
3: 没得空，明天没得考了。
4: 他说要摸哪里，摸啥子啊？
0: 哎，莫问了，该咋个咋个，反正也不会。泥塑出的卖啊，你唱歌肯定好听噻，整个来唱大家听一下嘛。
5: 就是啊，
6: 都想听，
7: 好嘛，
8: 唱一个，唱一个。

0: 劳苦了，从明天开始华国我找你，我找你们啊。
1: 好，华国，
0: 好，现在睡觉。
1: 好好啊。

0: 走，小心点啊。
1: 杨老师，天黑了，能不能帮我找一下
2: 啊？啊，你等一下啊。
1: 好。
2: 你看这样能看见吗？
1: 行嘞。
2: 哎，
3: 杨老师，我想上厕所。

0: 进去吧，我给你们照亮。
1: 能看见吗？

0: 你们就不能组团去吗？
1: 杨老师，对不起啊。我也想上厕所。
2: 好了。

起床了，姑娘们，起床了。

0: 山我非是有什么柳居
1: 干嘛呢都干嘛呢啊读个诗词读个笨笨拉拉的没精打采的一个一个跟牛魂似的你们看看你们自己像样吗
2: 杨老师啊您的音响能不能修好了
3: 我也是头一回弄这二手玩意儿快好了
4: 这过誓词啥子意思啊我咋过啥都看不懂啊
5: 我也看不懂啥子叫平庸的勾芡啊
4: 对啊
6: 勾贺勾芡还做饭嘞
2: 你在笑啥陈主任
4: 来来
2: 笑啥呢
6: 张老师这个诗词对他们来说可能太难了刚刚把勾贺读成了勾芡
2: 还笑
1: 升旗仪式多么庄严的时刻字儿不认识没关系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大家跟着我一起念我是女高人
7: 我是女高人
1: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7: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1: 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
7: 我
2: 姚老师啊我这誓词没念完呢
8: 不张老师这不能停要不然这机器

0: 差的离谱，这都答的什么呀？
1: 细胞核、细胞质、细胞壁，这初中最基础的内容，这都能写错，怕不是用脚打的哟。
2: 哎，你们看这个啊，今日离谱之最，柳细莹同学。问他七大洲有什么，他说亚洲、欧洲、美洲、广州、西洲，还有两个是空的，估计是实在编不出来了。
1: 这西洲粑粑吃多了，脑子都给糊住了。
0: 说啥呢？改卷就改卷，哪那么多话呀？这柳西英的家

0: 在山沟里的山沟，房子都塌了，周围好多村子连电都没通上呢，你指望他会啥呀？
1: 我没指望刘希颖啊，我从招他进来我就没指望。
0: 我跟你们说过，不怕学生基础差，关键看咱们怎么教。这不还有三年时间吗？怕啥呀？这不才开头吗？
1: 怕的是要从初中开始教。
0: 哎呀，没让你从小学开始教，不错了。
1: 那张老师，你看看吧，这100号学生里边，及格的只有谷雨和蔡桂芝，还有一个同学只得了6分。你说这选择题，你蒙对2道，你也不至于得6分呐。
2: 是啊，你看我这物理，我都盼不下去了。哎，
0: 啥呀？
1: 哎呀，你大点声。
3: 英语全军覆没，
4: 说啥子？
0: 全军覆没啊！
1: 张老师，您说吧，怎么着？
0: 先开个会吧。
4: 张老师，咱们办的是高中，不是福利院呐。这只要家里够穷，全都一揽子招进来，连个分数线都没得，再给自己挖坑嘛。
5: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那些较量都白做了，这根本不是什么高一孩子的水平。
2: 那个老师们，我觉得没必要那么悲观吧。啊，毕竟有些学生他是有基础的呀，踏踏实实去3年，肯定是有希望出成绩的。所以我建议咱们尽快啊分个快慢班。
1: 哎，这个我同意，至少先保住一头，对吧？
0: 分快慢班，亏你们想得出来，啥叫至少保住一头啊？那另外一头就放弃了呗。
6: 张老师，他们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就是提供一种思路嘛。我们可以差异化教学，也算是因材施教嘛。
0: 什么因材施教？这叫逃避责任。我把话放在这儿，只要我在女高的一天，永远不会分什么快慢班。不是还有3年吗？基础差怎么了？咱们笨鸟先飞。以后女高只有一条路，老师苦教，学生苦学。散会。
7: 数学6分是有点少，咋还给我蒙个10分呢？
2: 行了，老师们，现在苦批吧。
8: 呸！我还真的考了个倒数第一哦。
9: 你还笑得出来？你应该哭才对吧？
8: 哎呦，我哭不出来嘛！老师来招生的时候我就说过了，我读书不得行，脑壳转不动。哎，华哥，你考的也不好，你咋问哭呢？
9: 鬼哭狼嚎有啥用？哭能沾风吗？成绩亏不好，身体必须搞好。我还要挣钱养我爷，考0分为了厚着脸皮撑下去。
8: 哎，彩彩，你跟谷雨一个分数进来的，你为啥子这次也考那么烂啊？
1: 我一年没得上学了，没状态，手生。
10: 哎呀，就一次摸底考而已，我个个都鬼迷养眼的嘛。既然大家都在一个屋头，那就一起好好学。我觉得我的基础还可以，大家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
1: 不用，我自己跟得上。
10: 华哥，
9: 哎，
10: 我不管你是为了要来哪个学校，挣钱不挣钱的，可是3年有1000多天呢，好好学嘛，能学一点是一点。我给你补，
9: 四路八给我补上，可以可以，反正单位也是带着，跟你混，划得着。
1: 那我帮刘希颖补嘛。
4: 啊？那我补，补啥子啊？
1: 刘希颖，你不要在这里笑了，起来。坐起来。我帮你总结分析一下，你看一下你过儿的卷子，选择题全靠猜，填空题全靠编。你大题实在不会，你字也要写清楚噶，你涂那么多的黑疙瘩，卷面都要扣分的。
4: 哎呦，你都不晓得我以前读的是啥子书嘛，我10岁之前都不会说汉话的，难点的汉字啊，他认得我，我认不得他，我已经尽力了。
1: 烦死了！我问你，你到底想不想学？
4: 那倒是也想。
1: 那你拜我为师，我帮你补习。
11: 嗯，你行不行啊？
1: 啥子？
11: 你才考了全班20多名。
1: 哎，你个倒数第一还跳嘎？20几名咋个了？还有3年1000多天嘞，哪个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嘞。

0: 晚餐没得了，下次早点来。
1: 没饭了？
2: 没了。
3: 还没得。
1: 没菜了，
2: 大师傅，
1: 你们先等会儿，老师啊，等会儿老师，等会儿啊，老师马上就回来。
2: 哎，黄校长，黄校长，
4: 哎，张老师，哎，
1: 黄校长啊，这说好的公共食堂啊，啊，我们孩子好不容易排到那儿，啥都没有了，饭都让你们吃了，你说这合适吗，黄校长啊？
4: 哎呀，这样啊，不是，张老师，你也知道，我们南中啊，这个男学生多，都是半大小子长身体的时候，他们吃的多，我能拦得住吗？对吧？再一个，你们这个女高啊，下课太晚了，而且姑娘们动作又慢，下次呢，早点来，对吧？

0: 起床了，起床了！三分钟整理，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1: 跟上，跟上，跟上！快快快！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好。
0: 宣布个事情啊，从今天开始5点钟起床，所有作息时间以秒钟计算，按表格执行。陈主任，把新的作息表发下去，各个寝室一份，回去给我贴门上。
1: 大家都听我说啊，这个时间表是非常科学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张老师替你们亲自试验过，我就在旁边掐表，这个时间还都有富裕。张老师50多岁的人都能做到，你们也一定能做到。
2: 吃饭15分钟，上厕所3分钟，中午自家也控制不到吗？
3: 该成伏天喽！昨天还是6点，跟我家屋头里起起了一样的早。
0: 你们不是抱怨吃不上饭吗？那就给我咔咔的分秒必争，抢在男中前面。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只能要求自己。我再重申一遍，国家出钱办学，不是让你们来享福的。从今天开始，学习靠拼，吃饭靠抢，这就是女高节奏。有谁做不到的，现在站出来，我签字，你走人。

0: 七位，七位，都快点儿。快点儿，他们都出门了。七位，七位，都快点儿，快点
1: 儿。七位。啊，
2: 怎么都这了？

0: 下次早点来哈，
1: 老公。

0: 哭哭哭哭，还好意思哭？起床慢，该说慢，吃饭也慢，做啥子都慢半拍。以后再慢慢说说的，我打死也不当你垫背。
1: 那我喊你拿我当垫背的嘛？哎呀，
2: 行了，华哥，皇帝不急太监急，是不是？
0: 哎，
2: 不是，我不是说你，这样你以后就跟我们一起，你让他自个慢开，吃不上饭是他自个的事。
1: 顾月，你还是个人吗？这个是啥子啊？错峰行动。
0: 拉好布鞋，就你的命。这几天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也不怪你们老师迟到。张老师虽然给我们定了心理作息安排，但是没想清楚咋个执行。时间倒是要求我们缩短了，但我们人又一个都没少。每天早上起来，一百个人一窝蜂都去上厕所洗漱，不排队才怪嘞。
3: 有道理哈，那你这个错峰是啥子意思？
0: 初中生物课上，老师给我们讲过食肉动物分散寻找猎物、轮流捕食的行为。
2: 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学习食肉动物相互避开捕食的时间？
0: 对，因为食物有限。动物在竞争狩猎的时候都有他们自己的时间表，错峰捕猎。
4: 我们也错峰，
0: 这几个寝室进去洗漱，这几个寝室上厕所，总共就这么多的坑。等第一批上完了之后，洗漱那边也差不多了，位置又可以腾出来给下一批，时间全部得到利用。哇，厉害
5: 厉害，
1: 啥事儿？国防行动。
6: 来，副指挥。
7: 错峰行动。
8: 错峰行动。
7: 95秒，分开洗漱，分开上厕所，不同的宿舍，不同的时间段去做不同的事情。
9: 一分40秒，洗脸刷牙3分20秒，吃饭5分钟，上下楼2分钟，上厕所3分钟。

0: 起床食堂打饭水房洗漱吃早饭去厕所，不去厕所的可以先回宿舍整理然后到教室。
1: 这时间不错。

0: 够不够吃啊？多吃点啊！多吃点。嗯，看我干啥？吃吧。哎呀，哎，快点。多吃点。跟你们没关系，吃饭。
1: 怎么回事？
2: 没饭了。
1: 饭呢？
3: 哎呀，那个预告的晚上来的太早了，那饭菜都打完了。
4: 我们来了。

0: 的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

0: 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破。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那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

0: 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补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2: 欢迎各位
1: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跟你们没关系，吃饭。
1: 饭呢？
2: 哎呀，那个驴羔的娃娃咱们来的太早了，那饭菜都打完了。我们来了。
3: 老师，你这么做不地道吧？啊，这食堂好歹是我们南中的食堂，那我们南中的学生是不是应该有这个优先权？是不是？啊，你们提前这么长时间跑过来吃饭，啊，你们倒吃饱了，那我们的学生怎么办啊？那是主是客，能不能搞清楚啊，张老师？
0: 黄校长，您先消消气儿，这没说不是你们南中的食堂啊。这个之前你不是教导我吗？说我们女高的姑娘，这个下课晚，动作慢，让我们早点来。这我寻思不是让他们早点下课，早点过来吗？
3: 哎，你别捞着我的话半截开跑啊！我是那个意思吗？
0: 那您是啥意思呀？我这认真揣摩了您的意思呀。您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女孩子饭量不大，既然饭量不大，能吃您多少口粮啊？是不是？啊，是。今天可能这个饭菜吃的有点多，那不前两天饿着了吗？顿顿没捞着吃吗？你说这要是换上你们南中的男孩，饿几天，我看那笼屉都能干掉。
3: 那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哎呦，这实事求是。
4: 你这话怎么？
3: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哎，谢谢黄校长。
5: 不是这个问题吗？
0: 行了，我去解决啊，我去解决。
3: 张老师，
0: 哎，女高的姑娘们，别可甩开膀子吃了，有个奔饱就行了啊。
3: 哎，不客气，不客气，吃饱吃饱啊。
0: 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啊，这都吃饱了。
6: 吃上饭了，你还苦难养？
7: 这我不是哭，是开心，太开心了。你都不知道，我多久没有吃上一顿饱饭了，有肉有菜，还是头锅嘞。
8: 我也是，我饭都多长了几坨。
9: 哎呀，你是汉堡啊，吃那么多饭做啥子？多吃点肉嘛。
6: 哎呀，反正我就希望这种生活一直保持下去呗。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感谢一下蔡桂芝。
9: 来，嫂子，
10: 谢谢太太，
6: 谢谢师傅。
9: 哪个是你师傅啊？
7: 哎呦，你莫记仇了嘛！我以前不晓得你的厉害，我现在认得喽。要不是你的错峰行动啊，我不仅还要迟到，还要早饿肚子喽。以后你就是我师傅了。你就负责带我吃好，然后抓学习。
11: 不要你话搁了嗦。
7: 哎呦，不对，那你负责吃好那几句嘛。哎，师傅就负责抓学习。向你等命。
12: 这才好久点哦，我每天累的是头晕目眩、眼冒金星的，啥子时候是个头哟？
13: 我感觉我都老了好几岁了，我现在回家，我妈肯定都认不出来我。
12: 不得行，不得行，真是个黑洞洞，我们不能耗在这里哦。
13: 那怎么办嘛？
0: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休息了。来两个老师，跟我去趟医院。
13: 怎么了，张老师？
0: 二班李春苗说肚子疼，我怕是急性阑尾炎呢。先来两个老师，跟我把孩子送到医院，其他的老师明天下了课过来轮班。
13: 行，那我去。
14: 我也去。
0: 走。
12: 哎，等一会儿，张老师，那那干啥子？
0: 干啥子？照顾孩子呀！干啥子？这一天天的，走，哎，小小啊！哇！哎呀！
12: 你咋个先回来了？
13: 蔡老师，你快去医院替我一下，我这看错课表了，下一节是我的课，要是被张老师知道我把娃娃一个人放在医院，他又要骂我了。
12: 姚老师嘞？
13: 他昨天晚上听说女老师要守夜，第一时间就去把笑笑老师换回来了，在医院陪了娃娃一整晚，没些气就去上第一节课了。哎呀，行了，你赶紧去吧啊！张老师说了，一个人两个小时，一会儿严老师就替你了。
12: 我去，累都累死了，烦死了！
13: 哎，拿吧，去吧。哎呀。

0: 华国，你咋过了？吃饭不接济，快点走噻。
1: 我晓得，你最慢了，先走先走。哦。

0: 曹老师，
1: 谢谢。
0: 魏老师，这是你的工资单。
1: 谢谢。
0: 另外，丁老师在医院陪床，他的工资单我也放你这。
1: 没问题。
0: 谢谢。丁老师，这是你的工资单。哎，蔡红老师，这是你的工资单。
2: 陈主任，不对吧？这个月怎么就发这么点钱？
0: 刚开学嘛，这娃娃们的吃的用的都得置办，这财务上确实有点吃紧。放心，
3: 津贴补贴肯定会补上。
2: 咱之前不是这么聊的呀？
0: 功课时间嘛，月亮有了，六便士还远吗？
1: 陈主任，这种时候就不要再酸唧唧的说话了吧？这张老师不在就不怕罚钱呐？你刚才说津贴补贴能补上，意思就是说从开学到年底，这中间的补贴都不确定喽？您就别啊啊啊了，我们这要过的啥子日子嘛？干的比牛累，吃的比猪差，连睡觉都要随着办公室，卧室都要跑飞院。现在回头想想，张老师当初就是画饼的，啥子要跟学校共进退呀，要有主人翁意识呀，这场面话说了一大堆，啥子时代都没看到。就这，
0: 时间到了，蔡老师您该上课了。

0: 起来。
1: 我的生物课，你看数学书。
0: 对不起，老师，我有点不舒服。
1: 又来一个不舒服的，你哪儿不舒服啊？需不需要陪你去医院呢？啊？老师问你话呢，我的课就这么无聊，至于你难受成这个样子？我从早晨到现在，我累得要死，我饭都没吃上一口热的。我讲了这么多，对牛弹琴呢，不想听就滚出去吧。

0: 都别看了，继续。哎呀，这叫啥子学生嘛，简直是油盐不进。我还没说他两句呢，直接跟我掉脸子扣都不听了。你说他啥了？
1: 我当时也是气急了嘛，我看他开小差，我就说你不想听就出去嘛。
0: 牛华这孩子啊，平时挺稳当，基础差，一开始听不懂，你得有耐心慢慢来。那你咋能把他撵出教室呢？
1: 我没撵他，是他自己走的。张老师，护犊子不能护成这个样子，老师也是人呐。这学生以后如果不懂得尊重老师，这马虹班我还要还怎么带嘛？是不是？
2: 张老师，张老师，法国他，
3: 我得了绝症，可能活不久了，不能死在女高，得回去陪我爷爷。宁华，绝笔。
0: 宁华生病啥时候的事儿？我咋不知道啊？
4: 张老师，哎，
0: 迪克，别站着了，赶紧去翻翻他柜子里，看看留没留下什么东西。
4: 好。别呀，
0: 行了，别找了，这不是来事儿了吗？你们一屋子女孩，咋就没人告诉他呢？
5: 我们平常在宿舍里头不大讲这过事情，
6: 也不是不讲，是不当着他的面讲。
5: 是啊。

0: 我敢讲啊，他几乎都不跟我们一起上厕所，换衣服也要被盗人啊。我们就觉得奇怪嘛，大家都是女娃，换衣服有啥子见不得人的？我觉得好玩啊。有一次就在他换衣服的时候冲进来，他发了好大的脾气。
1: 我告诉你们呢，宁华看着表面粗枝大叶的，其实内心特别细腻。你别看他大大咧咧的，你就跟他瞎开玩笑。
0: 那张老师他是不是生我的气啊？
2: 张老师，宁华平时洗的短裤都是男娃穿的那种。
0: 是，其实我们平常有的时候也不把她当成女娃娃看，是她自己说的，她一来就让我们叫她华锅，说自己力气大，以后宿舍的力气活她都可以包了。上次她一个人拎了我们全宿舍六个水壶。
3: 张老师，我还想起来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1: 啥事啊？
3: 就是这锅。
1: 是啥呀？
3: 我经常看到华锅拿着锅勒着捏。
1: 哎呀呀呀呀，宁华为啥不见我呀？这孩子躲哪儿去了？
4: 张老师，你们招生的时候说报了名上了学，月月都能领钱，但现在不但没得领了钱，我们娃儿还瘦了一大圈。你不是搞那鬼名堂吗？该不会欺骗我这个老头认不到字吧？
5: 哎呦，
6: 乱讲，
5: 真乱，真乱！
7: 哎呦，骗人的学校，
6: 不识字了，鬼
5: 名堂！
1: 哎，这个呀，咱们回头再说。您先把孩子给我找出来呀。
4: 这个娃呀，命苦，才两三岁，妈老汉在工地上出了事故，都死了。我们又没得一个女的亲戚，我又不会带你娃儿，我是想要个孙子，所以林华呢，从小我就把他当成男娃娃养。那他有哪用呢？女娃也顶不到事，这个学不上了，不上了，还是回去帮帮我干点活吧。
1: 你先告诉我孩子在哪儿，把他找来，我有话跟他说。
4: 说了嘛，说了嘛，你回去吧，你回去吧，一个女娃还考虑出那样吗？
1: 你这个重男轻女的思想要不得呀！啊，你说你一边嫌弃她是女孩，一边你支持她干这干那的。哎，你知道这孩子多孝顺吗？他说他上这个学就是为了挣生活费，给你买药吃。
4: 吃了药嘛，死了算了，反正我们林家又没那个传承香火的人，

0: 你干啥呢在这儿？找树上吊呢？啊？你可真狠心呢，你说走你就走啊？
1: 陈老师，你怎么来了？
0: 你不来我能走吗？你不走我能来吗？是不是买哪座山头都想好了？啊？你傻不傻呀你？你快坐下吧。你没得绝症啊，死不了，且活着呢。
1: 啥子意思？
0: 啥子意思？傻不傻呀？自己看看，看见没有？
1: 月经，
0: 哎，也叫来例假，女性正常的生理现象，来了之后就说明你长成大姑娘了。这以后每个月来的时候啊，别沾凉水，别拿重的东西，注意个人卫生，记住没有？这个，我是用。啊，全天下女孩都来的，你吓成这样啊！
1: 我就觉得好丢人啊。
0: 有啥可丢人的呀，女的都来都一样，这女高所有的女生再加上所有的女老师每个月都一样。丽华呀，是不是你爷爷把你当男孩养，你自己把自己当男孩了？老实告诉你啊，咱们是女孩不是男孩，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你不能觉得自己啊留个短头发，这个又高又壮的，力气还大，你就是男孩了。那女孩也可以这样啊，你留长头发短头发，你穿裤子穿裙子，那都是你自己的自由，你想干嘛就干嘛。你说那个摇滚歌手，人家那留大长头发一天咔咔的多酷啊，咋的了？因为他是男的他就不能留长头发了？没有人规定男孩该什么样，也没有人规定女孩该什么样，你只要不危害社会伤害他人，这是你自己说的算的，记住没有？这是你的吧？那你不管长头发短头发穿啥衣服啊，那健康得是第一位的。你说你整天整这么个玩意儿裹胸上，那对发育能好吗？那长期以往那对健康肯定不好啊，健康不好你有什么本钱你读书上学呀、啊、是不是？你今天必须答应张老师啊，你以后不许用这个东西了啊，整这么个玩意儿你花木兰呢？还有你别老驼着个背，把胸挺起来，以后大大方方的抬头挺胸的做人。这个拿回去换上。哎呀，不是，咋的了？你整天套的跟大麻袋似的，你难受不难受啊？啊你，真埋汰，大鼻涕都过河了，啥样啊？哎呦，

0: 哎，华哥，你长得头高啥子？进来噻。
1: 进来噻。进
2: 来嘛。
0: 华哥，我做了一个宿舍指标，一会儿轮到那个去清洁那水哈。
3: 好
0: 哈。这两天没轮到你，就好好休息，过两天你再去哈。
4: 华哥，听说你这两天不舒服，那喝点热的干。

昨天晚上我一宿都没咋睡。宁华这个事儿，想想还是挺后怕的。这青春期的女孩，敏感、自卑、爱钻牛角尖儿，咱们这儿可能芝麻大小的事儿，到她那儿没准就山崩地裂了。你说，万一哪个没想通，从哪儿跳下去了，咱们对得起人家长吗？从今以后，所有老师引以为戒。咱们办女高，除了要教书抓成绩，更重要的是育人。这首要一点就是多关注孩子们的心理问题。

0: 彩虹啊，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
1: 听着呢。关注姑娘们的心理问题，把她们当成祖宗一样供着。
0: 你要不提醒我，我还差点忘了。你是不是在课堂上对宁华说了滚？这是老师该对学生说的话吗？宁华那孩子本来就好强，又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你发现了不关心不安抚也就算了，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吼他，让他下不来台。我告诉你啊，以后谁再说学生滚，谁就给我先走。
2: 那我滚行了吧？自从来到华坪，我们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干得比牛多，吃得比猪差。白天当老师，晚上当保姆，上到学习成绩、卫生纪律，下到身体健康、吃喝拉撒，又当学生爹，又当学生的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们是来教书的，不是来到24小时护工的。张老师，我们是人，不是牲口，需要休息，需要嘉奖的。我寒窗苦读这么多年，我大学毕业就是想找个工作环境好、挣钱也多的单位，我咋个了嘛？
3: 蔡老师，你冷静一点。
2: 我说啥子了？我蔡红哪点对不起他张桂梅，对不起这个学校啊？我今天就是要把话讲了。我出来工作，我不图钱，图啥子？凭啥子要求我们在这无私奉献呢？当初答应的所有待遇，到现在有兑现过吗？我就说句不好听的哈，办这个旅高，你张桂梅是校长。到时候出了成绩啊，名和利也是落在你的头上，有我们这些人啥子事情哦？到时候谁会
4: 是？彩虹，你越说越过分了啊！
2: 有你啥子事哦，丁潇潇？你是家底厚实的大小姐，有时间有资本在这玩才是好，还能动不动就刺激不刺激的？我们每次经理也门是资本哈。还有魏老师，不是所有人都是花瓶人，都能像你似的高风亮节为家乡做贡献。姚小三，我到今天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你说你一个全国 A 加重本毕业，怎么就想不通跑这儿来浪费青春？要我看啊，你帮精神病，这个差事我是一分钟都干不下去了，谁干谁干的。

在座的各位有谁跟彩虹一样想法的？既然他把话都说出来了，咱就不用掖着藏着了，举手吧。

我明白了，既然你们去意已决，我就不留人了，去陈主任那儿把手续办了，想走就走吧。

0: 学啊，
1: 哎，同学们，同学们，这节课咱们改自习了啊！走走，回先回去，回去，回去。别看了，回去上自习，都回去，都回去上自习，快点，快快快快快快！

0: 袁老师，二班的政治课你能不能带一下？
1: 哦，我不行，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0: 袁老师，
1: 嗯，
0: 你能不能带一下政治课？
1: 开什么玩笑呢，陈主任，我也教数学的。
0: 我知道，文理不分家嘛，你照着教案念，教一点是一点嘛。
1: 陈主任，我纯理科思维。
2: 哎，别看我啊，陈主任，我下节还有课呢。再说了，这魏老师刚带了一班历史课，我又被逼着去带化学课。你再这么下去啊，其他老师都要辞职不说，马上该期末考试了，孩子们成绩怎么办呀？太凑合了。
0: 我也是没招了，不能没老师就让孩子们上自习吧，教一点是一点嘛。
2: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陈主任，为难你了。
1: 我去吧，
0: 谢谢您魏老师。

0: 家了吧？
1: 再租个房子下去。
0: 我要回家吧，还可以不用睡房
2: 子。别看了，回家
0: 了。
2: 来，上课。
3: 我过来看两个。
2: 看啊，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即人类脑力和体力的耗费。那么，使用价值是商品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是商品的自然属性。那么大家在价值和使用价值上面勾画重点。
4: 喂，老师，老师们是不是都要走啊？这学校不会要垮吧？
2: 别瞎说，你们就好好上课，别想些有的没的，会有新老师来的啊。
4: 新老师在哪儿嘛？韦老师，你都跑来教政治了？
5: 就是。
4: 老师，是不是因为我脑壳呗，学不懂啊？韦老师，是不是因为我们太差了嘛？
6: 就是我们太差了，老师才教不下去的。
7: 我们太笨了，
4: 是我们的错。
8: 一定是我们太笨了。
9: 张老师，你别光听了去骂骂他们，孩子们都这么质疑自己了，你不能像他们一样啊。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丁笑笑肯定不会走。当初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事情不容易，但也就是因为不容易，我才觉得这事情特别酷。不就走几个老师吗？这地球缺了他们还能不转了？我上。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得支棱起来。
10: 张老师，没钱了。
11: 你说仔细点，啥叫没钱了？
10: 老师津贴、补贴、水电。
11: 你是不会说话了还是咋的了？
10: 说到了靠前，之前您说的，
11: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就说吧，200万还剩多少了？

0: 师孩子们的开销不能省，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当务之急，你先找几个老师去，老标准，要一本毕业，优秀的。
1: 账面上只有这些钱了，还按以前的标准啊？
0: 对，今天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五险一金，以前多少现在还多少。至于其他啥的，看你到时候怎么谈吧。你看着办吧，都先听你的。

0: 张总，
1: 张总，我是云南华平的张桂梅呀、啊，出差呢。哎呀，出差好啊，说明你们这个鲜花饼销路好，做大做强了哈。那个江总啊，我不耽误您时间，我就来问一嘴，之前您不是给女高赞助了5万块钱吗？到账的只有3万，我想问问您，剩下那2万什么？
2: 说到钱就哭。

李总好，李总，我是云南华坪的张桂梅，之前咱们吃过一次饭，哎，对对对对对，饭局上我跟您提过一嘴，我们不是创办了一个全免费的女子高中吗？就想让你们，我不是骗子，李总，就是想看看。

0: 谁啊？
1: 我
0: 去哪儿啊？
2: 张老师，你老婆睡在这里
0: 哦。你怎么下来了？快上去写作业呀、啊！
2: 张老师，我们女高现在是不是特别困难？
3: 困难个啥？谁在这胡说八道的？不困难。
2: 但我们都看到了，有好几个老师都提着行李走了，陈主任他也不在，其他那几个老师也没有刚开学那会儿有精神了。
4: 我听您说了，一百个，几个都不少。
3: 啊？
4: 您在这儿不就是怕学生跑吗？您放心，我帮您看着呢。我过来，我就是想跟您说，我是女高来001号，是您招来第一个秀子，就是女高来门面，而且我答应过你，要做成绩最好的那一个，所以就算是房顶塌落，也由我顶着，不会让一片瓦落到其他同学的身上。眼前的困难，我帮您分担，我也可以扛。
0: 小人精。你呀，照顾好自己，好好。

0: 学习，把期末考试考好了，其他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
1: 爷，
0: 咋的了？
2: 哎呦，你买电了？
0: 咋停电了？
1: 先原地不动啊，听老师统一指挥，好不好？先回去啊，别怕别怕，没事啊，就是停个电。陈四海啊，四海，陈四海，人呢？
3: 张老师啊，哎，张老师，您忘了陈主任张老师去了啊？
0: 对对。
4: 张老师啊，张老师，陈老师一走就是好几天，估计是走之前忘记交电费了。
1: 没交电费呀？哎，那个应急灯呢？快把应急灯拿来，
4: 我去，我去，我去。
1: 没事儿啊，没事儿，就是停电，老师们都在，别慌别怕。谁呀？咋的了？

0: 这还得多长时间呢？
1: 已经是最快了，你挂过水还那么着急，闭上眼睛好好笑。哎，周全，
2: 我都笑你了，我都笑你了。我以为你在当烈士啊？
1: 当烈士好啊，还能多点抚恤金，可我女高能活下去，我又不能像现在这样。
3: 能不能别一张嘴就胡说八道？
2: 有啥子困难？你提前说。
1: 跟你说有啥用啊？就你那清水衙门，是能给钱呢，还是能给人呢？女高开张一学期，学生成绩不行，老师走了三分之一，账面上花钱如流水，现在店还给钱。哎呀，我这是拆东墙补西墙，能想的法子我全都想了。我知道难，但是没想到这么难。
2: 要不一开始我就说过来了吗？我就不赞同你当这个校长。
1: 你可拉倒吧，亏了是我，要是别人早跑，谁跑我也不能跑啊。
2: 哎，你少说点话了，等你把这个药水调完了啊，我送你回学校去。
1: 给我快点呗，快点去，
3: 再快你身体就不舒服了，这手都冰冰凉了还让快。
1: 放手！哎呀，学生都等着我呢。别走！
2: 我晕了吗？
1: 嗯，没事。
2: 说真话，能早点休息还是要早点休息，是吧？
1: 嗯。

0: 巧了。
1: 这咋回事啊？
0: 我让人呢去把个田培训死啊，娃儿现在读书眼睛都能弄坏了，全市教育局电费你记得还给我。
1: 周山琴这个老小子，我真是没看错你。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1: 猴头菇，
0: 嗯，
1: 点。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0: 对，
1: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0: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1: 怎么样？
0: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1: 这桃酥好吃嘞。
0: 好吃吧？
1: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0: 对，
1: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0: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特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2: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

0: 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1: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2: 也对，
1: 控糖啊，
2: 是是是，
1: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0: 我们举食园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得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儿。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1: 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2: 哎呦
1: 腻，噎得慌，
2: 是
1: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2: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0: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1: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2: 是吧？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1: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0: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2: 嘿，真贵。
0: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2: 不到100块钱6大盒，这价儿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1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0: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2: 阿姨啊，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1: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0: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1: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2: 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1: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我们俩说了半天的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0: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2: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1: 行，
0: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2: 对，
0: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1: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 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六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两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2: 哎，
1: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2: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1: 就是、
2: 啊。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两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儿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0: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1: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2: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他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强多了嘛，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哎、是
0: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啊都爱吃。
1: 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两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儿。
0: 嗯，
1: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0: 嗯，
2: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

0: 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3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啊。
1: 是啊，
2: 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3: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了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起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3: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3: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3: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3: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3: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3: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3: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2: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2: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3: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3: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啊。 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嗯，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这儿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嗯，没错，想想。

开袋三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嗯，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嗯，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个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

0: 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道。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1: 对，
0: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2: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儿啊，这一袋儿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2: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

0: 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好，哎呦。
0: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 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2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来来来，哎，
1: 爸妈，我迟到，我书包呢？啊，老爷，老爷，
2: 哎，来了，
1: 我书包呢？
2: 书包，书包，昨天晚上刷了。
1: 我校服呢？
2: 你了？
1: 那我鞋呢？
2: 啊，鞋有，鞋带还没干呢。
1: 那我咋去上学呀、啊？
3: 爸，这样吧，用了二的书包啊。
2: 哎，好。
3: 哎呀，这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臭啊？
2: 哎呀，完了，可能是老二拉臭臭，刚才忘冲了。
0: 哎呀，你们别冲了，赶快冲出去，上学迟到了。
2: 快点，快走吧，走，
1: 快点吧，快点吧，啊，快点啊！
0: 水壶，水壶，
1: 水壶，
4: 老爷，
1: 快拿上啊！作业你给装哪儿了？
2: 呀，作业都给你洗干净了，快走吧。
1: 哎，爸，路上小心点啊！
2: 拜拜。
3: 哎呦，这终于走了，这一天天的，跟打仗似的。
0: 是，终于走了。有了点我们自己的时间，
3: 少来这套！哎呀，我现在一想到我有俩孩子，我就心里烦得慌。
0: 哎呀，别烦，烦什么呀？哎，你好好的憧憬憧憬，啊，多少年以后，两个孩子一表人才，事业有成啊！

0: 我不烦，我比你烦，
1: 你比我烦，我比你烦，烦烦烦烦，
2: 哎哎哎哎，
1: 比我烦。
2: 二位，二位，别唱了，打住，打住。
0: 呀，
2: 谁呀？你们是？
0: 呀，
1: 哎呀，咋了，爸？自己儿子不认识了？
2: 哎，又说那话，爸，这不是让你气的吗？过来，
3: 我是不是做梦呢？啊？
2: 你们凭什么证明你们是我孩子呀？
0: 咦呀，那沙发垫里的棉花都让你抠出来了，里面藏的是你的小金库。
2: 说的是假话，但是你说的很自信，我相信你了。好，那我问一下啊，这个个高的是沙发吧？
1: 我是老二沙县。爸，你别装失忆了，你去年用过这招了，你不就是逼我找对象吗？是不是？我已经在努力的相亲了。
0: 哎，这个我可以证明啊，去年呢他相亲了300多次，半个朝阳区的姑娘都认识他。
4: 后来咋没成呢？
0: 哎呀，那成才怪呢，每次约人家姑娘见面呢都在沙县小吃。
1: 我有沙县 VIP， 每满1000减17。
5: 说我来，你们说说我哥，我哥现在可厉害了啊，他要辞职。
2: 为啥呀？
0: 因为呀，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
2: 老二啊，你先忙啥呢？
1: 我不跟你们说了，我相亲去了。
0: 叛逆呀，太叛逆了。那个爸妈，我那个上顺义演出去了。
2: 你干啥去啊？
0: 有俩麻辣烫店开业。
2: 幻觉，这一切都是幻觉。
4: 这真的是幻觉吗？
2: 这都啥时候了，你看你还整这没用的，这俩孩子多让人操心呢。
4: 有了自己的孩子就好了，以后他们这小日子肯定过得红红火火，儿孙满堂。
2: 行了行了行了，回屋玩去，回屋玩去，回屋玩去，
1: 别跟爷爷奶奶要了，爷爷有多抠你们不知道吗？

0: 我不烦，你比我烦，
1: 你比我烦，我比你烦吧。
2: 我是不是做梦呢？嘿，
0: 爸，爸爸呀，爸爸，你为什么每回看着我都说这句话呀？
3: 就刚才那五个小孩，那是谁生的？啊，
1: 我哥俩，我仨。
3: 哎呀，老二，你都有三个孩子了。哎呀，看上去好幸福啊。
1: 是我离婚了。
3: 为啥呀？
2: 都性格不合。是，都仨孩子了才发现性格不合，你是不是活得太忘我了？你
1: 行，你们别说我了，来说我哥吧，说我哥，我哥现在比以前还厉害。
4: 撒开，
2: 老大。哎，当上歌手了哈？
0: 埋汰谁呢？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电竞选手。看，说正事啊，那个我们两个呀，给您们做了一份时间规划。
3: 啥时间规划呀？
1: 您看啊，现在我们都是住在一个小区嘛，对吧？有五个孙子孙女，您二老不能不管吧？
0: 不能不管吧？
2: 啊，那孩子的事儿肯定得管。
3: 对对对，
2: 那说吧，啥规划呀？
0: 每天早。

0: 早上6点，我妈起床给孩子做饭。啊，6点半，我爸挨家叫孩子到你们家吃饭。7点呢，准时出门，3个送学校，1个幼儿园。
1: 回来的道上，爸赶紧去那个早市买点菜回来准备午饭。妈，赶快到我家去带老小，给他做午饭、做辅食、外带、换尿不湿。哎，
2: 媳妇儿，我是几点买菜的？哎呦，
3: 你不是买菜，我买菜，你送孩子。
0: 妈，那个时间规划表呢，我都给你做好了，就照着这表来，一点不会差啊。
1: 就这个，明天开始实行。
0: 对，
1: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不及了。哥，你帮我看一下孩子。
4: 我走了，我相亲去了。哎，
0: 叛逆呀、啊，太叛逆！你们帮我照顾孩子，我得打比赛去了。表扔这儿了啊，老二啊，老二，你等等哥。
2: 幻觉，一切都是幻觉。
3: 其实啊，让咱俩提前看到的一切也挺不错的。你说说，这么多年，咱们陪着他们笑，陪着他们哭，这不就够了吗？
2: 对，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陪伴。陪伴他们成长，他们呀，陪着我们变老。
5: 爸妈，
6: 爸妈，
5: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
6: 今天在客厅休息的时候想起你们了，觉得你们很辛苦，所以我决定了，我要给你们俩唱首歌。
2: 儿子，这条路不适合你。

0: 行了行了，麦给我，下首歌我的，快！
1: 不不不，经理经理，下首歌还是我的。老田，你干什么你？啊？你这一晚上顶咱们经理多少首歌了你？
0: 14首。
1: 我以为经理他不喜欢唱歌呢。那你也没给咱们经理热爱音乐唱歌的机会呀、啊、你。
0: 老田，要不这样啊，你自己啊去隔壁包房再开一个屋，然后你自己进去唱个够。
1: 经理，你这话啥意思啊？我就唱不够。
0: 那我走。
1: 挡我电视了。
0: 老田啊，你来咱们公司有10年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你来了咱们公司10年，到现在还是一个实习生呢？
1: 因为我长得年轻。我知道，是因为啊，我工作还不够努力。
0: 继续努力，
1: 努力。
0: 哎，去吧。
2: 我说两句啊，经理，我觉得呀，咱们应该玩一个大家都能够参与，尤其是让经理能够深度参与的游戏。
1: 对，
0: 喉咙用心了，
1: 我知道玩什么了啊，咱们就玩一个游戏啊，看谁长得像光头强。哎哎，经理，咱就玩这个，咱肯定能赢啊！我现在宣布冠军，
0: 这三人什么乱糟。发型都给我压瘪了。张太维，你怎么才来？
3: 那个，去超市给杨子买点东西，顺道吃口饭。
1: 你怎么还先吃饭了呢？待会儿咱们吃自助，那全靠你给吃回来呢。
2: 哎，老田，你这话说的，你是没把我看在眼里。哎呦呦
3: 呦，可不咋的，老田。你等会儿就看我们仨打表现就完了，杨子自己就造条三文鱼。
0: 你快坐下吧你。杨子，给大家伙想一个好玩的游戏，快。哎，看人家杨子这工作态度，正在思考。
4: 咋办？
5: 哎呀，来信号了。
0: 哎妈，气死我了。
1: 这是，哎呀，我这个不是真急事。
0: 哎呀妈，
1: 不是
0: 还有心脏啊。啊，
1: 不是你们几个，你们要干什么啊？

0: 迟到是迟到，玩游戏的玩游戏，玩手机的玩手机。
1: 哎，我在刷抖音。
0: 没说我，抬杠就抬杠。哦。
2: 哎呀，算了，也不能怪他们。现在啊，想过一个有年味儿的年，太难了。大家都留在本地过年，作为公司来讲，还是非常开心的。但是，哪个游子又不想念自己的家乡呢？所以公司给我下达了一个任务，一定要让大家在异乡也能感觉到家的温暖。老田，我煽情了，你唱啥歌啊？
0: 到我歌了这儿。
2: 哎呦我的妈，我心脏气死我了。咱们啊，身为一个活动策划公司，我现在非常不满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别人的活动咱们策划不明白，怎么咱们自己的公司活动会策划不明白呢？啊，给我听好了，集合。

0: 杨子，咱们今天的会议主题是什么？
1: 今天的主题是寻找年味儿。
0: 好，现在你开始全程做记录啊。嗯。然后咱们其他大家伙呢，踊跃发言啊。刘红露先来。
2: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我觉得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嗨。就像抢红包这个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发。
3: 你快坐下吧你，
4: 忠言逆耳啊，经理。
5: 红露啊，你这个话说的就不对。我今天为什么去超市？就是找年味儿去了。你看啊，我准备了羊肉片，
2: 这个跟年味儿有什么关系啊？
5: 哎，还有牛肉片，
6: 这个和年味儿又有什么关系呢？
5: 哎呀，这再有个锅子，咱就能涮火锅了。老田说到点子上了，
0: 这依旧跟年味儿没关系啊？
5: 怎么能没关系呢？这不还有鱼吗？年年有鱼，这才叫有年味儿。
7: 我说两句，我们80后觉得，年味儿就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才叫有年味儿。
0: 对，得有节目。哎，杨子，你那个短视频不是拍的挺好的吗？哎，你会唱歌吗？
8: 不会。
0: 会跳舞吗？
8: 不会。
0: 那你凭什么火呢？
8: 搞笑啊。
0: 哎，搞笑行了，给大家伙搞一个来。
8: 行，都给大家伙搞一个。
0: 来。
1: 问：台风天要带多少钱出门？
9: 多少钱？不知道。
1: 4000万。
0: 为什么？
1: 因为台风天没事，千万不要出门哦。
0: 哎呀，
7: 行了，我来一个吧。一首小诗献给大家。致经理，我讨厌你啊，两鬓渐白的头发。我讨厌你，总是把重担独自扛下。我讨厌你，每天辛勤工作不好好吃饭，每天就随便对付一口得了。我讨厌你。
3: 哎呀呀呀，行了，别讨厌我了，你挺够讨厌了，这马屁拍的痕迹太重。
7: 不是那个经理，我还有一副对联，那个痕迹轻，你听听。
10: 对联是：虎年继续拍马屁。小丑竟是你自己。
0: 这么的吧，我再送你个横批，最佳员工。哎呀，
7: 谢谢经理，
0: 明年给你。
7: 我那今年给谁了呀？
0: 有人拍在你前头了。
5: 这个作为今年的最佳员工，我想提一个问题，咱们到底为什么要来这个轰趴馆过年呢？
8: 哎呀，我因为便宜。哎呀，哟。
0: 哎哎，董事长啊，对，就是您让我团购的那家春天轰趴馆。哎，好嘞，哎，我们在这等您啊。哎哎，
8: 原来是董事长啊，那就难怪了，他从来不听下属意见，极其固执。
5: 可不咋的，穿的也土，那打眼一看像杨子他姥爷似的。
8: 像谁了？
11: 天天在那儿什么？
12: 谁在说我呢？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最隆重的掌声来欢迎董事长为我们大家伙讲两句。
1: 来来来，我就简单的讲两句。
0: 今年过年不能回家，心里都想着自己的亲人，所以呢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看谁来了，
2: 是相家的时候。

0: 谁呀？
1: 我是代驾。哦，大哥，是你叫的代驾吗？
0: 我没叫代驾，
2: 我叫的。
1: 啊，您叫的呀？啊，
2: 师傅，过年好，过年好。你辛苦啊，你先在旁边休息会儿啊。
3: 行，我玩会儿游戏机。哎，
2: 今天咱们喜迎新年啊，喝个痛快。我听说你们一直在聊这个年味儿，是不是啊？我认为这个年味儿啊，就是热闹，就是团圆。所以今天我跟你讲啊，咱们等过完这个年，我已经决定了，再给你们年后放个年假，回家团圆。
4: 点一个我最爱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投你们俩。
0: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树多什么多？
7: 树多树叶多。
6: 你拿我当智障了你？
7: 啊？那树多可不树叶多吗？
6: 没听说过。
7: 树杈子也多。我平时没事老上哪儿玩去？咱北京人都知道，你著名的公园
6: 哪儿？
7: 北海呀、啊。
6: 嚯，那可好，
7: 北海公园。
6: 名胜古迹、
7: 哎。北海公园里边有一个最著名的建筑，大伙儿也知道。
6: 什么？
7: 北塔。
6: 哎呦，哎。
7: 白塔盖得多漂亮，又高又白，
6: 是
7: 是吧？我就看这白塔，哎呀，盖得

0: 肥美，你说这个白搭上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1: 不是，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起这形容的啊、嗯？形容白塔肥美，
0: 你看这个就白呀、啊，白还挺美，看着还挺肉头呢。呵，这哈着白塔，
1: 你说雄伟都行，你这么肥美，
0: 就是这意思，白干干净净大白塔、嗯，白塔的最顶的那圈上啊啊，挂着一圈铃铛，
1: 有那个
0: 是吧？哎，你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这叫什么铃啊？啊，开塔铃，对不对？这白天呢，大伙儿都上那儿玩去，他也不敢动会儿，那儿待着。晚上公园闭门了，他出站一天出去溜达溜达吧。这一溜达呀，怕跟故宫撞上，安了这么一圈铃铛，这铃铛当啷当啷这么一响，故宫一听明白，哦，塔哥出来了，我躲躲吧。是不是这意思？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1: 我弱弱的提醒你，
0: 您说
1: 少看动画片。
0: 你看这这么大人了，看动画片干嘛呀？
1: 你说我们吓人，这玩意什么铃？
0: 开塔铃吧，就按您那个思维逻辑，
1: 塔出来遛弯啊，故宫躲躲，
0: 就我就说这意思，我就说这意思，
1: 太和殿给他让让。我
0: 离得近吗？就是
1: 没听说过啊？
0: 怎么着？
1: 你说塔尖那一圈铃铛啊？惊鸟铃？
0: 什什么铃？
1: 惊鸟铃？
0: 到这儿怎么又改惊鸟铃？
1: 没改啊？人家那自始至终就叫惊鸟铃，
0: 不是什么意思呢？
1: 不懂啊？啊？我告诉你啊，啊，你看这又是知识了。
0: 你看这
1: 那白塔高不高？
0: 啊高啊！
1: 干净不干净？
0: 干净啊！
1: 白不白？
0: 白，雪白雪白的。
1: 哎。嗯，你在哪儿看的？哎，
0: 肥美肥美的，就
1: 别提这肥美了，
0: 肥美肥美。
1: 你说那是螃蟹肥美？不是，你在哪儿看见的？
0: 公园里头啊，
1: 北海，
0: 北海公园啊，
1: 北海里边树多不多？
0: 多呀，公园里边树当然多了。
1: 树多什么多？树多什么多？
0: 树多树叶多。
1: 你拿我当智障了你？
0: 啊？那树多可不树叶多吗？
1: 没听说过。
0: 树杈子也多，树杈子也多，许愿树什么的这都多。快板多，快板一多，蛤蟆就多，
1: 鱼竿也多。
0: 不要老老来回来去，
1: 你先说的，台上这逗着玩，
0: 怎么呢？
1: 像话，
0: 自己都乐了，行不行？
1: 树多鸟就多。
0: 哎，也讲理。
1: 对呀，
0: 树多鸟就多，鸟上树上搭窝。哎，是
1: 吧？上树上不过、嗯、树上干嘛呀？嗯，那鸟啊，落那白塔上啊、嗯，它上厕所排泄怎么办？哎呦，那白塔那么干净，嗯、啊，它弄那上面全是那粪便，
0: 不干净，
1: 不好吧？
0: 不好啊！哎，
1: 工作人员弄梯子打扫着不方便，
0: 麻烦，会危险呢。
1: 想一主意，
0: 什么主意？
1: 塔尖上拴一圈铃铛，风吹铃铛响，嗯、哦，给鸟就惊走了，惊鸟铃。
0: 你瞧，这玩意儿它还有典故，这
1: 劳动人民的智慧，
0: 这都是智慧呀、啊！哎，那怎么真聪明啊？
1: 那可不是嘛！
0: 惊鸟铃，
1: 对，
0: 你看刚才他那动作，这塔尖摔摔下铃了、哎、呀！你这玩意儿你没有张飞骗马的底子，
1: 行，人老练那个了，行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哦，这叫惊鸟铃。
1: 对对对，
0: 对不起大伙儿，咱这不明白就向人探讨，嗯，咱得虚心接受。哎，你说咱中国多文化底蕴多么的深厚，
1: 是是是。
0: 那铃铛这么多说法，嗯，哎，你要说这事儿啊，嗯，我又想起一事儿来。你看我这人就好琢磨，好观察生活。你还记得去年吗？
1: 去年怎么着？
0: 去年我上你们家去
1: 做客。
0: 哎，做不是干嘛做客呀？嗯，那叫拜寿。哦，对吧？你们老太太，
1: 我妈。
0: 65大寿，其实66，咱说那过65大寿，哎，是不是他们家的这个北京四合院里头，是几进的院子、哎，
1: 不叫四合院，
0: 羡慕
1: 平房，
0: 平房几进院子呀？什么叫前院，什么后院、嗯，是吧？什么叫正房，什么叫侧房？嗯、门口有四棵门槐，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1: 你要说夸住宅呀、啊？
0: 这段我会，
1: 你会不能搁得哪搁哪？
0: 反正就这大院子、嗯，那天老太太精神。他母亲说是60多岁，今年你看正经66周岁了，是吧？
1: 对，
0: 说是六十多岁，长得不像，
1: 少将
0: 漂亮，嘿，显着年轻。嗯，尤其那一天过寿，打扮的也干净，嗯，更显着年轻了，
1: 是吧？
0: 是不是长得白白胖胖的？哼，哎，特别的肥美，你知道吗？

0: 老太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嗯，你记住这一词儿，得哪儿搁哪儿。
0: 你看我刚才你觉得用词不当，我觉得这儿合适一点。老太太白胖白胖的，
1: 你形容谁妈叫肥美呀、啊？那我这么说，我见你妈了，你妈特别的健硕，你听这么好看，好听吗？就特别健硕。
0: 词儿是好词儿，听着别扭。
1: 不能说肥美，
0: 就是白胖白胖老太太，
1: 富态
0: 富态
1: 富态，
0: 大户人家富态。嗯，过寿穿一个红色的小唐装，哎，倍儿精神。
1: 对对对，
0: 早上起来打扮呢，梳那个头，岁数大盘那个头，盘的倍儿干净，哎，一丝儿一丝儿的特讲究，哎，尤其那盘头盘的，哎呀，我也不懂，就是那弄起来后老高，后老到脑袋上，
1: 脑袋高，哎，
0: 脑袋上顶着跟我揪顶一个揪那个东西，你知道吧？
1: 顶揪
0: 顶个揪。头发盘出一揪来，哎，揪来！
1: 我妈是哪吒，怎么还有揪啊？上面
0: 味儿呢？你看岁数大，我看好多弄的
1: 发卷，
0: 弄得非常的漂亮，很精致。
1: 哎、是是，
0: 这都不是重点，哎，这都不是重点，
1: 重点
0: 这还不是重点，这不是重点啊！接下来，哎，敲黑板画重点，画重点，他那个卷，那个卷上，卷上插一根啊大签子，打这头噗就插进去。签子，你知道吗？大签子，
1: 你拿我妈当了大腰子了是吧？我说怎么这么肥美呢？
0: 您这话，你这好说不好听，您说这话，
1: 你非要这么形容啊？
0: 就是插了一根那铁签子，
1: 铁好，哦哦，还是东北风格，还不用竹子。
0: 您这什么讨厌？玩笑了啊！这是探讨知识的，探讨文化的。您这跟我玩笑，
1: 您谁先玩笑的？
0: 谁先玩笑的？
1: 你瞎逗！
0: 谁逗了？我很严肃。
1: 那个叫签子，在脑袋上那个。
0: 那我知道叫什么呀？
1: 发簪。
0: 哦，发簪。
1: 发簪。
0: 我一看挺长
1: 的。你不管是你看男女同志或者插根签子出去的，这。
0: 不是这叫什么发簪
1: 发簪，
0: 你甭管叫你老打乱我这画重点呢。
1: 废话，
0: 我重点也不是这签子呀，
1: 啊，在我妈那板上。嗯，
0: 这发簪这头是尖儿，这点儿不插进这边呢，哎，有一小造型，哎，跟一中国结挺漂亮，一小花，哎，花香下边还搭了一个穗儿。嗯，这穗儿上呢，哎，有几个什么呢？铃铛。
1: 哎，有，我母亲哪上那个？哎，那天，嗯，哪天去的？
0: 过生过寿，老太太，
1: 长寿铃啊！
0: 你看这个，我就觉得啊，牵强了，朋友们，牵强了。
1: 什么叫牵强了？
0: 牵强了！你看到人家那儿有什么开道铃了吧？有什么精鸟铃？哎，到这儿到自己身上，长寿铃全是
1: 谁说？
0: 全是好词儿。
1: 不、啊，不，这有讲究。
0: 什么讲究？
1: 长寿铃
0: 怎么讲？
1: 我们是一大家庭。
0: 我知道啊，
1: 哥仨。
0: 我知道，了解。
1: 我大哥跟我说，嗯，说母亲啊，嗯，过65不过66，嗯，这就叫大寿了。
0: 大寿了，
1: 想办法给母亲挑件礼物，嗯，挑了一个，打了一个金簪子，上面你说那中国结不叫中国结啊，九连环，哎呦，上面有小金铃铛，
0: 多讲究！你想，
1: 祝愿我母亲健康长寿，送礼物不算完啊，我们哥仨跪上一排，啊，给我母亲磕头拜寿，
0: 这叫长寿铃。
1: 长寿铃，
0: 您多担待，我给您鞠躬，好吧，我给您道歉，好，我给您道歉，我给您道歉。
1: 你这是道有反着道的吗？
0: 就是我前后的对不起你，知道吗？
1: 你都对不起鸟。
0: 不是我，咱这人我就好琢磨，不明白咱就问，是吧？说错了您就
1: 你不能这么举一反三，
0: 批评指正。哎，老太太，我跟我干娘一样啊，
1: 对
0: 我多好啊，我没有冒犯的意思。哎，我就当兄弟，没有文化，没有知识，
1: 是是，
0: 您别往心里去。
1: 我不往心里去，
0: 好吧？哎，九连环，你家多孝顺，嗯，哥哥兄弟我都认识，
1: 对，
0: 你家哥仨非常的孝顺，
1: 是是
0: 是，妈妈说什么是什么，哎，从来没还过嘴，
1: 说一不二，
0: 这点得向人家学习。
1: 哎，别，
0: 那天去完来都不少人，
1: 那是
0: 一家子
1: 贺寿的，
0: 是不是？嫂夫人，哎，孩子大哥都来了。嗯，那天我这玩啊，看见谁了？嗯，他儿子。
1: 哦，我小儿子，
0: 我就喜欢他儿子，跟我也好，跟我也好。他儿子长得跟大哥一看就他们家人，
1: 是吧？
0: 胖，白胖白胖的，知道吗？这是你们说的啊，这是你们，这跟我们，这我没说啊，哥，这是他说的，他们
1: 怎么着？我们一家都随他，是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

0: 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但是这个小白胖子有点你小时候的意思，哎，白巴白巴，喝的可爱呀、啊，那小肉手、小肉胳膊，一节一节的，那
6: 有肉，
5: 哎，一咕噜一咕噜，长得跟米其林似的。你
6: 那哈哈，别提那轮胎了，你
5: 就那么招人喜欢，也懂事，是是哈，哎，好玩极了。那在没事，而且还老实。你说小子有时候那么大淘气，院里头咬哪乱跑乱窜，你抓不着的。他儿子老实极了，
6: 是吧？
5: 没事就在墙角吧一蹲。我那天我一看又在墙角上蹲着呢，他说完了，我一看仔细看
6: 着，
5: 哎，我一看你胳膊上戴什么呀？那小子哥，戴跟小手铐子似的，在这蹲着。小孩，我说宝贝儿，干嘛、哎、干嘛？哎，
6: 你不用好奇啊，要戴的是手铐子，必须蹲着。
5: 不是没连着，中间没
6: 多的罪过，
5: 没连着，
6: 靠上了，
5: 就是一手一个，
6: 还没连着，你听着，
5: 没连着中
6: 间，不叫这叫铐子啊，手镯。
5: 哎，小孩也叫手镯、哦、
6: 对，废话，多新鲜
5: 哦，也叫手
6: 小手镯，
5: 就跟那你刚才说那哪吒那个乾坤圈似的，
6: 行行行行，
5: 弄胳膊上，哎，银色的，银色小手镯，小手镯、我一看那不光有手镯啊，那手镯上还挂了几个铃铛，哎，你看你看他这么一说，这是在人身上叫什么呢？叫长寿铃，是这意思吧？这个是不是你儿子过八岁大寿的时候，你们哥仨为了孝敬他小老人家，哎，弄这么一小镯子，哎，这个送给他以后，他往上面一坐，你们仨那儿跪一排，咕嚓咕嚓给他磕头，祝愿我们小宝贝儿健康长寿，是吧？是应该这个逻辑。
6: 就是你们家那头都反着磕是吧？
5: 不是，就吉祥的
6: 是什么词汇？还小老人家，
5: 就是过寿嘛，你过寿，吉祥吉祥。
6: 八岁有过大寿的吗？
5: 宝贝儿，长命百岁哦，快乐成长。
6: 跟谁斗呢？
5: 跟儿子斗呢？跟谁斗？
6: 那么点孩子带长寿铃，
5: 不是您是说那么吉祥话吗？
6: 你得看多大岁数啊。
5: 那小孩叫什么呀？
6: 百岁铃。
5: 一样吧，长命百岁吧，
6: 不一样，不一样，
5: 怎么不一样？
6: 搁他那儿就叫百岁。

0: 瞎说吧。
1: 你家铃铛也是多，也是多。我说跟孩子玩会儿吧，我说宝贝儿别在这儿待着，叔叔带你出去，来那么多好朋友，我带你认识认识去，叔叔大爷们，走啊，宝贝儿，哎，走，
2: 儿子，
1: 哎，逗着玩，我就弹一小脑杯吧，哎，当时那脑袋门出了一个嘴儿，出了一嘴儿，
0: 你说错了，那是包，
1: 孩子吧哭了，
0: 能不哭吗？
1: 你看这当叔叔的手里没轻没重，你怪不好意思的，哄吧，他就跑啊，我就后边追，他说别哭了，宝贝儿，叔叔做错了，行吗？别生气了，就走，跑着跑着呢。快到后院了，快到后院呢，你父亲出来了，你父亲出来了。他父亲可了不得，
0: 怎么？
1: 那正经，我跟您说，那是玩主，那是玩主，平时爱好非常的广泛。什么叫提笼架鸟？玩个文玩，玩个核桃，玩个手串，没有人家不懂的，
0: 就是爱好多。
1: 古董人家都略知一二里边的知识，有文化懂。而且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老头爱好打猎。
0: 哎，这可了不得！
1: 经常内蒙大草原
0: 是
1: 打猎去，为打猎养一什么呢？养一鹰，
0: 啊，那得有这个，
1: 还有许可证，人家专业的
0: 猛禽，
1: 哎，猛禽，人家有专业的许可证，
0: 是
1: 养那个，
0: 哎，
1: 知道吗？出来打后院，架着鹰就出去，多气呗！
0: 架着
1: 胳膊架着鹰啊，
0: 嘿，
1: 不能这么干架着，胳膊上得带着个皮套袖，
0: 对对对对，
1: 不怕鹰爪子把胳膊给抓坏了，
0: 那可不，
1: 架着鹰，多气呗！老头往上一走，呵。讲究，我一看这鹰可了不得
0: 啊，
1: 不是一般的鹰，
0: 什么鹰？
1: 苍鹰。大苍鹰。一架多起呵的呵。棒极了，太好了。
0: 我打听打听。
1: 哪儿去了？
0: 别看了，别看了。
1: 小可爱。
0: 哦。我父亲上厕所打猎去吧。
1: 说话就难听，老
0: 大苍蝇，你直接说架个绿豆蝇好不好？
1: 绿豆蝇干嘛？天上飞的苍蝇不是苍蝇
0: 啊！别别别，你就说鹰就完了，
1: 哎，就鹰，叫鹰，就是一飞，嗯，
0: 这不还是苍蝇吗？这不还是苍蝇吗？
1: 这得鹰有鹰，知道吧？咱不要打大老鹰啊！你别老搅和我，你老搅和我，
0: 废话，
1: 这不是重点，
0: 弄个皮套袖架苍蝇，那么光棍在上面劈叉，他这么待着。
1: 后边是重点，那大爷展翅我都不敢靠，很凶啊，那嘴多尖呢，多尖呢，我就仔细看，因为架那皮套袖呢很明显很显眼，我仔细看，离老远一看，呼，这家伙真脸凶，凶猛厉害，我一看那鹰爪子抓那皮套袖，那鹰脚脖子上吧，
0: 啊，
1: 应该叫脚脖子上吧，
0: 嗯，
1: 拴小铁环，
0: 有
1: 小铁环上呢拴着一小铃铛，知道吗？甭问呢，这就是百岁铃，为什么呢？这鹰啊，当年的早产，他父亲呢，他的身体不好，弄这么一个小银环，哎，弄个铃铛，盼望这个老鹰快乐健康的。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嗯，
0: 鹰早产
1: 啊，不按您这思路，
0: 鹰是蛋孵的，谁那么缺德提前给抠开了？谁给抠开的？
1: 不是，我就看这手脖子上戴那个，
0: 那是百岁铃啊。
1: 那什么铃啊？
0: 引人铃。
1: 怎么这什么引人铃？
0: 对呀、啊，
1: 你再解释解释我听听。
0: 打猎去哪儿？
1: 草原呢？
0: 到内蒙古啊。
1: 嗯，
0: 那草高极了。
1: 嗯，
0: 鹰抓什么？你想想，
1: 鹰抓蛆。
0: 那还是苍蝇啊。苍蝇跟蛆他们是一对儿啊。
1: 我知道鹰抓什么，我也没
0: 鹰抓兔子，鹰抓兔子，这不打猎吗？
1: 鹰抓兔子，兔子登鹰，
0: 哎，有这个吗？
1: 有这成语。
0: 哎，草太高了，
1: 嗯，
0: 这鹰啊俯冲一抓这兔子，
1: 抓这兔子，
0: 那草高，你不知道它奔哪儿去。
1: 哦，
0: 赶紧找着这鹰跟兔子了，它吃干净了。
1: 哎呦，
0: 那你要它有什么用呢？
1: 哦，
0: 有这小铃铛成了。
1: 怎么呢？
0: 鹰一抓这兔子
1: 啊，
0: 一搏斗，哗啦哗啦哗啦，铃铛一响，人一听哟，在这儿呢。
1: 哎呦呵，
0: 把人引过去，
1: 嗯，
0: 到那儿拿块肉给鹰，他把这兔子撒开装皮兜子里，
1: 嗯，
0: 引人铃，
1: 就这么多说法，
0: 这是讲究。
1: 好家伙，这一铃子还有谱，这里头
0: 那是
1: 真行真行，这我又
0: 你别瞎
1: 又说错了，又说错了。哎，就跟你爸爸打完招呼聊天，接着往后院找你儿子吧。一到后院，他们家又养一动物，是吧？养一驴，哎，驴。
0: 养一驴，
1: 养一驴，驴脖子上呢，哎，项链似的，底下套一大铃铛，这是不是叫引人铃啊？这驴抓兔子的时候，
0: 哎呀，
1: 抓完以后，你怕不怕找不着？哪儿去了？哪儿的驴？当的了，在这儿。

0: 你现在不是难为我，你忒难为那驴。驴怎么抓的兔子？他一步他都那样，他怎么夹他？怎么着？怎么着？提了兔子耳朵，他那是蹄子。兄弟，
1: 我跟你，你坐吧，你看。
2: 我人家好琢磨，您知道吧？别跟我。
0: 那驴呀，不是抓兔子，抓不了兔子。那驴
1: 脖
0: 子没有，
2: 驴打滚。
0: 驴脖子上那个，驴脖子上那个啊，偷嘴灵。
2: 什么叫偷嘴灵啊？
0: 我们家养这小毛驴干嘛用啊？
2: 干嘛用的？
0: 不是为别的啊，磨豆腐。
1: 啊，我看后来
0: 小豆腐房，
1: 没石磨。
2: 是
0: 老头老太太呢，就愿意吃健康，自己磨。
2: 这手艺人
0: 就养个小驴儿。嗯，为什么要挂一铃铛呢？
2: 为什么呢？
0: 他这驴拉磨磨磨这豆子啊，这铃铛老得响着。
2: 是，
0: 他一拉着，当啷当啷，一圈一圈转。哎，这铃铛一不响，嗯，坏了，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
0: 他停下了偷吃豆子呢。哦，赶紧我母亲拿小皮鞭过去，啪啪两鞭子。这驴继续当啷当啷转圈拉这磨，
2: 还得抽，多残忍！你吃点豆子就吃点豆子，
0: 那不成啊！
2: 驴挺累的，
0: 驴是累，还抓兔子呢。
2: 这什么年代了，偷吃点豆子？
0: 为什么换？他叫偷嘴灵。咱说这灵的，
2: 你这心眼都搁这儿了，心眼都搁这儿。
0: 我心
2: 不提这个了。那天拜寿挺高兴的，哎，吃完晚饭是吧，宾朋还在这喝酒呢，我一看老太太上岁数了啊，时间长坐不住，
0: 是是，
2: 我就搀着老太太回人家老太太那屋了。
0: 哦，里屋。
2: 那当然我得搀着呀，
0: 是，
2: 我得陪老太太聊会儿天，哎，是不是，聊点家长里短，
0: 喝点茶，
2: 哎，让老太太高兴高兴。哎，是不是，到了屋里头我一瞧可了不得了。
0: 怎么？
2: 你们家你老太太那屋最大。
0: 是，
2: 是不是？
0: 那是
2: 好，那平房上面
0: 主卧
2: 有一个大横梁，那叫什么
0: 房梁？
2: 哎，房梁，
0: 横梁，
2: 我也不懂啊，咱也没住过。房梁，哎，房梁正当间，哎，挂着这么一个绳，从这梁这头搭过去，
0: 是是，
2: 这么一根绳，绳这头呢挂着一铃呢。
0: 啊，他还瞧见了。
2: 哎，我就问，这属不属于偷嘴铃啊？是不是？这铃铛一不响，你爸你妈就得琢磨，呵，你爸又在厨房偷吃了，又偷吃了，拿小皮鞭子唰唰，讨厌，让你偷吃耗子药呀。有没有这个
0: 耗子药还用偷着吃？
2: 我就说这意思，玩笑玩笑。
0: 干嘛这么残忍？拿吃两口菜，拿皮鞭子歇我爸。
2: 那驴吃俩豆子，你还给人家两下？
0: 不那么说呀。
2: 什么说呀？
0: 房梁上那个啊，正中间啊，惊醒铃。
2: 什么惊醒铃是？
0: 这你又不懂了。
2: 惊醒谁呀？哎，
0: 惊醒谁？惊醒我母亲。哦，我父亲这人特别好玩，
2: 是
0: 什么都玩。
2: 对。
0: 还爱喝酒，哎，喝完酒半夜三更才回来。
2: 有这个
0: 朋友们，嗯，我们住的是平房，哎哎，他走到门口，他醉不咕咚的，他垒着街门，咣咣砸这个，
2: 还有邻居呢，
0: 邻居都醒了。
2: 对，
0: 我母亲这人呢，心眼好，和睦邻里。
2: 对，
0: 他想一主意，
2: 什么主意？
0: 房坨上、房梁上这儿，哎，挂一铃铛。哦，你不说搭过去吗？那线儿，
2: 搭过去。
0: 哎，有这线儿，给他顺到门外院外边那大门外边。哦，拴一皮套。哎，我父亲喝多再回来。不用垒接门了、一拽这皮套，当啷当啷，屋里铃铛一响、我母亲就醒了，
2: 醒了，
0: 醒了，她可不出去，
2: 怎么呢？
0: 喊我，
2: 让你去，
0: 晨曦呀、快看看、你爸爸回来了，让我给开门去。惊醒铃，
2: 这算是小发明
0: 啊？对，
2: 小创造。
0: 我母亲就心眼好啊，
2: 多好啊！哎，怕吵着邻居，
0: 那可 不
2: 嫌麻烦，自己在家还得研究这铃铛。
0: 对，
2: 你说这事儿还真有。嗯，为什么？我经历过这么一回。
0: 你赶上了？
2: 有一回我陪老头出去喝酒去了。哦，你母亲托付我说你照顾照顾，你年轻哦，是吧？你这说你哥哥最近血压也不好，血糖也不好，
0: 哎，买卖也不好，哎，
2: 赔不了。说你陪着你大爷去吧。我说得了，哎，我说您放心，我在。大爷准没事儿，
0: 是
2: 一喝确实没完没了。哎，到后半夜了，我说咱差不多回家，不让，那跟老哥几个没聊够呢，
0: 还聊，
2: 可有一节，
0: 怎么？
2: 老头抽着烟没了，
0: 烟没
2: 没烟，这有的是啊，这你抽不成？
0: 他
2: 就爱抽自己家里那旱烟
0: 卷的，
2: 烟卷谁什么都不成，我好多次抽不了，哎呀，非让我上家给他拿去。嗯，我说那没办法，我就拿去吧。
0: 是是是，
2: 就往回溜达。嗯，溜达后半夜呢，就溜达你们这胡同口了，
0: 到我们家门口。
2: 到胡同口呢，他胡同口趴着一条大黄狗。哎呦，
0: 我跟你说啊，你别惹那狗啊，别招他。
2: 怎么？

0: 啊，那是疯狗，它咬人。
1: 我哪知道疯狗啊？啊，我就知道好狗不等道啊。
0: 你干嘛？
1: 我旁边找一小砖头，我说走
0: 你，你砍它，
1: 我想给它吓唬跑了吧？
0: 好嘛，
1: 这狗不但不跑啊，啊，真厉害呀！
0: 怎么
1: 奔着我就扑过来了？
0: 要咬你？
1: 嗷嗷乱叫啊！呵，我赶紧跑啊！嗯，我往哪跑啊？
0: 往我们家跑，
1: 离你们家近。
0: 对，
1: 往你们家跑。哎，刚到你们家门口，我一推着街门，巧了，
0: 门开着呢，
1: 门关着呢。哎呦，我这一背靠门，我这瞎了。
0: 是，
1: 这狗啊，就对着我。哦，我带着我怎么躲呀？
0: 是，
1: 这狗嗷一嗓子就扑过来了，
0: 扑上来了。
1: 我这么一矮身儿，
0: 是
1: 还小没扑着。哦，没扑着，可是没扑着。
0: 怎么？
1: 怎么那么寸呢？嗯，这狗爪子呀，整身那皮套里头啊，这一伸去呢，伸也伸不进去，蹬也蹬不出来，
0: 套住了。
1: 它这么一晃动，麻烦了。
0: 怎么？
1: 屋里的铃铛响了。哎呦，那铃铛一响，你母亲就说话了。
0: 说什么了？
1: 说晨曦看看去吧。啊，你爸爸回来了。
2: 那就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海客户身上蓝天可甭低个嘞，我们肩并着肩，手牵着手。
8: 我格格，少看点电视剧行不行？
7: 现在行了，
8: 现在呢？
7: 网络姻缘一线牵呐。
8: 哦，
7: 社交媒体丰富了。
8: 你那网上怎么着能找对象？
7: 下载点那阿婆婆呀，怎么都能拿那个
8: 阿婆婆？
7: 哎，就是软件啊，
8: 手机上的软件，
7: 手机软件下载下来。嗯、啊、嗯，哎，也都有个共性。
8: 什么共性？
7: 还都有个这个滑动的功能。
8: 哦，它那个机制
7: 为了方便让你这个找寻对象啊，它你会滑动啊，哎，这么扒拉它，
8: 扒拉，
7: 喜欢往右扒拉，嗯，不喜欢往左扒拉
8: 啊，
7: 哎，我这扒拉来扒拉去，嗯，又充会员是又充钱，怎么没动静啊？
8: 啊，都弹了钳子了都，您
7: 哎，我这食指都没有指纹，你
8: 都磨秃噜皮了，
7: 哎，就是业精于勤呢。
8: 好，别糟践这词儿了，
7: 就得滑呀
8: 啊，
7: 有个词儿就说我的，
8: 说你什么呀？
7: 海王吧，我们呀。 爱情啊，
8: 是朋友朋友，
7: 不顾的一切，
8: 这算骂对了吗？
7: 骂我干什么？
8: 什么叫海王八呀？
7: 人都说哎，你是那个海王八
8: 啊，还是那也不是好词儿啊，这
7: 反正海王说我的，
8: 说你是吧，
7: 哎，就说我这个形容跟养鱼似的，
8: 哦，
7: 我这个扩充我这个容量，
8: 哦，
7: 多滑
8: 啊，是
7: 那天
8: 嗯，
7: 吃完晚饭还在那滑呢，
8: 哎，还找呢，
7: 咱得有个那个持之以恒的心呢，
8: 是
7: 吃完饭
8: 嗯，
7: 跟沙发上躺着
8: 啊，
7: 那就在那一滑的，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8: 啊啊，
7: 吃完饭本来都犯困，
8: 嗯，
7: 我这滑突然之间
8: 嗯，
7: 手机嘡啷这么一响，
8: 怎么着？
7: 匹配成功了。
8: 什么意思？
7: 上钩了，
8: 上钩了，
7: 啊，那个就是这成功了，
8: 哦，有人这联系上你了，
7: 哎，这一下啊，我一看这姑娘好极了，
8: 哦哦，
7: 太漂亮了，
8: 长得好看，
7: 就这几张照片啊，
8: 嗯，
7: 好看到什么程度，各位？
8: 什么程度啊？
7: 您能想象到的美女，
8: 嗯，
7: 想象到的明星，
8: 嗯嗯，
7: 都不在了，
8: 都比不了，
7: 就她好，
8: 是啊，
7: 什么叫杨幂
8: 啊，
7: 什么叫迪丽热巴，
8: 嚯，
7: 古力哪吒呀，全没了，
8: 谁
7: 怎么了？
8: 鼓励哪吒
7: 啊，
8: 你鼓励他干嘛呀？闹海呀，
7: 不好吗？
8: 鼓励哪吒干嘛？
7: 人叫这名儿什么都不懂，
8: 你谁不
7: 急了，
8: 谁鼓励哪吒，
7: 你甭管哪吒
8: 啊，
7: 总之
8: 就不管了，
7: 我就告诉你，
8: 嗯，
7: 漂亮，
8: 长得好看，
7: 还这么跟你说，
8: 嗯，
7: 不光有好看的皮囊，
8: 怎么着，
7: 他这瓤都好看，
8: 真是什么叫瓤啊？
7: 就这几张照片啊，
8: 嗯，
7: 一眼，
8: 嗯，
7: 我看见他的精神内核了。
8: 这是照片，这是 CT 呀，啊，这个。
7: 我又不是大夫 ，CT 干嘛？
8: 什么叫看见内核了？
7: 就气质啊，
8: 哦，
7: 有内涵的那么好看啊，
8: 内在都看出来了。
7: 不是那种妖娆啊，
8: 哦哦，
7: 他是有这很好啊，总是，
8: 哦，有气质
7: 啊，有气质。
8: 嗯，
7: 我这看完之后，
8: 嗯，
7: 太不错了
8: 啊，是
7: 这么好看的姑娘，
8: 嗯，
7: 怎么瞧上我了呢？
8: 可说呢，你
7: 我正纳闷呢，
8: 啊，
7: 问题就来了，
8: 哦，怎么问题？
7: 让您各位想，
8: 嗯，
7: 头一句话我说什么？
8: 哦，这是开场白，
7: 第一印象很重要啊。
8: 说
7: 什么？你这怎么办？就是发愁啊。
8: 您好，
7: 没了，
8: 打招呼吗？您好，
7: 那跟推销的似的，那不行啊。
8: 那你
7: 没个性，
8: 发一表情包，
7: 这不真诚。
8: 那这我没主意了，那就。
7: 所以我也在纳闷呢
8: 啊，
7: 咱怎么办呢？
8: 啊，是。
7: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
8: 嗯，
7: 说姑娘很主动，
8: 哦，
7: 她先说第一句话，
8: 哦，她先说了，
7: 听她说这话，
8: 说什么呀？
7: 你就高兴，
8: 嗯。
7: 您好，
8: 嗯，
7: 您是大豆相声的王子欣吧？我说正是在下。
8: 哎嚯
7: 啊，您是怎么看出我来的呀？
8: 啊啊啊！
7: 他说了，
8: 说什么呀？
7: 啊，我在电视上啊看过你的节目。
8: 这姑娘也太爱看电视了吧？咱俩十年就上过一回电视，都让她看见了。
7: 你不用在这揭露我，知道吗？咱业务得努力，
8: 是。
7: 但是他就爱好曲艺，他看见了，怎么了？
8: 瞧见了，
7: 哎，就这么巧，
8: 认识你，
7: 这是有缘分，天注定啊！
8: 你要这么说，是有点缘分，
7: 对不对呀？
8: 啊，嗯，
7: 我说是，谢谢您，
8: 啊，
7: 谢谢您的支持我。
8: 嗯，
7: 我特别喜欢你在电视上的表现。
8: 哎呦呵，
7: 赶紧找个时间，
8: 嗯，
7: 咱们俩人见个面吧。
8: 嚯，这进展挺快呀，啊！
7: 太顺利了
8: 啊，
7: 高兴。
8: 嗯，
7: 约个时间，
8: 嗯，
7: 约个日期，
8: 嗯，
7: 赶紧穿那好看的衣服
8: 啊！是是，
7: 哎，我把我们家衣服全翻出来了啊！
8: 嚯，
7: 那 polo 衫，
8: 啊，
7: 这显得正式，带点休闲。哎，
8: polo 衫，啊，
7: 男人一过23，必须有点 polo 衫。
8: 您谁说这话？
7: 反正我就捯饬好了，
8: 这打扮打扮。
7: 约的地方一见面坏了
8: 啊！怎么坏了？
7: 这姑娘，
8: 嗯，
7: 跟照片上长得不一样。麻烦了，
8: 没想到，哎，这个，
7: 嗯，
8: 正常，
7: 那么高兴啊？您
8: 现在的流行那叫什么 P 图软件啊？
7: 是啊，
8: 这个有点差距，很正常。
7: P 图咱理解呀，
8: 啊，
7: 问题是这姑娘比照片上好看太多了，
8: 凭什么呀？
7: 那凭什么呀？
8: 怎么比照片上还好看？
7: 这不知道她是怎么 P 的，反正她可能往难看了 P 的
8: 啊。这不撑的吗？这
7: 反正一见面就天仙一样啊！
8: 啊，
7: 哎呦，这真人更好看。
8: 是啊，
7: 哎，结果而且我发现问题了
8: 啊！什么问题？
7: 他在照片上为什么不显得好呢？
8: 嗯，
7: 穿的呀比较朴素
8: 哦，
7: 随随便便，简简单单。
8: 嗯嗯嗯。
7: 再看现在，
8: 嗯，
7: 穿了一身国际名牌，
8: 穿什么？
7: GUCCI的墨镜，
8: 哦
7: ，Burberry 的风衣，
8: 嚯
7: ，Tiffany 的吊坠，
8: 哦
7: ，LV 的快板，
8: 哎
7: 哎，
8: 你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7: 漂亮，
8: 您在这
7: 闪着光，
8: 我别闪光了，别闪光
7: 啊，这个，
8: 哎 ，LV 有快板吗？我说，
7: 定制的可能是。
8: 谁定制这个呀？
7: 这爱好曲艺嘛，咱挂着 LV 限量快板，怎么了？
8: 出门快板都别腰上了，
7: 你甭管，万一找对还撂地呢。
8: 哎，嚯！
7: 就告诉你好
8: 啊，喜欢
7: 啊，一见面啊，
8: 嗯，
7: 确实这钱的条件不一般
8: 啊，这确实挺贵的。
7: 他身上戴这个首饰，
8: 嗯，
7: 太漂亮了
8: 啊！怎么呢？
7: 三环成对，是耀眼夺目。
8: 身上这首饰，
7: 这儿
8: 啊啊，
7: 金镶玉的蝴蝶簪子，
8: 哎呦嚯，
7: 这儿
8: 嗯，
7: 珍珠串的流苏耳坠，
8: 哦，
7: 这儿。
8: 嗯，
7: 翡翠的扳指
8: 啊，扳指，
7: 碧玺的带扣，
8: 嚯，
7: 呵，跟我这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
8: 嗯，
7: 我跟打招呼啊，
8: 嗯，
7: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8: 是，
7: 他还得跟我说呀，
8: 他说，
7: 哦哦哦，
8: 不是这怎么意思？这
7: 嘴里含着夜明珠呢，
8: 这是宫里出来，是墓里出来的。
7: 人讲究，
8: 这玩意儿夜明珠有搁嘴里的吗？
7: 你没当过格格，你都不知道。
8: 我是不知道啊。
7: 他这太好了
8: 啊！
7: 但是我又听不清楚。
8: 是啊，
7: 我跟他示意说：“您把这嘴里这些吐出来
8: 啊啊！”
7: 嚯、啊，
8: 哎呀呵，哎，就擦的吧。
7: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呀、
8: 啊。啊，是。
7: 哎呀，真是啊，你真人啊，比这个照片里还精神。
8: 哎嚯，
7: 我说你也挺好看的
8: 啊啊！
7: 我们俩人啊，这么一聊天，
8: 嗯，
7: 他才告诉我
8: 啊，
7: 他在社交媒体上隐瞒了自己的家庭情况，
8: 哦哦，
7: 哎，是我的率真打动了他。
8: 哎呀，哎呀，哎呀，好嘛，
7: 啊，多好，
8: 是是是，
7: 一见面，
8: 嗯，
7: 跟我说了，
8: 嗯，
7: 也没什么可送给你的，
8: 嗯，
7: 给你准备了个小见面礼，
8: 哦，还有见面礼，
7: 薄薄这么一小本
8: 纪念册，
7: 房产证，
8: 什么？
7: 怎么了？
8: 见面送套房，
7: 这不很正常吗？
8: 啊，
7: 哎呦，房子不好，
8: 哦，不好，
7: 户型一般，
8: 什么的，
7: 整套的四合院，
8: 这。
7: 哎呦，非得给
8: 四合院还不好啊？
7: 四合院一般，关键地段不行，
8: 在郊区，
7: 国贸大厦后身闹中取静这么一个小院子，
8: 这
7: 哎，规规矩矩的。
8: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我等会儿，等会儿。您这房子
7: 啊，
8: 是不是采光不太好啊？国贸大厦后身弄一平房，
7: 记住。
8: 我不是嫉妒，
7: 这就是嫉妒。
8: 您这辈子也见不着太阳啊！您这，
7: 我出去晒去，管着吗？
8: 啊啊！
7: 哎，就告诉你，这房子咱落住了，
8: 见面给套房，
7: 落实惠了。
8: 好，真过
7: 哎，我们就搬一块住吧。
8: 嗯。
7: 哎呀，其实我自己也纳闷
8: 啊，
7: 你这怎么弄的？这傍上一格格，
8: 还傍上一格格，
7: 这以后我就是格格屋了。哥。
8: 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叫格格屋？
7: 就格格屋里那口
8: 水缸，
7: 水缸干嘛呀？
8: 啊，
7: 水缸，咱不要对这老节目了。
8: 不是，什么叫格格屋？什么意思？
7: 就是格格这屋里的那位
8: 啊，你们就一块住了？
7: 哎，我们在一块生活了
8: 啊啊！
7: 要说格格这大户人家是不一样
8: 啊，怎么呢？
7: 平常啊，走到哪儿，
8: 嗯，
7: 跟着四个老妈子，
8: 这
7: 伺候他，
8: 哎，嬷嬷，
7: 这。
8: 对吧？
7: 对，是，
8: 就这么叫。我看过电视剧，
7: 张嬷嬷、赵嬷嬷、容嬷嬷、李嬷嬷，
8: 好，
7: 这四个嬷嬷
8: 啊，
7: 什么事儿不用我们自己动手
8: 哦。
7: 来，这我就随便一嘟囔，早上起来一睁眼，
8: 嗯，
7: 哎呦，我渴了，
8: 啊，
7: 唰唰唰唰，
8: 怎么着？
7: 四瓶矿泉水，
8: 哎，就给拿来了，
7: 送来了，
8: 哎，唰唰唰的都，
7: 哎，就快呀，
8: 哦，
7: 哎，行行快，
8: 嚯，
7: 哎，我一嘟囔，哎呦，我饿了，唰唰唰唰，
8: 啊，
7: 四张发面饼，
8: 是是。你这格格也没吃过什么香东西，你
7: 快呀！
8: 啊，发那面
7: 快呀！平常老在那撑着撑着，
8: 哎，
7: 对吧？
8: 热乎的都
7: 就快呀！
8: 啊，
7: 哎，
8: 嗯，
7: 我说我想吃水果了，
8: 吃水果，
7: 唰唰唰唰，
8: 怎么着？
7: 整个的榴莲就扔过来，
8: 哎呦，
7: 嘿，你这是
8: 怎么没砸死你呀？
7: 砸我干嘛呀？
8: 干嘛老唰唰唰的？
7: 不是这自己开现吃现包，这新鲜呐！
8: 是啊，
7: 哎，就得这个。告诉你，
8: 嗯，
7: 我们总之是衣来张口，饭来伸手。
8: 哦哦，
7: 饭来张
8: 你
7: 衣来，反正什么事不用自己动手啊。
8: 哦，是是，都给养糊涂了，给您
7: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8: 啊，就有人给你伺候这儿，
7: 哎，太舒服，太美了。
8: 嗯，
7: 突然有一天，
8: 嗯，
7: 噩耗传来了。
8: 怎么还来噩耗了？
7: 感情这钢腿格格呀！
8: 啊，钢腿格格，
7: 一直没跟家里汇报这门亲事。
8: 哦，瞒着家里呢。
7: 结果，我这老岳父，一听说这消息啊，勃然大怒。
8: 怎么生气了？
7: 不高兴了。嗯，龙颜不悦了。哎，
8: 是，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你什么叫龙颜不悦了？
7: 就是不高兴了，
8: 我就生气了，
7: 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8: 干嘛还不同意呀？
7: 他觉得门不当户不对，
8: 啊，觉得你配不上人。
7: 哎，我这怎么办呢？我说事到如今呢，没有办法啊。有道是这个父母恩情厚，家命不可违。
8: 是是，
7: 钢腿哥哥，看来你我是有缘无分
8: 啊，就没有缘分了呀。
7: 他也不好受，
8: 是
7: 跟我还说呢，哦吼，哦吼吼，哎，哎，行了，
8: 先吐出来，吐出来，嚯，哎呀，老横着呀，这
7: 自信呐，啊，海可枯，石可烂，啊，天可崩，地可裂，
8: 耳熟，
7: 海可枯，石可烂，天可崩，地可裂，我们肩并着肩，手牵着手，
8: 我说，格格，少看点电视剧行不行？啊，
7: 他爱看这个，他觉得是他们家的事儿。
8: 你先是。先说说你们家现在这事儿吧，啊，
7: 咱怎么办呢？我说没关系，他回得争取争取。
8: 哦，再说说。
7: 结果，我这老岳父终于同意了，最后给我一次机会，
8: 给你一机会，
7: 宣我进宫了。哎，
8: 啊，上他们家去一趟。
7: 哎，就过去啊，他们家住在故宫里头。
8: 过去是，
7: 现在不行了。
8: 现在呢？
7: 随便得找一院子住了。因为他们现在呀，去故宫也得花钱了。
8: 哎，是多新鲜呀！那是
7: 买票啊，
8: 得买票啊，
7: 办月票什么便宜点
8: 啊？是，那也不便宜啊。
7: 哎，甭管怎么说，反正让我去了
8: 啊，去一趟吧。
7: 虽然我一去，我一看，好家伙，大户人家是不一样，规矩多。
8: 人家家
7: 门口先按门铃，叮咚，草民王子欣觐见。
8: 什么乱七八糟的？
7: 我得先报门啊！
8: 啊，先报名报，
7: 哎，我得报门。最后进去之后，确实啊，里边摆设太讲究了，
8: 都讲究。
7: 迎面摆丈八条案啊，上有尊窑瓶、琅琊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哇！案前摆硬木八仙、香石仙、配罗垫，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再看我这老岳父，端坐于八仙桌子之上。
8: 哎，是下来。坐桌子上像话吗？
7: 显得高，正襟危坐
8: 吗？那没有，坐椅子上，
7: 端坐于太师椅上。哎哎，身着朝服，嚯，脚蹬朝靴，手捻朝珠。哎呀，微睁二目，闭目养神。但
8: 是。是睁着是闭着呢？那
7: 就一个睁着一个闭着，
8: 怎么这样啊？
7: 迷眼睛，
8: 全赶一块儿了。您
7: 哎，我赶紧跟他说呀，我说那个父王，
8: 父王，
7: 父王在上，这个草民王子欣，给您请安了。
8: 好，
7: 说两句话呀，
8: 规矩真多。
7: 再看这老岳父，朕豪啊！
8: 哎，这什么口音呢？这是
7: 朕豪啊！啊，你了就是那说相声的王子欣，啊，是你不？啊哈，你跟我闺女儿，哎呀，是怎么认识的呢？
8: 好，太切了，这也
7: 怎么认识呢？
8: 啊，怎么认识呢？
7: 我说我们是自由恋爱的。实话跟你学呀，啊，嚯，本来呢，我还不太乐意
8: 啊，不同意。
7: 今天一见吧，没想到啊，你小子长得是一表人才呀，
8: 您还是闭目养神吧，您啊。
7: 了，
8: 看清楚了，
7: 看清楚了。
8: 你
7: 看这小伙子长得多好啊！
8: 您这后边留个辫子，前面都不用剃。您这，
7: 我说父王不要玩笑，我们这头发还得想办法，
8: 是
7: 可能要植发什么的，但是我们这后续处理。总之呢，给您请安了。哎呀，真豪啊！这样吧，也没有马克送你
8: 啊？怎么着？
7: 给拿钱。
8: 哦，还拿钱？
7: 当时给我了。3000万两银票。当时拍着的
8: 多少？
7: 让我拿
8: 多少？
7: 3000万两，
8: 3000万两银票，
7: 这阔呀！后来他们又发展了，就是
8: 一下就给你了，
7: 就给我了。这他能要吗？
8: 这个
7: 初次见面呢，是我跟您闺女，那是这个正常的这个爱情啊，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8: 这倒没错，
7: 这他不能要。咱这话说得也漂亮。父王，这钱我万万不能要，
8: 不要。
7: 我跟另爱千金是自由结合啊，我们的感情真挚而热烈。怎么能用金钱衡量呢？
8: 是是是，
7: 您今天这钱，甭说是3000万两，5000万两、8000万两，我不能要，
8: 不要，
7: 没地方花去，
8: 没，
7: 这个我没有用啊。
8: 对，他银票嘛，他
7: 您就留着就完了，
8: 哪银行也不给兑呀，
7: 我要不了。他也高兴啊，
8: 高兴。
7: 老爷子一听，行嘞，既然这样，
2: 我做主的。
8: 怎么还做主啊？
2: 你也别走了啊，今天啊咱把事儿办了。
8: 什么意思？
2: 结婚。这今天就结婚，
8: 不是当时就办事儿啊？
2: 哎，那大户人家呀，啊，手底下用人多呀。哦，当时，嗯，扯红布的，嚯，哎呦，置办的，嗯，这很快的，嗯，手脚麻利，好干活，嗯，灵堂布置起来了。哎，是
8: 什么堂？
2: 我
8: 什么堂？
2: 礼堂啊！
8: 你说清楚了、啊，
2: 礼堂布置起来了，啊、准备在这举行中式婚礼
8: 啊，这叫结婚。
2: 哎，这个父母啊，双方的这个家长也都请到了，嗯，亲朋好友是盛有如云，嚯，还有这个婚礼上专门有司仪
8: 啊。有主持
2: 推进流程，嗯，哎，就记住那个一个流程啊，哎，可以亲嘴了。哎
8: 呀，这司仪那么亲，
2: 我就准备拥吻我的新娘了啊！哎，还有摄影师过来给我们拍照呢，哎，左一张右一张，这么一摁快门，嗯，当时我这茶杯也掉了，手机也摔了。
8: 你在婚礼上拍照呢？
2: 我跟沙发上睡觉呢，
8: 做梦呢。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9: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0: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9: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1: 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12: 怎么不走了？
11: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12: 为什么？
11: 跟宣武合并了。我跟您探讨探讨啊，嗯，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12: 对呀，
11: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12: 对，
11: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12: 行了。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11: 不是这个啊！祝我生日快乐！
12: 没这个，这也没有，
11: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12: 对呀、啊，
11: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12: 有
11: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啊，坏了， 油灯倒了，
12: 倒了，
11: 这油灯灭了。
12: 是啊，
11: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哦，我怎么办？
12: 怎么办？
11: 怎么办？
12: 怎么办？
11: 我死吧。嗯，好，我死。当时就死过去了，
12: 死得够脆生的。
11: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笔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12: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啊？

0: 个放大招前前后前拳，你露他呀？
1: 不，没游戏什么事儿。嗯，没游戏什么事儿。
0: 这叫有能耐吗？
1: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
1: 司马懿能耐大呀。
0: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1: 司马懿能耐大，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0: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1: 对呀、啊。
0: 怎么对呀、啊？
1: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0: 为什么呀？
1: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啊，参照物。嗯，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0: 哦，您这是个对比。
1: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嗯，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了。嘿，
0: 太棒了！
1: 司马懿能耐大。哦，
0: 司马懿，哎，确实有能耐。
1: 那是，
0: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1: 对，
0: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1: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0: 干嘛？
1: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0: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1: 哪个姨呀、啊？
0: 哪姨呀、啊？
1: 司马懿。啊，父姓司马，单字名仪，字仲达。
0: 哦，你说司马懿呀、啊？
1: 司马懿，
0: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1: 啊，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0: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1: 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嗯，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哎，
0: 人说的真对。
1: 那是
0: 最后三藩归一统。
1: 对了，
0: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哎，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探讨。
1: 有什么事
0: 儿？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啊，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1: 什么典故啊？
0: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啊，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1: 对，
0: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嗯，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啊，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1: 怎么不走了？
0: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跟宣武合并了。啊，
1: 不是，您。嗯，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0: 这哪儿的事儿啊？
1: 没那个啊，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0: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哦，啊，这司马懿生性多疑啊。
1: 对呀、
0: 啊，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嗯，这里肯定有诈呀。
1: 是啊，
0: 这叫请君入瓮啊，
1: 空城计。
0: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1: 是，
0: 当时可就走了啊。刚走到半道，嗯，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啊，哎，
1: 不对，嗯。那时候有微信吗？
0: 短信，
1: 短信也没有，
0: 那得有个方式。
1: 踏马蓝旗。
0: 对，哎，踏马蓝旗前来禀报、哎、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1: 么么哒，
0: 一个语气助词。
1: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0: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嗯、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嗯、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1: 怎么又不走了？
0: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1: 这是调回来了。哎，
0: 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1: 对呀、啊、
0: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他有能耐吗？
1: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那就
1: 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1: 这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回事？
1: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0: 对呀、
1: 啊、还是一个参照物。
0: 又来一个。
1: 对呀、啊、嗯，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哦，我得先说这司马懿啊、哦，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哎呀呵，哎，参照物。
0: 得，您的意思是
1: 赵云能耐大？
0: 赵云有什么能耐？
1: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赵云嘛，啊，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操作一剑。
0: 这，打住，别说了。
1: 怎么了？
0: 你累了？
1: 我不累。
0: 赵云累了。
1: 赵云累了干嘛呀？
0: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啊，二提赵云就救阿斗，
1: 就这出露脸呢？
0: 那弯是现眼。
1: 怎么就现眼了？
0: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嗯，要没有徐庶，嗯，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1: 啊，这倒是。
0: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呢？哦，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哎，嚯，对，你玩命啊！
1: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0: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嗯、就算你跑了、嗯、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1: 怎么不露脸？
0: 你找张飞

0: 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
1: 怎么回事？
2: 张飞能耐大呀，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2: 吕布能耐大呀。
0: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2: 曹操能耐大呀。
0: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2: 周瑜能耐大呀。
0: 让诸葛亮气死了，
2: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0: 你掉环岛里了。
2: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0: 你说啊，谁能耐大？
2: 你能耐大？
0: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2: 对呀、啊，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0: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0: 您说什么？
2: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0: 我就知道。
2: 你知道啊？啊，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0: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
2: 这叫什么话？
0: 你胎里就带着毒，
2: 那叫态度。
0: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2: 我态度怎么了？
0: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上来大大的一晃，大嘴一撇，说啊，说啊，你有师傅吗？
2: 有师傅。
0: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你快说说，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2: 我是这模样吗？
0: 礼下愚人必有所求啊、哦！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吗？哦，劳驾，我上监狱怎么走？
2: 我上那干嘛去？
0: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2: 这不就给你鞠躬吗？
0: 鞠躬吧，
2: 说鞠躬不管，给你鞠躬了啊！你鞠躬去，鞠躬了。
0: 猪尾巴吃多了，
2: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0: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2: 你不让鞠躬吗？
0: 鞠躬讲究度数，
2: 多少度啊？
0: 360度。
2: 360，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0: 那怎么着？
2: 不是90度不就完了吗？
0: 90度一躬到地，
2: 给您鞠躬了，
0: 鞠吧。默哀来了。
2: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0: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2: 还得乐着点，
0: 多新鲜
2: 啊。你说乐不就完了？
0: 再来吧，
2: 给您鞠躬了。
0: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2: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您怎么着都不成啊。
2: 那你不说乐吗？
0: 行了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2: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0: 鞠躬吧，
2: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0: 这还差不多。嘿嘿嘿，找我来了？
2: 找您来了。
0: 知道我有能耐？
2: 知道你有能耐。
0: 知道我有本事？
2: 知道你有本事。
0: 我有什么本事？
2: 你会尿炕。
0: 我会尿炕像话吗？
2: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0: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2: 谁的能耐最大？
0: 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人言稠密之所，有人提问了，说是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呀、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汤汤汤，把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着众人对你是暗挑大指啊。罢了啊，不愧是相声演员呢，知道的就是多，懂的就是多。
2: 对，
0: 你在人前是露了脸了、别忘了能耐跟我学来的，
2: 忘不了您的。
0: 再给我鞠躬吧。
2: 给您鞠躬了。
0: 你问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2: 谁呀？
0: 奥特曼。
2: 别说了。

0: 他游遍四方。
1: 我有一个汽车，有时候没伴一人也爱上山里头转转，尤其原来走过的路。
2: 还有什么地儿没去过或者特别想去的吗？
1: 对，全国没去，就是重庆的西南角这方向没去，剩下都几乎都走过了。要带旅游，我这计划着从西柏坡延安这红色根据地走了一圈回来，花了仨俩月的。
0: 他厨艺精湛。
3: 我们从肉开始说啊，东坡肉、红烧肉、糖醋排骨啊、里脊肉、回锅肉、
2: 都会做，
3: 对啊，这个不小菜吗？
0: 在上一期节目中，一号女嘉宾因年龄差距选择暂时离场，一号男嘉宾曾从事教育工作，面对调皮的学生也能从容应对，管教有方。
1: 你要把那个乱的最乱的这抓住了呢，让他变好了，这班基本就踏实下来了。
2: 那有什么方法呀？
1: 您给他一个小职务干，他不就高兴了吗？
0: 事业上

0: 曾创下辉煌，也经历过情感波折。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他的故事。
1: 那后来怎么就分开了呢？
2: 到九月份，中途他妈跟我走一次，看他闺女就说老找事儿，就是不开心了，
3: 躲开了，
2: 躲上俺家住了一个多星期。他那二闺女呢，又做他妈工作，说你回来吧，说我们家我姐要得了抑郁症，您还得伺候。他拥有轻度抑郁症，这样一劝，毕竟人家是亲娘俩，回来也不可厚非，是吧？就回来了。回来可是他毛病没改，
3: 你就不能跟着回去了
2: 啊啊！这样完了，他妈说不走了，说不走得，我说那就我回俺家吧，这就
1: 那等于是您主动撤出来了，就
2: 对。
4: 听他这一段，这不是原则问题，不是婚姻的原则问题。
1: 您的第一段婚姻是因为丧偶，对吧？
2: 嗯，对。
1: 在第一段婚姻当中，您的那个爱人会挑您的毛病吗？
2: 不挑，我那是吃苦耐劳，任劳任怨。
1: 所以啊，您在这里边任劳有没有任怨呢？
2: 好人这我是真负责不了，咱这岁数要是有猫有狗跟屋子拉尿，咱真是不成。
1: 我发现一个问题，您有没有觉得其实您是一个心思挺细的先生？
2: 我认为细不是毛病，但是您呢别无缘无故找人家毛病就行。
1: 问题是您觉得是无缘无故，在他那儿都是有缘有故的。
2: 对呀，那洗碗老发照片，您说这不是有缘有故吗？
5: 我就不客气的说了，我觉得您对原配和对后边的是不一样的。您对您的原配肯定特别的宽容，对于二婚的呢，实际上你们都是因为琐碎的事儿，没有原则性的问题。
2: 那买房还
5: 买房那个，您也可以跟他问商量加名的，其实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不能说拿这个问题当成导火索去离婚去，我觉得没到那地步。
4: 就是这个男的和那女的，就是他们这种行为，我就觉得都不能把真正的把对方融入到自己心里，
6: 没有敞开
4: 听完。我觉得这样真是，
6: 对，
4: 真是组成的家庭没有就没有意义。
1: 第一段婚姻就是丧偶的那段，您简单的介绍介绍，有多少年？
2: 26年。
1: 是同村的，也是
2: 邻村的。
1: 哦，
2: 过的是相当好，因为他也能干，我也能干，那阵就叫做好像就叫做什么呀，棋帮对手了。
1: 后来他是生病了，
2: 后来他们那边家族呢就是都是高血压，他就有点遗传的性质，完了自个儿呢又重视不够，脑袋疼了吃点药，脑袋不疼了就不吃了，就忽视了，完了夜间突发了，突发这人生与死真就在那十了八分钟就，
5: 对对对，
2: 真是那样。
7: 不是您看这个像第一段啊，那个原配好的感情一定是俩人付出各种都是对等的，彼此都是仰仗的对方，
1: 对，
7: 就那不会打架的，
3: 对
7: 啊，而且有什么事都有商有量的，是吧？
8: 对，就是这位先生说的很多情况下好像都是他遇到了特别细致的人，然后这个事儿也都是特别小的一些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又该思考，就是那我自己到底是一个粗线条的还是细线条的。对，这个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说有一个吸引力法则，可能因为您其实内心当中也在意很细节的东西，所以你才对这些啊琐碎的事情比较敏感。那我也想请您猜一猜啊，您自己您是到底是理性偏多还是感性偏多的人？
2: 我还是理性偏多。
8: 对，那这样啊，我今天也有一个非常好玩的非常简单的两个动作就能测出来，让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相当于也可以更了解你的另一半，我们可以试试看哈。首先第一个动作，请你双手交叉，双手交叉，我们看哪个拇指在上面。好，在左手的大拇指在上面，请你标记一个字母叫 U， 右手的大拇指在上面，请你标记 SA， 也就是像穆老师这种你标记一个 SA， 我这种左手拇指在上就是 U， 这是第一个字母。第二个字母请你双手交叉于胸前，怎么交叉？
3: 哪个在上面？
8: 你自己随意，每个人都不一样。好，双手交叉，你的右手如果在出来的这个位置，在出来了这个位置，那请你标记 U， 然后如果你的左手露出来了，请你标记 SA。 对，好，先生你的字母是什么？
2: 我这不是 U 吗？右手。
8: 那你第一个字母是？
2: 是刚才您说的第二种，我
1: SAU
8: SAU 是吧？好，我解释一下，这是来自于叫性格测评，性格诊

0: 断啊，有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来评估我们的大脑思考模式的。因为你的这个动作，你会发现你做100遍还是这样子，然后你尝试着做另外一个动作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别扭，那就跟我们启动的大脑的它的左右脑优先是有区别的，是不太一样的。那 U 代表的是右脑，也就感性脑，情感连结啊这些比较丰富比较多。那 SA 代表的是左脑，理性脑啊。所以说这两个字母，一个代表的是信息输入的时候你启用的什么大脑，就是你看别人的时候，你看这个事儿，哎，你是怎么看的，对。然后第二个字母呢，标记的是你的信息表达的时候，就是往外输出的时候，你又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先生，你的字母是 SAU 对吧？也就是说您信息看到的时候它是相对偏理性的，但是你看它输出有大量的感性的地方，对。所以呢，我觉得你在性格当中一定是感性的成分，其实是相对来说是评价一些事情啊，或者向外表达是挺多的这么一个人。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看您第三个关键词，闲趣乐活人生，看来现在的日子过得也很充实哈。
2: 是，
1: 每天都忙什么呀？
2: 现在上午早晨一起来先走半个小时，完了吃完早饭呢上临近的地方健健身，完了下午往那边有一个双商的一俱乐部，跑那儿打商。
1: 嘿，玩牌去了。
2: 哎，对，
1: 嗯，然后这一下午就在那儿了。哎，
2: 对，
1: 晚上回来是自己做饭吃
2: 啊？对，自个儿做饭
1: 啊。
2: 哦，吃完饭北京新闻完了又锻炼半个小时，正是那个中央新闻的时候，
1: 嗯，
2: 哎，就到咱们这个选择了。哦，天天这四个多月一天不落。
1: 新闻看完一圈，然后看选择。
2: 哎，
1: 看完选择就该睡了，是吗？
2: 哎，对，
1: 嗯，所以每天把自己安排的还挺好。
2: 对，
1: 那您要出去旅游什么的吗？
2: 旅游也去了，去年十月一一个人，
1: 嗯，
2: 到东三省转一个星期。
1: 哦，一个人是自己自驾还是？
2: 不是，坐高铁，家门口有高铁站。
1: 哦，都去哪儿了？
2: 就去沈阳、哈尔滨。
1: 嗯，平常会出去自驾或者怎么样吗？
2: 对，平常我有一个汽车，有时候没伴一人也爱上山里头转转。
1: 嗯，
2: 尤其原来走过的路，现在要是几年没走啊，这祖国变化太大了。
1: 嗯，
2: 哎，就是喜欢自驾。

0: 打油吧。
1: 那还有什么地儿没去过或者特别想去的吗？
0: 对，全国没去，就是重庆的西南角这方向没去，剩下都几乎都走过了。
1: 那您这也去了不少地方呢哈。
0: 对，
1: 好，那未来准备有个老伴儿，两人的日子怎么规划？
0: 要带旅游，我这计划着今年开春从西柏坡延安这红色根据地走了一圈回来，花的仨俩月的
1: 啊，
0: 这是有生之年我始终有这想法。尤其那年个韶山我去过一次，到长沙赶上下雨了，这段路说那阵就是不好走，没通车，所以我挺遗憾的。我总想上毛主席那故居那儿看一看。
1: 以后有了新的老伴儿哈，可以两人一起。
0: 对。
1: 您开着车走一走。
0: 对。
1: 也挺好。
2: 您平常会自驾吗？
3: 我不会，因为我虽然有车本，但是我记录能力可差。
2: 所以没。平常也不开车。
3: 没上过路。
1: 您现在住哪儿？
0: 属于顺义区北石槽镇。
1: 哦，那您那还有地啊什么的？
0: 没地，地都国家给收了。
1: 哦，
0: 完了给俺们补助。
1: 那现在是自己住一个？
0: 对，一人一个二层楼的小院，这是我这客厅。
1: 哦，
0: 哎呀，这就是我这二层小楼。
1: 哦，
0: 大门独门独院。
1: 哦，
0: 后边这白的露着，那是我儿子他们的。
1: 哦，所以离的就前后院
0: 啊。对，但是谁也不干扰人。
1: 哦，
0: 这就是我这小院，我这小院挺窄的，就是
1: 挺好。其实要老两口住也都不错啊，
0: 住的地方特充裕。
1: 那如果要再找的话，跟儿子离得那么近
0: 啊，
1: 就是要不要征询一下他们的意见呀？
0: 不用，儿子他们始终同意我找。因为什么呢？我不会做饭，他最体贴他老爹就在这方面的弱点了，所以说就是都是同意的
1: 啊。您不会做饭，离那么近，去他们家蹭一口啊？
0: 不行，这个呀，这叫有代沟。人家晚上要吃蒸米饭，咱们想喝碗稀的，这就叫代沟，互不干扰，是不是？单吃单那什么？
4: 走动多吗？每天？
0: 平常就是给我发个微信，打个电话，时不时的让那孙女，我再到这院有好吃的给我提溜我点儿。那意思就是互相不打扰，关系特别好。
2: 您做饭怎么样啊？
3: 做饭一般吧。一般，我肯定会。为什么？我小那会儿，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
5: 我吧，不好意思。
0: 说吧。
1: 你对先生的印象不错，是不是？
5: 对他印象还是
1: 这样的。您到这边来，跟先生来沟通一下。
6: 聊聊。
5: 我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
6: 那你不用
2: 说呀。你来，老来干嘛呀？
6: 没事，赶紧
1: 来，来坐这。
2: 您找老伴儿啊？
7: 对，机会来了。
2: 就是，
8: 机会来了，
2: 这机会。快去，
1: 您大约的情况给先生介绍一下，就是年龄啊，哪儿人呐？
5: 我们家是那个昌平区的，我有一个那个女儿，完了我老公就先生，他去世已经八九年了，脑梗去世的，在昌平医院，我伺候了，跟昌平医院走的，我们家就是什么负担都没有，就这情况。
0: 您祖籍就是昌平这儿的？
5: 那
0: 这身体是不是老来瘦？
5: 年轻就这样。年轻就这样。从来没说一会儿胖会瘦啊，我一直就保持这样。就是说的每天就是在家里，就是说现在在四年也是做一做，就是说那个瑜伽。以前上他在四年上瑜伽馆做，后来他不在了，我这人吧就是啥呢，不好意思爱面子，就是宅在家里就做些简单的动作，要是上瑜伽馆呢就有老师教，就比较那啥一点。
0: 行，您这性格是内向的
5: 啊？对，内向，内向，
0: 是一个小鸟型的，是说话都没
5: 小鸟烟型的，楼上楼下那是老好的了。
9: 你觉得他俩和什么姐姐？
10: 我觉得他俩也差不多。
3: 现在的主动权在老马手里，老马倒有点犹豫，他是100%的，他倒愿意。
1: 您多大岁数了？
5: 68。
1: 68，哦，你也不小。

我其实这位先生要是说的像我先生在世的时候有点担当，有点负责任，像我们的年龄你还有个小院，我挺喜欢的，愿意肃静，不愿意就是那个

0: 一些。
1: 68岁的女士，在她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车少。
2: 对。
1: 等她们车多的时候，她们岁数也大了，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女士有本的一定是特别少的。
2: 她们这性格呀，就年轻的时候想想也不学本去，那家伙可怕是吧？
1: 对，
2: 肯定这性格一看，就是一个特本分那么一人吧。
1: 这年龄行吗？
2: 年龄无所谓，我上限还可以高一两岁呢。只要身体好。
1: 所以您对女士的印象是可以的，是吗？
2: 这就是可以聊一聊。
3: 我记得好像是姐姐特爱运动，是吧？
1: 对。
3: 那树杈咵就下去了。
1: 对。
2: 这么大岁数还能拼？
3: 哎呦！
1: 对。
4: 每天都运动，不像有些老年人呢，上门口唠闲嗑啊。我没那个习惯，我也不喜欢。
1: 那我们先生可每天下午出去打牌去，这可以吗？
4: 他有什么活动呢？那是他自己的爱好，我不会再干涉的。
2: 这爱好啊，要真是走到一起，都可以改变改变，是不是？
1: 那你有什么想问问任女士的？
2: 也差不多，刚才聊的，这脾气可能我们俩稍微的对接上的话有点儿。
1: 您也觉得您是外向，他太内向了？
2: 哎，有那一点儿
1: 啊。那您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2: 找个能聊得来，哎，要是有驾驶本更好，要有过一段老师经历的这个聊得来更好。
1: 那如果这样，我们就让女士先回去哈。我们现场还有两位女嘉宾哈，您看看跟谁来做一个沟通，就是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您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再来了解一下。
2: 年龄、户籍、照片。
1: 吴女士53岁，河北户籍；徐女士66岁，江西户籍。这是他们的照片，准备见一见。
2: 这66的，
1: 徐女士是吧？
2: 对，
1: 接下来就请上我们的2号女嘉宾，好吧？来，掌声有请。您好，
5: 你好。
1: 许虚平，66岁，离异，企业职工退休，江西户籍。先聊5分钟，好不好？两人先沟通一下。
2: 行，您几个孩子？
5: 一个。
2: 男孩。
5: 对。
2: 您是离异的？
5: 对。
2: 退休几年了？
5: 50岁到现在66岁，16年了。
2: 这边都55，那边50。
5: 55是干部。职工工人，他属于50。我呢运气不大好，我那个时候正好是大专毕业了吧，粮食部门的，然后回去的时候就一刀切了。商业和粮食那是国家最早一批下岗的吧。
2: 对，
5: 我们带头了。
2: 您现在就住在老家哪儿？
5: 我住在北京啊。
2: 住北京。
5: 我在河北买了房子啊，在那个固安这边。我在永清。
2: 孩子跟这边上班呢吗？还是落户了？
5: 我儿子在昌平，他们公司在昌平。
2: 昌平那不远。
5: 对，
2: 离他们近得照顾是不是？
5: 他照顾我。
2: 对呀。
5: 我不能照顾他，我老太太来。
2: 对呀，看来儿子挺听话。
5: 这已经不是听话的年龄段了，他们已经独立了，对不啦？
2: 对。
6: 他俩有陪伴度？
7: 我觉得没有。
2: 您刚才底下听我这都听着了吗？
5: 没大听明白。
2: 我叫什么？
5: 忘了。
2: 姓什么呢？
5: 不知道。
2: 那您跟第二现场干什么呢呀？
5: 他是这样的，
8: 就没看上。
5: 他不是这样讲话的，那老师不是这样讲话的。以人一种礼貌嘛，我也当过老师。他是这样的，
1: 老师，
5: 因为他那个电脑啊，一段一段一段的。
2: 对，
5: 因为他放一段，他得问一下我们的感受。
2: 对，
5: 然后问一下是三张嘴巴
2: 就接过去了。
5: 对，在这一段又过去了，所以断断续续不大连。
2: 那您对我不大了解，您赶紧问吧。
5: 没有问，你挺好，优秀。
2: 就没得问了。
5: 当然没有问啊。首先外地人在北京，他出现几个什么问题？如果说自己没把这个位置摆清的话，想在北京成家落户啊，这就叫成家落户吧，老师你说对吧？要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上面。为什么呢？北京他只要说先生家里有独立住房，这就胜去一切。北京是一线城市嘛，对吧？我们要在北京落户，那是没有那么多钱买不起那个房子的，对吧？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是因为钱的问题，所以就在河北买了房子，北京周边嘛。
2: 对，
5: 所以人们就看到这个问题，就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
1: 所以

0: 您是准备找个什么样的呢？
1: 我呀，我也不知道了。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条件太差了呀。嗯，我没条件。嗯，我们不是北京人啊。
0: 那您觉得这位先生行吗？
1: 哎，人家肯定行了，这还用说？那闭着眼睛都行，那好的了呀。
0: 那现在女士就是您要的外场的那种，您是要坐在对面去了解一下吗？
2: 往下聊聊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那我们徐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两个，四季寻味乐无边，缘尽时分。四季寻什么味啊，姐姐？
2: 就是爱吃啊，爱吃会做。
1: 都到哪儿？
3: 这回有人给您做饭了，马先生。
2: 哎，好。
1: 都到哪儿去吃啊？嗯，
2: 到哪儿去吃啊？我来。
1: 哦，那您什么都会做呀？
2: 嗯，基本上吧。
1: 哇，那江浙那边的菜您看没问题？
2: 海鲜是没问题了。海鲜没有什么讲究，它主要是来源于清水煮，嗯，或者是蒸。嗯，一般性这个鱼哈，一般的海鱼啊，它要让这个水烧开，然后放上去6分钟，2分钟热盘子，在8分钟就一定要起锅。你不起，
4: 老了。
2: 你10分钟起来，你这个鱼咬都咬不动了。啊，它的主要成分，海鱼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嘛。我有一个朋友，他买了2条石斑鱼，个是蛮好的哈，他战友那边搞过来的。后来他就说，徐平啊，他说你过来吃饭呗。我说吃什么吃啊，我说这一天到晚吃吃吃。他说最后就露出来了哈，他说2条石斑鱼炖了1个小时没炖烂的。
5: 石斑鱼炖，
2: 哎呦喂，我说你要糟蹋了东西。我说8分钟就好了呀。嗯，你早讲啊，我说你早没说来啊，就是这么一个笑话。所以海鱼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但是在海边的人他是不每天吃海鲜的，这会引起痛风啊，就是哪里哪里痛了，脚跟痛了，哪里哪里啊。它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但是海边上的人就是千年留下来的，好像古训一样啊，要经过发酵，就是鱼要腌制以后再吃。
1: 所以你们那边都要吃生腌什么什么什么？
2: 哎，生腌你们吃不来，吃得辣的。嗯，我们是酒醉螃蟹了啊，酒醉蟹，
1: 对，醉蟹
2: 好好吃，放到瓮罐里面，拿一斤酒倒进去。
1: 对啊，
2: 这个东西它也是很甜，就是原汁原味了。
1: 嗯，您吃这些东西吗？
2: 你肯定不吃的喽，
1: 醉的
4: 也吃，
2: 也吃啊，那就味道好极了，
4: 好极了。
1: 对，那您都吃过在哪吃的醉虾醉蟹？
4: 北戴河
2: 啊，有的有的，
4: 有的吧？
1: 您平常吃什么鱼？
4: 就是咱们这地区的，有时候新鲜的弄那个嘎鱼，它开始不好处理，如果一旦要扎了手，准保发了。剩下一般的全是泥，
2: 那个你就不会做的呀。
4: 草包
2: 这种嘎鱼拿得来，路地下一摔死了，晕了，剪刀一破一拉就好了。
4: 哦，这么简单？
2: 那是。
1: 姐姐一看，

0: 也没怎么做过
1: 啊，就是
0: 就没有经验，
1: 所以一听就没做过。
2: 哎，那除了这个海鲜，那像
1: 肉嘛，我们从肉开始说啊，东坡肉、红烧肉、糖醋排骨。啊，里脊肉、回锅肉
0: 都会做，
1: 对啊，这个不小菜吗？
2: 哎，那川菜呢？
1: 川菜是不大好吃，我们不大喜欢。为什么这样讲？川菜无非就是加了麻辣，它的那个上火煸炒的程序都一样。啊，川菜是最有名的是回锅肉嘛，它的回锅肉是。肉已经是熟的嘛，八分熟了嘛，然后给它切好了，切好了，不管你拿点配菜、菜柳啦什么东西都可以，然后就大火，把菜一煸了，拿起来，然后用辣椒，这就是川菜的味道了。嗯，它是麻辣椒啊，什么东西，一点油下去，倒点下去，赶快把那些肉倒进去，翻炒一下，肉已经熟了嘛。
2: 但是江西菜也辣呀。
1: 江西菜辣是辣，它没有辣到四川那么辣吧，人这嘴巴还接受得了。
3: 但辣味不一样，四川呀、重庆啊、贵州他们就
2: 是
3: 辣的不一样。
2: 但江西菜觉得也挺辣，
1: 哎，味道好极了啊。江西菜它不上席，为什么这样讲哈？比如说我们要吃一个鸭子啊，这个鸭子是不像我们冰冻鸭，不是这样的，就是去买的，买这个鸭子就要会买哈，鸭子的脚要细细的，那是人工养的哈。这江西出鸭子的，南昌这边出鸭子的，对吧啦？
4: 对。
1: 然后呢，这个鸭子买的来，它并不是说，你看我们做菜或者饭馆里面是一块一块一块漂亮的吧？嗯，对吧？它不是的，它拿得来刀切，切这个粉碎。啊。基本上就是粉碎了，要把那个骨浆里面那个浆都切出来，然后再进行煸烧。哦，哎，烧出来，
2: 所以它
1: 就没有形状了。但是这个味道确实是你就没有挑剔了，那比四川菜好吃多了呀。
2: 这个你也会做吗？
1: 哎，太会了。
5: 哇，哎，您平常爱吃鸭子吗？
6: 鸭子当然好吃了，鸭子是属于寒凉的。
5: 在北京咱都吃烤鸭多。
6: 对呀、
5: 一般
6: 是他们南方是姜母鸭，他们煲鸭汤。
2: 那您最爱吃什么？
7: 人间烟火度朝夕，
2: 我们先生就爱吃个烙饼。
1: 烙饼太容易了，你要吃哪一种啊？说吧。
8: 非洲啊，
9: 看您的知识面确实丰富，要老了还能学点东西。
1: 不用学，学什么？
9: 我都
1: 找一个老婆来，不然找老婆干什么？哎，哇塞，
5: 哎，言外就是知识，就是你学什么我来。
1: 哎，对，然后你洗碗，然后你打扫卫生拖地板，然后外面的活你全来。
7: 游子相伴知冷暖，
1: 明天又要出去玩了。这个经济上，妈妈只有3000多块钱退休工资，不够了。好了，晓得了，明天你手机上就有了。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7: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7: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3: 银铃朋友们，
1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5: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志东，
13: 我是演员 濮存昕。
4: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8: 我是演员王帆。
1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15: 我是演员郝平。
16: 我是张英奇。
1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8: 我是王传月。
1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3: 专属你们的
20: 美好生活随手拍。
19: 乐龄摄影友谊赛，
4: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9: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9: 欢迎您的参与。
17: 最终大奖，
21: 最终大奖，
13: 等。

0: 我是郭京飞，我演的是于明。
1: 大家好，我也是郭京飞。
2: 这一共有多少钱？
3: 3000欧。
4: 3000欧。
5: 迷墙到底有多迷？这团迷雾从开场主演的自我介绍就开始扑朔迷离。迷墙用生活化的镜头勾勒出轻喜剧荒诞的基调，将郭京飞和任素汐饰演的这对中年夫妻经历的生存无奈与暴富后的反差巧妙融合。时运不济的余明被扣上一事无成的标签，文一彤在生活重压下满心倦怠，然而天降横财让两人一夜暴富，荒诞又真实的人性百态就此展开。这样的剧情，郭京飞坦言实在太迷人。
6: 我觉得这个戏，首先我觉得可能有的玩儿，是因为我从来没演过这种假定性这么强的，就是从墙里砸出3000万来，我觉得会很开心。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还我！
9: 你现在飘了。
6: 现在因为到了这个年纪，我也中年人了，我就觉得就你拍戏你不能再光是为了自己了，我是真的由衷的想奉献点快乐出来。
10: 30年河东，30年河西，从小当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 你俩先往一起站一下，我们先不剧透，但往这儿一站，你们就猜吧。
11: 对，这个角色其实就是按照他长得像去找的。迷墙在找这个青年版的演员，然后我就把我的简历发过去了，我就说我看看我有多像。我前一天发过去，第二天就定了。池鹏老师说这是你的实力。我在去定妆那一天看到池鹏老师了，池鹏老师就一推开门就看见我了，就很热情跟我说：“哎呦呦！”就这样跟我握手说：“你知道吗？我太喜欢看你的戏了。”我说：“啊，太喜欢看我的戏了！”我当时就感觉很荣幸。然后过一会儿说：“你就是任素汐吧？”我说：“哎呦天哪，太像了！”池鹏老师说：“
5: 从电视剧《迷墙》的选角中感受到的，除了用心，还有夯实的实力。这部剧不仅有郭京飞和任素汐的强强联手，还有池鹏、芳芳、温峥嵘等实力派演员的亲情加盟。迷墙是任素汐和郭京飞的首次合作，在观众印象中他们似乎有很多同频之处。同为话剧演员出身，都擅长生活化的松弛表演，也都是现实题材小人物赛道的实力派。迷墙的这次合作是他们期待已久的，两人也因此成为了人生挚友。
1: 哦，其实看似好像我俩认识很久了，但是实际上拍这个戏我们才真正的
12: 第一次合作，
1: 熟识起来，
12: 一见如故，
1: 对
12: 吧？
1: 对，其实是因为我跟飞哥的点特别接近，然后也确实能玩到一块去。其实按理说你一开机拍一场一开始的戏都会稍微紧一点，这正常，
12: 对吧？
1: 你拍个两三天熟了就好。但是那天我自己倒觉得非常的自然。飞哥在假装自然，但是我能秒到他那个，
12: 是吗？
13: 素汐非常敏感，的确是这样。因为我当时想的是，我是表演系的，他是导演系的，我怕他骂我。而且从心里边确实是怵的，人家不光会演，还能唱，然后什么都行，然后书又读得很多，所以我确实是有点怵的。
12: 是的，然后呢？
13: 然后不过如此嘛。
14: 在北美地区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你看，进入这个大自然的精灵展区，我跟你们说，相信我，小朋友们的最爱。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妈妈们赶紧带着自己的宝宝来吧。好，蹲下，张开双臂，嗨，好，就这样，我的脸好小啊。原来我这么的，哈哈！
15: 这是随便画吗，小朋友？别人怎么画？别人都画，你都画？那是按照这一部分的这个东西画吗？
16: 所以现在请小朋友们拿起画笔，画出你喜欢的小动物吧。我喜欢小狗。
14: 哇， 小朋友们来这可以看到哪些动物，然后在哪些地理位置。尤卡坦半岛低语地区，这又有什么呀？
3: 叫凤尾绿咬鹃，这是蓝刺鸡
14: 猫。哦，就是这两只鸟上的那个羽毛作为很多的那个头饰，知道吗，宝贝？你觉得好玩吗？
9: 我觉得挺好玩。
14: 大人觉得挺好。所以啊，这个是一和大人小孩一起来逛的一个厅哈。进入到这个展厅，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小型的雕塑哈。这个展厅主要就是讲很多人类的动物朋友，比如说狗狗就是人类忠诚的朋友，对不对？大家往这边来，当当当当，跳舞的狗。他感觉那个的时候，狗跟我们现在的狗长得有点不一样，大家可以猜猜，这像什么品种呢？猪狗。是不是这小耳朵好像猪，这也是狗，但这只狗就有点像狐狸了，对不对？所以很多的爱宠人士到这儿可以发现非常多有趣的小动物。而且千万不要小瞧这些展柜里面放的很小的东西哈，你仔细看每个物件的造型都特别有趣。你看有拟人化的猴形雕像。所以啊朋友们，这个展厅除了看很多动物的小型雕塑以外，还有好多互动的小游戏啊。所以六一儿童节我们的宝妈们一定要带着宝宝来玩哦。
4: 零六一霸王龙雷七集去恐龙世界探险吧。
9: 我们这一部舞台剧呢是源自于哔哩哔哩的知名动画霸王龙雷奇，作为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呢，我们把它搬上了剧院的舞台，可以送给小朋友们。
4: 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
17: 我们这次也是充分利用到了我们做动画的这么一个优点，是把我们的沙漠还有背后的大屏还有我们人偶演员的表演，其实是形成了一个人屏互动多屏联动的这么一个效果。

0: 的这个孔融呢，它是一个翼龙。我们木偶剧院呢是以帐篷木偶为主，所以呢把这个翼龙做成了帐篷木偶的形式。然后你看里面啊，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小木棍儿，这样我们呢用手握住它，然后给它举过头顶，这样就可以飞起来了。
1: 一起飞向天空，再来个超级大俯冲。
0: 这个雷奇呢，它是一个霸王龙的形象，然后就会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给它做成一种人偶剧的形式，哎，要我们人呢穿在里面，这样呢你看有我们的，其实我们的头是在这个位置的，我们从这来看它就会非常的大啊。
2: 扶着这个我觉得这个道具非常重啊，
0: 对，很沉，
2: 在身上尤其这么，
0: 对对对，是的，
2: 它是这个感受，
0: 对，尤其最近这几天也是高温嘛啊，对我们的演员的这个身体啊也是一种考验吧，嗯，
3: 哎，你好，
4: 您现在在穿靴子，然后这个衣服也是准备从下边套上去，您是要
3: 对
4: 塑造一些什么角色吗？
3: 黑影戏。
4: 黑影戏，
3: 对
4: 啊，这黑影戏是什么意思呀？
3: 就是有一小木偶的表演，
4: 哦
3: 啊，然后人得藏起来，
4: 哦，
3: 不能看到，观众在那看小木偶表演不能看见人啊，
4: 哦，
3: 所以我们要藏起来，尽量的藏起来，不要让人看见。
5: 这次霸王龙雷奇呢，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实验性的艺术形式，就是我们会用胶水在黑色的布上，然后画上这个隐形的画，然后最后用金粉撒出来，让孩子们能接触一些先锋的这种艺术戏剧形式。然后还有一点是想告诉小朋友们，就是你即使用最简单的胶水，用最简单的响亮粉，一样可以创造出绝美的舞台效果。
6: 全程互动，
7: 在上面，帮帮我呀！
6: 爆笑故事。
7: 太丑了！
8: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好多红色的充气小球，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跟小朋友们互动的一个方式，就当这些小球从后面进入剧场的时候，就整个小朋友们都是一个为之沸腾的状态。我作为卡酷少儿卫视的主持人，那在后面呢也会下到观众席，真正的跟所有的小朋友一起去互动。
1: 那你爱看书啊？都爱看什么书？
9: 恐龙书。
1: 就爱看我们霸王龙雷奇。那你看看今天和我们的恐龙们一起玩开不开心啊？太棒了。
6: 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优惠，我们一起见面吧。
10: 京东618夏日歌会除了工体主场外，还增加了在华西五棵松、通州湾里以及朝阳公园举办的4场露天歌会，让大家提前能感受到这份夏日的激情。那咱还等什么？赶快到现场去看一看吧。

0: 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位于朝阳公园的露天歌会现场。那今天在这儿，我们会看到哪些歌手登台？他们又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1: 那个，因为本身我是比较，唱那种比较苦情一点的情歌，所以今天也是给大家带了两首情歌。我曾是

因为在夏天嘛，然后听完之后可以让自己的身心不那么的燥热，然后安静下来，所以就是选了两首比较安静一点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出的四场露天歌会，目的绝对不仅仅是让大家多听几首歌这么简单，而是让观众呢能进一步的感受到高互动性和沉浸式的体验。那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去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1: 这种露天音乐会的话，就是会让我们亲身和这些音乐就是歌手进行一些直观的交流，像比较电视的话会更一些这种沉浸式的感觉和体验。
2: 这免费嘛，大家可以都过来感受这个音乐，对吧？感受这个氛围，
1: 感觉这个氛围能感受到的更直观，然后能看清楚歌手的脸，然后他们的表情，觉得更能被带动起来吧。
3: 能给我们透露一点工厂那边接什么惊喜吗？
4: 因为这一次也是第一次在体育场唱歌嘛，然后想给大家带来的一首歌曲呢，会可能比较偏抒情一点的歌曲，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听过我唱这一类的歌曲，所以我想说，把自己的另外一面通过，我们京东618的这个夏日歌会来展现给大家看。
5: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6: 欢迎各位。
5: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2: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3: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2: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4: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2: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5: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2: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感谢您雷鸣般的掌声。其实您不用鼓掌，我们都是死词儿啊。您不鼓掌我也这么说啊。谢谢您，第一场。不是要鼓您就鼓齐了呀。谢谢。好，这个第一场是快板，快板呢也是我们曲艺形式中的一种，但是快板呢跟我们其他的这个形式，什么相声啊，不太一样，因为快板的词儿呢都是死的，我们很长时间不在舞台上表演这种形式了，所以一会儿呢难免在表演的过程中啊会出现一点点的小小的瑕疵，比如说突然忘词啊，或者节奏卡不准都有可能。我请各位呢跟我简单的互动一下，如果在我表演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点瑕疵的话呢，我给您一个信号，我如果忘词了，我咳嗽一声，就说明我忘词了。您呢，帮我鼓鼓掌，掩盖一下这个尴尬，行吗？各位，等会儿呢，咱先试一下啊，别着急。那我就放心了。接下来闲言少叙，再来这段花唱绕口令，有一点小要求，咱们先鼓掌，后欣赏。来。

上来就忘了呀。这个绕口令顺嘴流，它是字真句俏有要求，唇齿绕舌，舌绕口，可它喷吐绕翘字不丢。我说的是这个前门楼子九丈九，可它四门三桥五牌楼，出了这个便门往东走，离城四十到通州，通州倒有66条胡同口，住着一位66岁刘老六，他家有66座好高楼，在这楼上有66篓桂花油，在这篓上蒙66匹绿皱绸，在这绸上绣66个大绒球，楼下钉66根檀木轴，在这轴上拴着66头大青牛，在这牛旁蹲66只大马猴。这个66岁刘老六，可他站在这个门口啃骨头。啊，南边来了一条狗，这条狗可他真眼熟，他好像我那大的妈妈家，大的妈妈脑袋，大的妈妈身子，大的妈妈眼睛，大的妈妈鼻子，大的妈妈口，可他大的妈家大鳌头狮子狗。打北边又来一条狗，这条狗可他又眼熟，他好像我那二的妈妈家，二的妈妈脑袋，二的妈妈身子，二的妈妈眼睛，二的妈妈鼻子，二的妈妈口，可他二的妈家二鳌头狮子狗。两条狗打架抢骨头，可他打来打去打成了仇，吓跑了66只大马猴，吓惊了66头大青牛，拽折了66根檀木轴，撞倒了66座好高楼，碰洒了66篓桂花油，油了那66匹绿皱绸，可他脏了那66个大绒球。打南边来了个气不休，手拿土劈头，可他去打狗的头，也不知啊是气不休的土劈头，打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碰坏了气不休的土劈头。打北边来了个秃妞妞，手拿油篓口去套狗的头，也不知啊是秃妞妞的油篓口套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钻进了秃妞妞的油篓口啊，这正是狗啃油篓篓油漏啊，狗不啃的油篓漏不漏油。这个什么上山之妞妞，是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什么有尾无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这个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什么人骑驴桥上走，是什么人的推车压道沟，什么人他举刀桥头站，什么人他勒马看春秋，是什么人白什么人黑，是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是什么圆圆在天边，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迈，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毛着腰，是什么开花没人见，什么开花一嘴毛，是什么鸟的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的穿出皂靴来，什么鸟的身穿十样锦，什么鸟的身披麻布口袋，这个双扇门单扇开，我自己出谜自己猜，小车子上山吱扭扭，这个金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蝎子有尾无有头，板凳有腿家中坐，粮船无腿有九州，赵州桥李春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这个柴王爷的推车压道沟，周仓举刀桥头站，关公勒马看春秋，是罗成白净得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日月圆圆在天边，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到两边，芝麻开花节节高，高粱开花毛着腰，嗓子开花没人见，这个玉米开花一嘴毛，喜鹊穿青又穿白，乌鸦穿出皂靴来，这个野鸡身穿十样锦，饿了身披麻布口袋。说山前住着个颜元眼，山后住着个颜眼元，二人山前来比眼，也不知是颜元眼比颜眼元的眼元，还是颜眼元比颜元眼的元眼。这个山前住着个催粗腿，山后住着个催腿粗，二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是催粗腿比催腿粗的腿粗，还是催腿粗比催粗腿的粗腿。闲来没事出城西，树木狼林长得齐，1 2 3 4 5 6 7，可他7 6 5 4 3 2 1，6 5 4 3 2 1 5 4 3 2 1，可他4 3 2 1 3 2 1 2 1 1 1个一，一棵树结了七样果，可他结的是槟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高高的山。

0: 上一老僧，身穿着那头几千层。您要问老僧年高迈，曾记得黄河九澄清，那黄河五百年才清一澄，总共是4500吨。老僧道友八个徒弟，这八个徒弟各有发名。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罢，六徒弟名叫罢葫芦崩，七徒弟名叫风随化，八徒弟名叫化随风。八个徒弟学会了八宗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个青头愣会打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儿会吹管儿，点三僧会捧笙，崩葫芦罢会打鼓，罢葫芦崩会念经，风随化会扫地，化随风会点灯。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是要想换过来万不能。老师傅一见有了气了，要打他的徒弟整八名。眼看着八个徒弟要挨打，从这门外来了五位云游僧。五位僧人把情讲，他们一到后院数玲珑，后院倒有个玲珑塔，一去数单层，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得清楚玲珑塔，谁就是大师兄；谁要是数不清楚这玲珑塔，就罚他跪到大天明。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的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咱们跳过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挠脖，三口磬，三个木了鱼的三盏灯，三个金铃，一是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脖，五口磬，五个木了鱼的五盏灯，五个金铃整二十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脖，七口磬，七个木了鱼的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脖，九口磬，九个木了鱼的九盏灯，九个金铃三十六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脖，十一口磬，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到了尖儿第十三层，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挠脖，十三口磬，十三个木了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这风儿一刮响花楞。僧人数罢玲珑塔，抬头看满天星，地上看有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一棵松，松上看落着鹰，屋里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经前看点着灯，墙上看钉着钉，钉上看挂张弓。是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前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风，这十人见了九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经，刮灭了经前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霎时间只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僧走，钉掉弓崩，这么一段绕口。谢谢。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你怎么意思？
2: 长这么高干嘛呢？
1: 主要你得问刚才是谁用的。
2: 非常的开心啊，
1: 是
2: 看见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朋友们，
1: 对，
2: 能给大伙儿送点欢笑啊，是我们的荣幸，
1: 应该。
2: 哎，当然呢。

0: 那您在笑的同时，您可别忘了
1: 怎么了？
0: 鼓掌。
1: 哦，是。
0: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1: 啊，
0: 何老师的专场演出
1: 第二天。
0: 何云伟老师是我的偶像，
1: 是吗？
0: 我听他的相声真的很多年了。
1: 哦，
0: 何老师长得也帅，是吧？然后呢？
1: 啊，
0: 会的节目也多。
1: 是，
0: 你说传统相声140多段了，
1: 嗯，
0: 何老师站着人能说700多段吧？
1: 嚯，
0: 了不起！
1: 是，
0: 我真的是从小就喜欢何老师，
1: 听他相声长大，
0: 真的从我这么大时候，
1: 嗯，
0: 我就听他节目。
1: 哎，
0: 这会儿呢，我们给您说两句。
1: 是的，
0: 然后他呢能下去躺一会儿，是不是？
1: 他得躺一会儿，
0: 休息一会儿啊。
1: 是，
0: 我们都是青年演员，
1: 对，
0: 所以上台来，我觉得应该给大伙儿先送上祝福。
1: 好啊，
0: 我指着祝福不是说就是过年好，这不行。
1: 那怎么办呢？
0: 咱得层层见喜。
1: 什么意思？
0: 我提个要求啊。
1: 您说。
0: 咱们经常玩一个游戏
1: 啊，
0: 就是从数字一开始，
1: 哦，
0: 一个字儿一个吉祥话，
1: 哦，
0: 都得是好词儿，咱给大伙儿送点祝福。
1: 没问题啊。
0: 怎么样？
1: 开始吧。
0: 咱来了啊。
1: 嗯，
0: 打我这开始啊。
1: 哎，
0: 我这是一。
1: 嗯，
0: 我祝愿今天鼓掌的朋友，您是一帆风顺。
1: 好词儿。到我了，
0: 该你了。
1: 二帆风顺。
0: 啊，我三帆风顺，
1: 四帆风顺。
0: 咱是不是有点无聊啊？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您得换呢、
1: 啊、还得换词儿、哎、
0: 必须得换词儿啊。
1: 那你开始吧。
0: 一帆风顺，
1: 二龙戏珠，
0: 三阳开泰，
1: 四季平安，
0: 五福捧寿，
1: 六六大顺，
0: 七星瓢虫。
1: 等会儿，像话吗？
0: 七嘛，不是
1: 没得好词儿。
0: 哦，有词儿啊。
1: 你说。
0: 七呀、啊、七星高照，
1: 八方来财，
0: 九子登科，
1: 十全十美。
0: 好，真好，太好，有点意思。
1: 百
0: 还有百呢。
1: 来，
0: 百有词儿。
1: 嗯，
0: 百事顺心。
1: 哦，万、
0: 啊、万事如意。
1: 两万
0: 糊了。
1: 玩牌呀、啊、是怎么？
0: 两万，有问两万的吗？
1: 就是说好词儿的
0: 到万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这就是简单送一下祝福。
1: 没错。
0: 您看，我发现啊，
1: 什么呀？
0: 凡是到这个节日的时候，
1: 哦，
0: 特别受欢迎的节目啊，
1: 嗯，
0: 都跟唱有关。
1: 是吗？
0: 唱容易带动大伙儿的气氛。
1: 对，
0: 这个唱的节目特别多。
1: 嗯，
0: 你像我们说学逗唱
1: 啊，
0: 你像太平歌词、数来宝，这也属于唱。
1: 对，
0: 但是我们多数研究是那个其他的唱。
1: 怎么唱呢？
0: 比如说古曲，
1: 哎，
0: 评剧，您像梆子，
1: 嗯，
0: 京剧，
1: 对，
0: 越剧、豫剧，
1: 是，
0: 就这些个唱的
1: 啊，
0: 我是都不会，
1: 哎。不会，你说他干嘛？
0: 我会唱，主要唱歌。
1: 哦，唱歌，
0: 哎，唱歌。
1: 嗯，
0: 咱知道唱歌这属于创新，
1: 是吗？
0: 咱整个北京啊，
1: 啊，
0: 总听相声的朋友，您知道
1: 什么呀？
0: 凡是在歌里头说相声
1: 啊，
0: 说着相声能唱歌的，
1: 怎么着？
0: 没多少人，
1: 是吗？
0: 据我了解呀，
1: 多少？
0: 你整个北京说相声唱歌的能有多少？
1: 多少？
0: 也就70多万。
1: 哎。七十多万，
0: 我跟他们不太一样。
1: 那您怎么着？
0: 我属于啊，不干唱。
1: 哦，教师的唱，
0: 教师了也不行。
1: 那怎么着？
0: 我自己呀、
1: 啊，啊，
0: 自己
1: 干嘛？
0: 我自己揍自己。
1: 嚯，那你够狠的呀你！
0: 自己揍自己唱。
1: 哦，伴奏伴唱。
0: 哎，我喜欢弹唱。
1: 呵，
0: 朋友们，我练过那个 piano 啊。
1: 什么？
0: 就钢琴呢？
1: 那你说出来，
0: 这不洋气一点
1: 啊？
0: 钢琴
1: 啊，
0: 这钢琴，我家就有一大钢琴，
1: 是吗？
0: 大三角 piano，
1: 嚯
0: 啊，三角钢琴
1: 啊！
0: 我家主要装修都是欧式的，
1: 是吗？
0: 然后有一大钢琴摆中间，
1: 漂亮，
0: 弄一马扎，我坐那儿，哎，
1: 你够得着吗你？
0: 你主要听唱嘛，
1: 哦，
0: 边弹一唱这就不一样，
1: 是吗？
0: 钢琴不好来，朋友们
1: 啊，
0: 88个键，
1: 嚯，
0: 有黑的，有白的，
1: 是，
0: 有摁下去起得来的，有起不来的，
1: 那就坏了
0: 啊。钢琴不是，咱光说不行，
1: 那你弹啊，
0: 弹，没问题
1: 啊。
0: 您哪位朋友带着钢琴了？
1: 你先等会儿，
0: 您掏出来，我
1: 都没听说过
0: 啊。
1: 听相声背着钢琴来，
0: 万一有带的呢？
1: 没听说过，
0: 没有，
1: 那扛不住。
0: 没有钢琴，我会别的。
1: 什么呀？
0: 这么着，我上后台找找，
1: 啊、
0: 我要能找着钢琴推上来，咱来个弹唱。等会
1: 行啊，那没问题了。相声专场，何老师这累半天了，再换个新的，他拿个钢琴来，大伙儿噔噔一弄，大伙儿报以热情掌声，怎么样？来，掌声欢迎一下刘鹏老师，看看拿什么乐器，看看大钢琴一拿出来，倍儿棒。
0: 可以啊，
1: 可以，太棒了，
0: 鼓掌吧。
1: 好，太好了，这个。

0: 这钢琴我搬不动，
1: 这是
0: 钢琴上有一葫芦丝，我看挺好。
1: 哦，你说这是葫芦丝啊？
0: 啊，
1: 这不大半葫芦吗？
0: 都一样，都一样。
1: 这是吉他，你当我真不知道啊？
0: 别显摆，知道你是知道个琵琶，有什么可骄傲？
1: 是琵琶吗？这是吉他，
0: 你弄准了
1: 啊！
0: 甭管是什么，主要听弹。
1: 你瞧瞧，是
0: 这东西
1: 啊！
0: 一拿上它，我就想起我那口号，
1: 什么呀？
0: 吉他背在手
1: 啊，
0: 一弹就一宿。
1: 卖唱的，
0: 你听听听听听，
1: 我听听
0: 听听
1: 啊。
0: 好吧。
1: 你是不是给他钱了？这票你送的吧？
0: 特别像我雇来的亲友团。
1: 是啊，你这是听着什么了？
0: 您听听听这一下，就这一下
1: 啊，
0: 蕴含了70多种技巧。
1: 是吗？
0: 你仔细听，有感情色彩。这一般人真来不了，知道吗？
1: 这不狗挠门吗？这不我也会吗？这谁不会、啊？
0: 不是，我就说给你介绍介绍。
1: 哦，介绍。
0: 你光发了不？你得弹唱。
1: 还能弹，
0: 弹唱这可好听了，
1: 是吗？
0: 我当时练这个，我们家楼上有一个小姑娘，
1: 哦，
0: 哎，长得哎，哎呀，长得，
1: 长得哎呀，
0: 特别好看，
1: 好看，
0: 就这么说吧，
1: 什么样啊？
0: 她长得特别像何云伟老师，
1: 啊，
0: 我当时我就给她唱，
1: 哎，
0: 我在楼下我弹唱，
1: 哎呵，
0: 我才唱了半天，
1: 她下来了，
0: 她就搬家了，
1: 哎。何老师也得搬家，知道吗？
0: 不是，我唱了。
1: 你唱了吗？
0: 我唱，我就是这样唱的。
1: 怎么唱？
0: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1: 他是得搬家了。
0: 怎么了？
1: 哪儿都不挨哪儿，您这
0: 不是那阵儿不是没练会吗？
1: 哦，这练会了。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我试试，我一高兴，一听见掌声，我能尝试尝试。
1: 是吗？
0: 咱来来，
1: 您得唱唱，我们就听半天了啊。
0: 咱唱一个最近就是比较新鲜的歌，
1: 是吗？
0: 有一歌叫这个《苹果香》，
1: 哦，哎，最近特别流行。
0: 哎，我昨天晚上我刚听会啊，
1: 是吗？
0: 我唱着试试啊。
1: 哦，我们听一听，
0: 苹果香，
1: 苹果香，苹果香。
0: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1: 小苹果啊，
0: 溜溜舌头，
1: 你都唱出来了。
0: 你等候苹果香有，
1: 我听听。
0: 7个小时前奏，
1: 没听说过，你等不了啊，马上啊，
0: 来啊，
1: 来，

0: 如今往事远了，模糊了，我却忘不了苹果香。谢谢，
1: 太卖力了！
0: 哎呀，不光
1: 弦儿都断了，
0: 琴比我卖力，
1: 是是，太好听。
0: 这个就体现出这个吉他
1: 啊，
0: 断了一根照样弹，
1: 是吗？有功夫，
0: 六根弦就六弦琴，
1: 苹果香啊，
0: 苹果香，
1: 嗯，
0: 要梨吗？
1: 啊？
0: 要不要梨？
1: 你卖水果的是怎么着？
0: 你苹果香一箱得16个呢，可
1: 没听说过。
0: 苹果听过这歌吗？
1: 这歌好听，
0: 好听好，
1: 家喻户晓。
0: 其实要嫌有还好，
1: 是吗？
0: 咱换一个。

0: 换一个，换一个，
1: 咱换一个这个，因为这个五根弦能弹的歌非常少。
0: 是 是，
1: 我试试，咱找找
0: 啊，什么歌？
1: 我想一个啊，你平时听的歌多吗？
0: 嘿，
1: 啊，
0: 嘿，
1: 啊，
0: 你问着了
1: 哦，
0: 我有雅号啊！
1: 你怎么这么激动呢？忽然间，
0: 我有雅号，
1: 什么雅号？
0: 中华小曲库。
1: 好，我嫌一段他精神了。你看，那这么着，酷酷，
0: 我什么玩意儿？
1: 你不小曲库吗？
0: 酷酷像话。
1: 我唱一个歌
0: 啊
1: 啊！你猜猜这个是什么歌？
0: 行啊，
1: 行吗？
0: 我听听，
1: 我努力弹啊。
0: 哎，我听听。
1: 我唱一个这个《蓝莲花》，你猜猜是什么歌？
0: 你不要唱了，我是傻子是怎么着？
1: 怎么
0: 都告诉我了
1: 啊，
0: 蓝莲花呀，
1: 没唱你就知道。
0: 你让我唱，
1: 我唱唱，我唱
0: 唱，我听听。
1: 我唱一个啊，
0: 嗯，
1: 你听这是什么歌？
0: 哎，我听听。

0: 斑马
1: 什么歌？
2: 斑马呀，
1: 好，有两下子，听这个，
2: 就这个呀。
1: 葫芦娃，葫芦娃，
2: 葫芦娃呀，
1: 好，听这个，
2: 你来，
1: 还是难不倒你了。
2: 来来来来，
1: 你听这是什么歌
2: 啊？
1: 闻，
2: 明白了，
1: 怎么了？
2: 喝多了，这儿吐来了，
1: 不是吐，这是个歌啊。您不是说您什么都听过，唱一句就知道吗？
2: 这什么歌啊？
1: 这是一个歌。
2: 这什么歌？
1: 这首歌大伙儿都听出来了。
2: 哪儿听出来了？
1: 这闻，
2: 这什么歌啊？
1: 这是那个韩磊的《向天再借五百年》。
2: 我可没听出来。
1: 你看我一唱你就听了。
2: 你唱我听听。
1: 沿着江山起起伏伏闻，是不是有这个？
2: 我上哪儿逮你去？我，
1: 你看你没听出来呀？
2: 你还有吗？
1: 有，唱整句你也不知道。
2: 我不可能。
1: 你猜这什么歌？
2: 来吧。
1: 我要
2: 你，任素汐的。
1: 不是先生，您听完
2: 了。我要你，
1: 你听完了，
2: 绝对没问题。我要你，
1: 你要我，我得看得上你呀、啊。
2: 我要你人呢？
1: 哪儿瞪眼？我要你
2: 这歌名，我要你，
1: 不对，
2: 不可能。
1: 哎，不对，我唱完你就知道不对。
2: 不可能，
1: 你看
2: ，
1: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不是，
2: 悟空啊，
1: 悟空，嗯，
2: 唱得好，
1: 唱的是猴。
2: 长着猴，
1: 没猜对吧？
2: 没猜对，
1: 没猜对。
2: 你还有吗？
1: 再来一个，
2: 我听听。
1: 我要
2: 悟空，
1: 你在我身旁。
2: 哎，他又转回来了。
1: 你猜不着
2: 啊？是啊，
1: 我这比灯谜还难猜了。
2: 是吗？
1: 知道吗？
2: 还有吗？
1: 还有的是
2: 啊，
1: 有事不给你猜歌名了。
2: 那怎么着？
1: 这么着吧，
2: 嗯，
1: 我唱这个地名。
2: 好啊，
1: 你猜的这个地。
2: 嘿，笨着了。中华小地名，
1: 他这外号跟着我走，你看。
2: 是啊，咱有外号、啊。
1: 那弟弟这么着，
2: 谁是弟弟呀、啊？
1: 小地名嘛。
2: 来，你唱、啊。
1: 我唱这，你听这是在哪儿啊？
2: 我听听。
1: 哎呦，我看我能到哪儿吧？
2: 啊，你反正到这儿了。
1: 来啊，
2: 啊，
1: 听这是哪儿？
2: 哎，我听听。
1: 嗯，不行，还得把发卡带上。
2: 好，
1: 来啊，
2: 来吧，
1: 听这是哪儿？
2: 哎。
1: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这是哪儿？你别老这么乐啊！你
2: 我这儿乐呢，我这儿乐呢。
1: 您说
2: 成都？嚯！
1: 我告诉你，就得猜这儿。
2: 这儿有专家呀、啊，
1: 这不一定能猜出什么来。
2: 这是成都啊，
1: 到底是什么？
2: 成都。
1: 人告诉你新疆，
2: 没听说过。我听他的，
1: 你听，人告诉你了
2: 啊。
1: 你再来一个，
2: 再来一个，
1: 再来，你猜这是哪儿？
2: 我听听。
1: 听这是哪儿
2: 啊？
1: 嗯，这是哪个装修队？等会儿啊，
2: 你到底瞧好。

0: 这是哪儿？哈尔滨。好，这能是傻子吗？这个
1: 谁说我是傻子？
0: 你等，你再听，
1: 你歌词告诉我了。
0: 你听这个，
1: 你还有吗？
0: 不如一路向

0: 江西去大理，这是哪？这你可得猜，你别乐啊！这个何云伟老师就猜的蓟县，你猜吧。
1: 大理，
0: 了不得了。
1: 蓟县，

0: 还没去
1: 哪儿啊？
0: 在家看地图呢。
1: 没听说过。你这么办吧，给大伙儿唱一首歌，唱点好听的歌，
0: 唱好听的歌
1: 我们听听。
0: 哦，唱一还唱一好听
1: 啊，好听的歌。
0: 唱一，那咱换一个，
1: 换一个，
0: 换一节奏欢快一点。
1: 好啊，
0: 咱唱一大伙儿会的。
1: 好啊，
0: 咱主要现在得图一热闹。
1: 是是是，
0: 咱俩呀，咱唱一个这个
1: 啊。
0: 有一歌前一日非常火，
1: 什么呀？
0: 这歌叫《大风吹》。
1: 哦，
0: 哎，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1: 听过呀。
0: 听过吗？
1: 大伙儿都会唱。
0: 哦，
1: 嗯，
0: 都会啊。
1: 都会。
0: 那换一个。
1: 哎，别换呀。
0: 嗯，
1: 接着唱。
0: 就唱这个。
1: 对了，
0: 唱这就唱这个。
1: 来吧，
0: 咱能弹的主要是。
1: 嗯，
0: 大风吹嘛，不是。
1: 哎，
0: 大风吹啊。
1: 嗯。你叫大风啊？是怎么着？
0: 我先吹一下。
1: 没听说我唱歌。

0: 晃呀晃，爱恨不过是一瞬间，红尘里飘摇。
1: 你别干，你给我伴个舞行吗？
2: 我哪会啊？
1: 你试试，
2: 你来。去

0: 朝阳。行，可以了，可以可以。啊 ，stop， 可以了。
1: 你不是飘荡吗？
0: 我飘荡，这风是不是吹你脑袋上了？
1: 这没听说。
0: 不是您这是怎么回事？您这
1: 这我陶醉了。
0: 你陶，你像年夜饭没消化，你知道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怎么个意思？这是
1: 陶醉了。
0: 陶醉，您别这样了
1: 啊！
0: 您配合，您别这样陶醉了。
1: 嗯，
0: 你这样陶醉容易抖弄碎了。
1: 我，
0: 您这么着，
1: 我怎么办吧？
0: 你有什么特长没有？
1: 有啊
0: 啊，
1: 捧哏。
0: 哦，捧哏算特长。
1: 嗯，
0: 有什么爱好？
1: 捧哏。
0: 就是其他的你还会什么？
1: 捧哏。
0: 你就是个捧哏的。那这么着吧，
1: 怎么办？
0: 歌能捧哏吗？
1: 能啊
0: 能啊
1: 能。
0: 那我挑一歌啊。
1: 什么歌？
0: 咱唱这个
1: 啊，
0: 有一歌叫这个《依兰爱情故事》。
1: 好听，
0: 我唱两句。这歌特别适合这个捧哏。
1: 大伙儿想想什么？
0: 我大概弹两下。
1: 听着啊。

0: 就这歌，
1: 这歌行吗？
0: 太好了，
1: 能捧哏吗？
0: 我给捧哏，
1: 捧哏
0: 那错不了啊。
1: 正好这里有人物性格，
0: 是
1: 这里一共是两个角色，
0: 两个角色
1: 就俩人谈恋爱嘛。
0: 嗯，
1: 一个男的，
0: 一个女的。
1: 我来这男的，你挑一个。
0: 我来另外一男的。
1: 俩男的
0: 没听说过，
1: 您得来另一个呀。
0: 我来这女的。
1: 哎，我看可以。
0: 行吧，
1: 就这么着了，
0: 咱就开始。
1: 你看您来那个我媳妇儿那角色。
0: 行啊，
1: 咱主要听咱俩这配合。
0: 好啊，
1: 行吧，
0: 我来这女的。
1: 来这女，来女，
0: 来吧，来吧，
1: 来俩。
0: 嗯，
1: 您就是我媳妇儿了。
0: 好啊，
1: 我媳妇儿，你这样，你稍微，你得，对对对对，有点装饰。
0: 哎，我这拿着手绢，
1: 你拿着手绢，
0: 哎，类似就是女的了。
1: 区分一下角色，
0: 来吧，
1: 咱试试啊。
0: 嘿，开
1: 咱试试。
0: 嗯，
1: 咱从这头一句开始。
0: 好啊。
1: 老门儿啊，
0: 哎，
1: 我媳妇儿驴变的，
0: 这叫什么话呀？
1: 你这，哎，这行吗？
0: 这不我答应了吗？
1: 你温柔一点。
0: 哦，温柔一点。
1: 哎，你薛飞，你的
0: 没问题。
1: 你可以，对，你可以温柔一点。
0: 来吧，开始
1: 啊，温柔一点。
0: 哎，
1: 温柔啊。
0: 哎，来吧，
1: 老门儿啊。
0: 哎。
1: 媳妇儿鞋里有扣钉，可能。
0: 那你给掏出来啊。
1: 不是，你怎么了？又扎着。
0: 不是，让我温柔点吗？
1: 温柔就喊呢，温柔。
0: 那怎么着？
1: 正常人，
0: 正常来吧。
1: 正常媳妇
0: 儿，来开始
1: 啊！你正，老门儿啊，
0: 哎，
1: 也够恶心的。
0: 也就这意思了。
1: 那咱就这样吧，
0: 开始吧。
1: 老门儿啊，
0: 哎，
1: 你等会儿啊。
0: 干嘛？
1: 咱俩破个门儿啊。
0: 猜谜语。
1: 说树上有十只鸟。
0: 不是，
1: 我用枪打死一只，你猜还剩几只？
0: 谁让你说相声？
1: 你不说猜谜语，
0: 你唱歌啊？
1: 接着唱，
0: 接着来啊。
1: 你一哭，我刺挠啊，浑身不得劲儿啊。
0: 不至于。
1: 你一笑，
0: 嘿嘿，
1: 我刺挠啊，
0: 怎么了？
1: 难受啊，
0: 啊，
1: 闹心巴拉。
0: 我好不好啊？我，
1: 你活着是一个鬼儿啊。
0: 我是啊，
1: 你是。

0: 你睡了，
1: 我睡了。
0: 你睡了就睡了吧，反正你活了死了都是个鬼儿啊！
1: 你别念经啊！
0: 看你醒了，
1: 我醒了。
0: 我让你再睡会儿吧。
1: 你别唱了。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有很多第一次。
2: 哦，什么呀？
1: 首先说吧。
2: 啊啊啊！
1: 在吉祥戏院。
2: 哎。
1: 演出相声。
2: 嗯嗯嗯。
1: 我是第一次。
2: 还真是。哎。
1: 短短的时间内。
2: 嗯嗯。
1: 办了三次专场，也是第一次。
2: 还真是。哎。
1: 跟侯正鹏合作，
2: 哎，我们俩人呀，
1: 也是第一次，
2: 确实是，哎，
1: 这么多第一次
2: 啊啊，
1: 都献给大伙
2: 儿。嗯，说仨和今天这都是第三次了。
1: 我跟您说啊，
2: 哎，
1: 我跟您说啊，
2: 怎么样？
1: 我跟您合作呀，
2: 啊啊，
1: 有个担心。
2: 其实我也是啊，我也是。
1: 我担心您不行啊。
2: 我是有点紧张。
1: 因为什么呢？
2: 啊啊啊，
1: 因为作为一名演员啊。
2: 怎么样？
1: 要多方面的学习
2: 啊。这应该的呀。
1: 虽然说呀，
2: 怎么着，
1: 您很有舞台经验，
2: 我那不敢当。
1: 我就怕您这个底蕴不行。
2: 我这底蕴还凑合，底气是差点。怎么受底气差点？
1: 我看出你亏来了
2: 啊。是是是。
1: 嗯，
2: 那您不用担我这心，
1: 得补一补
2: 啊。啊，
1: 没事呢，补习补习，看看书啊。
2: 哦，是。
1: 哎，当然了，得学习呀。
2: 啊，应当学习呀。
1: 您拿我来说吧。
2: 怎么样？
1: 没事就看书。
2: 哎，这好啊。
1: 因为我有个外号。
2: 叫什么呀？
1: 诗人。
2: 这真是难说，您够干的啊。
1: 嗯，
2: 要够干的说我应该，你知道吧，这干巴的干。
1: 诗人呢？
2: 您这有点吹牛了吧。
1: 你看不出来吗？
2: 打哪儿瞧出就诗人来了。
1: 我是坐哪儿哪儿诗人。
2: 哎，人家头了都说那人尿了，那不叫诗人。你坐哪儿
1: 坐哪儿就想起作诗来了。
2: 您这么能写诗
1: 太行了。
2: 那行了。
1: 嗯，
2: 今天您这专场娓娓道来第三场。
1: 对，
2: 咱做一回诗啊。
1: 在哪儿啊？
2: 在哪儿？就在台上做一回。在这儿啊。
1: 在这儿做诗。
2: 对呀。
1: 你行吗？
2: 我出的主意呢，肯定行，可以呀，我才敢。
1: 那你要行的话，咱来一回。
2: 来一回。
1: 咱来一回什么？
2: 是来一回。刚才崔老师都说了，
1: 嗯，
2: 五行诗啊，
1: 嗯
2: 啊，头来也说了，金木水火土，咱说一回。
1: 这怎么说呀？
2: 怎么说呢？
1: 金木水火土
2: 这个五个字啊，
1: 嗯，
2: 咱那每一个字呢，做四句诗。
1: 哦，
2: 哎，这诗里呢得有一位古人。
1: 嗯，
2: 您这诗里的古人呢，跟我这诗里的古人得是同朝同代，说得上话。不管这位啊是这个正史也好，是野史也好，大伙儿得公认有这位，这就算齐了。啊，
1: 什么意思？
2: 我说半天没明白。
1: 是
2: 吗？
1: 太笼统了，您这说一大套太笼统了。
2: 这笼多仔细，这还笼统呢。
1: 这么着吧，
2: 啊啊啊，
1: 您举一个例子。
2: 就我先说呗，
1: 可以吗？
2: 我那没问题，
1: 我听听
2: 啊。
1: 举个例子，
2: 咱这个金木水火土
1: 有打头一个字。
2: 哎，打金字说呀。
1: 嗯，
2: 您听好了。
1: 嗯，
2: 金是吧？
1: 金，
2: 金锤一对上下翻。
1: 好。二一句，
2: 两军阵前砸金蝉。
1: 哦，
2: 哎，
1: 三一句，
2: 谁人不知岳云勇。
1: 末一句，
2: 力大无穷拔泰山。哎，
1: 有人物吗？
2: 这没听出来呀。
1: 人物是
2: 大伙儿都听出来了。我这哎，谁人不知岳云勇。岳云呢？
1: 锤阵金蝉子。
2: 是，这是这意思，
1: 是吧？
2: 啊，您啊，您别亮相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亮了。这我说完该您了。
1: 哎，这就该我了。
2: 哎，这可不该您了。
1: 我也得说金字啊。
2: 那可不嘛。
1: 我要说这个
2: 啊，
1: 比你这个就得清楚。
2: 比我这还清楚。
1: 那惹的。

0: 定啊。
1: 哦，
0: 您听着
1: 啊，
0: 金
1: 金对金，
0: 金锤一对，上下翻。
1: 二一句，
0: 两军阵前砸金蝉。
1: 你瞧，嘿，三
0: 谁人不知岳云勇？
1: 这四句是
0: 力大无穷八泰山。
1: 还好，最后还有一举重的动作，你看看，好，
0: 这形容啊，
1: 是是，我跟您说，哎，您说这都糟践这动作，知道吗？跟我这一模一样是吗？
0: 不是这么说吗？
1: 废话，我跟你就这，我要把这动作都做出来，你就没得说了，知道吗？家，我告诉你，您得单找
0: 另说。
1: 那可不，你跟我一模一样不行。
0: 金，
1: 咱们拼的不是记忆力，哎，金，
0: 明白了，
1: 对，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单找
0: 另找嘛，你看你说出另找就完了嘛。金
1: 还得啊、哦，还说出来还得，
0: 听这个
1: 啊，我听您这个，嘿。
0: 金枪一杆抖威风，
1: 这行。二一句，
0: 喝退乌珠百万兵。
1: 三一句，
0: 秦桧金牌十二道。
1: 四一句，
0: 岳飞死在风波亭。
1: 是我听见了啊，别提醒了啊。
0: 您那古人是？
1: 我是岳云。
0: 我是岳飞，
1: 我知道。
0: 哎，说得上话吗？
1: 当然是，父子爷俩还说不上话。我跟您说，刚才我忘教的一点。
0: 您说，
1: 说完以后，最后还得有四个小字作为批语。
0: 这么厉害呢？
1: 那这不叫厉害啊！
0: 哎呀，
1: 刚才忽略了。
0: 那我得听听
1: 啊。
0: 您这个四个小字是？
1: 我是父子英雄。
0: 哎呀，
1: 啊，
0: 随父尽忠。
1: 哎，不去。
0: 嗯，
1: 这占便宜来不行啊。
0: 你赶上了。
1: 哦，这叫我赶上
0: 了。对了，你要是先说岳飞呢？
1: 照他这么，这还
0: 赖岳云了呢？
1: 这还赖我了是吗？这个
0: 谁赶上？
1: 您说您这么大明星，您这占便宜，这没意思。
0: 这个没有占便宜，那就没意思了。
1: 哦，这赖我，
0: 赖你。
1: 行行，那后头不许有这个父子俩。
0: 没有，
1: 不行了啊，
0: 真没有。
1: 哎，
0: 寸劲儿，
1: 这算寸劲儿哈。
0: 对了，
1: 这个金完了该什么？金木。
0: 木
1: 木，这我家小心吧，这个啊，肯定没这个了，没父子俩。
0: 你怎么？
1: 我想想啊，还一什么？您听这个
0: 说。
1: 木
0: 木
1: 木梳青丝美婵娟，
0: 好，
1: 花园拜月恨苍天。
0: 嗯，
1: 王允乔使连环计。
0: 哦，
1: 离间父子美貂蝉。哎，
0: 好啊。
1: 哎，
0: 您那个古人是
1: 貂蝉啊，
0: 美女啊，
1: 四大美女之一。
0: 您呐
1: 啊，
0: 您貂蝉啊。
1: 不是我貂蝉，咱不作诗吗？
0: 啊，
1: 这木，哎，我这
0: 我看你像貂，你不像蝉。
1: 您、哎、甭管我那个，咱就说这古人，
0: 哦、
1: 这里边是我这是貂蝉，
0: 貂蝉美女啊，
1: 哎，美女啊，
0: 四大美女之一。
1: 哎，该您了，
0: 貂蝉，
1: 哎，该貂蝉了，哎，
0: 啊，
1: 嗯，
0: 听我这个，
1: 是是是，
0: 金枪一杆，嗯，铁枪一杆，
1: 嗯，
0: 木。
1: 哎，
0: 木了，
1: 这是他，
0: 我这都木了，
1: 我这两下我就顺手了，您看没有哈？不是您得，但您得不能老金枪五枪出来，对不对？哎，
0: 木
1: 木，哎，
0: 木木，木兰杆外美英雄，
1: 哦，
0: 信步来到凤翼亭，
1: 你瞧第三句是
0: 抬头看见。绝色女，
1: 我是绝色女，嗯，
0: 吕布画戟刺奸雄。
1: 我先说了，
0: 您那主人是？
1: 我说是貂蝉呀，
0: 我是吕布。
1: 嗯，好家伙，什么便宜都占，您看没有？嗯，
0: 这怎么说话呢？赶上了，
1: 这还是赶上了。
0: 凤翼亭吗？
1: 是是是，
0: 吕布戏貂蝉吗？
1: 我您讲，您少戏点吧，
0: 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还有小字吗？
1: 当然有了，
0: 那个小字是
1: 这必须得有啊。
0: 嗯，
1: 我这是我这四个小字啊，
0: 四小字，
1: 眉目传情，
0: 我是心神不定。
1: 哎，好，没憋着好事儿。您看这位、啊，
0: 这怎么说话呢？
1: 您这老占便宜，老这好，不是这父子爷俩，
0: 这不是剧情吗？
1: 就是两口子，
0: 说得上话吧？这二位，
1: 啊、是是，好，都过过日子，能没说上话吗？
0: 不结了吗？
1: 哎，咱这么着，水字
0: 水，
1: 咱们这个增加点难度。
0: 您说的是，
1: 咱们这么着，不错。

0: 做四句诗了，
1: 那
0: 一人做一句诗，
1: 一人一句，
0: 哎，而且得是顶针续麻，自头咬自尾。
1: 哇，这可难度大。
0: 里边还得是有一位古人
1: 哦，
0: 还得是同朝同代说得上话。
1: 您来
0: 啊，这还我来啊？
1: 谁？
0: 水。
1: 嗯，
0: 您听好了，我这水，水漫蓝桥蓝瑞莲，
1: 蓝瑞莲，
0: 哎，
1: 蓝瑞莲，
0: 嗯。
1: 也是美女啊，
0: 是肯定是美女啊、
1: 哦、
0: 咱这边都是苗条的，
1: 顶针续麻，
0: 是自头咬自尾，
1: 蓝瑞莲，
0: 哎，您从莲字找，
1: 莲字往下接，
0: 哎哎
1: 啊，莲，
0: 嗯，
1: 莲花池旁魏奎元，
0: 哦，这是有，嗯，
1: 你是
0: 这是蓝瑞莲呀、啊、
1: 魏奎元
0: 是蓝桥会啊，
1: 俩人不错，
0: 不是不错，也过过日子，知道吗？两口子可不不错吗？
1: 是是，赶上了、
0: 啊，这又赶上了，
1: 赶上了
0: 哦。
1: 魏奎元，
0: 往后还能赶上？
1: 没问题呀、
0: 啊，都行啊。
1: 嗯，
0: 您听着啊，元是吧？
1: 嗯，
0: 辕门救父穆桂英，
1: 我是英勇宗保，到帐前。
0: 哦，
1: 您那是
0: 穆桂英，
1: 我是亚宗保，
0: 我又没泡了。我这都是照视频学的，
1: 谁踩着你了是怎么的？
0: 好废话，您甭起那么大声。
1: 怎么样吧？
0: 这是这不是两口子吗？
1: 宗保到帐前，
0: 您这边的人物都雷同，您知道吗？前啊，往后说，前世姻缘白娘子，
1: 紫都之貌是许仙。
0: 是这也两口子呀啊！仙人武艺刘金定，
1: 定披夫牌俊宝男、
0: 哦、男人没有我樊梨花勇，
1: 我是勇冠三军薛丁山、
0: 哦、山前学艺装饰女，
1: 女与罗成配姻缘、
0: 哦、缘何又把织女渡，
1: 渡走牛郎上九天，
0: 上天也跟着，
1: 而入地也随着、
0: 哦、听这句啊、
1: 嗯、
0: 天生我潘金莲真好看，等会儿那有鼓掌的知道吗？什么意思？就等这句呢，这节目知道吗？我这潘金莲结过婚，另外那角色大伙都知道，虽然您不学也像啊，哎，但是也得让他演一个，对不对？哎，来吧，
1: 哎，你还踩过我？
0: 哎，哥，
1: 那你站直，咱俩也差不多，你知道吗？
0: 着啊，对，赶您赶上了，知道吗？
1: 赶上了。
0: 对，刚才您讲话赶上了。
1: 你那什么
0: 啊？天生我潘金莲真好看。
1: 你们几位也是这意思是吧？
0: 哎，看，我看您怎么说？看，哎，
1: 看，
0: 对，
1: 看见我西门庆在这边。
0: 哎，好，您这模样，西门庆，我跟您说吧，
1: 没安好心眼，
0: 这潘金莲就没这野史了，我告诉你。
1: 西门庆在这边，
0: 边往后说啊，边关孟姜女寻夫去，
1: 去找我范启良未回还呢，
0: 还有婆媳楼上坐，
1: 我是坐楼杀妻宋老三，
0: 够狠的啊，三堂会审玉堂春，
1: 春日王金龙到河南
0: 啊、哦，南柯惊醒林黛玉，
1: 玉腕搭在宝玉肩，
0: 哎，您快点，好，这好形象都让您给混了，知道吗？
1: 肩
0: 肩披金甲花木兰，等会儿啊，花木兰大伙儿都知道啊，替父从军十二载，
1: 嗯，
0: 人没结过婚，黄花大闺女，您要是瞎配对大伙儿都饶不了你，知道吗？
1: 花木兰替父从军，
0: 对呀，
1: 没结过婚，
0: 这电视都播了，
1: 大姑娘，
0: 就是
1: 没结过婚
0: 啊，肯定没结过，
1: 我去吧，
0: 那您回来了。上哪儿？您就什么便宜都占是吗？啊，对呀，配对儿，
1: 我得找啊，
0: 我看你怎么配。
1: 花木兰
0: 怎么来呀、啊？
1: 兰
0: 啊，
1: 兰花万福起魏奎元呢？
0: 他把他给想起来啊！
1: 哎，
0: 辕门救父穆桂英，
1: 英勇宗保到帐前，
0: 前世姻缘白娘子，
1: 紫都之貌是许仙。
0: 哎，咱别说了，
1: 怎么了？
0: 转着圈又回来了，怎么？
1: 得回来呀、
0: 啊？为什么回来呀、啊？
1: 我跟你是三世姻缘。
0: 哎，谁跟你这好？这得三世姻缘，
1: 你跑不了，
0: 我跑不了。
1: 哎，怎么样？
0: 不，
1: 这水字，
0: 哎，往后说，
1: 嗯，
0: 五行诗吗？
1: 嗯，
0: 是吧？水完了该什么了？
1: 火，
0: 该火了。
1: 嗯。
0: 哎，咱这规矩还改回来了，
1: 又四句了，
0: 哎，改还得四句啊，
1: 哦、这四句是、这个、
0: 四句得是每句跟每句是自头咬自尾，
1: 也是顶针续麻，
0: 哎，最后这一个字呢，还得是四字的批语，
1: 还有四个小字，
0: 总结全文。
1: 那我先听您这个，
0: 听我这个
1: 啊，火
0: 火，
1: 嗯，
0: 火指为心焚，
1: 焚
0: 前一家人，
1: 人
0: 人苦谁似我？我夫早归阴。
1: 哟，
0: 干嘛呀？
1: 坏了，
0: 你紧张什么呀？
1: 归阴了。
0: 是啊，
1: 这是
0: 小寡妇上坟。
1: 太惨了。
0: 哎嗨，您也不见得是坏事，你知道吧？啊，
1: 寡妇上坟。
0: 寡妇上坟。嗯，
1: 听我这
0: 啊，听您这个。哎，
1: 火
0: 啊，哎，火。嗯，
1: 寡火化指挥散，
0: 散
1: 散步青年汉，
0: 汉
1: 汉子未结婚，
0: 婚
1: 婚姻把谁怨？
0: 哟，
1: 您呢？
0: 我是小寡妇上坟。
1: 哎，我这是光棍想媳妇儿。
0: 哎，我又要悬，您看见没有啊？
1: 我听您四个小字啊，
0: 我是姻缘有份，
1: 我这是怨你
0: 啊，
1: 改嫁，
0: 哎，改嫁也不嫁你，好，我躲不开他了。
1: 怎么样吧？
0: 最后一个字
1: 跑不了，
0: 啊，最后一个字
1: 啊，
0: 该土了，
1: 土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土啊，咱规矩不变。
1: 那你先土，
0: 哎，我先土干嘛？
1: 你先说这土，
0: 我先说规矩不变啊。
1: 您，说
0: 啊，就是这个四个字小，四个小字之前加点语气助词。
1: 所谓的语气助词就是，
0: 就是话昨儿啊，这个嗯啊，这是哎。哎呦嘿，
1: 还有这个，
0: 哎，可以吗？
1: 没问题啊，
0: 听我这个，
1: 你说啊，
0: 土
1: 土
0: 土土生奇花分外香，
1: 好，
0: 嗯，
1: 香
0: 香区斜卧象牙床，
1: 嗯，
0: 床上常把情郎想，
1: 嗯，
0: 想到三更伴才郎，
1: 话多了，
0: 哎，话那不着急，先听您的，
1: 听我这个，
0: 哎，看您这个，
1: 哎，
0: 这
1: 啊，土
0: 土，哎，
1: 土山游玩转回归，
0: 归
1: 归来轻轻入罗围，
0: 围
1: 围帐以内把家人换，
0: 换
1: 换上牙床把灯吹。
0: 哎，听我这个啊，
1: 嗯，
0: 我是又郎可来到，
1: 我是吹灯
0: 干嘛？
1: 看，
0: 哎，看得见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可是好东西。嗯，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呢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源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哎，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上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是，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 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元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元，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元，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元，20盒，一盒不到10元，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元一盒，
0: 对，
2: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元呢？我这个200元，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元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0: 咱不到10元，9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2: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那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2: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元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0: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2: 100个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2: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啊，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多，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2: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1: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元，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元，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

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
2: 哎呦，
0: 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3: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3: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4: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没法下咽。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

0: 就踏实了，放心了。
1: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0: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
1: 对，
0: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1: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0: 这个啊，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1: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0: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个头还大。
1: 那阿姨呀、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2: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1: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1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0: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1: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 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丁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浇汁海参，做出来以后

0: 我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1: 啊。
0: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2: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1: 是，
2: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1: 对，
2: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0: 咱们就用了四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3: 没错，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投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看你瘦得跟个小鸡仔似的，真的打起架来不一定是我对手嘞。哎
1: 呀，我不是怕这个，我是怕。
0: 你怕什么啊？啊？
2: 哦，你是怕我对你有想法？
3: 哟，那帮帮忙呢？在古代，我再大你几岁都可以生一个你出来，那这个子里想啥？
0: 弟弟啊。我再缺男人也不会喜欢你这个类型的，知道吧？
1: 行行行，我知道，但是我不是人。
0: 弟弟啊，回来了，来来来，进来来。
1: 你是谁啊？
0: 我介绍一下，我儿子丁达，帅吧？介绍一下啊，我同事谢小周，叫叔叔。
1: 叔叔好。哎，你好。
4: 怎么这么别扭啊？
1: 嗯，要不还是叫哥哥？
0: 你有本事。他叫你哥哥，你要叫我阿姨嘞，我那又怎么老嘞？
1: 不是你刚才不是还说在古代，你怎么说呢？
0: 打错气。哦。
4: 啊。哇，颜色都可以啊。
0: 啥意思啊？
4: 老爸这刚走没几天，你就找到下家了，还是个小鲜肉。
0: 你不要吓死我死。
4: 我不介意啊，我很开放的。
0: 生意轻嘞，老好说做工作去啊。
1: 我还是不住这儿。啊，
0: 真不住啊？我跟你说，房子我给你找好了，是你自己放弃的，别到时候说我不帮忙什么的。
1: 我真不住嘛，谢谢。
0: 哎呦，脸皮这么薄，怎么浑身不愉

0: 哎，你好，
1: 你好，
0: 我想要一间房子。
1: 哦，行，那您这边是要住几晚呢？
0: 至少一周吧。嗯，
1: 好的，那我这边先帮您收个2000块钱的押金。
0: 哎，你们这有折扣吗？或者什么团购价 ？APP 上有没有折扣？
1: 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都是统一的价格，也没有做。嗯，先生，您的猫啦？啊，不好意思啊，我们不能带宠物入住的。
0: 不是，它很乖的，
1: 不会乱拉。这是我们的规定。
0: 那我就放在这个盒子里行吗？
1: 你要不去看别的？
0: 我不拿出来。
1: 我真的不能。不好意思啊。
0: 没事，谢谢。
2: 抱歉，带宠物入住，我们需要收清洁费。
0: 多少钱？
2: 300一晚。

0: 小叔叔，小哥哥，你怎么又回来了？
1: 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每天都回家吗？
0: 啊，你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去同学家里住，不过我妈那儿你帮我搞定。
1: 不，你误会了，我不希望你在家。
0: 啊？
1: 不是，我希望你在家，而且得一直在。
2: 哟，这么快就回来啦？啊？
1: 啊，那个我可以住你们家，但是我有个条件。
2: 谈条件，去搞搞清楚哎！现在是你求我哎！
1: 是，但是他得和我一起住。
2: 木啊，我不来塞，不来塞哦！
3: 哇，好可爱的小猫咪啊！喵，喵。
4: 酒店都不让带宠物，不过你别担心。保单很乖的，
2: 叫啥？保单
4: 啊，他的名字，保单。
3: 老妈，我保证，只要你留下保单，我下次英语考试肯定冲级班级前十。
2: 哎呦，想那干嘛？就你破英文成绩，你先考到班级平均分再说。
4: 哦，英文成绩不好是吧？那简单呀，我给他补习，我成绩好呀。我高考的时候英文145分，大一的时候英语6级就过了，大二还拿了中级口译证书，
2: 是吧？
4: 嗯。
2: 但自己学得好，不代表就能把人教好。
4: 真的没问题，我可以向你保证。期末前，其实用不了那么久，一个月内吧。班级前十，要不然连猫带我一起扔出去。
3: 哦，对，老妈，我也会努力的。如果考不进前十，你连我一块扔出去。
2: 行吧，但这补习的事情啊，不是发发毒誓就完了，我是当真的啊。
4: 我也是当真的呀，要不然立字为证。
2: 丁丁，我说你记啊，一个月之内，小丁的英语月考成绩要进入班级前十。如果做不到的话，
3: 我、他、猫一起滚蛋。
2: 你滚去哪里？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也不拿你和猫说事，我拿区间费说事。我八，你二。
4: 我二？不是你真以为我二啊？
3: 别呀、啊，这不谈判的吗？得谈的呀。要不你俩各退一步，成全我算了。
2: 看在我儿子的面子上啊，我好好跟你来算这笔账。虽说是二八，但你知道你占了我多大便宜吧？啊，我家这个地理位置，这样的居住条件，就算是单间，一个月也要3000吧，一天的伙食费就算200好了。
4: 200？不是你们家天天吃什么呀？海参鲍鱼啊？
2: 我人工不要钱的，我这是小灶私厨，拌面来这么一顿，人均没有500下不来的，好吧？你不要得了便宜卖乖啊！一天200，一个月就6000，还有打扫卫生，平台上的钟点工1小时50，还要提前3天预约。这样算下来啊，一个月也要2000吧。请住在我们家，光这生活成本我就要白白搭进去小10000哎，这不是钱啊？
4: 不是。行，你这么算是吧？那我也给你算一笔。我说你记。
3: 哦。
4: 以我的履历，在外面补课1对1，起码200块钱一个小时吧，一天2个小时，那就是400块钱。那一个月多少钱？
2: 我不会算啊，我付出去的10000成本那都确定的。你吃了吧，用了吧，你给我儿子补习，那成绩怎么样都是未知的。我现在除去付出去的钱的成本，还有风险成本嘞。你给他补习，他万一成绩不但没有好，还下降了，我找谁说去啊？
4: 哎，那不可能。
2: 天底下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的啊！哎，某些人过去还说，我永远不跟你合作，我怎么怎么样？哎，现在不是跟我道歉了，还吃了回头草嘞？
4: 我。

0: 说这些有意思吗？
1: 来老妈，
2: 妈，下手轻点吧，好谈。冷静。
3: 哟，现在想想啊，一成的拘监费，还要搭上我儿子的未来，不亏大嘞，啊？

0: 行，看在小丁的面子上，万一他成绩退步了，我让你撑。
1: 谢谢了，陈秋。
2: 好了，我去，幸福来得太突然，我以后也是有猫的人了。
1: 你看一下啊。哎，一会儿把你的毕业证书拿来，还有什么这个证那个证的，我看一下，我要去核实一下。

0: 还有吗？你从我让你帮我解决住宿问题那一刻开始，你就在下一盘大棋算计我是吧？啊！
1: 哎呦，你这年轻人，你考虑问题怎么这么负面啊？啊！我们这是资源互换，以便于我们加深对彼此了解，可以提高团队凝聚力，多好啊！
0: 行。
1: 那不要把夏沫了呀，高材生送上门，赶紧让他给你检查检查作业呀！啊？
0: 什么意思啊？今天晚上就要开始？
1: 怎么，千万你不住啊？
0: 我。
2: 你就从了吧，小学老师。走了，宝丹，那我来。
1: 没有吧，夏沫啊，护功课啊。
2: 知道了。
0: 等一下啊，我把这。
1: 哎，我来帮你呢，我去给他弄功课。丁丁啊，明年我不到三国的桥，错，知道吧？
2: 哦。
3: 点好了。
4: 嗯。
3: 就这些吧。
4: 好的。
3: 谢谢。
4: 请两位稍等。
5: 苏伟总，今天这顿我请客。
3: 哪有让女生请客的道理？我来就好。
5: 应该的。就当是为了感谢你送的加湿器。
3: 我没有追过女生，我想着送花总不会错。不好意思啊，我也跟我朋友打听了一下，医生总得洗手，冬天又比较容易干，所以我就捐了一批加湿器。但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我是送医院的，不是送你个人。毕竟我母亲最后几个月里，医院对她的照顾我都看在眼里。我打心里感谢大家。这个是送你个人的。
5: 这个是？
3: 刚刚是感谢。这个是示好。
5: 小艾总，我这个人喜欢有话直说。
3: 我也是。
5: 你送的礼物应该有很多女生都喜欢。
3: 那你喜欢？
5: 也应该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何必要在我这里自讨没趣？

0: 不错不错，再接再厉。
1: 你看我现在住在这个大姐家，刚才还给她儿子辅导功课，她把这个书房给我住了。
2: 哦，那挺好的。
1: 你看宝丹，哎，你不会生气吧？啊，你放心，我单纯就是借住，况且她儿子也住在家里呢。
3: 我怎么会生气呢？我觉得那个大姐。
2: 你好好跟着他干啊！
1: 嗯，我会的。

0: 午2点，段主任要约他一个
1: 手术方案，你别迟到了。
2: 哦，我已经上好闹钟了。
3: 小周，
0: 进水果吧，可以进来吧。
2: 啊，进。
1: 哎，饭后水果吃一点。
2: 哦。我先挂了，小雅啊。
1: 啊啊。在视频啊，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你个事儿，你们太阴国际开门红业绩第一的业务员，公司要奖励一台车啊？
2: 你怎么知道？
1: 我看群里有人发的呀。
2: 那就是呗。
1: 哎，明天你去帮我求证一下，好吧？问问你们总监。哎，对了，你在太阴国际分到谁手里了？
2: 说了你也不认识。
1: 我在这个行业20年，但凡有点声响的业务员，我哪个不认识？
2: 唐玲，你认识吗？
1: 认识，太认识了。原来你放在他手里，他是我徒弟。
2: 你徒弟？真的假的？
1: 但是这个人啊，你得防着一点，注意一点。干归干，留个心眼啊。
2: 已经体会到了。
1: 那我干什么子啊？啊，哎。鞋子你放外面去啊，放这里有味道的。
2: 哦，我一会儿。
1: 猫注意点啊，不要让它抓家具啊啊！爪子剪过吧。
2: 你放心，很乖的。
1: 明天帮我去核实一下，好吧？问问公司有没有这个政策。
2: 不是，你到底要干嘛呀？
1: 你别管了，吃水果啊。
4: 刚刚是男朋友？
1: 嗯。
4: 我还没回答你的问题。喜欢一个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你的外貌、性格、你的工作，包括你对上一段感情的忠诚度，都是我喜欢你的原因。
1: 对上一段感情的忠诚度？
4: 是的。我想，如果要是换成另一个女生，在我的追求下，可能会立即放弃之前的潦倒男友，选择跟我在一起。但是我看不上这些人，而你，你不是这样的女生。
1: 那如果……如果我是你？
4: 我说，你不是。

0: 我已经决定和他分手。
1: 因为我
0: 因为我在他身上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你现在还会觉得我是一个值得被你喜欢的女生吗？

0: 快进来喽。我敲了半天，你怎么不开门啊？
1: 说我要干什么？
0: 什么我要干什么？这是我叫你说我要干什么？
1: 不是不是，你半夜三更穿成这样，你要干什么呀？
0: 怎么了？穿的不好看啊？
1: 不好，不是大姐，你别大姐，大姐你别乱来，我不是这样的人。
0: 我拿灯。
1: 拿灯干什么？
0: 拿开。哎呦！我录我的小视频呀，我的灯在这里呀。我的小视频你看过吧？好好学习一下。你以为我半夜进你房间想干嘛？要劫色啊？
1: 没有，没有。
0: 你以为你谁啊？吴念祖啊？就你这姿色，
2: 还没资格让我老娘晚节不保啊！
1: 不是，一场误会，真的是一场误会。
0: 当初你说你要筹钱给你妈看病，我心软就让你住进来了。现在想想，孤男寡女，好像真的不太合适了啊！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嘛，要不天亮你就搬出去吧，省得你总怀疑我对你有意思。
1: 不是，不会了，真的不会了。
0: 还是分分清楚比较好啊！
1: 不是我不是还得给小丁补课呢吗？
0: 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人，我也害怕。把电插起来吧。
1: 大姐，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0: 真知道错了啊？
1: 真的。
0: 倒也可以原谅一次啊。要么。
1: 原谅什么？不是你还要谈条件啊？不是这个分成比例，这个分成比例不能再改了。我妈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呀。
0: 我没有这么缺德，好吧？要不这样，你把你女朋友介绍我认识啊？
1: 你要干什么呀？
0: 她是医生呀，认识人多。我们卖保险的嘛，比的就是人脉资源呀。
1: 她其实不太认识什么人的。
0: 哎，你吃我的，住我的，靠我开单，现在还不愿意跟我分享资源，我提醒你啊，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
1: 大姐，我知道我很麻烦，但是我不能再让我女朋友为我付出更多了。在我最难的时候，她对我不离不弃。我妈住院，她一直在科里照顾着我妈，我不能为了这点佣金，我就把她卖了吧？我真的不能这么做。但我也知道你和我合作呢，你觉得亏了，实在不行的话，只要你答应我不找我女朋友的话，就分成比例再谈吧。
0: 你都满腹怜香惜玉的，分成比例再谈怎么谈？已经三期了，难道真的二八？
1: 哦，你要是真的想这样的话，这二八也行吧。
0: 我八，你二。周扒皮都下不去这手，好吧？你倒是真的可以哎，为了一个女人，底线可以低再低的。
1: 那我
0: 哎，算了，当我没说好吧？没事的啊，光不太好哎，你先困吧，要睡觉吧？
1: 啊，
0: 帮我打个光好了。
1: 好，
0: 手举一下来。过来，姐，小心一点，过来，轻一点啊。你坐下，累吧？光面对我，看到吧，脸上有亮点。哎，太侧了，进来一点，再过来一点。好，别动啊，就这样，坚持得住吧。不录了啊，你开始了，不要说话啊。开始了。嗨，我的客户宝宝们，你们好，爱你们啊、哦。我是保你无忧的古月湖，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用保险为亲情加分，人生得意。病老呀，我阿切一下嘛，我重新排，我重新排嘞，抵抗力那么差啊？搭好了吧？光不能动，再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对着我的脸，哎，看，别动，再转过来一点，不能再打了啊！刚刚清场了。 来做啥？快点吃饭。快起来，第二遍叫你了啊！
3: 别熬了，谁也吃不了。
0: 我跟你说过了，背英文要大声，要背出声音来，眼耳口都要到位。你赶紧的，坐这里五分钟了，一口饭都没有动，上课迟到了。
3: 老妈，我就长了一张嘴，你又让我吃饭，又要让我背书，你矛盾吗？
0: 我有你这顶嘴的时间，一个英文单词都已经背出来了。有你我怎么老清老早腹腔调？你看你这精神状态，财神爷看到你都绕道走。
1: 财神爷可能比我还懒呢，要不然全世界大部分人都发财了。
0: 就你歪理多，你赶紧的醒一醒啊！
1: 我是保险公司，又不坐班，你这么早叫我干嘛？
0: 时间不等人，抓紧时间谈客户啊！你看微信，我给你发了几个，都是有可能开单的客户。从今天开始，一个给我去跑。
1: 今天不行，今天公司要开例会。
0: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1: 我说，中班不可，公司要开例会。
0: 那你要进公司了？帮我送一下钉钉。
1: 凭什么呀？服务如水呢，我是给他补课，我又没说让我这儿一人少。
0: 人家快递小哥送快递，还顺便给我扔个垃圾来。你要提高你的服务意识，知道吧？让客户离不开你，帮人补习这个道理。卖保险也是这个道理啊！我教你，你要学。
3: 好吗？你俩真是歪理界的冠亚军，我就爱看你俩互怼。继续。
0: 哎呀，我们不要多快进去啊！你快一点，丁丁要是上课迟到，我罚你的。
1: 不是我把你的事情都做了，你做什么？
0: 我干什么？我在家联系客户呀。不满意啊？那我们换一换，好吧？我去送丁丁上学，你负责客户啊。哎，你换油桶了吧？
3: 啊，抽过了。
0: 抖翻溜起，你快！
3: 干嘛了？
0: 抖的脸要烂掉了，我告诉你。
3: 你自己工作压力大，一大早就咒我是吧？过分！
0: 我压力哪里来的啊？啊，
3: 他给的。
0: 哎，我不要多，快去。书包都理好了吧？啊，
3: 在那儿呢。
0: 轻松了。五分钟后出发啊，快点。动作快点呀，地铁来了，快点快点。
3: 哎，来了来了，急什么急？
0: 来来来。快点啊！路上注意安全啊！
3: 知道了，
0: 上课认真点啊！
1: 小兵，你是怎么忍受你妈这么多年的？啊，我同情你。
4: 兄弟，我丑话说前头，入住502，你得有颗大心脏。未来的日子里，胡曼里女士的无边魅力将会一直伴随着你。
1: 我看你了，以后你是我哥。叫你丁哥吧，
3: 小雪，学着点啊。
5: 众所周知，我们组薛小周入职不到两个月，连开两单年金，一举打破公司新人业绩，我们来恭喜他。大家也很好奇啊，小周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垫底王到业绩王，完成了一个漂亮的逆袭。下面我们就有请小周来分享我们的开单经验，鼓掌。
1: 没什么好。谢谢。其实工作上我跟大家的方式都差不多，无非是不停地打电话陌拜，也是机缘巧合吧，就开成了这一单。
5: 太谦虚了。那后面那一单呢？也是巧合？
1: 也是我打电话陌拜来的客户。
6: 拜托，那些陌拜上门的客户，人家连互惠宝都不愿意买，能开年金单子的客户至少得维护2到3年，他还能一连两个都陌拜成了，别扯了。
5: 那这两单你能跟同事们分享的开单经验是什么？
1: 尽人事，听天命，我运气挺好的。
5: 好，说得很好。不过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对于我们这一行来说，越主动越幸运。今年公司为了鼓舞士气，制定了前所未有的奖励机制，从11月到春节后，谁在这个期间拿下业绩第一，公司就奖励一台豪华轿车。

0: 小张，你坐那儿，靠窗第二排，那位置好。啊，我帮你。
1: 手上，
0: 帮你啊。走走走走。
1: 姐，你不是说那是风水宝地吗？你怎么给他了呢？
0: 我说的是，这个位置是留给业绩好的业务员。就目前来看，你们所有人的业绩加起来都不如小周一个人的。

0: 小周来呀，别愣着，来来。一畅，
1: 哎，
0: 帮忙拿一下。
1: 好，来，我帮你啊。
2: 哦，不用。
1: 哎，不好意思啊。
0: 小心点儿啊。

0: 开始啊。
1: 坐坐坐。这多好，顺眼多了。好好工作哈。大家好好工作，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3: 女士你好，请问吃点什么？
4: 啊。
5: 今天周一，我可以用你们这里团购的券吗？
3: 啊，可以。
5: 那我确认一下啊，49.9的团购券可以抵消你们这里249的套餐，对吧？
3: 对。
5: 没有其他额外费用吧？
3: 没有。
5: 有没有服务费啊？
3: 没有。
5: 那我要是再加个被子要钱吗？
3: 不要。
5: 时间上有上限吗？
3: 没有。
5: 要是有什么套路要提早告诉我的啊，我这人脾气不太好啊。
3: 我们没有任何套路，您可以放心。
5: 那这张团购券帮我核销了吧。
3: 您可以用完餐之后再结。
5: 不，我先结。行。
3: 啊，好。您稍等。
5: 谢谢啊。

0: 想起来没有？哎，服务员来，帮我拍张照片好吧？站这里，把那个东方明珠给我拍进去啊！靴子看得到吗？
1: 啊，看得到。
0: 我先拍个背影好吧？
1: 好、
0: 啊。人不胖了。侧脸啊，你把那个点心帮我拍到啊！
1: 啊，好好好，
0: 你低一点，腿长一点。

0: 我只想告诉你。
1: 哎呀，这一对我才花了49.9元，真是优秀呀！
2: 曼妮，哎，这里这里，瑶瑶妈，
3: 不好意思啊，
1: 好久不见了啊！
2: 给瑶瑶送作业去了，
1: 又忘了作业啦？
2: 是啊，我把她送到学校，刚回到家，老师就打电话投诉了，数学作业又没带。我去她房间一看，作业就在桌子上。上个学嘛，我要跟着擦屁股，气死了！
1: 哦呦，不要急，不要急，小心气出结节啊！小孩子都是这样的呀。哎，我点了这里的王牌点心塔啊，你吃一点
2: 啊。好呀，
1: 你还要点什么吧？
2: 啊，喝茶就好了，
1: 茶就好了啊。
2: 好的呀。啊，谢谢。
1: 我们正好在附近逛街。
2: 嗯，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就住在这附近呀，对吧？我就发个微信试试，没想到你还有空。
2: 对啊，很近的。
1: 今年你那个医疗保险续了吧？
2: 续了续了，就上一次你说的。
1: 再见啊，服务员，帮我再换个杯子好吧？
4: 哦，好的，
1: 谢谢啊。

0: 看着女的，大半天接四五个客户了，桌子上的点心愣是没怎么动，真是绝了。
1: 哎呀，卖保险的嘛，老套路了。看见没，故意让我多拿一个杯子放在客户面前，人家客户来了呢就假惺惺的问人家要不要再点点什么，人家客户当然不点了，就陪他一起喝水喽。哎呀，这49.9块的套餐呢，愣是让他吃出了499的效果。
2: 我呢待会儿还有个会，我就先走了
3: 啊。江爱，我呢再给你做些方案，你再看看好吧，再考虑考。
2: 好好好，你做啊，我下次好不好
3: 啊。好的好的，哎，再见啊。哎哎哎哎
4: 呀，该掰的绳都掰完了，可以开吃了。

0: 冒世卿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卿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世卿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1: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世卿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冒世卿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世卿，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2: 您还在用没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吗？您还在用看近戴看远摘的老花镜吗？
0: 当然不行，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世卿，冒世卿，冒世卿，让你看得清。
3: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0: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世卿。
1: 我通过戴这个冒世卿的眼镜，我跳舞都不容易出错，而且特别有自信了。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世卿，冒世卿给我带来的方便。
4: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5: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2: 冒世卿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10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6: 眼镜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在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不受影响，看着看着眼睛就行了。以前那个眼睛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不能戴着出门。对，有了冒世卿以后，以前的话就放在桌子上，就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冒世卿呢，远近我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 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貌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貌视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貌视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貌视镜，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貌视镜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2: 貌视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8: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儿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貌视清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貌视清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按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那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也是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2: 貌视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房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8: 这个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貌视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5: 貌视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貌视清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 戴貌视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貌视清视线变焦变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6: 貌视清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貌视清。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1: 貌视清智能花镜，
9: 貌视清智能花镜，
10: 貌视清智能花镜，
1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远看近，
12: 看远看近
11: 只需一副，
12: 只需一副。
7: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貌视清。
0: 选花镜，认准冒失青。银铃朋友们，
1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胡存昕。
1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5: 我是演员王帆。
1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7: 我是演员郝平。
18: 我是张英奇。
19: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20: 我是王传月。
21: 谁说退休以后不就只能慢节奏啊？
1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14: 美好生活随手拍，
21: 乐龄摄影有

0: 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0: 不限题材，
2: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8: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9: 咱是主角，
10: 我呀
1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0: 老时间
12: 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这边，这里，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忙呢，没工夫理你。
1: 羡慕了，
0: 羡慕个屁！走吧。
1: 这西方饮挺好喝的，明天还可以。
2: 你妈妈今天没来接你啊？
1: 啊，没事，她忙，我自己回去也一样的。哦，
3: 那我上路送你吧。
1: 不用不用，我妈妈让她同事送我。
0: 你好，哎，
3: 你好。那行，那你自己路上小心啊。
1: 阿姨再见。哎，
3: 再见，
2: 拜拜。你们几个都是伙伴的。
3: 好，那我们想吃什么呀？
2: 糖醋排骨。
3: 又吃糖醋排骨啊？明天赶紧去上学吧。这边这边。然后，明天我把那个对不对？哎，这儿。过来过来。拜拜。
0: 妈来
3: 了。
0: 什么？
3: 哦。这边。
0: 你喜欢他？
1: 又不说。
3: 好的好的。哎，
1: 你回去之后可千万别跟我妈再说。
0: 再说什么呀？
1: 就说我喜欢你。哎，你懂的。
0: 你不说我胡说吗？你紧张什么？
1: 反正回去之后你什么都别说就对了。老妈，今天晚饭吃什么？我要饿死了。
3: 吃饭之前你就没有什么话对我说啊？
1: 来，宝蛋。没有吧。

0: 好好想想，到底有没有啊？
1: 你是不是发现高考过程很痛？我没有。
0: 你也知道啦。
1: 哎呀，大姐，你说这种事情吧，它其实也正常，对吧？
0: 正常。之前他的英文月考还能考到个80加，这次都推到78了。你要记住你的承诺，下次他要是再考不好，你要负责任的。
1: 嗯，好，好。
2: 看来你是说这个呀？
0: 要不然呢？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啊？啊？
2: 没有了。
0: 你最好没有。皮给我收紧点，心思放在学习上啊。这礼拜手机、电脑都别玩了。
2: 啊，不要啊。
1: 哎呀，大姐，我说句公道话吧，这个成绩的提升呢，肯定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吧？这是个一次小小的月考嘛，这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0: 我还没有说你呢，你的月考很差劲哎。你上午在公司开例会，下午去干嘛了？
1: 我去医院跟医生开一下我妈手术方案的会。
0: 回来路上给几个客户打电话了？在医院有没有挖掘新客户啊？一看就眼里没活，连你的猫都叫保单，你自己能不能有点上进心啊？我告诉你，我现在连买个菜都在发展新客户。
1: 放轻松嘛，这不是刚刚11月吗？
0: 刚刚，哎呦，一个心都这么大，做什么事情都要在屁股后面盯着，我不要累死啊。你来给做啥啦？打算吃饭啊？吃好饭，该做作业的做作业，该搞钱的搞钱去。哎，
3: 难兄难弟呀、啊。

0: 睡完了没啊？
1: 啊？哦，我还不太熟。
0: 丁哥，50分钟50个单词，现在都背不起来。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2: 是因为白天那个女孩？
1: 都说了不是啊。哎，你放心好了，我会好好学习的。下次月考不会掉链子，一定让你给我把单子留下来，行了吧？
0: 一个心事重重的人是不可能搞好学习的，你要和我说实话啊！
1: 生活经验告诉我，不能跟老师说实话。
0: 行行行，本来还让我做小弟呢，用那种假话什么的，随便吧。
1: 我说了，你确定不告诉我妈吗？
0: 告密是，告密是我最讨厌的行为。说吧。
1: 王诗言，哦，就是那个女孩，她爸爸要去美国工作了，她后天就要跟着走了。
0: 接着说。

0: 下叫什么托举人身意外险。郭老师啊，你问这个干嘛？
1: 托举人身意外险。
2: 笑什么？有那么好笑吗？
3: 我捋捋啊，你的意思是，你对那个王世言有好感，但你怕他看不上你。

0: 原因是你俩一边高。
1: 嗯，
0: 还有你是单亲家庭，他家庭和睦，你妈现在失业，他们家条件好。
1: 总之吧，我跟他

0: 不都说人以群分吗？
1: 你看我就不是了。
2: 你又不是正常人。
1: 真是你妈亲生的。
2: 反正我不说，万一他拒绝我多尴尬。
1: 你说万一他是愿意的呢？
0: 咋可能啊，他朋友可超级多，才不会缺我呢。
1: 懂得还挺多呀。哎，你们现在小孩都想这个。
2: 你才小孩呢，我很成熟的。
1: 丁哥，在你这个年纪最不需要的就是成熟。你想，如果你现在不把话说出来，你可能会后悔一辈子呀。
2: 可是我害怕呀。
1: 你怕什么呀？我给你出个主意。
2: 什么主意啊？
1: 写封信给他。
0: 写信啊？写什么？
3: One word then, one smell.
4: 呀，藏什么东西啦？啊？看我进来就藏起来，给我看看。
2: 没藏什么呀。
4: 我进来就把它藏起来，什么东西啦？
1: 没事，我在辅导小丁的英文写作。
4: 英文写作？干嘛用这么花里胡哨的形式啊？啊？
1: 要有临场感啊，模拟真实的写作状态。
4: 确实啊，啊，林斌，好好学学，人家为什么可以考上名牌大学，不是没有道理的。
1: 笑什么？
4: 来，你给妈妈听听。
2: 啊？
4: 啊什么？啊？
1: 你听得懂吗？
4: I like 嘛，我喜欢呀，是吧？别的嘛，你给我翻一下呀。
2: 那个。
4: 你什么啦？是不是你写的？会写不会翻啊？啊？
1: 这样这样，你读，我来给你翻，这样方便一点，好吧？
2: I like for you to be still. It is as though you were absent.
1: 我喜欢这样的人生。继续。
2: And you hear me from far away, and your voice does not touch you.
1: 一个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和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
2: It seems as though your eyes had flown away.And it seems that a kiss had sealed your mouth. As all things are filled with my soul, you emerge from the things, filled my soul. You are like my soul, a butterfly of dream. And you are like the word melancholy.
1: 这样我在临死之前就可以说出那句话，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4: 没啦，
1: 没了。
4: 不对啊，他说那么长的英文，你怎么就这一句话没啦？
1: 这就是中文的博大精深了。有时候中文一句话，那英文一大堆。
4: 这样啊？你可以，小丑啊。平时丁丁语文作文都写不了这么长，补习没多久就让他进步这么大。
1: 哎，主要是这个孩子聪明。
4: 再接再厉啊！
2: 老妈，你不会是要发朋友圈吧？我儿子这么优秀，炫耀一下怎么啦？
4: 我那么多宝妈客户，看到我发孩子的朋友圈嘛，都会点赞评论，一来二去。正好向他们推荐产品呀。
2: 不是，你不能这样利用我。
4: 哇，起吧，我最后赚的钱是给谁花的？我们这是一起创业，懂吗？
2: 不是，
1: 哎，我同意，不过你得等等。啊，既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吸引目标人群客户，那我建议呢，

0: 小林这篇作文啊，还是要再改一改。这个遣词造句、语法，我都得再过一遍。过好了，确保万无一失了，我再发。主要我们现在啊，处在一个开门红最关键的时刻，朋友圈人设一定要夯实啊。你想，万一人家看到了一些语法错误，那不就尴尬？
1: 听到吧？啊，好好学学，任何事情都要精益求精，知道吧？吃点水果啊，我先出去了，不影响你们了。
2: 兄弟，经过这一次，咱们也算有过命的交情。
3: 我有点晕，低血糖了。
2: 给我拿一个蓝莓。
3: 没手啊。
4: 哎呀，陈老板，不好意思了，我专门让你送一趟。
5: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你拿个东西。
4: 你进来坐好吧。
5: 啊，对，我不进去，这脚底下脏，拿个东西。
4: 那等我小心那只米包啊。
5: 好。

0: 陈老板，来来，快进屋来。
1: 那行，那我走了。
0: 你等一下，我跟侬讲眼事体嘞，来坐坐坐。
1: 我这
0: 没事的，你坐。哎，你看啊，你按照这些资料都收集好啊，去这个营业厅找孟老师，他是他们公司专门管理赔部的，也是我朋友，我都帮你确认过了，你上次受伤的意外险可以赔。我帮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啊，保险是不骗人的，是卖你保险这个业务员不负责任，你知道吧？你这个意外险2年之内都是可以赔的，只不过呢，业务员离职了，你的保单没人管了，懂吗？所以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尽管来找我。
1: 那这多不好意思啊，这保险又不是在你这儿买的。
0: 那不好意思吗？你问我买保险，我靠谱的呀。哎呦，开玩笑的呀，这些事情我熟门熟路干了20年了，很简单的。那你要是放心我，你就可以给我写个委托书，之后跑医院调资料的事情我可以去帮你做的。
1: 好好好，那要不你把上次那个保险资料再发我看看。
0: 不要有心理负担，好吧，我们正好要去这家医院给我爸配药的，知道吧，都顺便的事。
1: 不是胡老师，我不是跟你客气，是因为我们一家人上的保险都是新农合，跟你们城里的社保比起来吧，老觉着心里头没着没落的。
0: 要是这样的话呢，你回头把家里情况发个微信给我，我做几个方案你看看，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1: 好。
0: 哎，进去喝口茶好
1: 不好？不喝了，我市场上还忙呢。
0: 这样的啊？好，那你忙了啊，我不留你了啊。
1: 好好，
0: 谢谢啊。哎，一会儿那个海鲜的钱我微信你啊，好吧？
1: 好，
0: 好好
1: 好，
0: 再见啊！哎，
1: 再见，
0: 再见。
2: 你那个弟弟干活怎么样？
0: 嗨，凑合用吧。他能开单不靠我，
2: 都让人住家里去了还叫凑合。
0: 哎，胡曼丽，你是不是有点言不由衷啊？
2: 你会不会对人家有所企图？
0: 那不要哈三五四光龙哥，你可以质疑我的人品，不能质疑我的审美。
2: 坐实了啊，否定太快说明心虚。
0: 那老哥，这个人吧，也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有优点的。
2: 那能当了。
0: 我最近呢，让他给我儿子补习英文，效果还可以的。
2: 那能？
0: 你看啊，我儿子现在写的英文作文领了。
2: 哎呦，没想到你现在思想还挺开明的嘛。
0: 什么意思啊？
2: 我想啥么子，侬晓得吧？
0: 想啥嘛？啥么子了？
3: 拜拜。

0: 这个给你，爸爸，谢谢。今天我又被老师表扬了，还是要去滑雪。妈妈，爸爸，走了，回家。丁达尔，爸是什么呀？你信给了吗？
1: 给了，换个礼物也行。拜拜。我说他看了信，会不会拉黑我？有可能。啊？懂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尽做了所有你能做的事情，我为你感到骄傲。这边，走，在。哎，慢点啊，大叔。过了。成绩怎么样啊？ 空妈，我回来了，
0: 洗手去。嗯。

0: 好吗？
1: 哎呀，今天就三个菜啊。你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
1: 不是，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0: 我平时很吵吗？
1: 没有啊，这平时很吵吗？
2: 还好吧。
0: 你怎么那么安静啊？
3: 我平时很吵吗？
0: 很吵啊。

0: 我吃饱了，我现在写作业了。
1: 等一下。
0: 怎么了，老妈？
1: 上次薛小舟让你改的那篇英文信件改好了吧？
0: 那个
1: 多久了还没改好啊？
2: 管我
0: 啊，对，
1: 拿来我看一下。
2: 交上去了吧？
1: 交上去了，交给谁了？
2: 留着作业啊，交给老师呗，对吧？
0: 对，交给老师了。
1: 好的，那我就发上次拍的那张，我也发朋友圈。
0: 别呀，
1: 就是啊，
0: 算了吧。
1: 魏佳琪啊，
0: 别显摆了，招人恨。
1: 没关系的，有点小错误也没关系的，写的太好反而失真，就这么发。
0: 别呀，老妈。
1: 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0: 我没什么呀，老妈。
1: 你别叫我妈，联合外人一起骗我，你还当我是你妈？
2: 你还是正常。
1: 你别说话。我说呢，英文成绩这么差，怎么还退步了？原来是早恋了。
2: 女儿，梦玲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亏我这么信任你。把孩子交给你，你倒好，教他写情书，教他早恋，我真是引狼入室。
2: 你先别急，那个你先回写作业去，你回去，没事，我跟你妈解释啊，回去。我过来。

0: 这件事情呢，不能怪小婷。
1: 我当然不怪我儿子，他才13岁，懂什么？还不是你在背后教唆？
0: 对，我就是在教唆。我教唆，那是为了小婷的好，更重要的是，我是为了你好啊。
2: 侬知道我是戆督对吧？我是戆督，脑子进水了对吧？

0: 静。
1: 有的，阿特伊。
0: 谢谢老妈。
1: 还有呢？
0: 对不起。
1: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对小姑娘有好感嘛，那很正常的了。你这个年纪要是没点想法，我反而担心嘞。
0: 老万，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我凭什么阻塞了？我在你这个年纪嘛，也有自己喜欢男生的呀。同学之间纯真的友谊有什么啦？这件事情捂在心里，还把成绩搞下降了，至于吗？
0: 妈妈，我真的不怪我早恋。
1: 早恋？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你们这个年纪嘛，同学之间你喜欢我，我喜欢你，撑死了就是在一起做作业的革命友谊。以后有事情不许瞒我，听到吧？
0: 好。
1: 还有呢？
0: 没有了。
1: 好好想想。
0: 真没有了。
1: 那你为什么跟徐小猪说，说我破产了，没有人家女孩家里有钱，怕王世言看不起你？
0: 我开玩笑的，你别当真啊。
1: 哎呦，脏肚子吧，啊，有自己心事啊。妈妈跟你说啊，你长得好，性格也好，阳光开朗，善良幽默，就光这几点已经打败了全国99.99%的儿子了。
0: 我妈，你别这样，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那至于我的工作嘛，的确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我没有放弃啊，对吧？你看我还在工作呀。你少吃少喝了吧？哎，将来要是有哪个女孩看不上你，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眼光有问题，知道吧？啊。你在妈妈眼里是个完美的小孩子，知道吧？啊，
0: 妈，你别老煽情好不好？我真的会尴尬的。
1: 因为表扬你还尴尬了，骂你就不尴尬了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功课做完了不啦？
0: 还没。
1: 哎，读啊？
0: 不读，很快就写完了。
1: 快走，牛奶喝掉它啊。
0: 好。
1: 早点睡觉啊。

0: 是谁感谢我？
1: 强子德。
0: 不是，我说的没错呀，小丁已经有了自卑的倾向，对吧？要及时的纠正，他自卑了，就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你说，我是不是凭一己之力拯救了你们母子俩？
1: 你这是一招险棋，万一人家女同学把他给骂了怎么办？
0: 啊，这不会的，这小丁随你啊，讨人喜欢，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啊，才会鼓励他这么做的。
1: 这几句还算人话，有空给新客户做个方案啊。
0: 新客户什么情况？
1: 菜市场水产老板。
0: 不是，你买个菜真发展出一个新客户啊？
1: 奶奶，有些人恋爱脑，不肯把女朋友介绍给我，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嘞。你那边怎么样？有没有新的意向客户啊？啊？
0: 我联系了几个，但都没得到回复。反正我们不是开了两单大的吗？不着急，慢慢来呗。
1: 你昨天吃过饭，今天不吃啦？年纪轻轻，不要给我搞什么佛系开单。你想出家当和尚？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你前一阵子实在是太忙了，要放慢脚步，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嘛。
1: 讲道理最起劲，一到做事情就往后缩。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泰银国际奖励的那辆车我必须要拿到。
0: 大姐，开门红业绩第一，至少得上千万吧？
1: 看不起人？
0: 不是，不是这意思，我知道你厉害，你有能力，但是定目标也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啊。
1: 七年前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 TOT， 知道什么是 TOT 吧？
0: 保险行业对业务员最高业绩的认可。
1: 对，我拿到第一笔佣金就冲到了 4S 店，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辆车，和现在公司奖励的那辆车一个牌子一个型号。啊，后来拜你所赐呀，我被踢出了保险行业，为了活下去，我把那辆车给卖了。
0: 你挣了钱把车买回来不就完了？
1: 这是一辆车吧？这是对我价值的认可啊。你有文化没被歧视过，生活中丑陋的一面都没怎么见过，我呢全中，唯一能让我抬起头的就是卖保险了。所以这辆车我怎么着都要挣一挣。
0: 实在不行我把我女朋友。
1: 可以啊。
0: 算了，你当我没说过吧。
1: 弟弟，男人在女人面前要面子，我懂。但你想，女朋友爱你什么？是你这个人。你让她帮个忙，她就不爱你了。你们感情那么脆弱，不会的呀。再说了，你挣钱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你们两个共同的未来啊。
0: 我不能保证你成功。
1: 你就先介绍我认识好吧。
0: 千万不要强行推销。
1: 不会的，我保证不缠着他，不转发任何资料，不会逼着他介绍朋友给我认识，好吧？啊，说好了啊。小周，我放这儿行吗？
2: 小周。
0: 哎，小雅。
2: 这位是
0: 哇，
1: 女朋友好漂亮啊，眼睛那么大，吴雅是吧？我叫胡曼黎，是现在带你们家小周一起做保险的老师。
0: 什么老师？我们是合作关系。
1: 对对对，合作。你叫我曼黎就好了，很高兴认识你啊。
2: 你好。
1: 小周一直在我面前夸你，说他妈妈病了这些年，要不是你在边上陪着他，他根本就熬不过去的。
3: 哎呦，现在像你这样爱情至少女孩就很少了。
4: 小周，你好幸运啊，我都替你高兴。
0: 不是，你有事就说出来了没有啊？我们一会儿还有事。
4: 哦，对对对，一会儿还要聊妈妈的手术方案，对吧？
3: 我们加微信好吧？小周现在住在我那儿，以后我们会常见面的呀。我做饭做得不错的，以后到我家去啊。麦丽姐做饭给你吃。
2: 好，
3: 我扫你好吧？
2: 啊，好。
3: 我的微信名就叫胡曼丽，通过一下啊。
2: 嗯，好。啊，好嘞。
3: 对对对，有了。哦，好好好，那我先走了，不打扰你们了。手术顺利啊，妈妈顺利啊，走了啊，再见啊。
0: 小雅，实在是对不起啊，他非要认识你，我现在寄人篱下，我也没办法。他要有什么非分的要求，你就直接拒绝他就好了啊。
2: 没关系的。哦，对了，段主任说他正在接待病人，一会儿就过来了。
0: 行，没事，反正我在这儿没什么。
2: 那我先过去了。
0: 哦，行。哎，好，谢谢。
5: 哎，
0: 怎么了？
6: 是我写的，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
3: 老丁，跟我可以说实话。
6: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这是我一个朋友找我的，我跟他说了我不写这些，他说了他们自己写，写完之后给我看一看，我就想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嘛。等他们写完了，我再拒绝。可谁想到，哎，自说自话就硬出来了，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3: 老丁啊。最近的节目点击率远没有达到预期，凯文总本来就很生气，现在又看到这个，觉得你是私自出去接活，不想给公司缴管理费，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6: 你不用担心，我现在亲自找他去解释。
3: 他在气头上呢，你说的话他能信吗？就别火上浇油了。
6: 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3: 你坐。
6: 哎呀，
3: 办法我有的，你能配合吗？
6: 你说。
3: 凯文总介绍过来一个朋友，做保健品的，想推荐一款海参，希望植入到哲人说里。
6: 海参，你让我怎么植入进去嘛？
3: 口播词都替你想好了，都写里面呢，你直接照着念就行了。
6: 金瓶海参随身装，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哎，这么低俗词儿，你让我怎么说得出口啊？这绝对不行。
3: 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凯文总要听你一个月的节目。
6: 停播一个月，开什么玩笑啊！这样会流失多少观众啊！钟宁啊，这个节目可是你亲手打造的，我相信你不会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节目就这么完蛋吧？
3: 我是不想啊，挽救的办法我也替你想了，可你不听啊！
6: 我明白了。
3: 明白了就好了，那我带你去见凯文总。
6: 你们给我下套是吧？我丁志远吃软不吃硬，这一点你应该清楚。
3: 是吗？软的你吃吗？没有吧？
6: 什么都不用说了，给我下套，没用的。停就停吧，宁玉碎，不挖掘。
7: 目前看来，李总这边的校区招生情况是最好的，毕竟地段摆在那儿。那讨论一下继续扩张的事宜。我不建议。
8: 为什么？
9: 邱总，丁教授着急找你。
8: 你们先出去吧。

0: 怎么了？这个时候过来，出什么事了吗？
1: 你看看，
0: 哎呀，这个李芬豆，说好了让你再修改的，怎么自说自话就把它给印了呢？他也太着急了。
1: 这件事儿你不知道？
0: 我当然不知道了，我是最维护你的名声的，我怎么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2: 可这序上的照片是你给我拍的，除了你别人都没有啊。
0: 志远，请你相信我，当时李总问我要照片的时候，我已经反复地跟他确认了再让你修改的事情，可是他跟我说他们的作者脱稿了，为了赶印期，所以排版的事情只能先同步了。
1: 那好吧，你让李芬豆把所有的书都收回来，一本都不许往外卖。
0: 这不太合适吧？
2: 不合适，我没有认可。他拿着这个破序去出版，这才叫不合适。
0: 志远，你这可是给我出难题了。李芬豆是我的好朋友不说，关键啊，他还是我们新校区的房东，我以后还要倚仗他去做生意呢。
1: 谈生意是你的问题，跟我没关系，跟我说不上。你要是不好意思去找他，行，我自己去找他。
0: 哎，志远，哎呀，你别生气，先坐下来，冷静点啊。其实这件事情啊，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你想想，他这本书谁会买啊？他无非就拿去送送人，那些收到的人又有几个会真正的打开来看呢？
2: 我现在看到了，我们平台的同事领导都看到了。我现在做这档节目名气只有越来越好，将来观众粉丝他们都会看到，我就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我浑身难受。这件事情他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
0: 那你有什么想法？你告诉我。
2: 先礼后兵，如果他执意要卖书，好，我让律师给他发律师函，未经授权私自利用我的名气去卖书，这是违法行为。
0: 这样对我们双方都不好。志远，你想想，写序这件事情是你点了头签了字的，如果闹大了，我们这边自己也理亏呀。
2: 那天他是在给我挖坑，那天我喝醉了。还有啊，你当时为什么不拦着我？你是不是故意在帮他？
0: 你这么说，是我和他一起害你是不是？你怎么能这么说呀？难道我不是为你好吗？
2: 我没有责怪你。那按照你的意思，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你就看着我的名声被别人这么糟蹋。
0: 你先回去吧，我们晚上再聊，我现在很忙，好吗？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写什么呢？
1: 你怎么来了？
0: 就是他。
1: 是不是手术方案有什么问题？
0: 没有，都挺好的。我在网上发现了一家吃串串的宝藏小店，晚上咱们一起去。
1: 啊，我今天晚班。
2: 哎，吴医生，你前天不是刚值完班吗？今天不是你。
1: 我记错了。
0: 看你这脑子，那走吧。帮你收拾东西啊。
1: 好。
3: 你怎么不吃啊？吃不好吃吗？
1: 小周，我有话想跟你说。
3: 其实也有话想跟你说，那你先说吧。
1: 那你先说吧。
3: 我没什么事，就是有点紧张。我妈明天手术，我有点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只是一个微创手术而已。
3: 但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1: 不会的，怎么会那么倒霉啊？
3: 我不是总是很倒霉吗？
1: 小周，如果我是说，如果手术真的不成功的话，你会受不了吗？
3: 我反正再困难，我都有你呢，对吧？你要和我说什么？
1: 没什么，我就是想安慰安慰你。
3: 啊，我没事，放心啊。
1: 我晚上还有个论文要回去改一下，咱们吃完快点回去吧。
3: 行，那快点吃吧。来，给我送吧。吃一下，吃凉了。
4: 达尔啊，达尔来说说学习怎么样？
5: 也就那样吧。
4: 你谦虚啊，我跟你说，这孩子聪明，肯定好着呢。
6: 二叔、二婶儿，你们怎么来了？
7: 我妈可算回来了。
4: 下班了。
6: 哎，
8: 小吴回来了啊，我们来看看你嘛。快把咱们带的那东西。
4: 哎呀，曼丽啊，知道你这儿啊什么都不缺，我呢就给你带了点这个大葱啊、生姜什么的。别嫌弃啊，这个东西啊好，纯天然的，你们这儿有钱也买不到。来，我给你放哪儿去？
6: 不用，
4: 放厨房。
6: 待会儿放厨房里。
4: 哎，没事。哎，你看这孩子是大小伙子，这长大了。
8: 这绿色的东西，好东西。嗯。
6: 你们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啊？
8: 说啥呀，自家人，咱都一家人，不是回自己家一样吗？
4: 就是。
6: 你们来有事儿吗？
4: 哦，哎呀，来来来。哎呀，是这样啊。几个月前呢，你二叔啊心脏不舒服，然后我们就到那个县里那医院呢做检查。可那县里医院说他们这太小了，让我们去市里头去。到市里呢又让我们去省里。哦，省里那个大医院医生说了，说他你二叔这叫什么心脏什么没管好啊，要手术才行啊。哎，反正说的挺吓人的。哎呀，我们俩这思来想去的，你说要这做手术吧，还是得去大城市。一来呢，大城市的医生厉害呀，对吧？做手术我们也放心啊。二来呢，曼黎呀，你不是给你二叔买过那个医疗保险吗？对吧？哎，我们想着到时候理赔也方便，所以说我们就奔着你们来了。
6: 那你们来，老丁知道吗？
4: 啊，我们今天早上从省里医院一出来就直接奔那火车站去了，没来得及给他打电话。哦，这不那个下了火车以后，您二叔给那个志远打电话了，然后他那个手机一直都没开机，没联系上，他忙是吧？ 不过没关系，反正啊，让他忙去呗，这事儿有你就行，是吧，万离？
8: 一样的
4: 啊。
6: 啊，有个情况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啊。两个月前，我跟老丁已经分开了。
8: 啊？
6: 你好，办理入住。
8: 这个宾馆不如上回的那个好。哎
4: 呀，人分开了还给咱办事儿，多好人。

0: 老丁手机关机了，估计是没电了，回头你们自己联系一下。
1: 行，
0: 这个房间我给你们订了三天的，你们踏实住啊。
1: 哦，哎，我来了，没事。嗯，进来吧。哇，
2: 哎呦，到点了，我要看新闻，我要看新闻。
0: 那电视遥控器在这儿。
2: 哎呦，这个事不能耽误。
0: 哎呦，二叔这习惯还是没变啊！
1: 啊，
0: 看新闻要做笔记。
1: 别管他，来，来，快坐下，快坐下歇会儿。跟二婶说说，你跟志远是咋回事啊？啊，这过年的时候你俩还一块回家呢，这怎么说分就分了呢？
0: 性格不合。
1: 两个人过了那么多年了，还性格不合呀？肯定吵架了吧？话赶话了是吧？哎呀，曼黎呀，这两口子过日子吧，肯定是有磕磕绊绊的，对吧？你说，哎，我跟你二叔，我们俩都过了快一辈子了，就这还拌嘴呢？这都正常，不值当分开。
3: 咱那叫拌嘴吗？啊，那是我让着你，哎，懒得跟你吵。
1: 哎呀，行了啊，那气儿都喘不匀了，少说两句吧。曼黎，不怕啊，等回头我见着志远，我好好说说他啊。这家能随便分吗？
0: 我跟他的事情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回头你自己问他吧。
1: 你看看，哎，你们老丁家又欺负人了。万里，这么多年呢，你是怎么对志远的啊？怎么对他们老丁家的？二婶都看在眼里，都记着呢。这回肯定是他不对。肯定是他把你气着了，二婶骂他，二婶给你撑腰啊。
0: 时间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吧，我先回去了。
1: 啊，行行，
0: 我走了啊。哎，早点休息。
1: 哎，好嘞。
2: 慢走啊，小胡。
0: 你二叔二婶来看病，联系不上你，我已经安排他们住下了，一会儿我把地址发你。陈老板，根据你家情况，我给你制定了，你看，教育年金、养老年金、重疾还有医疗险。
4: 不是，这胡老师，这医疗保险怎么没有把俺娘做进去？
0: 老太太已经快80岁了，这一般医疗险60岁已经做不进去了。
4: 哪你们这，那需要保险的人你们保不进去。不需要保险的人，你们非得哄着我们买。
0: 陈老板不是这个意思呀。
4: 那你啥意思？是不是？胡老师，你是好人，可你们公司啊，只想做稳赚不赔的买卖，这不合适吧？要我说，要不然就算了吧。不好意思啊，让你白忙活了啊。哎，买鱼啊！
5: 这鱼怎么卖的？
4: 现在便宜了，这打折18。
5: 哦，来两只。
4: 啊。
6: 哎呦，好不容易成了 F，
0: 对保险有点信任感。好了，他妈现在保不进去，一下回到解放前。
6: 哎，我记得有一
0: 家公司的医疗险，好像80岁之前都能做。你去太阴国际系统里看看，有没有代理啊？
7: 啊，我知道了。
0: 你别知道呀，你现在就去查，我等着要结果。
7: 曼丽，我妈今天下午手术。
0: 哦，对对对，这样，你把账号给我，我进去查，好吧？
7: 好，你等一下啊。
0: 哎，好的，发我。

0: 险，有了颐养天年。喂，二婶儿，怎么啦？啊，还没联系上啊？
1: 丁教授，哦，您在啊？您手机关机，联系不到您。
2: 啊，你找我有事啊？
1: 哦，是这样的，党委那边我们系大会的发言总结写好了，王老师说需要找您签个字，然后系秘那边下周的讲座的选题也需要您拍板确定一下。啊，还有我这边压了两个编辑的稿件回信，也需要您过目确认一下。
2: 啊，我知道。嗯，对了，那个邱总有没有联系过你啊？
1: 没，怎么了？
2: 你反正记着，如果他联系你，你就跟他说，我最近不太想见了。啊。
1: 好。
0: 可以进来吗？
2: 哎，你去忙吧。
1: 嗯。
2: 啊，你坐这儿吧。
0: 哦，我不坐，不坐。
2: 什么？找我有事啊？
0: 我没事啊，别人找你有事啊？你手机一直关机，几个意思啊？
2: 啊，图个清净嘛。
0: 二叔二婶来看病，找你好几天了，你赶紧跟人联系一下。
2: 啊？
0: 跟人打个电话。
2: 哦哦哦哦哦！哎呀，关机了。
3: 丁志远，你现在是大教授了啊，就躲着我们这些穷亲戚是不是？
2: 没有，我最近比较忙，所以我把手机关了。你们是来看病的？
0: 啊，对。哎呀，给你二叔看病，哎。喝口水，歇会儿
2: 啊！谢谢二婶。嗯。啊，二婶，你们打算去哪儿看啊？
3: 这事儿得问你呀。
2: 问我？
3: 我们哪里懂啊？我们大老远从外地来的啊！你安排我们去哪儿看，我们就去哪儿看啊。
2: 我来安排啊？我也不懂啊。
3: 你，哎呦！
0: 志远，其实啊，你二叔这个手术啊，在咱们省医院也能做，不是做不了啊。可是我们没熟人呢，心里不踏实。我们俩呀，想来想去，这事儿啊，还是得找你。你说你在大上海啊，又是有名的教授，肯定有不少关系，认识不少熟人，对吧？能给我们安排好了。哎呀，怎么听你这话？你不想管我们呢？啊，
2: 我没有不管的意思。我呢是个教授，但我不是医学院的教授。再说了，我也不认识其他的医生呢。
0: 这孩子，你说的什么话呀？哦，只有医学院的教授才能认识医生嘛？这什么逻辑？反正啊，我跟你说，我跟你二叔今天是来投奔你来了啊，你面子你得给你二叔啊。
2: 二婶，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你看你们来的那么匆忙，也没打声招呼，你让我一时半会儿去哪儿找人呢？
3: 打什么招呼啊？我们找你

0: 滚回家，把你当自家人，打什么招呼啊？打什么招呼？我问你，
1: 志远，其实啊，我们根本就没想麻烦你，对吧？以前这事儿呢，找曼黎，他都给我们办了。曼黎每次带我们去看病吧，都能找到熟人，都能给我们安排的妥妥帖帖的，根本就不用我们操心。那可是，那现在你俩分开了呀，对不对？那我们再找他也不合适了。你说你也是，你没事为啥分开呢？耽误事儿啊。
2: 二婶，咱能不提分开的事儿吗？
1: 啊，行，不提。
0: 好，不提你丁大教授分开的事儿，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他离了小胡什么也不是，啥也干不成。咱现在收拾东西，回家。哎，
2: 不，
0: 咱麻烦不起
2: 丁大教授，
1: 别生气。
2: 哎，不就是看病吗？这简单呐。这样，我们按照正常流程去医院看医生，如果问题严重呢，我们再想办法，好吗？反正我们多看几家医院，多听听医生的，这总没错吧？
1: 嗯，那行，那我们就听你安排啊。别老动不动就生气。
3: 哎，好的，不好意思，我能猜个对吧？啊，好，谢谢。
1: 哎，你看，都让几个了？这得排到什么时候去啊？我去换他去，我排去。沈阳，你去歇会儿吧，我排。你去吧。
2: 哎，二少，这排队的人比较多啊。哎，
4: 沈阳，二叔没说几句话，到底为什么分开啊？
2: 二叔啊，咱能换个话题吗？
4: 你呀，千万不敢碰到了什么事情就分开，你得想想孩子怎么办啊？你们家那小丁丁，那小叮当，这不是长得挺可爱的吗？陪孩子多想想，要不然这样，回头让你二婶跟小胡那边也说，你们赶紧把这婚给付了，好不好？
2: 二叔，您就别费心了。其实是我在外面有人了。
4: 什么？
2: 这件事吧，是我做的不对。可我和曼黎之间也是性格不合，实在过不下去。
4: 求你，人家小胡对你好，对孩子好，对你父母好，对我们也挺好，你可不敢被外面那些狐狸精给迷了啊！
2: 二叔，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对象他人挺好的，很温柔，还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再说了，我都四十几岁的人了，我自己的事儿心里有数。
1: 哎，前面还有80多号呢，这得看到什么时候啊？志远呢？赶紧找找人吧！啊，
2: 二婶啊，这大医院就是这样，人多啊，你要排队那就排呗。
1: 这专家号都挂没了，这可怎么办？
4: 哦，没有专家号。
1: 没有啊。
2: 这，那我们先去排队吧。
1: 哎呀，走，
4: 我也去排队啊！
2: 你先去排队。
1: 哎呀，去诊室门口等着去。往哪边走啊？
2: 前面右拐。
1: 嗯，
4: 你确定了啊？
2: 对，是那。

0: 不就是 CT 吗？
1: 这个是在你们当地医院做的，不一定准确，要在我们医院看的话还得重新做。
0: 大夫，我们来之前在手机的百度上都已经查过了，我这个病啊不用做那么多检查，直接手术就行了。
1: 百度上查过了啊。大叔，要是查百度能治病的话，要我们医院干嘛？要我们医生干嘛呀？
0: 你怎么说话呢？
2: 哎呀，小伙子啊，你是不是想挣我们钱呢？啊，你以为我们小地方来的就不懂是吧？你们年轻大夫收入低啊，就全指这啊开检查费呀、开药什么的赚外快呢，对吧？
0: 哎，梁老师，你别这么说了，对不起啊，医生，不好意思。
1: 你是病人家属
0: 啊？是，
1: 我刚刚说的都明白吗？
0: 我听明白了。
1: 行，那您跟大叔说，要看的话就按照流程来，不看的话就走吧。
0: 啊、我们还没看完呢，我们还没看完。
3: 下一个
2: 什么态度啊？
1: 这是怎么说？
0: 我们先说，先出去。
2: 听
1: 着，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啊，我们看。
0: 你敢这样说话的吗？
2: 真的，我跟你说，你看了吗？年纪轻轻的是真不行，赶紧想办法，听见没？想想办法。
1: 二叔，要不咱们还是听医生的，先做个检查好吗？
0: 不做。他这就是想让咱们多花钱。
1: 哎呀，二叔，咱不差钱，你忘了前几年曼黎是不是让你买了个医疗保险？哎，看病不花钱，保险报销的。
0: 不报销这钱咱也不能花。你看，咱老家知道咱在上海有人，你不能让我再看个病受这个冤枉气吧？赶紧打电话找人，找熟人。
1: 二叔，
2: 志远呢？婶跟你说啊，这看病啊还真得找熟人，听见没？赶紧想想办法。你看给你二叔气的，别再到时候啊这个老毛病没治好，再给气出新毛病来，听见没啊？
1: 可是二婶，我认识的都是一些大学教授，你让我一时半会儿上哪找人去？
0: 你这不是能力问题，你这是态度问题。你
1: 二叔，你这话说的，
0: 你现在是当了教授了啊，就把别人对你的好忘了是不是？你是想让我们走吗？你想让我们走，你直说。
1: 我没这意思。
2: 志远，你不能这样啊！你要不是当初你二叔拿那钱让你读了好学校，能有你今天呢？啊！快想想办法。
1: 我真没这个意思。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4: 哎，丁教授
1: 啊，
4: 总算联系到你了。长话短说啊，
5: 因为有人举报，所以学校暂时要取消你斯德先进个人的候选资格
1: 啊。华主任，什么意思啊？
4: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啊。好，那个我学校有点紧急的事情，我得赶紧赶回去。那个二叔，这样，如果你不想做检查的话，我给你打辆车，咱们先回宾馆好吗？
0: 哎，丁志远，我是你亲二叔啊，我跑这么远来看病，你到底管不管？你要是不管的话，我明天死在这儿，也跟你没有关系。走，
1: 二叔，
2: 老叔，你先别生气，等会儿
1: 二叔，你听见了？
2: 呀，志远呢？你快想想吧，老丁啊！
1: 哎，二婶，二婶，
2: 别着急啊。
6: 陈老板，你看一下啊，这款产品，80岁以下都可以做的。我帮你算过了，以你妈的年纪，一年也就交1000块钱不到。
7: 你上午不是说，俺娘岁数太大，保不进去了吗？
6: 那些常规的医疗险，全额赔付那些肯定是不行的。
8: 哎，老贝，现在我付几点钱？
7: 小的35，大的48。
8: 哎，哪能噶贵啦？还好便宜点不啦？
7: 便宜不了。
8: 哎呀，阿姨呀。你问家你问富呀，么子好个护老信息，你管叫哦。那我来一斤土啊，
6: 来一斤，
8: 来一斤土啊。
7: 我把鱼收拾完了的。
6: 哎，老板，别着急，
8: 我这小女婿辰光也来不及呀。
6: 我来给呀，阿姨，侬急啥啦？我帮侬称啊，阿姨不要慌啊，你快叫，赶紧够吧。你有的不要侬奶奶他呀。
8: 哎呦，搿个侬快叫死他嘞，我要啊，
6: 谢谢你。好，快点。哎，赶紧走吧啦。
8: 这么多了。哎，要一斤啊。
6: 哦，一斤，我快叫。陈老板，多少钱
7: 啊？50。
6: 50块来噻吧？
8: 可以。
6: 我帮你装起来了。
8: 哎，好。
6: 能送我？
8: 哎，好。老板，走了。
7: 好。
6: 陈老好再来啊！阿姨啊。
8: 站弄。
7: 好。
6: 我刚说到哪里了？这款产品的特点啊，是只覆盖医保之外的费用，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医保的话呢，等于是全额赔付的，还有理赔的上限，一年是100万，也就是说，你看病一年100万之内都是可以报销的，知道吧？其实大多数情况，这些钱都是够的。

0: 胡老师，你要有事儿就先忙吧。
1: 没事，程老板。哎，这样，我把那资料放在这里，你慢慢看，好吧？
0: 好。
1: 早一天入保，早一天享受保障，知道吧？我放在这里了啊。
0: 好的，好的。
2: 哦呦！
1: 你这个地太滑了，你小心摔跤啊！你要拖一拖。
0: 好的，好的。
1: 太多水了。
0: 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行了，行了啊！
3: 还好意思姓丁的。
1: 这边想看看啊！
2: 不生气，不生气。来来来，
1: 啊！你赶紧想想办法去吧啊！哎，
3: 来，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学校有点紧急的事情，黄主任让我马上回去，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只有找你了。
1: 你没有办法就找我，我不要工作的。
3: 我知道，我可是二叔在这儿。
1: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走吧。
3: 谢谢谢谢，那我就拜托你了，我走了啊。
4: 说话我也是不爱听。
1: 二叔二婶儿，
4: 哎，曼丽来了，
1: 这怎么了？
4: 我快劝劝你二叔。
5: 你问他呀，我刚才看病碰见那个小年轻，凭着他
4: 医生，
5: 他就对我大吼大叫，你说我多窝囊啊？
1: 二叔，这是好事情呀。啊？这大医院，医生每天得看多少病的？他对你大呼小叫，那再正常不过来。
4: 哎，如果这么多人，唯独对你客客气气的，
1: 那说明什么？
3: 为什么？
1: 说明你这病不好治了呀。你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哎，
4: 曼丽说的对啊，那医生那么对你说话，那说明你这是小毛病。
1: 就是啊，
5: 我看未必。我要是有身份实力的，他敢那么说话吗？他敢那么对我吗？啊，我们就是没有人，我们没有关系，他欺负我们。
1: 我知道了，二叔啊，你看病就是讲究一个看病体验，对吧？这事儿不用麻烦丁志远，我来啊！
5: 真的，关键时刻还得是小胡。
1: 来，跟我来。
4: 行了，手术切口只有1公分，应该很快就能恢复了。
3: 太好了，
4: 恭喜你，小周。
3: 谢谢你，小雅。太好了，谢谢你。太好了。
4: 我先去接个电话。
3: 好，那你进去忙，等忙姐来了我去找你去。
4: 好，你先陪阿姨。喂，曼丽姐，你找我有事啊？
6: 听铺盖是吧？你这个是心脏瓣膜封闭不全，要动手术更换瓣膜。
0: 大夫，您跟我们省城医院说的一模一样，他们也是劝我们说这个手术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自己考虑。
6: 确实是这样，如果你年岁大了呢，就考虑保守治疗，但是你现在60不到，手术呢还是可以承受的。当然了，手术呢也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个呢你们自己想也清楚。
7: 大夫，您说了半天，那我们这手术到底是能做还是不能做呀？
1: 医生的意思呢，就是这手术成功了，对吧？生活质量肯定能有所提升。就怕万一失败了，二叔做完手术没几年就那个啥，他们
0: 对哪个啥哪个啥？我父母都活到快100才走的，那还有小半辈子要活呢。
6: 好好好，那既然这样呢，那这个手术我们可以做，但是。你们这个医保没有哎，要自费呀？
7: 没问题，大夫，我们呢前年就给我老伴买了那个保险了。您呢就给我们用最好的药，最贵的药，都用进口的啊。我没问题，我们都能报销。啊，
6: 那好那好，那你们先去做一套检查吧。啊，
7: 哎不，那个大夫，您看我们都做过检查了，在老家的时候都做过了。
6: 要动手术，之前当然要再做一次检查了。万一这几天病情有变化，那手术方案可以及时调整啊。
0: 有道理，有道理啊，坐坐坐。哎，保险有道理。哎，
8: 今天真是谢谢你啊！
4: 我也没做什么，就是打了圈电话，知道主任今天能加号，就带你们过来了。
1: 小周妈妈手术顺利吗？
9: 挺好的，小周也挺高兴的。
1: 太好了，有空来家里玩啊。你是小周女朋友吗？就是我妹妹呀、啊、她现在住在我那儿，我家就是你家啊。你看你这么瘦，平时要多吃点的，来我家我给你做饭吃啊。
9: 啊，哟，曼玲姐，那你先忙，我也还有事儿，先走了。
1: 哦，好的好的，回头联系啊。
9: 好，
1: 改天请你吃饭啊。
9: 好。
1: 喂，二婶儿。啊，
4: 你先来吧。
1: 二婶儿，怎么了？哎，
4: 曼玲啊，那个住院费说是要交20万的押金了。
1: 这手术费、治疗费、住院费，七七八八加起来是要这么多的。不过医院都是多退少补的。
4: 这么一大笔钱，那保险能报吧？
1: 没问题啊。
4: 你确定啊？
1: 确定啊。
4: 曼丽啊，你堂弟年后要结婚，我们家里头呢给他买房买车，那钱花的都差不多了，就剩下这卡里这20万是留着给他办酒席用的。你说如果要是今天我就把这押金给交了，那万一要是这保险报不了？
1: 放心吧，正常的话十来天就能报下来。
4: 哦，
1: 莱阳里赔补我有熟人，我会帮你盯着的。
4: 有熟人呐？那行，那我交去了啊。哎，
10: 那个主任，这件事他就是个误会。那天他请我去喝酒。
11: 丁教授，
10: 当时啊，
11: 你不要跟我解释，给谁写序，给谁做推荐是你的自由。我就讲一个朋友之间的建议，这种暴发户写的所谓的自传，好歹你先要看一看里面的内容，不登大雅之堂，你给这种格调的书写序，说真的实在是拉低了你自己的身份。
10: 我明白，所以我才想跟你解释一下嘛。当时他们已经跟我说了啊，他们先写，
11: 你就是想写也应该自己写。这个枪手的文笔简直是高中文科生的水平，里面竟然还有很多的病句，这种东西署上你的名字让人看了会笑话。丁教授，现在你在网络上有一定的知名度，系里很支持教授们用知识变现，可是赚钱归赚钱，你的羽毛自己要爱惜啊。
10: 主任，这件事我真的是入了他们的圈套了。哎呀，斯文扫地啊，斯文扫地。主任，我麻烦你跟评委会的人去解释一下，这件事情非我本意。
11: 除非你能证明这序上的签名不是你本人的，否则这个失德先进个人就没有你的份。志远，你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成就，过两年我也是会退的，上头的领导都看着，千万不要因小失大。
10: 我明白了，对不起。喂，
12: 志远呢？
4: 您事办得怎么样了？我们这手续已经办完了。
12: 已经住下了，你赶紧过来吧。
4: 你二叔来生气呢，听见了吗？快点。
10: 行，我明白了。主任，我还有点急事，我得再去趟医院，对不起。

0: 我侧面打听过了，丁教授这两天都住在办公室。
1: 三天了，不来个电话，看来是真生气了。
0: 那要不要我去递个台阶？
1: 不用。如果这一次我低头了，以后让他再给我出面就难了。
0: 可这样下去，我担心丁教授脾气上来会怪你。
1: 现在他在

0: 你头上，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先让他把这口气出了，回头我再哄他，不会有什么事的。你先去忙吧。
1: 嗯，那我先走了。
2: 买这么多吃的，
3: 二叔，我给你买了点牛奶。
4: 你不知道我不能喝牛奶，我一喝牛奶就拉稀。你怎么才来啊？
3: 我忙。
4: 你忙？那你那个新女朋友呢？啊？他怎么不来看我？这长辈住院连个面都不露，像话吗？
3: 他也忙。
4: 他一个女人家有什么好忙的吗？他再忙也是咱丁家的媳妇儿啊。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得把女人拿捏住啊，要不然要他干什么啊？再说你看看人家小胡啊，小胡都跟你分开了还鞍前马后，随便打了个电话就给我安排这主任给我看病，还买这么多东西。
0: 你看看啊，这脸盆儿，还有这些日用品，还有那么多吃的，都是曼里买的。哦，对了，还有这个折叠床，这个住院部啊，就这一个了，曼里给我抢来了。要不然呢，我晚上睡觉都没地儿待。你说你也是啊，也不知道怎么想，这么好的女人你不要，你分开。你说你瞎折腾些什么呀？哎，
4: 你忙去吧，忙去吧。
3: 啊，没事，我陪您坐会儿。
5: 哦，你快吃啊！看你搬出去这一阵都瘦了，你说是不是没有我盯着你就不能好好照顾自己了？
6: 我没事。嗯，保单还好吗？
5: 保单可好了，特别开心。我跟你说，最开始的时候，大姐死活不让保单住下来。后来还是保丹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征服了大姐。现在什么洗澡啊、喂食啊、铲猫砂啊，简直连大姐比我还上心呢。前一阵特别逗，保丹呢把大姐在沙发的一个脚给挠坏了。后来我就假装过去训她呀，假装要打她。后来大姐就出来站在我们俩中间，反而把我骂了一顿，说什么保丹是只猫又控制不了自己。
6: 那我就放心了。
7: 你就光问保单怎么样，你也不问问我好不好啊？
6: 那你好吗？
7: 我不好。
5: 等我跟大姐再干笔大了，挣到了钱，咱们再在医院附近租间房吧。保单需要妈妈，我更需要你。对啊，
6: 小周，我们分手吧。
5: 不是，这是什么新的恶搞套路啊？
6: 小周，我是认真的，我们分手吧。
5: 不是，想想怎么了？你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难事了？
6: 没有。
5: 那是我哪儿惹你生气了？是不是我最近照顾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啊？还是你觉得我跟大姐住啊？
6: 都不是，小周。
5: 那为什么？
6: 不重要。总之以后你自己多保重。
5: 不是，小雅到底怎么了？小雅，工作上没什么的是吧？
8: 是啊，前阵子还评了个科室先进呢，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没事儿，我就是看他最近有点累，想替他分担一点。
1: 哟，你搁我这儿发糖呢？
0: 谢谢顿主。

0: 树多什么多？
1: 树多树叶多。
2: 你拿我当智障了你？
1: 啊？那树多可不树叶多吗？
2: 没听说过。
1: 树杈子也多。我平时没事老上哪儿玩去？咱北京人都知道，一著名的公园
2: 哪儿？
1: 北海呀、啊。
2: 嚯，那可好，
1: 北海公园。
2: 名胜古迹、
1: 哎。北海公园里边有一个最著名的建筑，大伙儿也知道。
2: 什么？
1: 白塔。
2: 哎呦，哎，
1: 这白塔盖得多漂亮！又高又白。
2: 是
1: 是吧？我就看这白塔，哎呀，盖的多肥美！你说这个白塔上，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2: 不是，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起这形容的。嗯，形容白塔肥美，
1: 你看这个就白呀、啊，白还挺美，看着还挺肉头呢。呵，多好的白塔！
2: 你说雄伟都行，你这么肥美，
1: 就是这意思，白干干净净大白塔、啊嗯。白塔的最顶的那圈上啊，啊、嗯，挂着一圈铃铛，
2: 有那个
1: 是吧？
2: 哎，
1: 你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哼，这叫什么铃啊？
2: 啊、
1: 嗯，开塔铃。这白天呢，大伙儿都上那儿玩去，他也不敢动会儿，这儿待着。晚上公园闭门了，他出站一天出去溜达溜达吧。这一溜达呀，怕跟故宫撞上，安了这么一圈铃铛。这铃铛当啷当啷这么一响，故宫一听明白，哦，塔哥出来了，我躲躲吧。是不是这意思？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2: 我弱弱的提醒你，
1: 您说
2: 少看动画片。
1: 你这这么大人了看动画片干嘛呀？
2: 你说我们吓人，这玩意儿什么铃？
1: 开塔铃吧，就按您那个思维逻辑，
2: 塔出来遛弯
1: 啊，
2: 故宫躲躲，
1: 就我就说这意思，我就说这意思，
2: 太和殿给他让让。我
1: 离得近吗？就是
2: 没听说过
1: 啊？怎么着？
2: 你说塔尖上那一圈铃铛
1: 啊？
2: 惊鸟铃？
1: 什么铃？
2: 惊鸟铃？
1: 到这儿怎么又改惊鸟铃？
2: 没改
1: 啊？
2: 人家那自始至终就叫惊鸟铃，
1: 不是什么意思呢？
2: 不懂啊？
1: 啊？
2: 我告诉你啊，
1: 啊，
2: 你看这又是知识了。
1: 你看这
2: 那白塔高不高？
1: 啊高啊！
2: 干净不干净？
1: 干净啊！
2: 白不白？
1: 白，雪白雪白的。
2: 哎。嗯，你在哪儿看见？
1: 哎，肥美肥美的，
2: 别提这肥美了，
1: 肥美肥美。
2: 你说那是螃蟹肥美？不是，你在哪儿看见的？
1: 公园里头啊，
2: 北海，
1: 北海公园啊，
2: 北海里边树多不多？
1: 多呀，公园里边树当然多了。
2: 树多什么多？树多什么多？
1: 树多树叶多。
2: 你拿我当智障了你？啊？
1: 那树多可不树叶多吗？
2: 没听说过。
1: 树杈子也多，树杈子也多，许愿树什么的这都多。快板多，快板一多，蛤蟆就多，
2: 鱼竿也多。不要
1: 老来回来去，
2: 你先说的，台上这逗着玩
1: 怎么呢？
2: 像话，
1: 这自己都乐了。
2: 树多鸟就多。
1: 哎，讲理。
2: 对呀，
1: 树多鸟就多，鸟上树上搭窝，
2: 哎，
1: 是吧？
2: 上树上搏个、
1: 嗯，
2: 树上干嘛呀？
1: 嗯，
2: 那鸟啊，落那白塔上
1: 啊，
2: 它上厕所排泄怎么办？
1: 哎呦，
2: 那白塔那么干净，
1: 嗯，
2: 它弄那上面全是那粪便，
1: 不干净，
2: 不好吧？
1: 不好啊！
2: 哎，工作人员弄梯子打扫着不方便，
1: 麻烦也会危险呢。
2: 想一主意，
1: 什么主意？
2: 塔尖上拴一圈铃铛，风吹铃铛响，
1: 哦、
2: 给鸟就惊走了，惊鸟铃。
1: 你瞧，这玩意儿还有典故，
2: 这劳动人民的智慧，
1: 这都是智慧
2: 啊！哎，
1: 那这怎么真聪明啊？
2: 那可不是嘛，
1: 惊鸟铃。
2: 对，
1: 你看刚才他那动作，哎，塔尖拴一圈小铃，哎呀，哎，这玩意儿你没有张飞骗马的底子，
2: 去。人老练那个了，行了，可以了。
1: 哦，这叫惊鸟铃。
2: 对对对，
1: 对不起大伙儿，咱这不明白就向人探讨，
2: 嗯，
1: 咱得虚心接受。
2: 哎，
1: 你说咱中国多文化底蕴多么的深
2: 厚，是。
1: 这铃铛这么多说法，
2: 嗯，
1: 哎，你要说这事儿啊，
2: 嗯，
1: 我又想起一事儿来。你看我这人就好琢磨，好观察生活。你还记得去年吗？
2: 去年怎么着？
1: 去年我上你们家去
2: 做客。
1: 哎，做不是干嘛做客呀？
2: 嗯，
1: 那叫拜寿。
2: 哦，
1: 对吧？你们老太太，
2: 我妈。
1: 65大寿，其实66，咱说那过65大寿，哎，是不是？他们家呢，这个北京四合院里头，是几进几进的院，
2: 不叫四合院，
1: 就平
2: 房，平 房,
1: 平房几进院子呀？什么叫前院？什么后院？是吧？什么叫正房？什么叫侧房？门口有4棵门槐，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2: 你要说夸住宅啊，
1: 这段我会，
2: 你会不能搁逮哪搁哪，
1: 反正就这大院子。那天老太太精神。他母亲说是66岁，今年你看正经66周岁了，是吧？
2: 对，
1: 说是六十多岁，长得不像，
2: 少兴
1: 漂亮，嘿，显着年轻。尤其那一天过寿，打扮的也干净，更显着年轻了，
2: 是吧？
1: 是不是长得白白胖胖的？哎，特别的肥美，你知道吗？老太太，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记住这一词儿，逮哪儿搁哪儿。
1: 你看我刚才你觉得用词不当，我觉得这儿合适一点。老太太白胖白胖的，
2: 你形容谁妈叫肥美呀、啊？那我这么说，我见你妈了，你妈特别的健硕，你听这么好看，好听吗？我特别健硕，
1: 词儿是好词儿，听着别扭。
2: 不能说肥美，
1: 就是白胖白胖。老太太，
2: 富态
1: 富态
2: 富态，
1: 大户人家富态。过寿穿一个红色的小唐装，哎，倍儿精神。
2: 对对对，
1: 早起来打扮呢，梳那个头，岁数大盘那个头，盘的倍儿干净，哎，一丝儿一丝儿的特讲究，哎，尤其那盘头盘的，哎呀，我也不懂，就是那弄起来后老高，后老到脑袋上，
2: 脑
1: 袋
2: 高，哎，
1: 脑袋上顶了个么揪，顶一个揪那个东西，你知道吧？
2: 顶揪，
1: 顶个揪，头发盘出一揪来，哎，揪来。
2: 我妈是哪吒。怎么还有揪啊？上
1: 味儿了！你看岁数大，我看好多弄那
2: 发卷，
1: 弄得非常的漂亮，很精致。
2: 哎、是是，
1: 这都不是重点。哎，这都不是重点，
2: 重点
1: 这还不是重点，这不是重点啊！接下来，哎，敲黑板画重点，画重点。他那个卷，那个卷上。

0: 短上插一根啊大签子，打这头砰就插进去，大签子你知道吗？大签子，
1: 你拿我妈当了大腰子了是吧？我说怎么这么肥美呢？
0: 您这话，你这好说不好听，你说这话，
1: 你非要这么形容啊？
0: 就是插了一根那铁签子，
1: 铁好，哦哦，还是东北风格，还不用竹子。
0: 您这什么讨厌？玩笑了啊，这是探讨知识的，探讨文化的，您这跟我玩笑。
1: 您谁先玩笑的？
0: 谁先玩笑的？
1: 你瞎逗。
0: 谁逗了？我很严肃。
1: 那个叫签子，在脑袋上那个。
0: 那我知道叫什么呀？
1: 发簪。
0: 发簪，
1: 发簪，
0: 我一看挺长，你
1: 不管是你看男女同志或者插根签子出去的，这
0: 不是这叫什么发簪，
1: 发簪，
0: 你甭管叫你老打乱我这画重点呢，
1: 废话，
0: 我重点也不是这签子呀，
1: 啊，在我妈那板上，
0: 这发簪这头是尖儿，这尖儿插进这边呢，哎，有一小造型，哎，跟一中国结挺漂亮，一小花，哎，花香下边还搭了一个穗儿，嗯，这穗儿上呢，哎，有几个什么呢？铃铛，
1: 哎，有，我母亲哪上那个？哎，那天，嗯，哪天去的？
0: 过生过寿了，太太，
1: 长寿铃啊！
0: 你看这个，我就觉得啊，牵强了，朋友们，牵强了。
1: 什么叫牵强了？
0: 牵强了！你看到人家那儿有什么开道铃了吧？有什么金鸟铃？哎，到这儿到自己身上，长寿铃
1: 全是谁说？
0: 全是好词儿。
1: 不，不，这有讲究。
0: 什么讲究？
1: 长寿铃
0: 怎么讲？
1: 我们是一大家庭。
0: 我知道啊，
1: 哥仨。
0: 我知道，了解。
1: 我大哥跟我说，嗯，说母亲啊，嗯，过65不过66，嗯，这就叫大寿了。
0: 大寿了，
1: 想办法给母亲挑一件礼物，嗯，挑了一个，打了一个金簪子，上面你说那中国结不叫中国结啊，九连环，哎呦，上面有小金铃的，
0: 多讲究！你瞧，
1: 祝愿我母亲健康长寿，送礼物不算完啊，我们哥仨跪上一排，啊，给我母亲磕头拜寿，
0: 这叫长寿灵。
1: 长寿灵，
0: 您多担待，我给您鞠躬，好吧，我给您道歉，好，我给您道歉。
1: 你这是道有反着道的吗？
0: 就是我前后的对不起你，知道吗？
1: 你都对不起鸟。
0: 不是我，咱这人我就好琢磨，不明白咱就问，是吧？说错了您就
1: 你不能这么举一反三，
0: 批评指正。哎，老太太，我跟我干娘一样啊，
1: 对
0: 我多好啊，我没有冒犯的意思。哎，我就当兄弟，没有文化，没有知识，
1: 是
0: 您别往心里去。
1: 我不往心里去，
0: 好吧？哎，九连环，你家多孝顺，嗯，哥哥兄弟我都认识，
1: 对，
0: 一家哥仨非常的孝顺，
1: 是
0: 妈妈说什么是什么，哎，从来没还过嘴，
1: 说一不二，
0: 这点得向人家学习。
1: 哎，别，
0: 那天去完来都不少人，
1: 那是
0: 一家子
1: 贺寿的，
0: 是不是？嫂夫人，哎，孩子大哥都来了。嗯，那天我这玩啊，看见谁了？嗯，他儿子。哦，
1: 我小儿子，
0: 我就喜欢他儿子，跟我也好，跟我也好。他儿子长得跟他哥一看就他们家人，
1: 是吗？
0: 胖，啊，胖，白胖白胖的，知道吗？这是你们说的啊，这是你们，这跟我们，这我没说啊，哥，这是他说的，他
1: 们怎么着？我们一家都随他，是吗？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 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但是这个小白胖子有点你小时候的意思，哎，白胖白胖，喝的可爱呀、啊，那小肉手、小肉胳膊，一节一节的那
1: 肉、肉，
0: 哎，一咕噜一咕噜，长得跟米其林似的，你
1: 那哈哈。别提那轮胎了，你
0: 就那么招人喜欢，也懂事，是是哈，哎，好好玩极了。那咱没事，而且还老实。你说小子有时候那么大淘气，院里头咬哪乱跑乱窜，你抓不着的。他儿子老实极了，
1: 是吧？
0: 没事就在墙角挖一蹲。我那天我一看又在墙角那蹲着呢。他说完了，我一看仔细看
1: 着，
0: 哎，我一看你胳膊上戴什么呀？那小子哥，戴跟小手铐子似的。他说。在这蹲着，小孩儿，喂，宝贝儿，干嘛、哎、干嘛？哎，
1: 你不用好奇啊，要戴的是手铐子，必须蹲着。
0: 不是没连着，中间没
1: 多的罪过，
0: 没连着
1: 铐上了，
0: 就是一手一个，
1: 还没连着，你听着，
0: 没连着中
1: 间，不叫这叫铐子啊，手镯。
0: 哎，小孩也叫手镯，
1: 对，废话多新鲜
0: 哦，也叫手
1: 小手镯，
0: 就跟那你刚才说那哪吒那个乾坤圈似的，
1: 行行行行，
0: 弄胳膊上，哎，银色的银色小手镯，小手镯，我一看那不光有手镯啊，那手镯上还挂了几个铃铛，哎，你看你看他这么一说，这是在人身上叫什么呢？叫长寿铃，是这意思吧？这个是不是你儿子过8岁大寿的时候？8岁大寿的时候，你们哥仨为了孝敬他小老人家。弄这么一小镯子，哎，这个送给他，送给他以后，他往上面一坐，你们仨那儿跪一排，哭嚓哭嚓，给他磕头，祝愿我们小宝贝儿健康长寿，是吧？是应该这个逻辑。
1: 就是你们家那头都反着磕是吧？
0: 不是，就吉祥的
1: 是什么词汇？还小老人家，
0: 就是过寿嘛，你过寿，吉祥吉祥。
1: 8岁有过大寿的吗？
0: 宝贝儿。长命百岁哦，快乐成长。
1: 跟谁跟谁斗？跟谁斗呢？
0: 跟儿子斗呢？跟谁斗？
1: 那么点孩子带长寿铃，
0: 不是您说那么吉祥话吗？
1: 你得看多大岁数啊。
0: 那小孩叫什么呀？
1: 百岁铃，
0: 一样吧？长命百岁吧？
1: 这不一样，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搁他那儿就叫百岁铃，
0: 这有什么解释啊？
1: 当然了啊。我们家这孩子啊，早产，
0: 这我知道啊，
1: 身体不好哦。我大哥说呀，啊，这不是封建迷信啊，就图个吉利，
0: 图个吉利，
1: 给孩子打一对小手镯，嗯，上面呢拴一圈小铃铛，啊啊，哎，这个呢，祝愿他呢，这个快乐成长，健康成长，这个意思。
0: 你这
1: 百岁铃，过百岁的时候给打的，
0: 哦，过百天，
1: 对，
0: 送这么一个，
1: 搁他那儿，我们哥仨疯了，给他跪下磕头。
0: 不是，你说这一铃铛怎么那么多说法呢？
1: 你搁哪儿叫法不一样？你瞎说吧。
0: 你家铃铛也是多，也是多。我说跟孩子玩会儿吧。我说宝贝儿，别在这儿待着，叔叔带你出去。来那么多好朋友，我带你认识认识去。叔叔大爷们，走啊，宝贝儿，来，走，来，哎，逗着玩，我就弹一小脑杯吧。哎，当时那脑袋门出了一个嘴儿，出了一嘴儿。
1: 你说错了，那是包。
0: 孩子哇哭了，
1: 能不哭吗？
0: 你看这是当叔的手里没轻没重，你怪怪不好意思的，哄吧，他就跑啊，我就后边追，他说别哭了，宝贝，叔叔做错了，行吗？别生气了，就走。跑着跑着呢，快到后院了，

0: 开到后院呢，你父亲出来了，你父亲出来了。嗯，他父亲可了不得，
1: 怎么？
0: 那正经，我跟您说，那是玩主。那是玩主，平时爱好非常的广泛，什么叫提笼架鸟，玩个文玩，玩个核桃，玩个手串，没有人家不懂的，
1: 就是爱好多，
0: 古董人家都略知一二里边的知识，有文化懂，而且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老头爱好打猎。
1: 这可了不得，
0: 经常内蒙大草原
1: 是
0: 打猎去，为打猎养一什么呢？养一鹰
1: 啊，那得有这个，
0: 还有许可证，人家专业的
1: 猛禽，
0: 猛禽，人家有专业的许可证，
1: 是
0: 养那个，知道吗？出来打后院，架着鹰就出去，多气呗，
1: 架着
0: 胳膊架着鹰啊，
1: 嘿，
0: 不能这么干架着，胳膊上得带着个皮套袖，
1: 对对对对，
0: 不，怕鹰爪子把胳膊给抓坏了，
1: 那可不，
0: 架着鹰，多气呗，老头往这一走，呵。讲究，我一看这鹰可了不得
1: 啊，
0: 不是一般的鹰，
1: 什么鹰？
0: 苍鹰。大苍鹰。你假多气，嘿的，棒极了，太狠了。
1: 我打听打听，
0: 哪去了？
1: 别看了，别看了。
0: 小可爱。
1: 哦。我父亲上厕所打猎去吧。
0: 说话就难听，老难听。
1: 大苍蝇，你直接说架个绿豆蝇好不好？
0: 绿豆蝇的天上飞的苍蝇，不是苍蝇
1: 啊！别别别，你就说鹰就完了，
0: 就鹰，就鹰，就是一飞，
1: 这不还是苍蝇吗？这不还是苍蝇吗？
0: 这得鹰有鹰，知道吧？咋不要大大老鹰啊？你别老搅和我，你老搅和我。
1: 废话，
0: 有味儿重点，
1: 弄个皮套袖架苍蝇，那么光棍在上面劈叉，他这么待着。
0: 后边是重点，那大爷展翅我都不敢靠，很凶啊！那嘴多尖呢，多尖呢！我就仔细一看，因为架那皮套袖呢，很明显，很显眼。我仔细看，离老远一看，呼，这家伙这脸凶猛厉害！我一看这鹰爪子抓那皮套袖，那鹰脚脖子上吧？
1: 啊，
0: 应该叫脚脖子上吧？拴小铁环，
1: 有
0: 小铁环上呢，拴着一小铃铛，你知道吗？甭问呢，这就是百岁铃。为什么呢？这鹰啊，当年的早产，他父亲呢，他的身体不好，弄这么一个小银环，弄个铃子，盼望这个老鹰快乐健康的
1: 生活。你等会儿，鹰早产
0: 啊？不按您这思路，
1: 鹰是蛋孵的，谁那么缺德提前给抠开了？谁给抠开的？
0: 不是，我就看就手脖子上戴那个，
1: 那是百岁铃啊。
0: 那什么铃啊？
1: 引人铃。
0: 怎么这什么引人铃？
1: 对呀、啊，
0: 你再解释解释我听听。
1: 打猎去哪儿？
0: 草原呢？
1: 到内蒙古啊。
0: 嗯，
1: 那草高极了。
0: 嗯，
1: 鹰抓什么？你想想，
0: 鹰抓蛆。
1: 那还是苍蝇啊？苍蝇跟蛆他们是一对儿啊。
0: 我知道鹰抓什么，我也没
1: 鹰抓兔子，鹰抓兔子，这不打猎吗？
0: 鹰抓兔子，兔子登鹰，
1: 有这个吗？
0: 有这成语。
1: 草太高了，这鹰啊俯冲一抓这兔子，
0: 抓这兔子，
1: 那草高你不知道它奔哪儿去。
0: 哦，
1: 赶紧找着这鹰跟兔子了，它吃干净了。
0: 哎呦，
1: 那你要它有什么用呢？
0: 哦，
1: 有这小铃铛成了。
0: 怎么呢？
1: 鹰一抓这兔子
0: 啊，
1: 一搏斗，哗啦哗啦哗啦，铃铛一响，人一听，哟，在这儿呢。
0: 哎呦呵，
1: 把人引过去，到那儿拿块肉给鹰，他把这兔子撒开装皮兜子里，引人灵。
0: 这么多说法，
1: 这是讲究。
0: 好家伙，这一铃子还有谱这里头，
1: 那是
0: 真行。这我又
1: 你别瞎
0: 说，又说错了。就跟你爸爸打完招呼聊天，接着往后院找你儿子吧。一到后院，他们家又养一动物，是吧？养一驴，
1: 养一驴，
0: 驴脖子上呢，项链似的，底下套一大铃铛，这是不是叫引人铃啊？这驴抓兔子的时候，
1: 哎呀，
0: 抓完以后，你爸爸怕找不着，哪儿去了？哪儿的驴？当的了，在这。
1: 你现在不是难为我，你忒难为那驴。驴怎么抓的兔子？他一顾他都那样，他怎么夹他？这么着，提了兔子耳朵，他那是蹄子。破壁，我大姐，你过来吧，你看。
0: 我这人就好琢磨，您知道吧？别跟我说，
1: 那驴呀，不是抓兔子，抓不了兔子，那驴。
0: 卧倒。

0: 驴打滚，
1: 驴脖子上那个，驴脖子上那个啊，偷嘴灵。
0: 什么叫偷嘴灵啊？
1: 我们家养这小毛驴干嘛用啊？
0: 干嘛用的？
1: 不是为别的啊，磨豆腐
0: 啊。我看后边
1: 小豆腐房，
0: 哎，石磨。是
1: 老头老太太呢，就愿意吃健康，自己磨。
0: 这手艺人
1: 就养个小驴儿。嗯，为什么要挂一铃铛呢？
0: 为什么呢？
1: 他这驴拉磨磨磨这豆子啊，这铃铛老得响着。
0: 是，
1: 他一拉着，当啷当啷，一圈一圈转。哎，这铃铛一不响，嗯，坏了，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
1: 他停下了，偷吃豆子呢。哦，赶紧，我母亲拿小皮鞭过去，啪啪两鞭子，这驴继续当啷当啷转圈拉这磨，
0: 还得抽，多残忍！你吃点豆子就吃点豆子，
1: 那不成啊？
0: 驴挺累的，
1: 驴是累，还抓兔子呢。
0: 什么年代了，偷吃点豆子？
1: 为什么换？他就偷嘴灵。咱说这铃铛，
0: 你现在心眼都搁这儿了，心眼都搁这儿。
1: 我心想，
0: 不提这个了。那天白寿挺高兴的，哎，吃完晚饭是吧？宾朋还在这喝酒呢。我一看老太太上岁数了啊，时间长坐不住，
1: 是是，
0: 我就搀着老太太回人家老太太那屋了。
1: 哦，里屋。
0: 那当然我得搀着呀，
1: 是，
0: 我得陪老太太聊会儿天，哎，是不是聊点家长里短，
1: 喝点茶，
0: 哎，让老太太高兴高兴，哎，是不是？到了屋里头，我一瞧可了不得了，
1: 怎么？
0: 你们家老太太那屋最大。
1: 是
0: 不是？
1: 那是
0: 好，那平房上面
1: 主卧
0: 有一个大横梁，那叫什么？
1: 房梁。
0: 哎，房梁。
1: 横梁
0: 我也不懂啊，咱也没住过。房梁，哎，房梁正当间，哎，挂着这么一个绳，从这梁这头搭过去，
1: 是是，
0: 这么一根绳这头呢挂着一铃呢。
1: 啊，他还瞧见了。
0: 哎，我就问，这属不属于偷嘴铃啊？是不是？这铃铛一不响，你爸你妈就得琢磨，呵，你爸又在厨房偷吃了，又偷吃了，拿小皮鞭子刷刷，讨厌，还让你偷吃耗子药呀？有没有这个
1: 耗子药还用偷着吃？
0: 我就说这意思，玩笑玩笑，
1: 干嘛这么残忍？拿吃两口菜，拿皮鞭子歇我爸？
0: 那驴吃俩豆子，你还给人家两下？
1: 不那么说呀？
0: 什么说呀？
1: 房梁上那个啊，正中间啊，惊醒铃。
0: 什么惊醒铃是？
1: 这你又不懂了。
0: 惊醒谁呀？哎，
1: 惊醒谁？惊醒我母亲。哦，我父亲这人特别好玩，
0: 是
1: 什么都玩。
0: 对，
1: 还爱喝酒。哎，喝完酒半夜三更才回来。
0: 有这个
1: 朋友们，嗯，我们住的是平房。哎哎，他走到门口，他醉不咕咚的，他垒着街门，咣咣砸这个。
0: 还有邻居呢，
1: 邻居都醒了。
0: 对，
1: 我母亲这人呢，心眼好，和睦邻里。
0: 对，
1: 他想一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房坨上、啊、房梁上这儿，哎，挂一铃铛。哦，你不说搭过去吗？那线儿
0: 搭过去。
1: 哎，有这线儿，嗯，给它顺到门外院外边那大门外边。哦，拴一皮套。哎，我父亲喝多再回来，不用垒街门了、啊，一拽这皮套，当啷当啷，屋里铃铛一响、啊，我母亲就醒了。
0: 醒了，
1: 醒了，他可不出去。啊、
0: 怎么呢？
1: 喊我，
0: 让你去。
1: 晨曦呀、啊，啊，快看看、啊，你爸爸回来了，让我给开门去。惊醒铃。
0: 这算是小发明
1: 啊，对，
0: 小创造。
1: 我母亲就心眼好啊，
0: 多好啊！哎，怕吵着邻居，
1: 那可不
0: 嫌麻烦，自己在家还得研究这铃铛。
1: 对，
0: 你说这事儿还真有。嗯，为什么？我经历过这么一回。
1: 你赶上了？
0: 有一回，我陪老头出去喝酒去了。哦，你母亲托付我说你照顾照顾你年轻。哦，是吧？你这说你哥哥最近血压也不好，血糖也不好，
1: 哎，买卖也不好，哎，
0: 赔不了。说你陪着你大爷去吧。我说得了，哎，我说您放心，我在，大爷准没事儿。
1: 是。
0: 一喝确实没完没了，哎，到后半夜了，我说咱差不多回家，不让，跟老哥几个没聊够呢，
1: 还聊，
0: 可有一节，
1: 怎么？
0: 老头抽那烟没了，
1: 烟没了，
0: 没烟，这有的是啊，这你抽不成？
1: 他
0: 就爱抽自己家里那旱烟
1: 卷的，
0: 烟卷谁什么都不成，我好多次抽不了，哎呀，非让我上家给他拿去，嗯，我说那没办法，我就拿去吧，
1: 是是是，
0: 就往回溜达，嗯，溜达后半夜呢，就溜达你们这胡同口了，
1: 到我们家门口，
0: 到胡同口呢，他胡同口趴着一条大黄狗，哎呦，
1: 我跟你说啊，你别惹那狗啊，别招他，
0: 怎么呢？
1: 那是疯狗，他咬人，
0: 我哪知道疯狗啊？啊，我就知道好狗不挡道啊，
1: 你干嘛？
0: 我旁边找一小砖头，我说走你，
1: 你砍他，
0: 我想给他吓唬跑了。
1: 好嘛，
0: 这狗不但不跑啊，啊，真厉害呀！
1: 怎么
0: 奔着我就扑过来了？
1: 要咬你，
0: 嗷嗷乱叫啊！呵，我赶紧跑啊！嗯，我往哪儿跑啊？
1: 往我们家跑，
0: 离你们家近。
1: 对，
0: 往你们家跑。哎，正到你们家门口，我一推着街门，巧了，
1: 门开着呢，
0: 门关着呢。哎呦，我这一背靠门，我这瞎了。
1: 是，
0: 这狗啊，就对着我。哦，我带着我怎么躲呀？
1: 是，
0: 这狗嗷一嗓子就扑过来了，
1: 扑上来了。
0: 我这么一矮身
1: 是。

0: 还小没扑着
1: 哦，
0: 没扑着可是没扑着，
1: 怎么
0: 那么寸呢？
1: 嗯，
0: 这狗爪子呀，整身那皮套里头
1: 啊，
0: 这一伸进呢，伸也伸不进去，
1: 蹬也蹬不出来，套住了。
0: 他这么一晃，等麻烦了。
1: 怎么？
0: 屋里的铃铛响了。
1: 哎呦，
0: 那铃铛一响，你母亲就说话了。
1: 说什么了？
0: 说晨曦看看去吧。
1: 啊，
0: 你爸爸回来了。
1: 那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海可富，水可蓝，天可蒙，地可裂，我们肩并着肩，手牵着手。
7: 我说，格格，少看点电视剧行不行？
6: 现在行了。
7: 现在呢？
6: 网络姻缘一线牵呐。
7: 哦，
6: 社交媒体丰富了。
7: 你那网上怎么着能找对象？
6: 多下载点那阿婆婆呀，怎么都能拿那个
7: 阿婆婆？
6: 哎，就是软件啊，
7: 手机上的软件，
6: 手机软件下载下来。
7: 嗯，
6: 哎，也都有个共性。
7: 什么共性？
6: 还都有个这个滑动的功能。
7: 哦，它那个机制
6: 为了方便让你这个找寻对象
7: 啊，
6: 它你会滑动
7: 啊，
6: 哎，这么扒拉它，
7: 扒拉
6: 喜欢往右扒拉，
7: 嗯，
6: 不喜欢往左扒拉
7: 啊，
6: 哎，我这扒拉来扒拉去，
7: 嗯，
6: 又充会员是又充钱，
7: 啊，
6: 怎么没动静啊？
7: 我弹了钳子了都，您说，
6: 哎，我这食指，
7: 嗯，
6: 都没有指纹，
7: 你都磨秃噜皮了，
6: 哎，就是业精于勤呢。
7: 好，别糟践这词儿了，
6: 就得滑呀，
7: 啊，
6: 有个词儿就说我的，
7: 说你什么呀？
6: 海王吧。我们呀，这个就为了爱情啊，
7: 是朋友，
6: 不顾的一切，
7: 对对，这算骂对了吗？
6: 骂我干什么？
7: 什么叫海王吧呀？
6: 人都说，哎，你是那个海王吧？
7: 还是那也不是好词儿啊，这
8: 反正海王说我的，
7: 说你是吧？
8: 哎，就说我这个形容跟养鱼似的，我这个扩充我这个容量，多滑
7: 啊！是
8: 那天，吃完晚饭还在那滑呢，
7: 哎，还找呢，
8: 咱得有个那个持之以恒的心呢。
7: 是
8: 吃完晚饭，跟沙发上躺着，那就在那一滑的，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7: 啊！
8: 吃完饭本来都犯困，我这滑。

0: 突然之间，手机嘡啷这么一响，
1: 怎么着？
0: 匹配成功了。
1: 什么意思？
0: 上钩了，
1: 上钩了。
0: 对，那个，就是这成功了。
1: 啊，有人这联系上你了。
0: 哎，这一下啊，我一看这姑娘，好极了。
1: 哦，
0: 太漂亮了，
1: 长得好看。
0: 就这几张照片啊，好看到什么程度？各位，
1: 什么程度啊？
0: 你能想象到的美女，想象到的明星，都不在了。
1: 都比不了，
0: 就他好。
1: 是啊，
0: 什么叫杨幂
1: 啊？
0: 什么叫迪丽热巴？
1: 嚯，
0: 古力哪吒呀，全没了。
2: 你
0: 都靠边。
1: 谁？
0: 五零
1: 什么谁？
0: 怎么了？
1: 古力哪吒
0: 啊？
1: 你鼓励他干嘛呀？闹海呀、
0: 不好吗？
1: 鼓励哪吒干嘛？
0: 人叫这名儿，什么都不懂。
1: 你谁不
0: 急了？
1: 谁？鼓励哪吒？
0: 你甭管哪吒
1: 啊！
0: 总之
1: 就不管了又。
0: 我就告诉你，漂亮，
1: 长得好看，
0: 还这么跟你说，不光有好看的皮囊，
1: 怎么着？
0: 他这瓤都好看，
1: 真是。什么叫瓤啊？
0: 就这几张照片啊，一眼，我看见他的精神内核了。
1: 这是照片，这是 CT 呀、啊，这个。
0: 我又不是大夫 ，CT 干嘛？
1: 什么叫看见内核了？
0: 就气质啊，
1: 哦，
0: 有内涵的那么好看啊，
1: 内在都看出来了。
0: 他不是那种妖娆啊，
1: 哦，
0: 他是有这很好啊，总是、
1: 有气质
0: 啊，有气质。
1: 嗯，
0: 我这看完之后，
1: 嗯，
0: 太不错了
1: 啊，是
0: 这么好看的姑娘，怎么瞧上我了呢？
1: 可说呢，你
0: 我正纳闷呢，
1: 啊，
0: 问题就来了，
1: 哦，怎么问题？
0: 让您各位想，头一句话我说什么？
1: 哦，这是开场白，
0: 第一印象很重要啊。
1: 说
0: 什么？你这怎么办？就会发愁啊。
1: 您好，
0: 没了，
1: 打招呼吗？您好，
0: 那跟推销的似的，那不行啊。
1: 那你
0: 没个性，
1: 发一表情包，
0: 这不真诚。
1: 那这我没主意了，那就。
0: 所以我也在纳闷呢
1: 啊，
0: 咱怎么办呢？
1: 啊，是。
0: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说姑娘很主动
1: 哦，
0: 她先说第一句话
1: 哦，她先说了，
0: 听她说这话，
1: 说什么呀？
0: 你就高兴，您好，您是大豆相声的王子欣吧？我说正是在下。
1: 哎嚯
0: 啊，您是怎么看出我来的呀？他说了，
1: 说什么呀？
0: 啊，我在电视上啊看过你的节目。
1: 这姑娘也太爱看电视了吧？咱俩十年就上过一回电视，愣让她看见了。
0: 你不用在这揭露我，知道吗？咱业务得努力，
1: 是。
0: 但是他就爱好曲艺，他看见了，怎么了？
1: 瞧见了，
0: 哎，就这么巧，
1: 认识你，
0: 这是有缘分，天注定啊！
1: 你要这么说，是有点缘分，
0: 对不对呀、
1: 啊？
0: 我说是，谢谢您啊，谢谢您的支持我。我特别喜欢你在电视上的表现。
1: 哎呦呵，
0: 赶紧找个时间，咱们俩人见个面吧。
1: 嚯，这进展挺快呀、啊！
0: 太顺利了
1: 啊，
0: 高兴。约个时间，约个日期，赶紧穿那好看的衣服
1: 啊！是。
0: 哎，我把我们家衣服全翻出来了啊！
1: 嚯，
0: 那 polo 衫啊，这显得正式，带点休闲。
1: polo 衫、
0: 啊，男人一过23，必须有件 polo 衫。
1: 你谁说的？
0: 反正我就捯饬好了，
1: 这打扮打扮。
0: 约的地方一见面坏了
1: 啊！怎么坏了？
0: 这姑娘，跟照片上长得不一样。嗨，麻烦了，没想到
1: 是哎，这个正常，
0: 那么高兴啊！你
1: 这现在都流行那叫什么 P 图软件啊？
0: 是啊，
1: 这个有点差距，很正常。
0: P 图咱理解呀，
1: 啊，
0: 问题是这姑娘比照片上好看太多了。
1: 凭什么呀？
0: 什么叫凭什么呀？
1: 怎么比照片上还好看？
0: 这不知道她是怎么 P 的，反正她可能往难看了 P 的。啊，
1: 这不撑的吗？这
0: 反正一见面就天仙一样啊！
1: 啊，
0: 哎呦，这真人更好看。
1: 是啊，
0: 哎，结果而且我发现问题了
1: 啊！什么问题？
0: 他在照片上为什么不显他好呢？穿的呀比较朴素
1: 哦，
0: 随随便便，简简单单。再看现在，穿了一身国际名牌，
1: 穿什么
0: ？GUCCI 的墨镜。
1: 哦
0: ，Burberry 的风衣，
1: 嚯
0: ，Tiffany 的吊坠，LV 的快板，
1: 哎，你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漂亮，
1: 您这
0: 闪着光，
1: 我别闪光了，
0: 这个，
1: 哎 ，LV 有快板吗？我说，
0: 定制的可能是，
1: 谁定制这个呀？
0: 这爱好曲艺嘛，说挂着 LV 限量快板，怎么了？
1: 出门快板都别腰上了，
0: 你甭管，万一找地还撂地呢。
1: 哎，嚯！
0: 就告诉你好
1: 啊，喜欢
0: 啊，一见面啊，确实这钱条件不一般
1: 啊，这确实挺贵的。
0: 他身上戴这个首饰，
1: 太
0: 漂亮了
1: 啊，怎么？

0: 讲究，
1: 这玩意儿夜明珠有搁嘴里的吗？
0: 你没耽误格格，你都不知道。
1: 我是不知道啊，
0: 他这太好了
1: 啊！
0: 但是我又听不清楚。
1: 是啊，
0: 我跟他示意说：“您把这嘴里这些吐出来
1: 啊！”哎呀呵。哎，就擦的吧。
0: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呀。
1: 啊，是。
0: 哎呀，真是啊，你真人啊，比这个照片里还精神。
1: 哎嚯！
0: 我说你也挺好看的。
1: 啊！
0: 我们俩人啊，这么一聊天，他才告诉我
1: 啊，
0: 他在社交媒体上隐瞒了自己的家庭情况。
1: 哦哦。
0: 哎，是我的率真打动了他。
1: 哎呀，哎呀，哎呀，
0: 你看他
1: 好嘛？
0: 啊，多好！
1: 是是是，
0: 一见面，跟我说了，也没什么可送给你的，给你准备了个小见面礼。
1: 哦，还有见面礼，
0: 薄薄这么。一小本儿
1: 纪念册，
0: 房产证，
1: 什么？
0: 怎么了？
1: 见面送套房，
0: 这不很正常吗？
1: 啊！
0: 哎呦，房子不好
1: 啊，不好，
0: 户型一般，
1: 什么什么的，
0: 整套的四合院，
1: 整。
0: 哎呦，非得给
1: 四合院还不好啊？
0: 四合院一般，关键地段不行，
1: 在郊区，
0: 国贸，
1: 国贸。
0: 国贸大厦后身闹中取静这么一个小院子，
1: 这，
0: 哎，规规矩矩的。
1: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我等会儿，等会儿。您这房子
0: 啊，
1: 是不是采光不太好啊？国贸大厦后身弄一平房，
0: 嫉妒？
1: 我不是嫉妒，
0: 这就是嫉妒。
1: 您这辈子也见不着太阳啊，您这。
0: 我出去晒去，管着吗？
1: 啊啊！
0: 哎，就告诉你，这房子咱落住了，
1: 见面给套房，
0: 落实惠了。
1: 好，真过
0: 哎，我们就搬一块住吧。
1: 嗯。
0: 哎呀，其实我自己也纳闷
1: 啊，
0: 你这怎么弄的？这傍上一格格，
1: 还傍上一格格，
0: 这以后我就是格格屋了。
1: 哥，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叫格格屋？
0: 就格格屋里那口
1: 水缸。
0: 水缸干嘛呀？
1: 啊，
0: 水缸，咱不要推这老节目了。
1: 不是，什么叫格格屋？什么意思？
0: 就是格格这屋里的那位
1: 啊，你们就一块住了。
0: 哎，我们在一块生活了。
1: 啊啊，
0: 要说格格这大户人家是不一样
1: 啊，怎么呢？
0: 平常啊，走到哪儿，跟着四个老妈子
1: 跟
0: 伺候他。
1: 哎，嬷嬷，这对对吧？
0: 对，
1: 是是，
0: 就这么叫。
1: 我看过电视剧，
0: 张嬷嬷、赵嬷嬷、容嬷嬷、李嬷嬷。
1: 好，
0: 这四个嬷嬷
1: 啊，
0: 什么事儿不用我们自己动手
1: 哦。
0: 来，那我这随便一嘟囔，早上起来一睁眼，哎呦，我渴了，唰唰唰唰，
1: 怎么着？
0: 四瓶矿泉水，
1: 哎，就给拿来了，
0: 送来了，
1: 哎，唰唰唰的都，
0: 哎，就快呀，
1: 哦，
0: 哎，行行快，
1: 嚯，
0: 哎，我一嘟囔，哎，我饿了，
1: 饿了，
0: 唰唰唰唰，
1: 啊，
0: 四张发面饼，
1: 是是。你这格格也没吃过什么香东西，你
0: 快呀，
1: 啊，发那面
0: 快呀，平常老在那撑着撑着，
1: 哎，
0: 知道吧？
1: 热乎的都，
0: 哎，就快呀，
1: 啊，
0: 哎，
1: 嗯，
0: 我说我想吃水果了，
1: 吃水果，
0: 唰唰唰唰，
1: 怎么着？
0: 整个的榴莲就扔过来，
1: 哎呦，
0: 嘿，你这是
1: 怎么没砸死你呀？
0: 砸我干嘛呀？
1: 干嘛老唰唰唰的？
0: 不是，这自己开心，现吃现包，这新鲜呐。
1: 是啊，
0: 哎，就得这个。告诉你，我们总之是衣来张口，饭来伸手。
1: 哦哦，
0: 饭来张
1: 你
0: 衣来，反正什么事不用自己动手啊。
1: 哦，是是，都被养糊涂了，给您
0: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1: 啊，就有人给你伺候这儿，
0: 太舒服，太美了。
1: 嗯，
0: 突然有一天，噩耗传来了。
1: 怎么还来噩耗了？
0: 感情这钢腿格格呀，
1: 啊。当腿格格，
0: 啊，一直没跟家里汇报这门亲事，
1: 哦，瞒着家里呢。
0: 结果，我这老岳父，一听说这消息
1: 啊，
0: 勃然大怒，
1: 怎么生气了？
0: 不高兴了，龙颜不悦了。
1: 哎，是，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你什么叫龙颜不悦了？
0: 就是不高兴了，
1: 我就生气了，
0: 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1: 干嘛还不同意呀？
0: 啊，他觉得门不当户不对。
1: 觉得你配不上人，
0: 哎，我这怎么办呢？
1: 嗯，
0: 我说事到如今呢，没有办法
1: 啊。
0: 有道是这个父母恩情厚，家命不可违。
1: 是是，
0: 钢腿哥哥，
1: 嗯，
0: 看来你我是有缘无分了
1: 啊，就没有缘分了呀。
0: 他也不好受，
1: 是
0: 跟我还说呢，
1: 啊，
0: 哦吼，哦吼吼，
1: 哎，
0: 哎，行，
1: 先吐出来，吐出来，
0: 哇，
1: 哎呀，老横着呀，这
0: 自信呐，
1: 啊，
0: 还可哭。时可烂，
1: 啊，
0: 天可崩，地可裂，
1: 耳熟，
0: 还可哭，时可烂，天可崩，地可裂，我们肩并着肩，手牵着手，
1: 我说，格格，少看点电视剧行不行？啊，
0: 他爱看这个，他觉得是他们家的事儿。
1: 你先是，先说说你们家现在这事儿吧。啊，
0: 反正怎么办呢？
1: 啊，
0: 我说没关系，他回得争取争取。
1: 哦，再说说。
0: 结果，我这老岳父，终于同意了
1: 啊，
0: 最后给我一次机会。
1: 给你一机会，
0: 宣我进宫了。
1: 哎，上他们家去一趟。

0: 哎，就过去啊，他们家住在故宫里头。
1: 过去是，
0: 现在不行了。
1: 现在呢？
0: 随便得找一院子住了。
1: 哦
0: 因为他们现在呀，去故宫也得花钱了。
1: 哎，是多新鲜呀，那是。
0: 买票啊，
1: 得买票啊，
0: 办月票什么的便宜点
1: 啊。是，那也不便宜啊。
0: 哎，甭管怎么说，反正让我去了
1: 啊，去一趟吧。
0: 虽然我一去，我一看，好家伙，大户人家是不一样，规矩多，
1: 人家家
0: 门口先按门铃，叮咚，
1: 哦，
0: 草民王子欣觐见。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得先报门
1: 啊先报名报，
0: 哎，我得报门，最后进去之后，确实啊，里边摆设太讲究了，
1: 都讲究，
0: 迎面摆丈八条案
1: 啊，
0: 上有尊窑铜狼牙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
1: 哇，
0: 案前摆硬木八仙、香石仙、佩罗垫，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
1: 啊，
0: 再看我这老岳父，端坐于八仙桌子之上，
1: 哎，是下来。坐桌子上像话吗？
0: 显得高，正襟危坐。
1: 那没有，坐椅子上。
0: 端坐于太师椅上，
1: 哎
0: 哎，身着朝服，
1: 嚯，
0: 脚蹬朝靴，手捻朝珠，
1: 哎呀，
0: 微睁二目，闭目养神。
1: 但是睁着是闭着呢，
0: 就一个睁着一个闭着，
1: 啊，怎么这样啊？
0: 迷眼睛，
1: 全赶一块儿了。您，
0: 哎，我赶紧跟他说呀，
1: 嗯，
0: 我说那个父王，
1: 父王，
0: 父王在上，
1: 啊，
0: 这个草民王子欣，给您请安了。
1: 好，
0: 说两句话呀。
1: 规矩真多。
0: 再看这老岳父，朕豪啊！哎，
1: 这什么口音呢？这是
0: 朕豪啊！
1: 啊，
0: 你了就是那说相声的王子欣，
1: 啊，
0: 是你不？
1: 啊哈。
0: 你跟我闺女儿，
1: 哎呀，
0: 是怎么认识的呢？
1: 好，太切了，这也
0: 怎么认识呢？
1: 怎么认识呢？
0: 我说我们是自由恋爱的。实话跟你学呀。
1: 嚯，
0: 本来呢，我还不太乐意
1: 啊，不同意。
0: 今天一见嘛，没想到啊，你小子长得是一表人才呀。
1: 您还是闭目养神吧，您啊。
0: 啦，
1: 看清楚了，
0: 看清楚了。
1: 你
0: 看这小伙子长得多好啊！
1: 您这后边留个辫子，前面都不用剃。您这，
0: 我说父王不要玩笑，我们这头发还得想办法，
1: 是
0: 可能要植发什么的，但是我们这后续处理。总之呢，给您请安了。哎呀，真豪啊！这样吧，也没有马克送你
1: 啊？怎么着？
0: 给拿钱。
1: 哦，还拿钱？
0: 当时给我了。3000万两银票。当时拍着的
1: 多少？
0: 让我拿
1: 多少？
0: 3000万两，
1: 3000万两银票，
0: 这阔呀！后来他们又发展了，就是
1: 一下就给你了，
0: 就给我了，这他能要吗？
1: 这个
0: 初次见面呢
1: 啊，是
0: 我跟您闺女，那是这个正常的这个爱情
1: 啊，
0: 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1: 这倒没错，
0: 这才不能要。咱这话说得也漂亮，父王，这钱我万万不能要，
1: 不要，
0: 我跟另爱千金是自由结合
1: 啊，
0: 我们的感情真挚而热烈，怎么能用金钱衡量呢？
1: 是是是，
0: 您今天这钱，甭说是3000万两，5000万两、8000万两，我不能要，
1: 不要，
0: 没地方花去，
1: 没事，
0: 这个我没有用啊。
1: 对，他银票嘛，他
0: 您就留着就完了，
1: 那银行也不给兑呀，
0: 我要不了
1: 啊。
0: 他也高兴啊，
1: 高兴。
0: 老爷子一听，行嘞，既然这样
1: 啊，
0: 我做主嘞。
1: 怎么还做主啊？
0: 你也别走嘞。
1: 啊，
0: 今天
1: 啊，
0: 咱把事儿办，
1: 什么意思？
0: 结婚？
1: 这
0: 今天就结婚？
1: 不是当时就办事儿啊？
0: 哎，这大户人家呀，手底下用人多呀。
1: 哦，
0: 当时扯红布的，
1: 嚯，
0: 哎呦，置办的，这很快的，手脚麻利，好干活，灵堂布置起来了。
1: 哎，是什么堂？
0: 我
1: 什么堂？
0: 礼堂啊，
1: 你说清楚了。
0: 礼堂布置起来了，准备在这举行中式婚礼
1: 啊，这叫结婚。
0: 哎，这个父母啊，双方的这个家长也都请到了，亲朋好友是盛有如云，
1: 嚯，
0: 还有这个婚礼上专门有司仪
1: 啊，有主持
0: 推进流程，哎，就记住那个一个流程
1: 啊，
0: 哎，可以亲嘴了。
1: 哎呀，这司仪那么切呀，
0: 我就准备拥吻我的新娘了
1: 啊！
0: 哎，还有摄影师过来给我们拍照呢，哎，左一张右一张，这么一摁快门，当时我这茶杯也掉了，手机也摔了。
1: 你在婚礼上拍照呢？
0: 我跟沙发上睡觉呢，
1: 做梦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7: 怎么不走了？
6: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7: 为什么？
6: 跟宣武合并了。我跟您探讨探讨啊，嗯，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7: 对呀，
6: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7: 对，
6: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7: 行了。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6: 不是这个啊！祝我生日快乐！
7: 没这个，这也没有，
6: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7: 对呀、啊，
6: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7: 有
6: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啊，坏了，油灯倒了，这油灯灭了。
7: 是啊，
6: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哦，我怎么办？我死吧。嗯，好，我死。当时就死过去了，
7: 死得够脆生的。
6: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7: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啊？
6: 对不对？放大招，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7: 不，没游戏什么事儿。嗯，没游戏什么事儿。
6: 这叫有能耐吗？
7: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6: 这不你刚说的吗？
7: 司马懿能耐大呀。
6: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7: 司马懿能耐大。
6: 这什么意思啊？
7: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6: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7: 对呀、啊。
6: 怎么对呀、啊？
7: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6: 为什么呀？
7: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啊，参照物。嗯，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6: 哦，您这是个对比。
7: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嗯，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了。嘿，
6: 太棒了！
7: 司马懿能耐大，
6: 司马懿，哎，确实有能耐。
7: 那是，
6: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7: 对，
6: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7: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6: 干嘛？
7: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6: 不是你女性，你管她叫姨？
7: 哪个姨呀、啊？
6: 哪姨呀、啊？
7: 司马懿啊，父姓司马，单字名懿，字仲达。
6: 哦，你说司马懿呀、啊？
7: 司马懿，
6: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7: 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6: 这这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7: 能耐大了去了。
6: 你说说，
7: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嗯，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6: 哎，人说的真对，
7: 那是。
6: 最后三藩归一统。
7: 对了，
6: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哎，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探讨，
7: 有什么事
6: 儿？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啊？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7: 什么典故啊？
6: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啊、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7: 对，
6: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嗯，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啊啊！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7: 怎么不走了？
6: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7: 为什么？
6: 跟宣武合并了。啊、
7: 哦，不是不是，您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6: 跟哪儿的事儿
7: 啊？没那个啊，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6: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哦啊，这司马懿生性多疑啊。
7: 对呀、
6: 啊，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嗯这里肯定有诈呀。
7: 是啊，
6: 这叫请君入瓮啊，
7: 空城计。
6: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7: 是，
6: 当时可就走了啊。刚走到半道，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啊，哎，
7: 不对，嗯。那时候有微信吗？
6: 短信，
7: 短信也没有，
6: 那得有个方式。
7: 踏马蓝旗，
6: 对，哎，踏马蓝旗前来禀报、哎嗯，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7: 么么哒，
6: 一个语气助词。
7: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6: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扭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嗯。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7: 怎么又不走了？
6: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7: 这是调回来了。
6: 哎，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7: 对呀、啊，
6: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他有能耐吗？
7: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6: 这不你刚说的吗？
7: 赵云能耐大呀。
6: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7: 这赵云能耐大呀。
6: 这怎么回事？
7: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6: 对呀、啊，
7: 还是一个参照物。
6: 又来一个。
7: 对呀、啊。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我得先说这司马懿啊，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哎呀呵，哎，参照物。
6: 得，您的意思是
7: 赵云能耐大？
6: 赵云有什么能耐？
7: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6: 你说说，
7: 赵云嘛啊，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
6: 这打住，别说了。
7: 怎么了？
6: 你累了？
7: 我不累。
6: 赵云累了。
7: 赵云累了干嘛呀？
6: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啊，二提赵云就阿斗，
7: 就这出露脸呢？
6: 那弯是现眼。
7: 怎么就现眼了？
6: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嗯，要没有徐庶，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7: 啊，这倒是。
6: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呢？哦，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哎，嚯！对，你玩命啊！
7: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6: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就算你跑了，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7: 怎么不露脸？
6: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7: 张飞能耐大呀，
6: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7: 吕布能耐大呀，
6: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7: 曹操能耐大呀，
6: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7: 周瑜能耐大呀，
6: 让诸葛亮气死了。
7: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6: 你掉环岛里了。
7: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6: 你说啊，谁能耐大？
7: 你能耐大？
6: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7: 对呀、啊，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6: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7: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这么跟你说啊，嗯，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6: 您说什么？
7: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6: 我就知道。
7: 你知道啊？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6: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哎，
7: 什么话、啊、
6: 你胎里就带着毒，
7: 那叫态度。
6: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7: 我态度怎么了？
6: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上来大大的一晃，大嘴一撇，说啊说啊，你有师傅吗？
7: 有师傅。
6: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你会说说，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7: 我是这模样吗？
6: 礼下愚人必有所求啊、哦！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吗？哦，劳驾，我上监狱怎么走？
7: 我上那干嘛去？
6: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7: 那不就给你鞠躬吗？
6: 鞠躬吧，
7: 说鞠躬不吧，给你鞠躬了啊！鞠躬去，鞠躬了。
6: 猪尾巴吃多了，
7: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6: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7: 你不让鞠躬吗？
6: 鞠躬讲究度数，
7: 多少度啊？
6: 360度。
7: 360，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6: 那怎么着？
7: 不是90度不就完了吗？
6: 90度一躬到地，
7: 给您鞠躬了，
6: 鞠吧。默哀来了，
7: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6: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7: 我还得乐着点，
6: 多新鲜
7: 呀！你说乐不就完了？
6: 再来吧，
7: 给您鞠躬了。
6: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7: 怎么说话呢？这是
6: 您怎么着都不成啊？
7: 那你不说乐吗？
6: 行了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7: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6: 鞠躬吧，
7: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6: 这还差不多。嘿嘿嘿，找我来了？
7: 找您来了。
6: 知道我有能耐？
7: 知道你有能耐。
6: 知道我有本事？
7: 知道你有本事。
6: 我有什么本事？
7: 你会尿炕。
6: 我会尿炕像话吗？
7: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6: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7: 谁的能耐最大？
6: 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嗯、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人言稠密之所，有人提问了，说是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呀、啊、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汤汤汤把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着众人对你是暗条大指啊。罢了啊，不愧是相声演员呢，知道的就是多，懂的就是多。
7: 对，
6: 你在人前是露了脸了、啊、别忘了能耐跟我学来的，
7: 忘不了您的。
6: 再给我鞠躬吧。
7: 给您鞠躬了。
6: 你问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7: 谁呀？
6: 奥特曼。
7: 别说了。

0: 好，是郭京飞主演，他是于明。
1: 大家好，我也是郭京飞。
2: 这支箭一共有多少钱？
3: 3000欧。
4: 3000欧。
5: 迷墙到底有多迷？这团迷雾从开场主演的自我介绍就开始扑朔迷离。迷墙用生活化的镜头勾勒出轻喜剧荒诞的基调，将郭京飞和任素汐饰演的这对中年夫妻经历的生存无奈与暴富后的反差巧妙融合。时运不济的余明被扣上一事无成的标签，文一彤在生活重压下满心倦怠，然而天降横财让两人一夜暴富，荒诞又真实的人性百态就此展开。这样的剧情，郭京飞坦言实在太迷人。
6: 我觉得这个戏，首先我觉得可能有的玩儿，是因为我从来没演过这种假定性这么强的，就是从墙里砸出3000万来，我觉得会很开心。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完了。
8: 你现在飘了。
6: 现在因为到了这个年纪，我也中年人了，我就觉得就你拍戏你不能再光是为了自己了，我是真的由衷的想奉献点快乐出来。
9: 30年河东，30年河西，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 你俩先往一起站一下，我们先不剧透，但往这儿一站，你们就猜吧。
10: 对。
2: 这个角色其实就是按照他长得像去找的，迷墙在找这个青年版的演员，然后我就把我的简历发过去了，我就说我看看我有多像，我前一天发上去，第二天就定了。迟鹏老师说这是你的实力。我在去定妆那一天看到迟鹏老师了，迟鹏老师就一推开门就看见我了，就很热情跟我说，哎呦呦，就这样跟我握手说，你知道吗，我太喜欢看你的戏了。我说啊，太喜欢看我的戏了，我当时就感觉很荣幸。然后过一会儿说，你就是任素汐吧。我说哎呦天哪，太像了。迟鹏老师说，
5: 从电视剧《迷墙》的选角中感受到的除了用心还有夯实的实力。这部剧不仅有郭京飞和任素汐的强强联手，还有迟鹏、芳芳、温峥嵘等实力派演员的亲情加盟。《迷墙》是任素汐和郭京飞的首次合作，在观众印象中他们似乎有很多同频之处。同为话剧演员出身，都擅长生活化的松弛表演，也都是现实题材小人物赛道的实力派。迷墙的这次合作是他们期待已久的，两人也因此成为了人生挚友。
1: 哦，其实看似好像我俩认识很久了，但是实际上拍这个戏我们才真正的
11: 第一次和他
1: 熟识起来，
11: 一见如故。
1: 对
11: 吧，
1: 对，其实是因为我跟飞哥的点特别接近，然后也确实能玩到一块去。其实按理说你一开机拍一场一开始的戏都会稍微紧一点，这正常，
11: 对吧，
1: 你拍个两三天熟了就好。嗯，但是那天我自己倒觉得非常的自然。嗯，飞哥在假装自然，但是我能秒到他那个，
11: 是吗？
12: 素汐非常敏感，的确是这样。因为我当时想的是，我是表演系的，他是导演系的，我怕他骂我，而且从心里边确实是怵的。人家不光会演，还能唱，然后什么都行，然后书又读得很多，所以我确实是有点怵的。
11: 是的，然后呢？
12: 然后不过如此嘛。
13: 在北美地区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你看，进入这个大自然的精灵展区，我跟你们说，相信我，小朋友们的最爱。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妈妈们赶紧带着自己的宝宝来吧。啊，蹲下，张开双臂，嗨，好，就这样，我的脸好小啊。原来我这么的，哈哈！
14: 这是随便画吗，小朋友？别人怎么画？别人画你就画。对，那现在这后面的这个东西画吗？
15: 所以现在请小朋友们拿起画笔，画出你喜欢的小动物吧。哦，我喜欢小狗。
13: 哇，小朋友们来这可以看到哪些动物，然后在哪些地理位置？尤卡坦半岛地域地区，这
3: 这又有什么呀？
4: 叫凤尾绿鸟鹃，这是蓝翅鸡吗？
3: 哦，就是这两只鸟上的那个羽毛作为很多的那个头饰，知道吗，宝贝？你觉得好玩吗？
4: 我觉得挺好玩。
3: 大人觉得挺好。所以啊，这个是一和大人小孩一起来逛的一个厅哈。进入到这个展厅，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小型的雕塑哈。这个展厅主要就是讲很多人类的动物朋友，比如说狗狗就是人类忠诚的朋友，对不对啊？大家往这边来，当当当当，跳舞的狗。他感觉那个的时候，狗跟我们现在的狗长得有点不一样，大家可以猜猜，这像什么品种呢？猪狗。是不是这小耳朵好像猪，这也是狗，但这只狗就有点像狐狸了，对不对？所以很多的爱宠人士到这儿可以发现非常多有趣的小动物。而且千万不要小瞧这些展柜里面放的很小的东西哈，你仔细看每个物件的造型都特别有趣。你看有拟人化的猴形雕像。所以啊朋友们，这个展厅除了看很多动物的小型雕塑以外，还有好多互动的小游戏啊。所以六一儿童节我们的宝妈们一定要带着宝宝来玩哦。
10: 赢六一王龙雷七集去恐龙世界探险吧。
16: 我们这一部舞台剧呢是源自于哔哩哔哩的知名动画霸王龙雷奇，作为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呢，我们把它搬上了剧院的舞台，可以送给小朋友们。
10: 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
17: 我们这次也是充分利用到了我们做动画的这么一个优点，是把我们的沙漠还有背后的大屏还有我们人偶演员的表演，其实是形成了一个人屏互动多屏联动的这么一个效果。

0: 的这个孔融呢，它是一个翼龙。我们木偶剧院呢是以帐篷木偶为主，所以呢把这个翼龙做成了帐篷木偶的形式。然后你看里面啊，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小木棍儿，这样我们呢用手握住它，然后给它举过头顶，这样就可以飞起来了。
1: 一起飞向天空。
0: 这个雷奇呢，它是一个霸王龙的形象，然后就会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给它做成一种人偶剧的形式，哎，要我们人呢穿在里面，这样呢你看有我们的，其实我们的头是在这个位置的，我们从这来看它就会非常的大啊。
2: 扶着这个我觉得这个道具非常重啊，
0: 对，很沉，
2: 在身上，尤其
0: 对对对，是的，
2: 它是这个感受，
0: 对，尤其最近这几天也是高温嘛，啊，对我们的演员的这个身体啊也是一种考验吧，嗯。
3: 哎，你好，
2: 您现在在穿靴子，然后这个衣服也是准备从下边套上去，您是要
3: 对
2: 塑造一些什么角色吗？
3: 黑影戏。
2: 黑影戏。
3: 对
2: 啊，这黑影戏是什么意思呀？
3: 就是有一小木偶的表演
2: 哦，
3: 啊，然后人得藏起来
2: 哦，
3: 不能看到，观众在那看小木偶表演不能看见人啊，
2: 哦，
3: 所以我们要藏起来，尽量的藏起来，不要让人看见。
4: 这次霸王龙雷奇呢，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实验性的艺术形式，就是我们会用胶水在黑色的布上，然后画成一个隐形的画，然后最后用金粉撒出来，让孩子们能接触一些先锋的这种艺术戏剧形式。然后还有一点是想告诉小朋友们，就是你即使用最简单的胶水，用最简单的响亮粉，一样可以创造出绝美的舞台效果。
5: 全程互动，
6: 在上面，帮
5: 帮
6: 我呀！
5: 爆笑故事。
6: 太臭了！
7: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好多红色的充气小球，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跟小朋友们互动的一个方式，就当这些小球从后面进入剧场的时候，就是整个小朋友们都是一个为之沸腾的状态。我作为卡酷少儿卫视的主持人，那在后面呢也会下到观众席，真正的跟所有的小朋友一起去互动。
1: 那你爱看书啊？

0: 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 京东618夏日歌会除了工体主场外，还增加了在华西五棵松、通州湾里以及朝阳公园举办的4场露天歌会，让大家提前能感受到这份夏日的激情。那咱还等什么？赶快到现场去看一看吧。

0: 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位于朝阳公园的露天歌会现场。那今天在这儿，我们会看到哪些歌手登台？他们又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1: 那个，因为本身我是比较唱那种比较苦情一点的情歌，所以今天也是给大家带了两首情歌。我曾是

因为在夏天嘛，然后听完之后可以让自己的身心不那么的燥热，然后安静下来，所以就是选了两首比较安静一点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出的四场露天歌会，目的绝对不仅仅是让大家多听几首歌这么简单，而是让观众呢能进一步的感受到高互动性和沉浸式的体验。那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去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1: 这种露天音乐会的话，就是会让我们亲身和这些音乐就是歌手进行一些直观的交流，像比较电视的话会更一些这种沉浸式的感觉和体验。
2: 是免费嘛，大家可以都过来感受这个音乐，对吧？感受这个氛围，
1: 感觉这个氛围能感受到的更直观，然后能看清楚歌手的脸，然后他们的表情，觉得更能被带动起来吧。
0: 能给我们透露一点工厂那边这种精神吗？
3: 因为这一次也是第一次在体育场唱歌嘛，然后想给大家带来的一首歌曲呢，会可能比较偏抒情一点的歌曲，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听过我唱这一类的歌曲，所以我想说，把自己的另外一面通过，我们京东618的这一个夏日歌会来展现给大家看。
4: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5: 欢迎各位
4: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吗？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5: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4: 哎呦喂，论岁数，
5: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4: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
7: 对，
6: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8: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地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5: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7: 3、2、1，玉米。
9: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5: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3: 必须必啊！
12: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2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哎呦，等半天了吧？这领导指示工作，不能等明天到办公室说呀。
1: 沈工，你带了点东西来。
0: 啊，这事儿啊，进来吧，进来说。哎呀，周局啊，我今天虽说没能让那姑娘签上字，但我好歹知道孩子心结在哪儿了，也算是个收获啊。哎，这事儿呢，我有把握，回头啊，我再做做孩子妈妈工作，这事儿有门。
1: 嫂，哎，
0: 来，你喝水。
1: 哦，谢谢。
0: 哎，那个陈思海跟我说了啊，这个校服加紧做着的，等开学典礼的时候哈、啊。开学典礼啊，姑娘们一穿，往那一站，红彤彤的一片，那一身漂亮啊！哎，你到时候得替我站台啊。
1: 哦哦，是是是是。
0: 你站着干啥呀？坐呀。
2: 哦，对对对，差点搞忘记了。哎呀，
1: 蒙古林。你家弟妹啊，我得从你们老家，我们的特产哈尔滨红肠、啊。
0: 红肠啊，哎呀，
1: 还有啥子小米碴子？嗯，装过来吗？你找个包裹来吧，行不行呢？啊，
0: 大碴子。
1: 大碴子，大碴子。可能搞忘记装了。
0: 啊，没事没事。
1: 那我下次给你带。哎，
0: 行行，
1: 好。
0: 哎哎，周局，哎，回头那个替我回去谢谢英子啊。
1: 哎，是是是。
0: 哎，好啊，这孩子们也喜欢吃。就这事儿。
1: 这个还有个事情啊，我是今天专门要过来给你。江医生，这个女高校长啊，你当不成了。

管理专班小组呢，为这个人事任用的问题开了个会，啊，明确了女高是由县教育局直接管理的公立的高等中学，跟这个男中呢是一个性质，啊，那女高的这个校长相当于一个正科级干部，你看你作为普通的教师，在这个人事制度上确实是不符合这个任用的要求。那马先跟我啷个想的呢？你去让人家

你不是退回，是吧？你都当我副校长，这个也算是破格了。那未来呢？你想抓子还可以抓子，但是万一抓子问题呢，还有人可以给你顶到去，也算是对你的保护。

0: 你先开一点啊。志伟啊，你是猪上决定是吧？
1: 翻过来讲了，你之前一直是在初中教书是吧？这么讲高中了，都是这个初中那个管理你都不清楚，那这个高中是那个教那么管，你恐怕心都可能不得底哟。我也是实话实说，这万一管理上出现啥子问题是吧，不但是你个人的声誉受到影响，那些老师和娃儿些前途也一样受到影响。
0: 你哪个想的呀？你去哪点啊？
2: 别喊了，你叫魂呢？
3: 你吓死我了！知不知道多少人在找你？
2: 上来吧，上来。

0: 哎，这是这样。
1: 你一个人跑这儿来，你把我急死了，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多大岁数了，能出啥事儿啊？哼。
1: 周善群都跟我说了，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是个圈套，早干嘛去了？说什么要保护你，狗屁！你说你四处花园被狗咬的时候，谁出来保护过你了？你家往孩子迷路，差点摔到山脚底下，谁又出来保护过你了？为了找学生找老师，你昆明丽江跑了多少趟？华坪的山沟沟都快叫你汤平了，
0: 哪那么夸张啊？
1: 现在女高刚封顶，孩子们马上就要开学了，他们巴巴的开个会就出来抢功劳摘果子，这卸磨杀驴也没这样的吧？哎，
0: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他们俩不至于抢功劳摘果子。要是没有马副县长和周局，我真的走不到今天。
1: 你怎么到现在还在替他们着想啊？
0: 我可能以前替他们想的太少了吧。
1: 当年票选儿童之家院长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说，让我随便选选应付差事得了。可是我当了这么多年记者，我的职业病是改不了的。每一个候选人我都得清清楚楚。我看来看去啊，有人为了名，有人为了利，有人为了镀金，就只有你毫不犀利，没有私心，为的是那群没妈的娃娃。我当时就想，你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
0: 谢谢。还有这一出啊，我咋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事儿多了。不行，我现在就得回去，我必须得连夜赶一篇深度报道出来，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大山里最冤枉的女高校长。哎呀，你想想啊，自打你摊上女高这个烂摊子之后，上上下下多少麻烦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你张桂梅一个人去搞定的啊？现在说要来一个新的人来当这个

0: 家，他能像你一样了解女高的每一个孩子吗？这女高她是一般的学校吗？她能知道女高的洞有多大，水有多深吗？是，你是没有教过高中，你也没有学过管理，但是这事儿只有你这个疯婆子才能干起来，也只有你才能干得下去。
1: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呀，我这都没说啥，你看你整那么多词儿。
0: 还有啊，我跟你说，万一新来的校长他干不下去甩手走人，
1: 那倒是有这种可能。
0: 那你说老师和孩子们怎么办？娃娃们的青春是有限的，不能给新来的校长试错的成本。
2: 哎呦，我的大记者，行了行了啊，知道你向着我，都知道啊。我刚刚在这儿寻思了半天，都想明白了。
0: 咋想的？
2: 这个学校，这帮子学生，在我心里已经盘算过几千遍。

那片空地，我想让学生们在那种树，看着小树跟他们一起长大成人。还得有花圃，把学校装点得漂漂亮亮的。别人有了，咱女高的姑娘也得有。嗯，你看这旗杆，每周升国旗、唱国歌、唱红梅赞。不当这校长咋了？这花、这树就不种了，这歌就不唱了？哎，不是，你这心不能这么大。红。

0: 张老师，好巧哈，在哪点碰到？
1: 哎，不是巧，我在这儿等您一会儿了。
0: 啊，
1: 马副县长，我是来跟您辞职的。
0: 啥子？辞职啊？
1: 哎，我能力不足，资历不够，德不配位嘛。第一，女高的校长相当于科级干部，我就是一普通的老师，不能乱了制度，破个体吧。第二，我只教过初中，对高中的教学没有经验。第三，我没干过管理，万一没干好，虽然我本人的声誉不值一毛钱，但不能因此影响了所有师生的前途。
0: 张老师啊，你那样子是在跟我赌气噻。
1: 马副县长，你就别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是真心的。再说了，您是副县长，我一平头小老百姓，我有啥资格跟您赌气？还有这个副校长我也不干了，但是拜托你们一定要交给一个有经验配得上这个位置的人来管。学校那边老师学生们我挨个去道歉，去留让他们自己做决定。我一个浑身是病的老大姐干了这么多年，是该歇下了。我想好了，不操那个心了，退休回东北养老去。
0: 张老师啊，你看啊，那个大个事情在这里讲多不好嘛。我们去办公室坐下来好生谈，好不好？
1: 不进去了，不说了。马副县长，这个您拿好了啊。这个是女高的工作笔记，从招进来的第一个学生的名字到拉来第一笔10块钱的赞助，名字、账目、管理明细、经验教训，我这里面记得清清楚楚的，你找啥你都找得到啊！千万收好了，麻烦你转交给顶替我的人。
0: 张老师，
1: 副县长啊，这女高不比一般的学校，这一旦搞不好，耽误的是孩子们的一辈子。
0: 张老师，

0: 葩，简直是奇葩！你啷个跟他谈的嘛？啊，还跑到县政府门口来堵我，还跟我说啥子不干了？哎，你让张桂梅拎拎清楚，华平啷个了？他说了算吗？啊，当我们那帮人吃干饭的啊？切！
1: 马贤，你呢也小气哦。这个大姐我们都领教过，不是一般人，是吧？冒起火来拦都拦不住，哦，给得跟棒棒，他都敢上天。但是昨天我跟他聊天呢，这一次我发现他是真的是伤心了。
0: 还伤心？哎，老周啊，你这个人就是书读的太多啊，缺少点霸气。你还不如下面的人，那个不行吧？我跟你讲啊，张桂梅她就是来将我的军，可是我马永强我不吃那套。哎，我还不信了，扮女高离了她张桂梅，她就玩不转了她。真是，
1: 但我讲句老实话，女高不得到张桂梅，还真的是办不成。
0: 老周，你啷个个意思嘛？
1: 几年前他就喊到起说是要办上这女高，最起先我就是不认同的，晓不晓得？哦，只招女生还不收费，这异想天开嘛，是不是？但结果呢，他一晃眼真的在个荒地上把高楼建起来了，还请了老师，又陆陆续续招了那么多学生。你说他异想天开，他真的是把异想天开变成了现实了吗？
0: 老周，那个是立场问题哦。啷个，你是跟他站在一条战线上啊？
1: 我只是说句公道话，我也不认同那个专班小组的决议，把红都演一下来，大家诉苦诉难，这个办不成，那个也不能干，那结果啷个办嘛？你论职称论资历，我胜过他张桂梅啊，啊，但是偏偏只有他才能把你我办不成的事情办成了噻。愚公移山喽，马姐，你我心里都很清楚，只有他张桂梅才愿意当这个愚公。这个女高需要的，也就是像张桂梅这样的愚公。只有他身上那股热情和他的偏执，才能把不可能的事情办成了嘛。
0: 办女高，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集体决议不能朝令夕改呀。

按理说呢，集体决议不能照例修改，但是今天呢，我希望大家就这个问题再进行一次讨论。啊，说实话，当初建女高我是不赞成的。啊，

0: 我看张桂梅啊，是把异想天开变成了现实。愚公移山了，同志们。其实我们大家心里头都明白，只有张桂梅愿意做这个愚公，而建女高需要的恰恰就是这样的愚公啊。只有他用热情和偏执，才能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1: 一个做的没错，你记性好呀。
0: 我手里那两本快散了架的笔记本，是张老师的工作日志，我翻看了一下，啊，里面有些页呢被水打湿了，我不晓得是流的眼泪呢，还是成的鼻涕。我希望大家都看一下，来穿越一下，啊，看一下这些年张老师究竟做了多少工作。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工作日志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张老师创办女高的初心呢。今天啊，我还请来一个人，想给大家讲讲故事。啊，小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来，站到这儿啊，把你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一听啊，不要紧张哦。
2: 叔叔阿姨们好，我叫顾玉，我的名字也曾经出现在张老师的辍学名单上，写上划掉了，划了又写上了。滚。
0: 没事，慢慢说啊，不着急。

我上初中的时候是班上的前几名，可就算学习好又老个样。因为我的家里没有钱上高中，我就算上了高中了，我也不一定考得上大学。那个时候我就万念俱灰了。我为了3万块钱的彩礼，我决定把自己卖了。是张老四，他一次次地来到了我的家里，他拦住提亲的人，把我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他资助我坚持读完了初中，让我成为了花瓶女高第一个学生。

办公室休息哈。多好的一个女娃，要不是张桂梅老师，她就把自己给买了。其实啊，张桂梅可上拼出来的，我也在，可是很惭愧啊，我当时想的是不是如何让那个娃儿能够重返课堂，我想的是如何大事化小，息事宁人。因为我晓得很多观念要扭转它其实非常困难，况且那也不是我的工作重点。但是今天啊，我看到那个女娃儿如此自信地站在这儿，我很庆幸了。我庆幸当时张桂梅老师在那儿，她敢说敢做，她做了我没做的事情。

0: 跟我说他要辞职，其实我晓得他不是真的想走，他是心里头烦闷了。同志们，我们不晓得吗？我们不清楚吗？没有张桂梅就没有这个旅客吗？我们如果真的让张老师就那个走了，我们对得起华平吗？对得起女高吗？对得起女高那些学生吗？老百姓要是知道这件事情，会啷个说我们？他们会指我们的脊梁骨的，他们会说我马永强过河拆桥，说我卸磨杀驴。
1: 确实是不容易啊！我讲两句啊，马副警长。你呢也不用自责，这个呢是我们专班小组的集体决议啊，也跟县里面领导汇报过的，是吧？在座的各位都是一起的，要是真的是追究起来嘛，这个责任也没得啥子，是吧？
2: 集体决议嘛。
3: 其实张桂梅老师也不是不可以，
4: 而且还有马副县长不着急抓包。
0: 我不是搞一言堂啊，我也不是逼到你们一定要选张桂梅当这个校长，我只是觉得呀，就凭张老师这些年做的工作，值得大家再重新给他一次认真讨论的机会。在座的都是党员干部，我希望同志们再举手表决一次啊！我们摒弃所有的硬条件，就是摸到自己的良心。如果你们觉得张桂梅合适，就让他做这个校长，我们压他这个宝。但是你们如果实在觉得他不合适，那我马永强马上闭嘴，我坚决少说服从多说。
5: 听说你去大院门口堵副县长了，你可真够虎的。
6: 我也就最后一把了，马上走人了。
5: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心里到底藏了啥子心思啊？
6: 藏啥心思呀？就辞职呗。我回来想了半天，是领导压根就不信任我，不想让我掺和这档子事儿了。与其这样，我还不如知趣点，主动辞职。
5: 我不行，就你啊，肯定还憋着什么后招呢。
6: 不，你们一个一个都咋看我呢？我这在你们心里到底是个啥形象啊？我还憋什么后招？
5: 你呀、
6: 啊、你说呀，
5: 你这后面有人。
7: 好事情，好事情。
5: 副局长马县长，
8: 哎，方大姐在，
6: 送我退休都送到这儿来了。
1: 张老师，今天马县长啊有好事情要亲自跟你说。
8: 哎呀，笑就对了，我来给你道喜的。我跟你说啊，张老师，我这次是豁出去我这老脸，和周局长密切配合啊，用我这个三寸不烂之舌，最后全票通过。张桂梅同志，请起立。过来一点，过来一点。现在，我代表组织宣布，从今天起，由你正式担任丽江华平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恭喜你。加油，以后好生干啊。
5: 唱的是哪出啊？
8: 哦，对头，张老师，这小册子呢我看了好多遍，可以说你担任这个校长实至名归。这几年你辛苦了，

0: 但是呢，张老师，现在还不是，就是你们东北话说叫得瑟的时候啊。你担任那个校长是有条件的哟，就是你得给我立个军令状，你得保证把这个女高给我办好。你要办不好的话，我跟你说，不光是你退休，到时候我老周我们三个一起退。
1: 老张，我跟你说，你现在是重任在肩了，我和马县的前途和信誉全部压在你身上了。
2: 不敢那不敢。要不我再请你俩吃顿饭。
0: 不，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我请客。老周掏钱好吧。
3: 我掏钱。哎，
0: 对嘛，我们庆祝一下，好生大吃一顿。哎，我们高高兴兴。哎，方大姐，你也一起参加啊。
2: 谢谢。
0: 不用意啊，谢谢，当然是不用意啊。

0: 来了，
1: 来了，
0: 来了，是嘞，是嘞。
2: 哎，张老师，
0: 张老师，
2: 张老师，哎呦哎呦，快快快快，孩子，我来帮你拿，帮你拿。
0: 怎么来的呀？走来的呀？
2: 哎，
0: 怎么了？从家走过来多长时间呢？
3: 都两天多了。
0: 路上遇到其他同学？
3: 遇到些，走着走着人就不见了。我这种身强力壮的都走了那么久，他们肯定走不出来。家里头下了雨，谁道歉也当的，根本走不出来。
0: 快走，快走。
4: 张老师，这山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呀、啊！
0: 这找鞋吧。
1: 马永强啊，你能不能听懂我说话呀？
5: 常老师，你说的情况我都晓得，你先不要急嘛。
1: 我能不急吗？这余下就几天，这孩子们更走出大山了，他们买双鞋都费劲呢，你这一泡全烂了，光着脚走能走出哪百辈子去啊？我不管啊，赶紧把你车弄出来，进山给我接孩子去。
6: 我哪有车嘛，我也是骑的自行车。
1: 我不管你自行车还是啥车，你给我往外掉，往上冲，快。
6: 张老师，你不要急，我有时间去协调。喂，喂，
7: 马先生，
8: 喂嘛，张国明给你打电话，
6: 他刚刚挂了，
8: 他们都准备好了。
6: 那个情况我晓得了，
8: 你看这个雨啊，现在还是那么下，山里面啊可能下得更大，要赶紧去，不然的话路也遭淹了。
6: 我晓得，但是你要给我时间，我去协调嘛。
8: 协调是协调，但是老天不等人了嘛。我跟你说，教育局的同志还有学校的同志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布置查车

0: 子？
1: 我哪里有车子？我也是骑自行车的。老周，你不要急嘛，不差那一会儿。
0: 那我不急啊，现在都是死亡火急了嘛，老天爷不等人哦，娃儿现在来不到，怕到时候耽误去娃儿些上学的时间了。
1: 老周，你搞啥子？张桂梅不晓得，她骂我也就算了，你大小是个领导你也不晓得吗？很多事情是要走程序的吗？做事情要讲规矩，你喊我
0: 要求你跟大嫂大嫂子关系吗？你看不到你就那么大啊，娃儿些来不到还不要说，娃儿些的努力我们的努力全都打水漂了，还跟我打官腔协调，那是个闲账。我跟你说，娃儿些来不到哪个负责责？你是党员，我也是党员，你看人打官腔没那个干的呀。现在我们党组织不上打过上还给我打官腔。
1: 老周，
2: 气死我了！
1: 喂，潘组长吗？我是马永强，我跟你说啊，现在你把你们村里头的人都给我喊出来，接娃儿去，少一个我拿你去问，现在就去。陈主任们，我是马永强，我跟你说哈，我不管你用啥子办法，你用马、用牛、用驴、用骡子，哪怕你给我牵头羊，你要把娃儿给我接出来，少一个你的村主任不要干了。

0: 登记完了吗？
1: 登记完了，到我这边来啊。
2: 钱。
1: 来下一个。
0: 来吧。
2: 拿好啊。
0: 从那儿签到一下，登记哈。
3: 我先走。
0: 来后边的。
3: 你拿这个啊。
2: 对。大家往前啊、
3: 哦。这边这边。
0: 来，来这个给你。
2: 来来来。
0: 去那边排队啊。
2: 啊，你得拿好。
0: 别急别急。
4: 快点往里进。
0: 小心点啊。
4: 老师在。

0: 老师好，咋的？想通了？老蔡呀，当着闺女的面不表个态啊！
1: 张老师，我向你保证，如果以后再因为我打娃儿他妈那个事影响娃儿读书，我就不姓蔡了。那我也跟你保个证，我要是再听说你打人，我就带着我女高全定老师到你家收拾你去。要得，要得。
2: 从今天开始，蔡贵子就交给你了。
0: 好，你们放心，孩子交到我这儿，错不了。哎，好孩子。
3: 哪边离小腹还有孩子牵导哈。谢谢，这边给你绞菜啊。
4: 没事。教材还好，走路的时候小心点，前面地滑啊。
5: 来，这边领教材。
3: 我给你帮忙嘛。
6: 哦，谢谢。我懂我好脏。
3: 没事。哎，你学好好的了，我可以帮你看看你是哪个宿舍的。
6: 100。
3: 幺零零。501，你100。我们俩一头一尾，还是一个宿舍的。
6: 那有咋个样嘛？
3: 什么咋个样啊？
6: 学好不代表成绩，说不定哪天就倒过来了。
3: 我还强。
7: 哎，你们都是多少分考进来呢？
4: 哎，桂玉，你考多少分？
3: 468。
8: 哇，好凶
6: 哦！我也468。哦，就你那成绩，
7: 要死了！我的分数是你们两个一般都不到，这3年有得苦吃。哎，有没有200分的？吃那个垫下背干。

0: 这个床上都有标，你是哪个床位自己找啊。嗯，赶紧把衣服换了。还有谁是203的？203是吗？
1: 看看老师，看看老师，
2: 柳心啊，
3: 拿走。
2: 你咋来了？不是说去相亲啊，要去嫁人了吗？你，
1: 杨大玉，我要嫁的哪家人？我只能重夸了。
3: 别哭了，怎么哭了呢？
1: 你不是说准备变肥吗？还光吃光煮，我就想着来十两天，万一脑壳开窍了呢？
2: 我看学。
1: 你说啥子，老师？
2: 没事，咱先去报道。哭上了，行了行了，不哭了。
1: 我来，
2: 没事没事，来，慢点啊。
4: 你是柳心英？嗯。来，拿校服。
5: 去那边领一下洗漱用品啊。
6: 谢谢老师。还是红嘞。
5: 拿好。
6: 谢谢老师。
7: 姑娘们都听一下啊。哎，宣布一下，今天晚上10点准时熄灯，不许聊天，不许熬夜，养精蓄锐，准备明天的模拟考试。这个操场上啊，有可能有蛇呀，不安全。半夜想上厕所的呢，能憋着尽量憋着，实在憋不住的，到一楼最头那个屋找姚老师，让他护送你们到男生上厕所，听见没有？大家抓紧时间，把行李、床铺都收拾一下吧。半小时后，所有人集合，到三楼排队剪头发，去吧。
8: 毛哭了，又不是你一个人剪，大家都剪嘞。而且我觉得剪了短发多好看的，好精神嘛。
1: 我不是哭这个，我屋头有个妹儿，她从小到大跟我一起睡呢。我今天不在屋里头，我怕她一个人睡不着。
5: 你还担心你妹儿啊？我觉得我们该担心下自己，说是明天要摸底考
8: 啊。刚到就摸底，摸啥子摸？
6: 这儿好安静啊！我以前在屋里头要听到老瓜跟蛤蟆叫才能睡再说，我现在都不适应了。
8: 你说你是哪点的？
6: 我是李素尊的，住在山高高那一只。
8: 哇、哦！哎，我从来没跟那么多人一起睡过觉哈，这么早睡多可惜。起来摆一下，摆一下，大家都在认识认识嘛。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
8: 来。来。
9: 我是高中没有考上，我要是不来女高，我就没有地方去了。你们呢？
10: 我是家里面有三个弟弟，前几天我妈又生了，还是个带把的，要是不来女高读书，就要在家里面带一辈子了哇。
8: 哎，我这最简单，就是来挣钱的。
11: 挣钱
12: 挣钱，
8: 不是免费吃饭还有生活费吗？钱几号能发呀？
5: 晓不晓得？
13: 刘学磊，
6: 我跟你有点像。我是我之前要嫁的那家人，屋子塌了。
8: 啊，那比我还穷点，房子都没得了。不哭！我最见不得女娃娃哭了，我们不说那些，不说那些了，高兴点嘛，笑一个。
1: 我笑不住了。
8: 笑，
5: 笑一个。
8: 哎，对了噻，这么乖个妹儿，哭起好难看嘛。哎，脸个死路吧，啷个不说话哟？你以为啥子来的？
5: 逃婚。
8: 逃婚。
5: 逃婚。
8: 霸道。 哎，那你呢？
2: 没得空，明天没得考了。
6: 他说要摸哪里，摸啥子啊？
8: 哎，莫问了，该咋个咋个，反正也不会。栗鼠醋都卖啊？
6: 嗯，
8: 你唱歌肯定好听噻，整个来唱大家听一下嘛。
6: 就是啊，大家听一下。

0: 包哭了。从明天开始，华国我找你。
1: 我
0: 找你们啊。
1: 好，华国。
0: 好，现在回家。
1: 好好。

0: 当时我想上厕所。
1: 哎，好。

0: 走，小心点啊。
1: 杨老师，天黑了，能不能帮我找一下
0: 啊？啊，你等一下啊。
1: 好。哎呦，
0: 你看这样能看见吗？
1: 行嘞。
0: 哎，
2: 杨老师，我想上厕所。

0: 进去吧，我给你们照亮。
1: 能看见吗？
2: 我想看看工作。

0: 你们就不能住床去吗？
1: 杨老师，对不起啊。我也想上厕所。
2: 好了。

0: 高山
1: 我飞行你什么柳居
2: 干嘛呢都干嘛呢啊读个诗词读个笨笨拉拉的没精打采的一个一个跟游魂似的你们看看你们自己像样吗
3: 杨老师啊你那音响能不能修好了
4: 我也是头一回弄这二手玩意儿快好了
1: 这够誓词啥子意思啊我咋过啥都看不懂啊
5: 我也看不懂啥子叫平庸的勾芡啊
1: 对啊
6: 勾贺勾芡还做饭嘞
3: 你在笑啥陈主任
7: 陈来笑啥呢
6: 张老师这个诗词对他们来说可能太难了刚刚把沟壑读成了沟堑
3: 还笑
2: 升旗仪式多么庄严的时刻字不认识没关系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大家跟着我一起念我是女高人
8: 我是女高人
2: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8: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2: 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
3: 姚老师啊我这誓词没念完呢
9: 不张老师这不能停要不然

0: 差得离谱，这都答的什么呀？
1: 细胞核、细胞质、细胞壁，这初中最基础的内容，这都能写错，怕不是用脚打的哟。
2: 哎，你们看这个啊，今日离谱之最，柳细莹同学。问他七大洲有什么，他说亚洲、欧洲、美洲、广州、西洲，还有两个是空的，估计是实在编不出来了。
1: 这西洲粑粑吃多了，脑子都给糊住了。
0: 说啥呢？改卷就改卷，哪那么多话呀？这柳西英的家在山沟里的山沟，房子都塌了，周围好多村子连电都没通上呢，你指望他会啥呀？
3: 我没指望柳西英啊，我从招他进来我就没指望。
0: 我跟你们说过，不怕学生基础差，关键看咱们怎么教。这不还有三年时间吗？怕啥呀？这不才开头吗？
3: 怕的是要从初中开始教。
0: 哎呀，没让你从小学开始教，不错了。
3: 那张老师，你看看吧，这100号学生里边，及格的只有谷雨和蔡桂芝，还有一个同学只得了6分。你说这选择题，你蒙对两道，你也不至于得6分呐。
4: 是啊，你看我这物理，我都判不下去了。
5: 你个死学
0: 啥呀？
3: 哎，你大点声。
5: 英语全军覆没，
1: 说啥的？
0: 全军覆没啊！
6: 张老师。您说吧，怎么着？
0: 行，先开个会吧。
1: 张老师，咱们办的是高中，不是福利院呐。这只要家里够穷，全都一揽子招进来，连个分数线都没得。再给自己挖坑嘛。
2: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那些较量都白做了，这根本不是什么高一孩子的水平。
4: 那个老师们，我觉得没必要那么悲观吧。啊，毕竟有些学生他是有基础的呀，踏踏实实学3年肯定是有希望出成绩的，所以我建议咱们尽快啊分个快慢班。
3: 哎，这个我同意，至少先保住一头，对吧？
0: 分快慢班，亏你们想得出来，啥叫至少保住一头啊？那另外一头就放弃了呗。
6: 张老师，他们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就是提供一种思路嘛。我们可以差异化教学，也算是因材施教嘛。
0: 什么因材施教？这叫逃避责任。我把话放在这儿，只要我在女高的一天，永远不会分什么快慢班。不是还有3年吗？基础差怎么了？咱们笨鸟先飞。以后女高只有一条路，老师苦教，学生苦学。散会。
6: 数学6分是有点少，咋给我蒙个10分呢？
4: 行了，老师们，现在苦批吧。
7: 嘿，我还真的考了个倒数第一哦。
8: 你还笑得出来？你应该哭才对吧？
7: 哎呦，我哭不出来嘛！老师来招生的时候我就说过了，我读书不得行，脑壳转不动。哎，华哥，你考的也不好，你咋不哭呢？
8: 鬼哭狼嚎有啥用？哭能沾风吗？成绩哭不好，身体必须搞好。我还要挣钱养我爷，考零分为了厚着脸皮撑下去。
7: 哎，彩彩，你跟谷雨一个分数进来的，你为啥子这次也考那么烂啊？
9: 我一年没得上学了，没状态，手生。
10: 哎呀，就一次摸底考而已，我个个都鬼迷养眼的嘛。既然大家都在一个屋头，那就一起好好学。我觉得我的基础还可以，大家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
9: 不用，我自己跟得上。
10: 华哥，
8: 哎，
10: 我不管你是为了要来那个学校，挣钱不挣钱的，可是3年有1000多天呢，好好学嘛，能学一点是一点，我给你补。哎，
8: 4路8给我补上，可以，反正单位是带着，跟你混，
0: 划得着。
9: 那我帮刘欣欣补嘛。
7: 啊？那我补，补啥子啊？
9: 刘欣欣，你不要在这里笑了，起来。
0: 锁起来。
9: 我帮你总结分析一下，你看一下你过的卷子，选择题全靠猜，填空题全靠编。你答题实在不会，你字也要写清楚噶。你涂那么多的黑疙瘩，卷面都要扣分呢。
7: 哎呦，你都不晓得我以前读的是啥子书嘛？我十岁之前都不会说汉话的，南点的汉子啊，他认得我，我认不得他。我已经尽力了，
9: 烦死了。我问你，你到底想不想学？
7: 那倒是也想。
9: 那你拜我为师，我帮你补习。
7: 嗯，你行不行啊？
9: 啥子？
7: 你才考了全班20多名。
9: 哎，你给我倒数第一还跳嘎，20几名咋个了？还有3年1000多天嘞，哪个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嘞。

0: 小四到店了。
1: 没饭了？
2: 没了。
1: 没菜了，
2: 大师傅，
1: 你们先等会儿老师啊，等会儿老师，等会儿啊，老师马上就回来。
2: 哎，黄校长，黄校长，
3: 院长老师，哎，
2: 黄校长啊，这说好的公共食堂啊，啊，我们孩子好不容易排到那儿，啥都没有了，饭都让你们吃了，你说这合适吗，黄校长啊？哎
3: 呀，这样啊，不是，张老师，你也知道，我们南中啊，这个男学生多，都是半大小子长身体的时候，他们吃的多，我能拦得住吗？对吧？再一个，你们这个女高啊，下课太晚了，而且姑娘们动作又慢，下次呢，早点来，对吧？

0: 起床了，起床了！3分钟整理，5分钟洗漱，10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1: 跟上，跟上，跟上！快快快！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好。
0: 宣布个事情啊！从今天开始，5点钟起床，所有作息时间以秒钟计算，按表格执行。陈主任，把新的作息表发下去，各个寝室一份，回去给我贴门上。
1: 大家都听我说啊，这个时间表是非常科学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张老师替你们亲自试验过，我就在旁边掐表，这个时间还都有富裕。张老师50多岁的人都能做到，你们也一定能做到。
2: 吃饭15分钟，上厕所3分钟，中午自家也控制不到吗？
3: 该坐福田楼，昨天还是6点，
4: 跟我家屋头里机起了一样的早。
0: 你们不是抱怨吃不上饭吗？那就给我咔咔的分秒必争，抢在男中前面。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只能要求自己。我再重申一遍，国家出钱办学，不是让你们来享福的。从今天开始，学习靠拼，吃饭靠抢，这就是女高节奏。有谁做不到的？现在站出来，我签字，你走人。

起来起来，搞快点儿，快点儿，起来。

0: 觉得今天了，
1: 不算。

小子携带剑鞘，这啥玩意儿？

0: 得了，下次早点来哈。
1: 阿公，

0: 哭哭哭哭，还好意思哭？起床慢，该说慢，吃饭也慢，做啥子都慢半拍。以后再慢慢嗦嗦的，我打死也不当你垫背。
1: 那我看你拿我当垫背的嘛？哎呀，
2: 行了，华哥，皇帝不急太监急，是不是？
0: 啊？
2: 不是，我不是说你，这样你以后就跟我们一起，你让他自个慢开，吃不上饭就他自个的事。
1: 顾月，你还是个人吗？这个是啥子啊？错峰行动。
0: 拉好布鞋，就你的命。这几天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也不怪你们老是迟到。张老师虽然给我们定了新的作息安排，但是没想清楚咋个执行。时间倒是要求我们缩短了，但我们人又一个都没少。每天早上起来，一百个人一窝蜂都去上厕所洗漱，不排队才怪嘞。
3: 有道理哈，那你这个错峰是啥子意思？
0: 初中生物课上，老师给我们讲过食肉动物分散寻找猎物、轮流捕食的行为。
2: 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学习食肉动物相互避开捕食的时间？
0: 对，因为食物有限。动物在真正狩猎的时候都有他们自己的时间表，错峰捕猎。
4: 我们也错峰，
0: 这几个寝室进去洗漱，这几个寝室上厕所，弄共就这么多的坑。等第一批上完了之后，洗漱那边也差不多了，位置又可以腾出来给下一批，时间全部得到利用。哇，厉害！
1: 啥事儿？国防行动。
5: 来，同学们，
6: 错峰行动。
7: 错峰行动。
6: 95秒，分开洗漱，分开上厕所，不同的宿舍，不同的时间段去做不同的事情。
8: 上衣服40秒，洗脸刷牙3分20秒，吃饭5分钟，上下楼2分钟，上厕所3分钟。哎。

0: 起床，食堂打饭，水房洗漱，吃早饭，去厕所。不去厕所的可以先回宿舍整理，然后到教室。
1: 这时间不错。

0: 够不够吃啊？多吃点啊。多吃点。嗯。看我搁这儿吃吧。哎呀，啊，来，快点。多吃点。跟你们没关系，吃饭。
1: 怎么回事？
2: 别烦了，
1: 饭呢？
3: 哎呀，这个鱼缸的外面真来的太早了，那饭菜都打完了。我办。

0: 别看，跟你们没关系，吃饭。
1: 饭呢？
2: 哎呀，那个驴羔的玩意儿真来得太早了，那饭菜都打完了。
3: 你这么做不地道吧？啊，这食堂好歹是我们南中的食堂，那我们南中的学生是不是应该有这个优先权？是不是？啊，你们提前这么长时间跑过来吃饭，啊，你们倒吃饱了，那我们的学生怎么办啊？那是主是客，能不能搞清楚啊，张老师？
0: 黄校长，您先消消气儿，这没说不是你们南中的食堂啊。这个之前你不是教导我吗？说我们女高的姑娘这个下课晚，动作慢，让我们早点来。这我寻思不是让他们早点下课，早点过来吗？
3: 哎，你别捞着我的话半截开跑啊！我是那个意思吗？
0: 那您是啥意思呀？我这认真揣摩了您的意思呀。您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女孩子饭量不大，既然饭量不大，能吃您多少口粮啊？是不是？啊，是。今天可能这个饭菜吃的有点多，那不是前两天饿着了吗？顿顿没捞着吃吗？你说这要是换上你们南中的男孩，饿几天，我看那龙梯都能干掉。
3: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哎呦，这实事求是。
4: 你这话怎么？
3: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哎，谢谢黄校长。
5: 不是这个问题。哎，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去解决啊，我去解决。哎，
3: 张老师。
0: 哎，女高的姑娘们，别可甩开膀子吃了，有个半饱就行了啊。
3: 哎，不客气，不客气，吃饱，吃饱啊。
0: 行了，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啊，这都吃饱了。
6: 吃上饭了，你还哭那样？
7: 这个我不是哭，是开心，太开心了。你都不知道，我多久没有吃上一顿饱饭了？有肉有菜，还是头锅嘞。
8: 我也是，我也是，我饭都多长了几坨。哎呦，你是汉堡啊，吃那么多饭做啥子？多吃点肉嘛。
6: 哎呀，反正我就希望这种生活一直保持下去呗。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感谢一下蔡桂芝。
9: 是嘞，嫂子，
10: 谢谢蔡奶奶，
6: 谢谢师傅。
9: 哪个是你师傅啊？
7: 哎呦，你莫记仇了嘛！我以前不晓得你的厉害，我现在认得喽。要不是你的错峰行动啊，我不仅还要迟到，还要早饿肚子喽。以后你就是我师傅了。你就负责带我吃好，然后抓学习。
9: 不要你话搁了嗦。
7: 哎呦，不对不对，那你负责吃好那几句嘛。哎，师傅就负责抓学习。
8: 向你等你。
11: 这才好我就点哦。我每天累得是头晕目眩、眼冒金星的，啥子时候是个头哟？
12: 我感觉我都老了好几岁了，我现在回家，我妈肯定都认不出来我。
11: 不得行，不得行，这是个黑洞洞，我们不能耗在这里哟。
12: 那怎么办嘛？
0: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休息了。来两个老师，跟我去趟医院。
12: 怎么了，张老师？
0: 二班李春苗说肚子疼，我怕是急性阑尾炎呢。先来两个老师，跟我把孩子送到医院。其他的老师明天下了课过来轮班。
12: 行，那我去。
13: 我也去。
0: 走走走走。
11: 哎，等一会儿，张老师。啊。轮班干啥子？
0: 干啥子？照顾孩子呀。干啥子？这一天天的。走走走。哎，小小啊。
11: 哎呀，你咋个先回来了？
12: 蔡老师，你快去医院替我一下，我这看错课表了，下一节是我的课，要是被张老师知道我把娃娃一个人放在医院，他又要骂我了。
11: 姚老师嘞？
12: 他昨天晚上听说女老师要守夜，第一时间就去把笑笑老师换回来了，在医院陪了娃娃一整晚，没些气儿就去上第一节课了。哎呀，行了行了，你赶紧去吧啊！张老师说了，一个人两个小时，一会儿严老师就替你了。
11: 快去快去，累都累死了，烦死了，
12: 拿吧去。哎呀。

0: 华光，你咋个了？吃饭不积极，快点走噻！
1: 我晓得，你最慢了，先走，先走。哦。

0: 啊，您的工资单。侯老师，您的工资单。
1: 谢谢。
0: 侯老师，您的工资单。
1: 谢谢。
0: 魏老师，这是你的工资单。
1: 谢谢。
0: 因为丁老师在医院陪床，他的工资单我也放你这儿。
1: 没问题。
0: 谢谢。丁老师，这是你的工资单。哎，蔡红老师，这是你的工资单。
2: 陈主任，不对吧？这个月怎么就发这么点钱？
0: 刚开学嘛，这娃娃们的吃的用的都得置办，这财务上确实有点吃紧。放心，津贴补贴肯定会补上。
2: 咱之前不是这么聊的呀？
0: 功课时间嘛，月亮有了，六便士还远吗？
3: 陈主任，啊，这种时候就不要再酸唧唧的说话了吧？这张老师不在就不怕罚钱呐？你刚才说津贴补贴能补上，意思就是说从开学到年底，这中间的补贴都不确定喽？您就别啊啊啊了，我们这要过的啥子日子嘛？干的比牛累，吃的比猪差，连睡觉都要睡在办公室，卧室都要跑飞医院。现在回头想想，张老师当初就是画饼的，啥子要跟学校共进退呀，要有主人翁意识呀，这场面话说了一大堆，啥子时代都没看到。就这，
0: 时间到了，蔡老师您该上课了。

0: 起来。
1: 我的生物课，你看数学书。
0: 对不起，老师，我有点不舒服。
1: 又来一个不舒服的，你哪儿不舒服啊？需不需要陪你去医院呢？啊？老师问你话呢，我的课就这么无聊，至于你难受成这个样子？我从早晨到现在，我累得要死，我饭都没吃上一口热的。我讲了这么多，对牛弹琴呢？不想听就滚出去吧。

0: 都别看了，继续。哎呀，这叫啥子学生嘛，简直是油盐不进。我还没说他两句嘞，直接跟我掉脸子扣都不听了。你说他啥了？
1: 我当时也是气急了嘛，我看他开小差，我就说你不想听就出去嘛。
0: 牛华这孩子啊，平时挺稳当，基础差，一开始听不懂，你得有耐心慢慢来。那你咋能把他撵出教室呢？
1: 我没撵他，是他自己走的。张老师，护犊子不能护成这个样子，老师也是人呐。这学生以后如果不懂得尊重老师，这网红班我还怎么带嘛？是不是？
2: 张老师，张老师，法国他，
3: 我得了绝症，可能活不久了，不能死在女高，得回去陪我爷爷。宁华，绝笔。
0: 宁华生病啥时候的事儿，我怎么知道啊？
4: 张老师，哎，
0: 迪克，别站着了，赶紧去翻翻那柜子里，看看留没留下什么东西。
4: 妹妹呀，
0: 行了，别找了，这不是来事儿了吗？那一屋子女孩，咋就没人告诉她呢？
5: 我们平常在宿舍里头不大讲这过事情，
6: 也不是不讲，是不当着她的面讲。
5: 是啊，哪我敢讲啊？她几乎都不跟我们一起上厕所，换衣服也要被到人啊。我们就觉得奇怪嘛，大家都是女娃，换衣服有啥子见不得人的？我觉得好玩啊！有一次就在她换衣服的时候冲进来。他发了好大的脾气。
0: 我告诉你们呢，宁华看着表面粗枝大叶的，其实内心特别细腻。你别看他大大咧咧的，你就跟他瞎开玩笑。
5: 那张老师，他是不是生我的气啊？
7: 张老师，宁华平时吸的短裤都是男娃穿的那种。
5: 是。其实我们平常有的时候也不把他当成女娃娃看。是他自己说的，他一来就让我们叫他华锅，说自己力气大，以后宿舍的力气活他都可以包了。上次他一个人拎了我们全宿舍六个水壶。
8: 张老师，我还想起来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0: 啥事儿啊？
8: 就是这锅。
0: 是啥呀？
8: 我经常看到华锅拿这锅勒着的。
0: 哎呀呀呀呀！宁华为啥不见我呀？这孩子躲哪儿去了？
9: 张老师，你们招生的时候说报了名上了学，月月都能领钱，但现在不但没人领到钱，我们娃儿还瘦了一大圈。你们是搞哪鬼名堂吗？该不会欺骗我这个老头，认不到字吧？
10: 哎呦，
11: 乱
12: 真乱真
11: 乱！
10: 哎呦，骗人的学校，
12: 不识字了，
11: 莫名其妙。
13: 这个呀，咱们回头再说。
0: 您先把孩子给我找出来呀。
9: 这个娃呀，命苦，才两三岁，妈老汉在工地上出了事故，都死了。我们又没得一个女的亲戚，我又不会带你娃儿。我是想要个孙子，所以宁华呢，从小我就把他当成男娃娃养。那他有哪用呢？女娃也顶不到事。这个学不上了，不上了，还是回去帮帮我干点活吧。
0: 你先告诉我孩子在哪儿，把他找来，我有话跟他说。
9: 说了嘛，说了嘛，你回去吧，你回去吧。以后你娃还考得出那样吗？
0: 哎呀，你这个重男轻女的思想要不得呀！啊。你说你一边嫌弃她是女孩，一边你支持她干这干那的。哎，你知道这孩子多孝顺吗？他说他上这个学就是为了挣生活费，给你买药吃。

吃辣椒吧，吃了烦了。反正我们林家又没这个贪吃香火的人，

0: 你干啥呢在这儿？找树上吊呢？啊？你可真狠心呢！你说走你就走啊？
1: 陈老师，你怎么来了？
0: 你不来我能走吗？你不走我能来吗？是不是买哪座山头都想好了？啊？你傻不傻呀你？你快坐下吧。你没得绝症啊，死不了，且活着呢。
1: 啥子意思？
0: 啥子意思？傻不傻呀？哎，自己看看，看见没有？
1: 月经，
0: 哎，也叫来例假，女性正常的生理现象，来了之后就说明你长成大姑娘了。这以后每个月来的时候啊，别沾凉水，别拿重的东西，注意个人卫生，记住没有？这个我是用。咋的了？全天下女孩都来的，你吓成这样啊？
1: 我就觉得好丢人啊。
0: 有啥可丢人的呀？女的都来都一样，这女高所有的女生再加上所有的女老师每个月都一样。樱花呀，是不是你爷爷把你当男孩养，你自己把自己当男孩了？老师告诉你啊，咱们是女孩不是男孩，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你不能觉得自己啊留个短头发，这个又高又壮的，力气还大，你就是男孩了。那女孩也可以这样啊，你留长头发短头发，你穿裤子穿裙子，那都是你自己的自由，你想干嘛就干嘛。你说那个摇滚歌手，人家那留大长头发一天咔咔的多酷啊，咋的了？因为他是男的他就不能留长头发了？没有人规定男孩该什么样，也没有人规定女孩该什么样，你只要不危害社会伤害他人，这是你自己说的算的，记住没有？哎，这是你的吧？那你不管长头发短头发穿啥衣服啊，那健康得是第一位的。你说你整天整这么个玩意儿裹胸上，那对发育能好吗？那长期以往，那对健康肯定不好啊。健康不好，你有什么本钱你读书上学啊？是不是？你今天必须答应张老师啊，你以后不许用这个东西了啊。整这么个玩意儿，你花木兰吗？还有，你不要驼着个背，把胸挺起来，以后大大方方的，抬头挺胸的做人。这个，拿回去换上。哎呀，不行，咋的了？你整天套的跟大麻袋似的，你难受不难受啊？看你，真埋汰，大鼻涕都过河了，啥样啊？哎呦，

0: 哎，华哥，你咋没脱高叉子？进来噻！
1: 进来噻！
2: 进来嘛！
3: 华哥，我做了一个宿舍指标，以后轮到哪个去清洁那水哈。
4: 好。
3: 这两天没轮到你，你就好好休息，过两天你再看哈。
5: 华哥，听说你这两天不舒服，那喝点热的干。

0: 昨天晚上我一宿都没咋睡。宁华这个事儿，想想还是挺后怕的。这青春期的女孩，敏感、自卑、爱钻牛角尖儿。咱们这儿可能芝麻大小的事儿，到她那儿，没准就山崩地裂了。你说，万一哪个没想通，从哪儿跳下去了，咱们对得起人家长吗？从今以后，所有老师引以为戒。咱们办女高，除了要教书抓成绩，更重要的是育人。这首要一点就是多关注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彩虹啊，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
1: 听着呢。关注姑娘们的心理问题，把她们当成祖宗一样供着。
0: 你要不提醒我，我还差点忘了。你是不是在课堂上对宁华说了滚？这是老师该对学生说的话吗？宁华那孩子本来就好强，又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你发现了不关心不安抚也就算了，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吼他，让他下不来台。我告诉你啊，以后谁再说学生滚，谁就给我先走。
2: 那我滚行了吧？自从来到华平，我们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干得比牛多，吃得比猪差。白天当老师，晚上当保姆，上到学习成绩、卫生纪律，下到身体健康、吃喝拉撒，又当学生爹，又当学生的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们是来教书的，不是来到24小时护工的张老师。我们是人，不是牲口，需要休息，需要嘉奖的。我寒窗苦读这么多年，我大学毕业就是想找个工作环境好、挣钱也多的单位，我咋个了嘛？
3: 蔡老师，你冷静一点。
2: 我说啥子了？我蔡红哪点对不起他张桂梅，对不起这个学校啊？我今天就是要把话讲。我出来工作，我不图钱，图啥子？凭啥子要求我们在这无私奉献呢？当初答应的所有待遇，到现在有兑现过吗？我就说句不好听的哈，办这个女高，你张桂梅是校长，到时候出了成绩啊，名和利也是落在你的头上，有我们这些人啥子事情哦？到时候谁会
4: 是？彩虹，你越说越过分了啊！
2: 有你啥子事哦，丁潇潇？你是家底厚实的大小姐，有时间有资本在这玩才是好，还能动不动就刺激不刺激的？我们每次经理也门是资本哈。还有魏老师，不是所有人都是花瓶人，都能像你似的高风亮节为家乡做贡献。姚小山，我到今天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你说你一个全国 A 加重本毕业，怎么就想不通跑这儿来浪费青春？要我看啊，你帮精神病。这个差事我是一分钟都干不下去了，谁干谁干的。

在座的各位有谁跟彩虹一样想法的？既然他把话都说出来了，咱就不用掖着藏着了，举手吧。

明白了，既然你们去意已决，我就不留人了，去陈主任那儿把手续办了，想走就走吧。

哎，同学们，同学们，这节课咱们改自习了啊！走走，先回去。别看了，回去上自习。都回去上自习，快点！快！

0: 二班的政治课你能不能带一下？
1: 哦，我不行，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0: 郑老师，
1: 嗯，
0: 你能不能带一下政治课？
1: 开什么玩笑呢，陈主任，我也教数学的。
0: 我知道，文理不分家嘛，你照着教案念，教一点是一点嘛。
1: 陈主任，我纯理科思维。
2: 哎，别看我啊，陈主任，我下节还有课呢。再说了，这魏老师刚带了一班历史课，我又被逼着去带化学课。你再这么下去啊，其他老师都要辞职不说，马上该期末考试了，孩子们成绩怎么办呀？太凑合了。
0: 我也是没招了，不能没老师就让孩子们上自习吧，教一点是一点嘛。
2: 小腹难为无米之炊，陈主任，为难你了。
1: 我去吧。
0: 谢谢您，魏老师。

0: 家了吧？
1: 在租赁房里看上，
0: 还不是家吗？还可以不用付
2: 房租？别看了，来上课。
3: 划过来看了个
2: 看啊，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即人类脑力和体力的耗费。那么，使用价值是商品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是商品的自然属性。那么大家在价值和使用价值上面勾画重点。
4: 喂，老师，老师们是不是都要走啊？这学校不会要垮吧？
2: 别瞎说，你们就好好上课，别想些有的没的，会有新老师来的啊。
4: 新老师在哪儿嘛？韦老师，你都跑来交政治了？
5: 老师，
4: 是不是因为我脑壳呗，学不懂啊？韦老师，是不是因为我们太差了嘛？
6: 就是我们太差了，老师才教不下去。

0: 区的。
1: 熊猫太多了，熊猫那么多。
2: 一定是我们太笨了。
3: 学的又慢，老师咋个教嘛？
4: 老师不要我们了，我们怎么教都会嘛。
5: 张老师，你别光听啊，去骂骂他们。孩子们都这么质疑自己了，你不能像他们一样啊。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丁笑笑肯定不会走。当初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事情不容易，但也就是因为不容易，我才觉得这事情特别酷。不就走几个老师吗？这地球缺了他们还能不转了？我上，反正不管怎么样，你也得支棱起来。
6: 张老师，没钱了。
7: 你说仔细点，啥叫没钱了？
6: 老师津贴。补贴水电，
7: 你是不会说话了还是咋的了？
6: 说到了考前，之前您说的，
7: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就说吧，200万还剩多少了？

0: 师，孩子们的开销不能省，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当务之急，你先找几个老师去，老标准，要一本毕业，优秀的。
1: 账面上只有这些钱了，还按以前的标准啊？
0: 对，今天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五险一金，以前多少现在还多少。至于其他啥的，看你到时候怎么谈吧。你看着办吧，都先听你的。

江总，哎，江总，哎，我是云南华平的张桂梅呀，出差呢，哎呀，出差好啊，说明你们这个鲜花饼销路好，做大做强了哈，那个江总啊，我不耽误您时间，我就来问一嘴，之前您不是给女高赞助了50000块钱吗？到账呢只有3万，我想问问您，剩下那2万什么？

李总好，李总，我是云南华平的张桂梅，之前咱们吃过一次饭。

哎，对对对对对，哎，饭局上我跟您提过一嘴，我们不是创办了一个全免费的女子高中吗？就想让你们，我不是骗子，李总，哎，就是想看看。

0: 谁啊？
1: 我
0: 去哪儿啊？
2: 张老师，你把我睡在这里哦。
0: 你怎么下来了？快上去写作业呀、啊！
2: 张老师，我们女高现在是不是特别困难？
3: 困难个啥？谁在这胡说八道的？不困难。
2: 但我们都看到了，有好几个老师都提着行李走了，陈主任他也不在，其他那几个老师也没有刚开学那会儿有精神了。
1: 我听您说了，100个，几个都不少。
3: 啊？
1: 您在这儿不就是怕学生跑吗？您放心，我帮您看着呢。我过来，我就是想跟您说，我是女高来001号，是您招来第一个秀才，就是女高来门面，而且我答应过您，要做成绩最好的那一个，所以就算是房顶塌了，也由我顶着，不会让一片瓦落到其他同学的身上。眼前的困难，我帮您分担，我也可以扛。
0: 小人精。你呀，照顾好自己，好好学习，把期末考试考好了，其他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
3: 爷，咋的了？
0: 哎呀，你买电儿，
3: 这停电了。
4: 喂，
5: 停电了。
6: 先原地不动啊，听老师统一指挥，好不好？先回去啊，别怕别怕，没事啊，就是停个电。陈四海啊，四海，陈四海，人呢？
7: 张老师
6: 啊，
7: 哎，张老师，您忘了陈主任张老师去了啊？
6: 对对，
8: 张老师
6: 啊，
8: 张老师，陈老师一走就是好几天，估计是走之前忘记交电费了，
6: 没交电费呀、啊？哎，那个应急灯呢？快把应急灯拿来，
8: 我去，我去，我去。
6: 没事啊，没事，就是停电，老师们都在，别慌别怕。谁呀？咋的了？
7: 张老师，
9: 张老师，

0: 还得多长时间呢？
1: 已经是最快了，你挂不水还那么着急，闭上眼睛好好笑。哎，周全，
2: 我都晓得了，我都晓得了。
1: 我以为你在当地也死了啊？当烈士好啊，还能多点抚恤金，可我女高能活下去，我又不能像现在这样。
2: 能不能别一张嘴就胡说八道？
1: 我们嫂子困难，你提前说。跟你说有啥用啊？就你的清水衙门，是能给钱呢，还是能给人呢？女高开张一学期，学生成绩不行，老师走了三分之一，账面上花钱如流水，现在店还给钱。哎呀，我这是拆东墙补西墙。 能想的法子，我全都想了。我知道难，但是没想到这么难。

0: 要不一开始我就说了嘛，我就不赞同你当这个校长。
1: 你可拉倒吧，亏了是我，要是别人早跑，谁跑我也不能跑啊。
0: 哎，你少说点话了，等你把这个药水掉完了啊，我送你回学校去。
1: 给我快点呗，快点去，再快你身体就不舒服了，这手都冰冰凉了还让快。别动，放手。
2: 哎呀，学生都等着我呢。
1: 别动。
0: 我晕了吗？
1: 嗯，没事。
0: 说真话呢，你早点休息还是要早点休息，是吧？
1: 嗯。

0: 巧了。
1: 这咋回事啊？
0: 我让人呢去把个电费先付了啊。娃儿现在读书，眼睛不能弄坏了，全市教育局电费你记得还给我。
1: 周山琴这个老小子，我真是没看错你。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吴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咱是主角，
11: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12: 新体验，
13: 一样的暖心陪伴，
1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来来来，哎，
1: 爸妈，我迟到，我书包呢？啊，老爷，老爷，
2: 哎，来了，
1: 我书包呢？
2: 书包，书包，昨天晚上刷了。
1: 我校服呢？
2: 你了？
1: 那我鞋呢？
2: 啊，鞋有，鞋带还没干呢。
1: 那我早上上学呀、啊？
3: 爸，这样吧，你用老二的书包啊。
2: 哎，好。
3: 哎呀，这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臭啊？
2: 哎呀，完了，可能是老二拉臭臭，刚才忘冲了。
0: 哎呀，你们别冲了，赶快冲出去，上学迟到了。
2: 快点，给我走
1: 吧，快点吧，快点吧啊，快点啊！
0: 水壶，水壶，
1: 水壶，水壶，
3: 老爷。

0: 放哪儿了？
1: 这作业都给你洗干净了，快走吧。
0: 哎，爸，路上小心点啊。
1: 走吧。
2: 哎呦，这终于走了，这一天天的，跟打仗似的。

0: 哎，事业有成啊。
1: 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是不是没有我的明天会变得更好？我不烦，我比你烦，
2: 你比我烦，我比你烦，烦烦烦烦，
0: 哎哎哎哎，
2: 比我烦。
0: 二位，别唱了，打住，打住！
3: 呀，
0: 谁呀？你们是？
3: 呀，咋了，爸？自己儿子不认识了？
0: 哎，又说那话，爸，这不是让你气的吗？过来，
4: 我是不是做梦呢？啊？
0: 你们凭什么证明你们是我孩子呀？
3: 咦呀，那沙发垫里的棉花都让你抠出来了，里面藏的是你的小金库。
0: 假话，但是你说的很自信，我相信你了。好，那我问一下啊，这个个高的是沙发吗？
2: 我是老二沙县。爸，你别装失忆了，你去年用过这招了，你不就是逼我找对象吗？是不是？我已经在努力的相亲了。
3: 哎，这个我可以证明啊，去年呢，他相亲了300多次。半个朝阳区的姑娘都认识他，
5: 后来咋没成呢？
3: 哎呀，那成才怪呢，每次约人家姑娘见面呢，都在沙县小吃。
2: 我有沙县 VIP， 每满1000减17。
6: 你别光说我，来，你们说说我哥，我哥现在可厉害了啊，他要辞职。
0: 为啥呀？
3: 因为呀，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
0: 老二啊，你先忙啥呢？
3: 我不跟你们说了，我相亲去了。叛逆呀，太叛逆了。那个爸妈，我那个上顺义演出去了。
0: 你干啥去啊？
3: 有俩麻辣烫店开业。
0: 幻觉，这一切都是幻觉。
5: 这真的是幻觉吗？
0: 这都啥时候了，你看你还整这没用的，这俩孩子多让人操心呢。
5: 有了自己的孩子就好了，以后他们这小日子肯定过得红红火火，儿孙满堂。
0: 行了，回屋玩去，
2: 别跟爷爷奶奶要了，爷爷有多抠你们不知道吗？

0: 我不烦，你比我烦，
1: 你比我烦，我比你烦吧、哎哎？
2: 我是不是做梦呢？嘿，
0: 爸，爸爸呀，爸爸，你为什么每回看着我都说这句话？哎呀，
3: 就刚才那五个小孩，那是谁生的？啊，
1: 我哥俩，我仨。
3: 哎呀，老二，你都有三个孩子了，哎呀，看上去好幸福啊！
1: 是我离婚了。
3: 为啥呀？
1: 都性格不合，是
2: 都仨孩子了才发现性格不合，你是不是活得太忘我了？你
1: 行，你们别说我了，来说我哥吧，说我哥，我哥现在比以前还厉害。
4: 撒开，
2: 老大，哎，当上歌手了哈？
0: 埋汰谁呢？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电竞选手。看，说正事啊。那个我们两个呀给您们做了一份时间规划。
3: 啥时间规划呀？
1: 您看啊，现在我们都是住在一个小区嘛，对不对、啊、有五个孙子孙女，嗯，您二老不能不管吧？
0: 不能不管吧？啊，
2: 那孩子的事儿肯定得管。
3: 对对对，
2: 那说吧，啥规划呀？
0: 每天早上6点我妈起床给孩子做饭，啊、哦、6点半我爸挨家叫孩子到你们家吃饭，7点呢准时出门，3个送学校，1个幼儿园，
1: 回来的道上爸赶紧去那个早市买点菜回来准备午饭，妈赶快到我家去带老小给他做午饭做辅食外带换尿不湿。哎，
2: 媳妇儿，我是几点买菜呢？哎呦，
3: 你不是买菜，我买菜，你送孩子。
0: 妈，那个时间规划表呢我都给你做好了，就照着这表来，一点不会差啊。
1: 就这个明天开始实行。
0: 对、啊、
1: 好了，不说了，来不及了，哥你帮我看一下孩子。我走了，我相亲去了。

0: 呀，太叛逆！你们帮我照顾孩子，我得打比赛去了。表扔这儿了啊！老二啊，老二，你等等哥。
1: 幻觉，一切都是幻觉。
2: 其实啊，让咱俩提前看到的一切也挺不错的。你说说，这么多年，咱们陪着他们笑，陪着他们哭，这不就够了吗？
3: 对，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陪伴，陪伴他们成长，他们呀，陪着我们变老。
4: 在客厅休息的时候想起你们了，觉得你们很辛苦，所以我决定了，我要给你们俩唱首歌。
1: 哎，儿子，这条路不适合你。
5: 爸爸妈妈，我今天在幼儿园给你们画了一幅画，我想我们永远在一起。

0: 行了行了，麦给我，下首歌我的，快！
1: 不不不，经理经理，下首歌还是我的。老田，你干什么你？啊？你这一晚上顶咱们经理多少首歌了你？
0: 14首。
1: 我以为经理他不喜欢唱歌呢。那你也没给咱们经理热爱音乐唱歌的机会呀你。
0: 老田，要不这样啊，你自己啊去隔壁包房再开一个屋，然后你自己进去唱个够。
1: 经理，你这话啥意思啊？我就唱不够。
0: 那我走。
2: 耽误电视了。
0: 老田啊，你来咱们公司有10年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你来了咱们公司10年，到现在还是一个实习生呢？
2: 因为我长得年轻。我知道了，是因为啊，
1: 我工作还不够努力啊，
0: 继续努力，
1: 努力，
0: 哎，去吧。
3: 我说两句啊，经理，我觉得呀，咱们应该玩一个大家都能够参与，尤其是让经理能够深度参与的游戏。
1: 对，
0: 猴儿，我用心了，
2: 我知道玩什么了啊，咱们就玩一个游戏啊，看谁长得像光头强。哎，经理，咱就玩这个，咱肯定能赢啊！我现在宣布冠军，
0: 这是咱俩什么乱糟。发型都给我压瘪了。张太维，你怎么才来？
4: 那个，去超市给杨子买点东西，顺道吃口饭。
2: 你怎么还先吃饭了呢？待会儿咱们吃自助，那全靠你给吃回来呢。
3: 哎，老田，你这话说的，你是没把我看在眼里。哎呦呦
4: 呦呦，可不咋的，老田。你等会儿就看我们仨咋表现就完了，杨子自己就造条三文鱼。
0: 你快坐下吧你。杨子，给大家伙想一个好玩的游戏，快。哎，看人家杨子这工作态度，正在思考。
5: 炸弹，哎呀，
6: 来信号了。
0: 哎妈，气死我了，
1: 这是。哎呀，我心里不是真起事。哎呀妈，不是
0: 还有心脏啊。啊，
1: 不是，你们几个，你们要干什么啊？迟到的迟到，玩游戏的玩游戏，玩手机的玩手机。
3: 哎，我在刷抖音。
1: 没说我，抬杠的抬杠。哦。
0: 哎呀，算了，也不能怪他们。现在啊，想过一个有年味儿的年，太难了。大家都留在本地过年，作为公司来讲，还是非常开心的。但是哪个游子又不想念自己的家乡呢？所以公司给我下达了一个任务，一定要让大家在异乡也能感觉到

0: 家的温暖。
1: 小雪里
0: 老田，我煽情了，你唱啥歌啊？
2: 到我歌了这儿。
0: 哎呦我的妈，我心脏气死我了。咱们啊，身为一个活动策划公司，我现在非常不满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别人的活动咱们策划不明白，怎么咱们自己的公司活动会策划不明白呢？啊，给我听好了，集合。

0: 好，杨子，咱们今天的会议主题是什么？
1: 今天的主题是寻找年味儿。
0: 好，现在你开始全程做记录啊。嗯。然后咱们其他大家伙呢，踊跃发言啊。刘红露先来。
2: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我觉得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嗨。就像抢红包这个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发。
3: 你快坐下吧你，
4: 忠言逆耳啊，经理。
5: 刘露啊，你这个话说的就不对。我今天为什么去超市？就是找年味儿去了。你看啊。我准备了羊肉片，
2: 这个跟年味儿有什么关系啊？
5: 哎，还有牛肉片，
6: 这个和年味儿又有什么关系呢？哎呀，这再有个锅子，咱就能涮火锅了。
5: 老田说到点子上了，
0: 这依旧跟年味儿没关系啊？
5: 怎么能没关系呢？这不还有鱼吗？年年有鱼，这才叫有年味儿。
7: 我说两句，我们80后觉得。年味儿就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才叫有年味儿、哦、
0: 对，得有节目。哎，杨子，你那个短视频不是拍的挺好的吗？哎，你会唱歌吗？
8: 不会。
0: 会跳舞吗？
8: 不会。
0: 那你凭什么火呢？
8: 搞笑啊。
0: 哎，搞笑行了，给大家伙搞一个来。
8: 行，那我给大家伙搞一个、嗯、
0: 来。
1: 问台风天要带多少钱出门？
9: 多少钱？
10: 不知道。
1: 4000万。
0: 为什么？
1: 因为台风天没事，千万不要出门哦。
0: 哎，我 get 到你这个4000万，我太快笑死我了！哎妈，这是有啥好笑的呀你呀？
11: 哎，行了，
7: 我来一个吧。一首小诗献给大家。是经理。我讨厌你啊，两鬓渐白的头发，我讨厌你总是把重担独自扛下，我讨厌你每天辛勤工作不好好吃饭，每天就随便对付一口得了，我讨厌你。
3: 哎呀呀呀，行了，别讨厌我了，你挺够讨厌了，这马屁拍的痕迹太重。
7: 不是那个经理，我还有一副对联，那个痕迹轻，你听听。
12: 对联是：虎年继续拍马屁，小丑竟是你自己。
0: 怎么了吗？我再送你个横批。最佳员工。哎呀，
7: 谢谢经理，
0: 明年给你。
7: 我那今年给谁了呀？
0: 有人拍在你前头了。
5: 这个作为今年的最佳员工，我想提一个问题，咱们到底为什么要来这个轰趴馆过年呢？哎
8: 呀，我因为便宜。
5: 哎呀哟。
0: 哎，董事长，对，就是您让我团购的那家春天轰趴馆。哎，好嘞，哎，我们在这等您啊。哎，
8: 原来是董事长啊，那就难怪了，他从来不听下属意见，极其固执。
5: 可不咋的，穿的也土，那打眼一看像杨子他姥爷似的。
8: 像你姥爷
12: 天天在那儿什么？
3: 谁在说我呢？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最隆重的掌声来欢迎董事长为我们大家伙讲两句。哎，
1: 好来，
2: 我就简单的讲两句。
0: 今年过年不能回家，心里都想着自己的亲人，所以呢，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看，谁来了？
3: 是相家的时候。

0: 是谁呀、啊？
1: 我是代驾。哦，大哥，是你叫的代驾吗？
0: 我没叫代驾，
2: 我叫的。
1: 啊，您叫的呀？
2: 啊，师傅，过年好，过年好。你辛苦啊，你先在旁边休息会儿啊。
1: 行，我玩会儿游戏机。哎，
2: 今天咱们喜迎新年啊，喝个痛快。我听说你们一直在聊这个年味儿，是不是啊？我认为这个年味儿啊，就是热闹，就是团圆。所以今天我跟你讲啊，咱们等过完这个年，我已经决定了，再给你们年后放个年假，回家团圆。好。

0: 树多什么多？
1: 树多树叶多。
2: 你拿我当智障了你？
0: 啊？那树多可不树叶多吗？
2: 没听说过。
0: 树差的也多。
1: 我平时没事老上哪儿玩去？嗯，咱北京人都知道，以著名的公园
2: 哪儿？
1: 北海呀、
2: 啊。嚯，那可好，
1: 北海公园。
2: 名胜古迹、
1: 哎。北海公园里边有一个最著名的建筑，大伙儿也知道。
2: 什么？
1: 白塔。
2: 哎呦，哎，
1: 这白塔盖得多漂亮！嗯，又高又白。
2: 是
1: 是吧？我就看这白塔，哎呀，盖的多肥美！你说这个白塔上，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2: 不是，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起这形容的。嗯，形容白塔肥美，
1: 你看这个就白呀、啊，白还挺美，看着还挺肉头呢。哥，多好的白塔！
2: 你说雄伟都行，你这么肥美，
1: 就是这意思，白干干净净大白塔、嗯。白塔这最顶的那圈上啊，啊，挂着一圈铃铛，
2: 有那个
1: 是吧？
2: 哎，
1: 你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哼，这叫什么铃啊？啊，开塔铃。这白天呢，大伙儿都上那儿玩去，他也不敢动会儿，那儿待着。晚上公园闭门了，他出站一天出去溜达溜达吧。这一溜达呀，怕跟故宫撞上，安了这么一圈铃铛。这铃铛当啷当啷这么一响，故宫一听明白，哦，塔哥出来了，我躲躲吧。是不是这意思？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2: 我弱弱的提醒你，
1: 您说
2: 少看动画片。
1: 你这这么大人了，看动画片干嘛呀？
2: 你说我们吓人，这玩意儿什么灵？
1: 开塔灵嘛，就按您那个思维逻辑，
2: 塔出来遛弯儿
1: 啊，
2: 故宫躲躲，
1: 就我就说这意思，我就说这意思，
2: 太和殿给他让让。我
1: 离得近吗？就是
2: 没听说过
1: 啊？怎么着？
2: 你说塔尖那一圈铃铛
1: 啊？
2: 惊鸟铃？
1: 什什么铃？
2: 惊鸟铃？
1: 到这儿怎么又改惊鸟铃？
2: 没改啊？人家那自始至终就叫惊鸟铃，
1: 不是什么意思呢？
2: 不懂啊？
1: 啊！
2: 我告诉你啊！
1: 啊！
2: 你看这又是知识了。
1: 你看这
2: 那白塔高不高？
1: 啊高啊！
2: 干净不干净？
1: 干净啊！
2: 白不白？
1: 白，雪白雪白的。
2: 哎。嗯，你在哪儿看见？哎，
1: 肥美肥美的，就
2: 别提这肥美了，
1: 肥美肥美。
2: 说那是螃蟹肥美，不是？你在哪儿看见的？
1: 公园里头啊，
2: 北海，
1: 北海公园啊，
2: 北海里边树多不多？
1: 多呀，公园里边树当然多了。
2: 树多什么多？树多什么多？
1: 树多树叶多。
2: 你拿我当智障了你？啊？
0: 那树多可不树叶多吗？
2: 没听说过。
0: 树杈子也多，
1: 树杈子也多，许愿树什么的这都多。快板多，快板一多，蛤蟆就多。

0: 鱼竿也多。
1: 不会啊，老来回来去。
0: 你先说的，台上这逗着玩
1: 怎么呢？
0: 像话，
1: 自己都乐了。
0: 树多鸟就多。
1: 哎，也讲理。
0: 对呀，
1: 树多鸟就多，鸟上树上搭窝。哎，是
0: 吧？上树上不卧铺，树上干嘛呀？那鸟啊，落那白塔上啊，它上厕所排泄怎么办？哎呦，那白塔那么干净，它弄那上面全是那粪便。
1: 不干净，
0: 不好吧？
1: 不好啊！哎，
0: 工作人员弄梯子打扫着不方便，
1: 麻烦也会危险呢。
0: 想一主意，
1: 什么主意？
0: 塔尖上拴一圈铃铛，风吹铃铛响，给鸟就惊走了，惊鸟铃。
1: 你瞧，这玩意儿还有典故，这
0: 劳动人民的智慧，
1: 这都是智慧呀、啊！哎，那怎么真聪明啊？
0: 那可不是嘛，
1: 惊鸟铃。
0: 对，
1: 你看刚才他那动作，哎，塔尖拴一圈小铃子，哎呀。你这玩意儿，你没有张飞骗马的底子。
0: 行，人老练那个了。行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哦，这叫惊鸟铃。
0: 对对对，
1: 对不起大伙儿，咱这不明白就向人探讨。咱得虚心接受。哎，你说咱中国多么文化底蕴，多么的深厚。
0: 是是是。
1: 那铃铛这么多说法。哎，你要说这事儿啊，我又想起一事儿来。你看我这人就好琢磨，好观察生活。你还记得去年吗？
0: 去年怎么着？
1: 去年我上你们家去
0: 做客。哎，
1: 做不是干嘛做客呀？那叫拜寿。哦，对吧？你们老太太，
0: 我妈
1: 65大寿，其实66，咱说这过65大寿，哎，是不是？他们家的这个北京四合院里头，是几进几进的院，
0: 不叫四合院，
1: 羡慕
0: 平房，
1: 平房几进院子呀？什么叫前院？什么后院？是吧？什么叫正房？什么叫侧房？门口有4棵门槐，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0: 你要说夸住宅啊，
1: 这段我会，
0: 你会不能搁逮哪搁哪？
1: 反正就这大院子，那天老太太精神。他母亲说是60多岁，今年你看正经66周岁了，是吧？
0: 对，
1: 说是六十多岁，长得不像，
0: 少
1: 像，漂亮，嘿，显着年轻。尤其那一天过寿，打扮的也干净，更显着年轻了，
0: 是吧？
1: 是不是长得白白胖胖的？哎，特别的肥美，你知道吗？老太太，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记住这一词儿，逮哪儿搁哪儿。
1: 你看我刚才你觉得用词不当，我觉得这儿合适一点。老太太白胖白胖的，
0: 你形容谁妈叫肥美呀、啊？那我这么说，我见你妈了，你妈特别的健硕，你听这么好看，好听吗？我特别健硕，
1: 词儿是好词儿，听着别扭，
0: 不能说肥美，
1: 就是白胖白胖。老太太，
0: 富态
1: 富态
0: 富态，
1: 大户人家富态。过寿穿一个红色的小唐装，哎，倍儿精神。
0: 对对对，
1: 早起来打扮呢，梳了个头，岁数大盘那个头，盘的倍儿干净，哎，一丝儿一丝儿的特讲究，哎，尤其那盘头盘的，哎呀，我也不懂，就是那弄起来后老高，后老到脑袋上，
0: 脑袋高，哎，
1: 脑袋上顶着跟我揪，顶一个揪那个东西，你知道吧？
0: 顶揪，
1: 顶个揪，头发盘出一揪来，哎，揪来。
0: 我妈是哪吒。怎么还有揪啊？上面
1: 味儿了！你看岁数大，我看好多弄那
0: 发卷，
1: 弄得非常的漂亮，很精致。
0: 哎、是是，
1: 这都不是重点。哎，这都不是重点。
0: 重点，
1: 这还不是重点，这不是重点啊！接下来，哎，敲黑板画重点，画重点。他那个卷，那个卷上，卷上插一根啊大签子，打这头，砰就插你。大签子，你知道吗？大签子，
0: 你拿我妈当了大腰子了是吧？我说怎么这么肥美呢？
1: 您这话，你这好说不好听，你说这话，
0: 你非要这么形容啊？
1: 就是插了一根那铁签子，
0: 铁哦哦，还是东北风格，还不用竹子。
1: 您怎么谈玩笑了啊？这探讨知识呢，探讨文化呢，您这跟我玩笑？
0: 您谁先玩笑的？
1: 谁先玩笑的？
0: 你瞎逗。
1: 谁逗了？我很严肃。
0: 那个叫签子，在脑袋上那个。
1: 那我知道叫什么呀？
0: 发簪。
1: 发簪，
0: 发簪，
1: 我一看挺长，你
0: 不管是你看男女同志或者插根签子出去的，这
1: 不是这叫什么发簪，发簪，你甭管叫你老打乱我这画重点呢。
0: 废话，
1: 我重点也不是这签子呀，啊，
0: 在我妈那板上，
1: 这发簪这头是尖儿，这尖儿不是插你这边呢，哎，有一小造型，哎，跟一中国结挺漂亮，一小花。花香下边还搭了一个穗儿，那穗儿上呢，哎，有几个什么呢？铃铛，
0: 哎，有，我母亲哪是那个？哎，那天，哪天去的？
1: 过生日过寿，老太太，
0: 长寿铃啊，

0: 你看这个我就觉得啊，牵强了，朋友们，牵强了。
1: 什么叫牵强了？
0: 牵强了，你看到人家那儿有什么开道灵了吧，有什么精鸟灵，哎，到这到自己身上长寿灵，全是
1: 谁说
0: 全是好词儿。
1: 不，这有讲究。
0: 什么讲究？
1: 长寿灵
0: 怎么讲？
1: 我们是一大家庭。
0: 我知道啊，
1: 哥仨。
0: 我知道，了解。
1: 我大哥跟我说，说母亲啊，过65不过66，这就叫大寿了。
0: 大寿了，
1: 想办法给母亲挑件礼物，挑了一个，打了一个金簪子，上面你说那中国结不叫中国结啊，九连环，哎呦，上面有小金铃的，
0: 多讲究，你想。
1: 祝愿我母亲健康长寿，送礼物不算完啊，我们哥仨跪上一排，给我母亲磕头拜寿。
0: 这叫长寿灵。
1: 长寿灵，
0: 您多担待，我给您鞠躬，好吧？我给您道歉，好，我给您道歉。
1: 你这是道有反着道的吗？
0: 就是我前后的对不起你，知道吗？
1: 这你都对不起鸟。
0: 不是我，咱这人我就好琢磨，不明白咱就问，是吧？说错了您就
1: 你不能这么举一反三，
0: 批评指正。哎，老太太，我跟我干娘一样啊，
1: 对，
0: 对我多好啊，我没有冒犯的意思。哎，我就当兄弟，没有文化，没有知识。
1: 是是，
0: 您别往心里去。
1: 我不往心里去。
0: 好吧。哎，九连环，你家多孝顺。哥哥兄弟我都认识。
1: 对，
0: 你这哥仨非常的孝顺。
1: 是是
0: 是，妈妈说什么是什么。哎，从来没还过嘴，
1: 说一不二，
0: 这一点得向人家学习。
1: 哎，别，
0: 那天去完来都不少人，
1: 那是
0: 一家子
1: 贺寿的，
0: 是不是？嫂夫人，哎，孩子大哥都来了。那天我这玩啊，看见谁了？他儿子。
1: 哦，我小儿子，
0: 我就喜欢他儿子，跟我也好，跟我也好。他儿子长得跟他一看就他们家人，
1: 是吗？
0: 胖，白胖白胖的，知道吗？这是你们说的啊，这是你们，这跟我们，这我没说啊，哥，这是他说的，他们说的。
1: 怎么着，我们一家都随他，是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

0: 三星宾馆旁，
1: 但是这个小白胖子有点你小时候那意思，哎，白胖白胖，喝的可爱呀、啊，那小肉手小肉胳膊，一节一节的，那肉、
2: 有肉，
1: 哎，一咕噜一咕噜，长得跟米其林似的，你
2: 那哈哈，别提那轮胎了，你
1: 就那么招人喜欢，也懂事，是是哈，哎，好好玩极了，那咱没事，而且还老实，你说小子有时候那么大淘气。院里头咬哪乱跑乱窜，你抓不着的、他儿子老实极了，
2: 是吧？
1: 没事就在墙角吧一蹲。我那天我一看又在墙角上蹲着呢。但是完了，我一看仔细看
2: 着，
1: 哎，我一看你胳膊上戴什么呀？那小子哥，戴一根小手铐子似的，在这在蹲着。小孩，我说宝贝儿，干嘛、哎、干嘛？哎，
2: 你不用好奇啊，要戴的是手铐子，必须蹲着。
1: 不是没连着，中间没
2: 多的罪过，
1: 没连
2: 着，套上了，
1: 就是一手一个，
2: 还没连着，你听着，
1: 没连着中间，
2: 不叫这叫铐子啊，手镯，
1: 哎，小孩也叫手镯，
2: 对，废话多新鲜，
1: 哦，也叫手
2: 小手镯，
1: 就跟那你刚才说那哪吒那个乾坤圈似的，
2: 行，
1: 弄胳膊上，哎，银色的银色小手镯，小手镯，我一看那不光有手镯啊，那手镯上还挂了几个铃铛。哎，你看，你看他这么一说，就是在人身上叫什么呢？叫长寿灵，是这意思吧？这个是不是你儿子过八岁大寿的时候？八岁大寿的时候，你们哥仨为了孝敬他小老人家，哎，弄这么一小镯子，哎，这个送给他，送给他以后，他往上面一坐，你们仨那儿跪一排，哭嚓哭嚓，给他磕头，祝愿我们小宝贝儿健康长寿，是吧？是应该这个逻辑，
2: 就是你们家那头都反着磕是吧？
1: 不是，就吉祥的
2: 是什么词汇？还小老人家，
1: 就是过寿嘛，你过寿，吉祥吉祥。
2: 八岁有过大寿的吗？
1: 宝贝儿，长命百岁哦，快乐成长。
2: 跟谁跟谁斗？跟谁斗呢？
1: 跟儿子斗呢？跟谁斗？
2: 那么点孩子带长寿灵，
1: 不是您是说那么吉祥话吗？
2: 你得看多大岁数啊。
1: 那小孩叫什么呀？
2: 百岁灵，
1: 一样吧，长命百岁嘛。
2: 那不一样，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2: 搁他那儿就叫百岁灵，
1: 这有什么解释啊？
2: 当然了啊，我们家这孩子啊，早产，
1: 这我知道啊，
2: 身体不好哦。我大哥说呀，啊，这不是封建迷信啊，就图个吉利，
1: 图个吉利，
2: 给孩子打一对小手镯，上面呢拴一圈小铃铛，哎，这个呢。祝愿他呢，这个快乐成长，健康成长，这个意思。
1: 你这
2: 百岁灵，过百岁的时候给打的。
1: 哦，过百天。
2: 对，
1: 送这么一个。
2: 搁他那儿，我们哥仨疯了，给他跪下磕头。
1: 不是，你说这一铃铛怎么那么多说法呢？
2: 你搁哪儿叫法不一样？你瞎说吧。
1: 我们家铃铛也是多，也是多。我说跟孩子玩会儿吧，我说宝贝儿别在这儿待着，叔叔带你出去，来那么多好朋友，我带你认识认识去，叔叔大爷们，走啊，宝贝儿，哎，走，来，哎，逗着玩，我就弹一小脑杯吧，哎，当时那脑袋门出了一个嘴儿，出了一嘴儿，
2: 你说错了，那是包，
1: 孩子哇哭了，
2: 能不哭吗？
1: 你看这当叔叔的手里没轻没重，你怪不好意思的，哄吧，他就跑啊，我就后边追，他说别哭了，宝贝儿，叔叔做错了，行吧，别生气了，就走，跑着跑着呢。快到后院了，快到后院呢，你父亲出来了，你父亲出来了。他父亲可了不得，
2: 怎么？
1: 那正经，我跟您说，那是玩主，那是玩主，平时爱好非常的广泛。什么叫提笼架鸟？玩个文玩，玩个核桃，玩个手串，没有人家不懂的，
2: 就是爱好多。
1: 古董人家都略知一二，里边的知识，有文化懂。而且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老头爱好打猎。
2: 哎，这可了不得！
1: 经常内蒙大草原
2: 是
1: 打猎去，为打猎养一什么呢？养一鹰，
2: 啊，那得有这个，
1: 还有许可证，人家专业的
2: 猛禽，
1: 哎，猛禽，人家有专业的许可证，
2: 是
1: 养那个，哎，知道吗？出来打后院，架着鹰就出去，
2: 呵，
1: 多气呗，
2: 架着
1: 胳膊架着鹰啊，嘿，不能这么干架着，胳膊上得带着个皮套袖，
2: 对对对对，
1: 不怕鹰爪子把胳膊给抓坏了，
2: 那可不，
1: 架着鹰，多气呗，老头往这一走，呵。讲究，我一看这鹰可了不得啊，不是一般的鹰，
2: 什么鹰？
1: 苍鹰。大苍鹰。一架多起呵的呵。棒极了，太狠了。
2: 我打听打听。
1: 哪儿去了？
2: 别看了，别看了。
1: 小可爱。哦。
2: 我父亲上厕所打猎去吧。
1: 说话就难听，老
2: 大苍鹰，你直接说架个绿豆蝇好不好？
1: 绿豆蝇干嘛？ 天上飞的苍蝇，不是苍蝇。

0: 鹰
1: 啊，别，你就说鹰就完了，
0: 哎、就鹰，就鹰，就是一飞，嗯，
1: 这不还是苍蝇吗？这不还是苍蝇吗？
0: 这得鹰有鹰，知道吧？咱不要大大老鹰啊！你别老搅和我，你老搅和我，
1: 废话，
0: 有味重点，
1: 弄皮套袖架苍蝇，那么光回来在上面劈叉，他这么待着。
0: 后边是重点，你大爷展翅我都不敢靠，很凶啊！那嘴多尖呢，多尖呢！我就仔细一看，因为架那皮套袖呢，很明显，很显眼。我仔细看，离老远一看，呼，这家伙真脸凶，凶猛，厉害！我一看那鹰爪子抓那皮套袖，那鹰脚脖子上吧？啊，应该叫脚脖子上吧？嗯，拴小铁环，
1: 有
0: 小铁环上呢，拴着一小铃铛，你知道吗？甭问呢，这就是百岁铃，知道吗？为什么呢？这鹰啊，当年他早产，他父亲呢，他的身体不好，弄这么一个小银环，哎，弄个铃铛，盼望这个老鹰快乐健康的生活。
1: 你等会儿，鹰早产
0: 啊？不按您这思路，
1: 鹰是蛋孵的，谁那么缺德提前给抠开了？谁给抠开的？
0: 不是，我就看这手脖子上戴那个，
1: 那是百岁铃啊。
0: 那什么铃啊？
1: 引人铃。
0: 怎么这什么引人铃？
1: 对呀、啊，
0: 你再解释我听听。
1: 打猎去哪儿？
0: 草原呢？
1: 到内蒙古啊。嗯，那草高极了。嗯，鹰抓什么？你想想，
0: 鹰抓蛆。
1: 那还是苍蝇啊？苍蝇跟蛆他们是一对儿啊。
0: 我知道鹰抓什么，我也没。
1: 鹰抓兔子，鹰抓兔子，这不打猎吗？
0: 鹰抓兔子，兔子登鹰。
1: 哎，有这个吗？
0: 有这成语。哎，
1: 草太高了。这鹰啊，俯冲一抓这兔子。
0: 抓这兔子。
1: 那草高，你不知道它奔哪儿去。哦。赶紧找着这鹰跟兔子了，它吃干净了。哎呦。那你要它有什么用呢？哦。有这小铃铛成了。
0: 怎么呢？
1: 鹰一抓这兔子啊，一搏斗，哗啦哗啦哗啦，铃铛一响，人一听，哟，在这儿呢。哎呦呵。把人引过去。到那儿拿块肉给鹰，他把这兔子撒开装皮兜子里。引人铃，
0: 这么多说法，
1: 这是讲究。
0: 好家伙，这一铃呢还有谱，这里头
1: 那是
0: 真行。这我又
1: 你别瞎
0: 又说错了，又说错了。哎，就跟你爸爸打完招呼聊天，接着往后院找你儿子吧。一到后院，他们家又养一动物，是吧？养一驴。
1: 养一驴，
0: 驴脖子上呢，哎，项链似的，底下套一大铃铛，这是不是叫引人铃啊？这驴抓兔子的时候，哎呀，抓完以后，你爸爸怕找不着，哪儿去了？哪儿的驴？当的了，在这儿。
1: 你现在不是难为我，你忒难为这驴。驴怎么抓的兔子？他一步他都那样，他怎么夹他？这么着，提了兔子耳朵，他那是蹄子。
0: 兄弟，
1: 我看见你坐着，你看，
0: 我人家好琢磨，您知道吧？别跟我说，
1: 那驴呀，不是抓兔子，抓不了兔子。那驴
0: 倒
1: 没有。
0: 驴打滚，
1: 驴脖子上那个啊，偷嘴铃。
0: 什么叫偷嘴铃啊？
1: 我们家养这小毛驴干嘛用啊？
0: 干嘛用的？
1: 不是为别的啊，磨豆腐
0: 啊。我看后边
1: 小豆腐房，
0: 哎，石磨
1: 是。老头老太太呢，就愿意吃健康，自己磨。
0: 这手艺人
1: 就养个小驴儿。为什么要挂一铃铛呢？
0: 为什么呢？
1: 他这驴拉磨这豆子啊，这铃铛老得响着。
0: 是，
1: 他一拉着，当啷当啷，一圈一圈转。哎，这铃铛一不响，坏了，说明什么？他停下了偷吃豆子呢。哦，赶紧我母亲拿小皮鞭过去，啪啪两鞭子，这驴继续当啷当啷转圈拉这磨，
0: 还得抽，多残忍！你吃点豆子就吃点豆子，
1: 那不成啊？
0: 驴挺累，
1: 驴是累，还抓兔子呢。
0: 什么年代了，偷吃点豆子，
1: 这什么换？他叫偷嘴铃。咱说这铃铛，
0: 你这心眼都搁这儿了，心眼都搁这儿。
1: 我心情
0: 不提这个了。那天拜寿挺高兴的，哎，吃完晚饭是吧？宾朋还在这喝酒呢。我一看老太太上岁数了啊，时间长坐不住，
1: 是，
0: 我就搀着老太太回人家老太太那屋了。
1: 哦，里屋。
0: 那当然我得搀着呀，
1: 是，
0: 我得陪老太太聊会儿天，哎，是不是聊点家长里短，
1: 喝点茶，
0: 哎，让老太太高兴高兴，哎。

0: 是不是到了屋里头，我一瞧可了不得了。
1: 怎么？
0: 你们家老太太那屋最大，
1: 是
0: 是不是？
1: 那是
0: 好，那平房上面
1: 主卧
0: 有一个大横梁，那叫什么？
1: 房梁。
0: 哎，房梁。
1: 横梁。
0: 我也不懂啊，咱也没住过。房梁。哎，房梁正当间，哎，挂着这么一个绳，从这梁这头搭过去。
1: 是是是。
0: 这么一根绳，绳这头呢挂着一铃呢。
1: 啊，他还瞧见了。
0: 哎，我就问，这属不属于偷嘴铃啊？是不是？这铃铛一不响，你妈就得琢磨，呵，你爸又在厨房偷吃了，又偷吃了，拿小皮鞭子唰唰，讨厌，还让你偷吃耗子药呀？有没有这个？
1: 耗子药还用偷着吃？
0: 我就说这意思，玩笑玩笑。
1: 干嘛这么残忍？拿吃两口菜，拿皮鞭子歇我爸？
0: 那驴吃俩豆子，你还给人家两下？
1: 不那么说呀？
0: 什么说呀？
1: 房梁上那个
0: 啊，
1: 正中间
0: 啊，
1: 惊醒铃。
0: 什么惊醒铃是？
1: 这你又不懂了。
0: 惊醒谁呀？
1: 哎，惊醒谁？惊醒我母亲。
0: 哦，
1: 我父亲这人特别好玩，
0: 是
1: 什么都玩。
0: 对，
1: 还爱喝酒。
0: 哎，
1: 喝完酒半夜三更才回来。
0: 有这个
1: 朋友们，
0: 嗯，
1: 我们住的是平房。
0: 哎哎，
1: 他走到门口，他醉目咚咚的，他垒着街门，咣咣砸这个。
0: 还有邻居呢，
1: 邻居都醒了。
0: 对，
1: 我母亲这人呢，心眼好，和睦邻里。
0: 对，
1: 他想一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房坨上、房梁上这儿，哎，挂一铃铛。
0: 哦，
1: 你不说搭过去吗？那线儿
0: 搭过去。
1: 哎，有这线儿，
0: 嗯，
1: 给他顺到门外院外边那大门外边。
0: 哦，
1: 拴一皮套。
0: 哎，
1: 我父亲喝多再回来，不用垒街门了，一拽这皮套，当啷当啷，屋里铃铛一响，我母亲就醒了。
0: 醒了，
1: 醒了，他可不出去。
0: 怎么呢？
1: 喊我，
0: 让你去。
1: 晨曦啊，
0: 啊，
1: 快看看、
0: 啊，
1: 你爸爸回来了，让我给开门去。惊醒铃。
0: 这算是小发明
1: 啊，对，
0: 小创造。
1: 我母亲就心眼好啊，
0: 多好啊！
1: 哎，
0: 怕吵着邻居，
1: 那可不
0: 嫌麻烦，自己在家还得研究这铃铛。
1: 对，
0: 你说这事儿还真有。
1: 嗯，
0: 为什么？我经历过这么一回。
1: 你赶上了？
0: 有一回我陪老头出去喝酒去了。
1: 哦，
0: 你母亲托付我说你照顾照顾你年轻。
1: 哦，
0: 是吧？你这说你哥哥最近血压也不好，血糖也不好，
1: 哎，买卖也不好，
0: 哎，赔不了。说你陪着你大爷去吧。我说得了，
1: 哎，
0: 我说您放心，我在，大爷准没事儿。
1: 是。
0: 一喝确实没完没了，
1: 哎，
0: 到后半夜了，我说咱差不多回家，不让，跟老哥几个没聊够呢，
1: 还聊，
0: 可有一节，
1: 怎么？
0: 老头抽那烟没了，
1: 烟没了，
0: 没烟，这有的是啊，这你抽不成？
1: 他
0: 就爱抽自己家里那旱烟
1: 卷的，
0: 烟卷谁什么都不成，我好多次抽不了，
1: 哎呀，
0: 非让我上家给他拿去，
1: 嗯，
0: 我说那没办法，我就拿去吧，
1: 是是是，
0: 就往回溜达，
1: 嗯，
0: 溜达后半夜呢，就溜达你们这胡同口了。
1: 到我们家门口，
0: 到胡同口呢，他胡同口趴着一条大黄狗。
1: 哎呦，我跟你说
0: 啊，
1: 你别惹那狗啊，别招他。
0: 怎么呢？
1: 那是疯狗，他咬人。
0: 我哪知道疯狗啊？
1: 啊，
0: 我就知道好狗不挡道啊。
1: 你干嘛？
0: 我旁边找一小砖头，我说坐地，
1: 你砍他。
0: 我想给他吓唬跑了吧。
1: 好嘛，
0: 这狗不但不跑啊，
1: 啊，
0: 真厉害呀。
1: 怎么？
0: 奔着我就扑过来了，
1: 要咬你，
0: 嗷嗷乱叫啊。
1: 呵，
0: 我赶紧跑啊。
1: 嗯，
0: 我往哪跑啊？
1: 往我们家跑，
0: 离你们家近。
1: 对，
0: 往你们家跑。
1: 哎，
0: 正到你们家门口，我一推着街门，巧了。
1: 门开着呢，
0: 门关着呢。
1: 哎呦，
0: 我这一背靠门，我这瞎了。
1: 是，
0: 这狗啊，就对着我。
1: 哦，
0: 我带着我怎么躲呀？
1: 是，
0: 这狗嗷一嗓子就扑过来了，
1: 扑上来了。
0: 我这么一矮身，
1: 是
0: 还小没扑着。
1: 哦，
0: 没扑着，可是没扑着。
1: 怎么？
0: 怎么那么寸呢？
1: 嗯，
0: 这狗爪子呀，整身那皮套里头
1: 啊，
0: 这一伸进呢，伸也伸不进去，蹬也蹬不出来，
1: 套住了。
0: 它这么一晃动，麻烦了。
1: 怎么？
0: 屋里的铃铛响了。
1: 哎呦，
0: 那铃铛一响，你母亲就说话了。
1: 说什么了？
0: 说晨曦看看去吧。
1: 啊，
0: 你爸爸回来了。
1: 那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海可枯，水可烂，天可崩，地可裂，我们肩并着肩，手牵着手。
7: 我格格，少看点电视剧行不行？
6: 现在行了。
7: 现在呢？
6: 网络姻缘一线牵呐。
7: 哦，
6: 社交媒体丰富了。
7: 你那网上怎么着能找对象？
6: 下载点那阿婆婆呀，怎么都能拿那个
7: 阿婆婆？
6: 哎，就是软件啊，
7: 手机上的软件，
6: 手机软件下载下来。哎，也都有个共性。
7: 什么共性？
6: 还都有个这个滑动的功能。
7: 哦，它那个机制
6: 为了方便让你这个找寻对象
7: 啊，
6: 它你会滑动
7: 啊，
6: 哎，这么扒拉它，
7: 扒拉，
6: 喜欢往右扒拉，不喜欢往左扒拉
7: 啊。
6: 哎，我这扒拉来扒拉去，又充会员是又充钱，怎么没动静啊？
7: 我弹了钱的了都，您说？
6: 哎，我这食指，都没有指纹，
7: 都磨秃了皮了，
6: 哎，就是业精于勤呢。
7: 好，别糟践这词儿了，
6: 就得滑呀。
7: 啊，
6: 有个词儿就说我的，
7: 说你什么呀？
6: 海王吧。我们呀，这个就为了爱情啊，
7: 朋友不顾的
6: 、啊，
7: 对对，这算骂对了吗？
6: 骂我干什么？
7: 什么叫海王八呀？
6: 人都说哎，你是那个海王八
7: 啊，还是那也不是好词儿啊，这
6: 反正海王说我的，
7: 说你是吧，
6: 哎，就说我这个形容跟养鱼似的，我这个扩充我这个容量，多滑
7: 啊！是
6: 那天吃完晚饭还在那滑呢，
7: 哎，还找呢，哎，
6: 咱得有个那个持之以恒的心呢，
7: 啊，是
6: 吃完晚饭，跟沙发上躺着。那就在那一滑的，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7: 啊！
6: 吃完饭本来都犯困，我这滑突然之间，手机嘡啷这么一响，
7: 怎么着？
6: 匹配成功了。
7: 什么意思？
6: 上钩了，
7: 上钩了，
6: 哎，那个，就是这成功了，
7: 有人这联系上你了，
6: 哎，这一下啊，我一看这姑娘，好极了，
7: 哦，
6: 太漂亮了，
7: 长得好看，
6: 就这几张照片啊，好看到什么程度，各位？
7: 什么程度啊？
6: 您能想象到的美女，想象到的明星，都不在了，
7: 都比不了，
6: 就她好。
7: 是啊，
6: 什么叫杨幂
7: 啊？
6: 什么叫迪丽热巴？
7: 嚯，
6: 古力哪吒呀，全没了。
7: 你
6: 都靠边，
7: 谁？
6: 五零
7: 什么谁？
6: 怎么了？
7: 古力哪吒
6: 啊？
7: 你鼓励他干嘛呀？闹海呀，
6: 不好吗？
7: 鼓励哪吒干嘛？
6: 您叫这名儿也什么都不懂，
7: 你谁不
6: 急了？
7: 谁鼓励哪吒？
6: 你甭管哪吒
7: 啊，
6: 总之
7: 就不管了。
6: 我就告诉你，漂亮，
7: 长得好看，
6: 还这么跟你说，不光有好看的皮囊，
7: 怎么着？
6: 他这瓤儿都好看，
7: 真是。什么叫瓤儿啊？
6: 就这几张照片啊，一眼，我看见他的精神内核了。
7: 这是照片，这是 CT 呀，这个。
6: 我又不是大夫 ，CT 干嘛？
7: 什么叫看见内核了？
6: 就气质啊，哦，有内涵的那么好看、啊，
7: 内在都看出来了，
6: 它不是那种妖娆啊，哦，它是有这。

0: 很好啊，总是
1: 哦，有气质
0: 啊，有气质。
1: 嗯，
0: 我这看完之后，
1: 嗯，
0: 太不错了
1: 啊，是
0: 就这么好看的姑娘，
1: 啊，
0: 怎么瞧上我了呢？
1: 可说呢，你
0: 我正纳闷呢，
1: 啊，
0: 问题就来了，
1: 哦，怎么问题？
0: 让您各位想，
1: 嗯，
0: 头一句话我说什么？
1: 哦，这是开场白，
0: 第一印象很重要啊。
1: 说
0: 什么？你这怎么办？就是发愁啊。
1: 您好，
0: 没了，
1: 打招呼吗？您好，
0: 那跟推销的似的，那不行啊。
1: 那你
0: 没个性，
1: 发一表情包，
0: 这不真诚。
1: 那这我没主意了，那就。
0: 所以我也在纳闷呢
1: 啊，
0: 咱怎么办呢？
1: 啊，是是。
0: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
1: 嗯，
0: 说姑娘很主动
1: 哦，
0: 她先说第一句话
1: 啊，她先说了，
0: 听她说这话，
1: 说什么呀？
0: 你就高兴，
1: 嗯。
0: 您好，
1: 嗯，
0: 您是大逗相声的王子欣吧？我说正是在下。
1: 哎嚯
0: 啊，您是怎么看出我来的呀？
1: 啊，
0: 他说了，
1: 说什么呀？
0: 啊，我在电视上啊看过你的节目。
1: 这姑娘也太爱看电视了吧？咱俩十年就上过一回电视，愣让她看见了。
0: 你不用在这揭露我，知道吗？咱是咱业务得努力，
1: 是。
0: 但是他就爱好曲艺，他看见了，怎么了？
1: 瞧见了，
0: 哎，就这么巧，
1: 认识你，
0: 这是有缘分，天注定
1: 啊！你要这么说，是有点缘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我说是，谢谢您，
1: 啊，
0: 谢谢您的支持我。
1: 嗯，
0: 我特别喜欢你在电视上的表现。
1: 哎呦呵，
0: 赶紧找个时间，
1: 嗯，
0: 咱们俩人见个面吧。
1: 嚯，这进展挺快呀，
0: 太顺利了
1: 啊！
0: 高兴，
1: 嗯，
0: 约个时间，
1: 嗯，
0: 约个日期，
1: 嗯，
0: 赶紧穿那好看的衣服
1: 啊！是是，
0: 哎，我把我们家衣服全翻出来了啊！
1: 嚯，
0: 那 polo 衫，
1: 啊，
0: 这显得正式，带点休闲。
1: polo 衫，
0: 啊，男人一过23，必须有点 polo 衫。
1: 你谁说的，啊，这是？
0: 反正我就捯饬好了，
1: 啊，这打扮打扮。
0: 约的地方一见面坏了，
1: 啊，怎么坏了？
0: 这姑娘，
1: 嗯，
0: 跟照片上长得不一样。
1: 嗨，
0: 麻烦了，
1: 哎。
0: 没想到
1: 是哎，这个
0: 嗯
1: 正常，
0: 那么高兴啊！你
1: 这现在的流行那叫什么 P 图软件啊？
0: 是啊，
1: 这个有点差距，很正常。
0: P 图咱理解呀，
1: 啊，
0: 问题是这姑娘比照片上好看太多了。
1: 凭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
1: 怎么比照片上还好看？
0: 这不知道她是怎么 P 的，反正她可能往难看了 P 的
1: 啊。这不撑的吗？这
0: 反正一见面就天仙一样啊！
1: 啊，
0: 哎呦，这真人更好看。
1: 是啊，
0: 哎，结果而且我发现问题了
1: 啊！什么问题？
0: 他在照片上为什么不显他好呢？
1: 嗯，
0: 穿的呀比较朴素
1: 哦，
0: 随随便便，简简单单。
1: 嗯嗯嗯。
0: 再看现在，
1: 嗯，
0: 穿了一身国际名牌，
1: 穿什么
0: ？GUCCI 的墨镜。
1: 哦，
0: Burberry 的风衣，
1: 嚯，
0: Tiffany 的吊坠，LV 的快板，
1: 哎，你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漂亮，
1: 您在这
0: 闪着光，
1: 我别闪光了，别闪光
0: 啊，这个，
1: 哎 ，LV 有快板吗？我说，
0: 定制的可能是，
1: 谁定制这个呀？
0: 爱好曲艺嘛，人挂着 LV 限量快板，怎么了？
1: 出门快板都别腰上了，
0: 你甭管，
1: 啊，
0: 万一找地还撂地呢。
1: 哎，嚯，
0: 就告诉你好
1: 啊，喜欢
0: 啊，一见面啊，
1: 嗯，
0: 确实这前条件不一般
1: 啊，这确实挺贵的。
0: 他身上戴的这个首饰，
1: 嗯，
0: 太漂亮了
1: 啊！怎么了？
0: 三环成对，是耀眼夺目。
1: 身上这首饰，
0: 这儿
1: 啊，
0: 金镶玉的蝴蝶簪子，
1: 哎呦嚯，
0: 这儿
1: 嗯，
0: 珍珠串的流苏耳坠，
1: 哦，
0: 这儿
1: 嗯，
0: 翡翠的扳指
1: 啊，扳指，
0: 碧玺的带扣，
1: 嚯，
0: 哼，跟我这。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
1: 嗯，
0: 我跟你打招呼啊。
1: 嗯，
0: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1: 是，
0: 他也得跟我说呀。
1: 他说
0: 哦哦哦哦，
1: 不是这怎么意思？这
0: 嘴里含着夜明珠呢。
1: 这是宫里出来，是墓里出来的。
0: 人讲究，
1: 这玩意儿夜明珠有搁嘴里的吗？
0: 你没当过格格，你都不知道。
1: 我是不知道啊。
0: 他这太好了
1: 啊！
0: 但是我又听不清楚。
1: 是啊，
0: 我跟他示意说：“您把这嘴里这些吐出来
1: 啊！”啊，
0: 嚯，
1: 哎呀呵，哎，就擦的吧。
0: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啊！
1: 啊，是。
0: 哎呀，真是啊，你真人啊，比这个照片里还精神。
1: 哎嚯，
0: 我说你也挺好看的
1: 啊！
0: 我们俩人啊，这么一聊天，
1: 嗯，
0: 他在告诉我
1: 啊，
0: 他在社交媒体上隐瞒了自己的家庭。情况
1: 哦哦，
0: 哎，是我的率真打动了他。
1: 哎呀，好嘛，
0: 啊，多好，啊，
1: 是是是，
0: 一见面，
1: 嗯，
0: 跟我说了，
1: 嗯，
0: 也没什么可送给你的，
1: 嗯，
0: 给你准备了个小见面礼，
1: 哦，还有见面礼，
0: 薄薄这么一 一小本儿
1: 纪念册、
0: 房产证。
1: 什么？

0: 怎么了？
1: 见面送套房，
0: 这不很正常吗？
1: 啊，
0: 哎呦，房子不好
1: 啊、哦，不好呀，
0: 户型一般，
1: 什么什么的，
0: 整套的四合院，
1: 这，
0: 哎呦，非得给
1: 四合院还不好啊？
0: 四合院一般，关键地段不行，
1: 在郊区，
0: 国贸，
1: 国贸。
0: 国贸大厦后身闹中取静这么一个小院子，
1: 这
0: 哎规规矩矩的。
1: 你先等会儿，我等会儿您这房子
0: 啊，
1: 是不是采光不太好啊？国贸大厦后身弄一平房，
0: 嫉妒？
1: 我不是嫉妒，
0: 这就是嫉妒。
1: 您这辈子也见不着太阳啊！您这，
0: 我出去晒去，管着吗？
1: 啊啊！
0: 哎，就告诉你，这房子咱落住了，
1: 见面给套房，
0: 落实惠了。
1: 好，真过
0: 哎，我们就搬一块住吧。
1: 嗯，
0: 哎呀，其实我自己也纳闷
1: 啊，
0: 你这怎么弄的？这傍上一格格，
1: 我还傍上一格格，
0: 这以后我就是格格屋了，
1: 哥。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
1: 什么叫格格屋啊？
0: 就格格屋里那口
1: 水缸。
0: 水缸干嘛呀？
1: 啊，
0: 水缸咱不要对这老节目了。
1: 不是，什么叫格格屋？什么意思？
0: 就是格格这屋里的那位
1: 啊。你们就一块住了？
0: 哎，我们在一块生活了
1: 啊。啊，
0: 要说格格这大户人家是不一样
1: 啊。怎么呢？
0: 平常啊走到哪儿，
1: 嗯，
0: 跟着四个老妈子
1: 跟
0: 伺候他。
1: 哎，嬷嬷，这对对吧？
0: 对，
1: 是
0: 就这么叫。
1: 我看过电视剧，
0: 张嬷嬷、赵嬷嬷、容嬷嬷、李嬷嬷，
1: 好，
0: 这四个嬷嬷
1: 啊，
0: 什么事儿不用我们自己动手
1: 哦。
0: 来，那我这随便一嘟囔，早上起来一睁眼，
1: 嗯，
0: 哎呦，我渴了
1: 啊，
0: 唰唰唰唰，
1: 怎么着？
0: 四瓶矿泉水，
1: 哎，就给拿来了，
0: 送来了，
1: 哎，唰唰唰的都，
0: 哎，就快呀，
1: 哦，
0: 哎，行行快，
1: 嚯，
0: 哎，我一嘟囔，哎，我饿了，
1: 饿了，
0: 唰唰唰唰，
1: 啊，
0: 四张发面饼，
1: 是是。你这格格也没吃过什么香东西，你
0: 快呀、
1: 啊！啊，发那面
0: 快呀、啊！平常老在那撑着撑着，
1: 哎，
0: 知道吧？
1: 热乎的都、
0: 哎、就快呀、
1: 啊！啊，
0: 哎，
1: 嗯、
0: 我说我哎想吃水果了，
1: 吃水果，
0: 唰唰唰唰，
1: 怎么着？
0: 整个的榴莲就扔过来，
1: 哎呦，
0: 嘿，你这是
1: 怎么没砸死你呀、啊？
0: 砸我干嘛呀？
1: 干嘛老唰唰唰的？
0: 不是，这自己开心，现吃现包，这新鲜的。
1: 是啊，
0: 哎，就得这个。告诉你，
1: 嗯、
0: 我们总之是衣来张口，饭来伸手。
1: 哦哦，
0: 饭来张
1: 你
0: 衣来，反正什么事不用自己动手啊。
1: 哦，是是，都给养糊涂了，给您。
0: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1: 啊，就有人给你伺候这儿、
0: 哎，太舒服，太美了。
1: 嗯，
0: 突然有一天，
1: 嗯，
0: 噩耗传来了。
1: 怎么还来噩耗了？
0: 感情这钢腿格格呀！
1: 啊，钢腿格格、啊，
0: 一直没跟家里汇报这门亲事，
1: 哦，瞒着家里呢。
0: 结果，
1: 嗯，
0: 我这老岳父，
1: 嗯，
0: 一听说这消息
1: 啊，
0: 勃然大怒。
1: 怎么生气了？
0: 不高兴了，
1: 嗯、啊，
0: 龙颜不悦了。
1: 哎，是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你什么叫龙颜不悦了？
0: 就是不高兴了，
1: 我就生气了，
0: 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1: 干嘛还不同意呀、
0: 啊？他觉得门不当户不对，
1: 啊，觉得你配不上人。
0: 哎，我这怎么办呢？
1: 嗯，
0: 我说事到如今呢，
1: 嗯，
0: 没有办法
1: 啊。
0: 有道是这个父母恩情厚，
1: 嗯，
0: 家命不可违。
1: 是是，
0: 钢腿哥哥，
1: 嗯，
0: 看来你我是有缘无分
1: 啊，就没有缘分了呀。
0: 他也不好。受
1: 啊，是
0: 跟我还说呢，
1: 嗯，
0: 哦吼，哦吼吼，
1: 哎，
0: 不行，
1: 先吐出来，吐出来，
0: 嚯，
1: 哎呀，老横着呀，这
0: 自信呐，
1: 啊，
0: 海可枯，石可烂，
1: 啊，
0: 天可崩，地可裂，
1: 耳熟，
0: 海可枯，石可烂，天可崩，地可裂，我们肩并着肩，手牵着手，
1: 我说，格格，少看点电视剧行不行？啊，
0: 他爱看这，他觉得是他们家的事儿。
1: 你先是，先说说你们家现在这事儿吧。啊，
0: 咱怎么办呢？
1: 啊，
0: 我说没关系。
1: 嗯，
0: 他回得争取争取。
1: 哦，再说说。
0: 结果，
1: 嗯，
0: 我这老岳父、
1: 嗯、
0: 终于同意了
1: 啊，
0: 最后给我一次机会，
1: 啊、给你一机会，
0: 宣我进宫了。
1: 哎，啊，上他们家去一趟。
0: 哎，就过去啊，
1: 嗯，
0: 他们家住在故宫里头。
1: 啊，过去是，
0: 现在不行了。
1: 现在呢？
0: 随便得找一院子住了。
1: 哦 哦，
0: 因为他们现在呀、啊
1: 嗯，
0: 去故宫也得花钱了。
1: 哎，是多新鲜呀！那是
0: 买票啊，
1: 得、哦、买票啊，
0: 办月票什么的便宜点
1: 啊。是，那也不便宜啊。
0: 哎，甭管怎么说，
1: 嗯嗯，
0: 反正让我去了
1: 啊，去一趟吧。
0: 虽然我一去，
1: 嗯，
0: 我一看，好家伙，大户人家是不一样，
1: 哦、
0: 规矩多，
1: 人家家
0: 门口先按门铃，
1: 嗯，
0: 叮咚，
1: 哦、
0: 草民王子欣觐见、哎，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得先报门
1: 啊，先报名
0: 号、啊哎、我得报门，
1: 嗯，
0: 最后进去之后，
1: 嗯，
0: 确实啊，里边摆设太讲究了，
1: 都讲究，
0: 迎面摆丈八条案
1: 啊，
0: 上有尊窑瓶狼人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
1: 哇，
0: 案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边一把花梨台石椅
1: 啊，
0: 再看我这老岳父，
1: 嗯，
0: 端坐于八仙桌子之上，
1: 哎，是下来坐桌子上。

0: 像话吗？
1: 显得高，正襟危坐
0: 吗？那没有，坐尾巴上，
1: 端坐于太师椅上。
0: 哎
1: 哎，身着朝服，
0: 嚯，
1: 脚蹬朝靴，
0: 嗯，
1: 手捻朝珠。
0: 哎呀，
1: 微睁二目，闭目养神。
0: 但是，

0: 这振豪啊！
1: 哎，这什么口音呢？这是
0: 振豪啊！
1: 啊，
0: 你呢？就是那说相声的王子群，
1: 啊，
0: 是你不？
1: 啊哈，
0: 你跟我闺女儿，
1: 哎呀，
0: 是怎么认识的呢？
1: 好，太切了，这也
0: 怎么认识呢？
1: 怎么认识呢？
0: 我们是自由恋爱的。
1: 啊，
0: 嗯，实话跟你学呀。
1: 那嚯，
0: 本来呢？我还不太乐意
1: 啊、哦，不同意。
0: 今天一见吧，
1: 啊、
0: 嗯，没想到啊，
1: 啊、
0: 嗯，你小子长得是一表人才呀、啊！
1: 您还是闭目养神吧，您啊，
0: 啦，
1: 看清楚了，
0: 看清楚了。
1: 你，
0: 你看这小伙子长得多好啊！
1: 您这后边留个辫子，前面都不用剃，您这。
0: 我说父王不要玩笑，哈哈
1: 嗯、
0: 我们这头发还得想办法，
1: 是
0: 可能要植发什么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这后续处理。
1: 嗯、
0: 总之呢，给您请安了。
1: 嗯，
0: 哎呀，振豪啊，
1: 嗯，
0: 这样吧，
1: 嗯，
0: 也没有马克送你
1: 啊？怎么着？
0: 给拿钱。
1: 哦，还拿钱？
0: 当时给我了。
1: 哦哦，
0: 3000万两银票。
1: 这，
0: 当时拍着
1: 多少？
0: 让我拿
1: 多少？
0: 3000万两。
1: 3000万两银票，
0: 这是阔呀。后来他们又发展了，就、哦、是、
1: 一下就给你了，
0: 就给我了。这、哦、他能要吗？
1: 这个
0: 初次见面呢
1: 啊，是
0: 我跟您闺女，那是这个正常的这个爱情
1: 啊，
0: 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1: 这倒没错，
0: 咱不能要。
1: 嗯，
0: 咱这话说得漂亮。
1: 嗯，
0: 父王，
1: 嗯，
0: 这钱我万万不能要，
1: 不要。
0: 我跟另爱千金是自由结合
1: 啊，
0: 我们的感情真挚而热烈。
1: 嗯。
0: 怎么能用金钱衡量呢？
1: 是是是，
0: 您今天这钱，
1: 嗯，
0: 甭说是3000万两，
1: 嗯，
0: 5000万两、8000万两，我不能要，
1: 不要，
0: 没地方花去，
1: 没，
0: 这个我没有用啊。啊
1: 对，他银票嘛，他是
0: 您就留着就完了，
1: 哪银行也不给兑呀，
0: 我要不了
1: 啊。
0: 他也高兴啊，
1: 啊高兴。
0: 老爷子一听，
1: 嗯，
0: 行嘞，
1: 哦，
0: 既然这样，
1: 啊啊，
0: 我做主了，
1: 怎么还做主啊？
0: 你也别走了。
1: 啊，
0: 今天
1: 啊，
0: 咱把事儿办，
1: 什么意思？
0: 结婚
1: 是，
0: 今天就结婚，
1: 不是当时就办事儿啊？
0: 哎，那大户人家呀，
1: 啊，
0: 手底下用人多呀，
1: 哦，
0: 当时
1: 嗯，
0: 扯红布的，
1: 嚯、
0: 哦，哎呦，置办的，
1: 嗯，
0: 这很快的，
1: 嗯，
0: 手脚麻利，好干活，
1: 嗯，
0: 灵堂布置起来了，
1: 哎，是什么堂？
0: 我
1: 什么堂？
0: 礼堂啊，
1: 你说清楚了、啊，
0: 礼堂布置起来了，
1: 啊、
0: 准备在这举行中式婚礼
1: 啊，这叫结婚。
0: 哎，这个父母啊，双方的这个家长也都请到了，
1: 嗯，
0: 亲朋好友是盛有如云，
1: 嚯、哦，
0: 还有这个婚礼上专门有司仪
1: 啊，有主持、
0: 哎、推进流程，
1: 嗯，
0: 哎，就那个一个流程
1: 啊，
0: 哎，可以亲嘴了。
1: 哎呀，这司仪也那么切，
0: 我就准备拥吻我的新娘了
1: 啊，
0: 哎，还有摄影师过来给我们拍照呢，
1: 啊、
0: 哎，左一张右一张，这么一摁快门，
1: 嗯，
0: 当时我就插。杯也掉了，手机也摔了。
1: 你在婚礼上拍照呢？
0: 我跟沙发上睡觉呢，
1: 做梦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晶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

0: 用视力智能老花镜
1: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0: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用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用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4: 怎么不走了？
3: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4: 为什么？
3: 跟宣武合并了。我跟您探讨探讨啊，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4: 对呀，
3: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4: 对，
3: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4: 行了。诸葛亮跑到跳大绳来了，
3: 不是这个啊！祝我生日快乐，
4: 没这个，这也没有，
3: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4: 对呀、
3: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4: 有
3: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啊，坏了，油灯倒了，这油灯灭了。
4: 是啊，
3: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哦，我怎么办？
4: 怎么办？
3: 我死吧。好，我死。当时就死过去了，
4: 死得够脆生的。
3: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4: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
3: 对不对？放大招，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4: 不，没游戏什么事儿。没游戏什么事儿？
3: 这叫有能耐吗？
4: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3: 这不你刚说的吗？
4: 司马懿能耐大呀。
3: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4: 司马懿能耐大。
3: 这什么意思啊？
4: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3: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4: 对呀、
3: 怎么对呀、
4: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3: 为什么呀？
4: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啊，参照物。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3: 哦，您这是个对比。
4: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了。嘿，
3: 太棒了。
4: 司马懿能耐大。
3: 司马懿，确实有能耐。
4: 那是，
3: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4: 对，
3: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4: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3: 干嘛？
4: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3: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4: 哪个姨呀、
3: 哪姨呀、
4: 司马懿啊，父姓司马，单字名懿，字仲达。
3: 哦，你说司马懿呀、
4: 司马懿，
3: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4: 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3: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4: 能耐大了去了。
3: 你说说，
4: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3: 人说的真对。
4: 那是。
3: 最后三藩归一统。
4: 对了，
3: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探讨。
4: 有什么事
3: 儿？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啊，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4: 什么典故啊？
3: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啊，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4: 对，
3: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4: 怎么不走了？
3: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4: 为什么？
3: 跟宣武合并了。
4: 不是，您 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3: 这哪儿的事儿
4: 啊？没那个啊，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3: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哦啊，这司马懿生性多疑啊。
4: 对呀、
3: 啊，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嗯这里肯定有诈呀。
4: 是啊，
3: 这叫请君入瓮啊，
4: 空城计。
3: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4: 是，
3: 当时可就走了啊。刚走到半道，嗯，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啊，哎，
4: 不对，嗯。那时候有微信吗？
3: 短信
4: 也没有，
3: 那得有个方式。
4: 踏马蓝旗。
3: 对，哎，踏马蓝旗前来禀报、哎、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4: 么么哒，
3: 一个语气助词。
4: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3: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嗯、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嗯、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4: 怎么又不走了？
3: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4: 这是调回来了。哎，
3: 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4: 对呀、啊、
3: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还有能耐吗？
4: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3: 这不你刚说的吗？那就
4: 赵云能耐大呀。
3: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4: 这赵云能耐大呀。
3: 这怎么回事？
4: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3: 对呀、
4: 啊、还是一个参照物。
3: 又来一个、
4: 对呀、啊、嗯，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哦，我得先说这司马懿啊、哦、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哎呀呵，哎，参照物。
3: 得，您的意思是
4: 赵云能耐大？
3: 赵云有什么能耐？
4: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3: 你说说
4: 赵云嘛。啊，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操头一剑。
3: 这打住，别说了。
4: 怎么了？
3: 你累了？
4: 我不累。
3: 赵云累了。
4: 赵云累了干嘛呀？
3: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啊，二提赵云就阿斗，
4: 就这出露脸呢？
3: 那弯是现眼。
4: 怎么都现眼了？
3: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嗯，要没有徐庶，嗯，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4: 啊，这倒是。
3: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呢？哦，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哎，嚯，对不对？你玩命啊！
4: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3: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嗯，就算你跑了，嗯，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4: 怎么不露脸？
3: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4: 张飞能耐大呀。
3: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4: 吕布能耐大呀。
3: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4: 曹操能耐大呀。
3: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4: 周瑜能耐大呀。
3: 让诸葛亮气死了，
4: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3: 你掉环岛里了。
4: 我掉这里头干嘛呀？
3: 你说啊，谁能耐大？
4: 你能耐大。
3: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4: 对呀、啊、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3: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嗯，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3: 您说什么？
4: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3: 我就知道。
4: 你知道啊？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3: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哎，
4: 这叫什么话？
3: 你胎里就带着毒，
4: 那叫态度。
3: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4: 我态度怎么了？
3: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上来大大的一晃，大嘴一撇。帅啊，你有师傅吗？
4: 有师傅。
3: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4: 我是这模样吗？
3: 篱下愚人必有所求啊、哦！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吗？哦，劳驾，我上监狱怎么走？
4: 我上那干嘛去？
3: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4: 这不就给你鞠躬吗？
3: 鞠躬吧，
4: 鞠躬不管，给你鞠躬了啊！鞠躬去，鞠躬了。
3: 猪尾巴吃多了，
4: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3: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4: 你不让鞠躬吗？
3: 鞠躬讲究度数，
4: 多少度啊？
3: 360度。
4: 360度，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3: 那怎么着？
4: 不是90度不就完了吗？
3: 90度一躬到地，
4: 给您鞠躬了，
3: 鞠吧。抹爱来了，
4: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3: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4: 还得乐着点，
3: 多新鲜呀！
4: 你说乐不就完了？
3: 再来吧，
4: 给您鞠躬了。
3: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4: 怎么说话呢？这是
3: 您怎么着都不成啊？
4: 那你不说乐吗？
3: 行了行了，规规矩矩鞠鞠躬吧，
4: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3: 鞠躬吧，
4: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3: 这还差不多。嘿嘿嘿嘿，找我来了？
4: 找您来了。
3: 知道我有能耐？
4: 知道你有能耐。
3: 知道我有本事？
4: 知道你有本事。
3: 我有什么本事？
4: 你会尿炕。
3: 我会尿炕像话吗？
4: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3: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4: 谁的能耐最大？
3: 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人烟稠密之所，有人提问了，说是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呀、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汤汤汤把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着众人对你是暗挑大指啊。罢了啊，不愧是相声演员呢，知道的就是多，懂的就是多。
4: 对，
3: 你在人前是露了脸了、别忘了能耐跟我学来的，
4: 忘不了您的。
3: 再给我鞠躬吧。
4: 给您鞠躬了。
3: 你问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4: 谁呀？
3: 奥特曼。
4: 别说了。

0: 非常高兴。哎，北京电视台的舞台我们非常的熟悉了。
1: 对对对，
0: 您看这一年一年过得真快。嗯，点点如桃，比比如刀，是刀刀催人老。
1: 你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0: 一句好词儿啊！时间过得太快了。
1: 那倒是，
0: 我身边这位王声老师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1: 认识我，
0: 满腹经纶，这么一个特别好的相声演员。除了这个口齿伶俐之外呢，知识啊也特别的丰富。嗯，我一直说人家学文学。哎，文学历史，这是王声老师身上的两大法宝。
1: 我也就是看过两本书。
0: 哎，不是两本书，天天在这翻纸，扑嚓扑嚓扑嚓扑嚓，这不是猴年了吗？今天当着所有咱们观众朋友的面啊，也是过年了。
1: 对，
0: 考一考你啊，你说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
1: 您等会儿。您是怎么？您刚才是变打了你了是怎么？这一下，
0: 没有
1: 什么毛病，这是
0: 我这做点动作，
1: 什么意思？
0: 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谁是影响力最大的人？
1: 你看这问题不好回答。哎，这个有句老话说，一千个人心目当中一千个哈姆雷特啊。我说一个，您也说一个，咱俩抬上杠了。哦，所以我先不提，您先说一个。
0: 我先说一个，
1: 我听听您的，
0: 王老师。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0: 一千个人里头有一千个哈利波特。哎，这哈利波特都不一样，
1: 我
0: 现在条数都不一样。
1: 不是，
0: 有上过魔法学校还没上。
1: 哈利波特像话吗？哈姆雷特，
0: 反正就这意思吧。您的想法跟我的不太一样。
1: 您说一个，
0: 您先听听我的，
1: 我听听。
0: 您竖着耳朵听好了，你听仔细了啊。我这个跟你的可能不
1: 一样。你有没有啊？
0: 我当然有啊。
1: 你说呀。
0: 我认为啊，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孙悟空。这个人呢，在我的心
1: 说话不够严谨。
0: 怎么不够严谨？
1: 您说的是历史长河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啊，孙悟空不是人呢，
0: 孙悟空是
1: 猴啊。
0: 你这个说话我不敢苟同。
1: 是怎么的？
0: 你看过《西游记》吗？
1: 看过呀。
0: 这个《西游记》这本书我特别的喜欢。我是倒背如流啊。
1: 再说一遍，
0: 《西游记》我倒背如流啊！
1: 我看这么多回《西游记》，书都翻了好几本了，我都不敢说我倒背如流。
0: 那你还是看得不透彻。
1: 你能倒背如流？
0: 当然能了。
1: 你背给我听听，《
0: 西游记》来。
1: 就背题目啊？
0: 就是那个说法。
1: 行，您说《西游记》怎么了？
0: 《西游记》孙悟空在《西游记》里边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1: 主人公啊！啊，主要角色。
0: 按你这个说法不是了？
1: 不是。主要人物不对吗？
0: 不对，按你说法不是猴吗？那不是主人公了，
1: 那是
0: 主猴公啊。嗨，那也不是主要人物了，
1: 那是
0: 主要动物啊。
1: 您这是
0: 你这得研究，你知道吗？您说这个孙悟空有很多的特点，大家都非常清楚啊。
1: 对，
0: 比如说他勤劳、朴实，而且是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
1: 等会儿，
0: 我对孙悟空，
1: 等一下，咱研究的是一个人哈。
0: 孙悟空嘛，
1: 不是七龙珠里那个人物。
0: 什么七龙珠？就那个，就花果山有个大石头，孙悟空在里面闷着，差不多了，觉得底全是黑的啊，全是黑的，摸吧，摸一把斧子，啪一拍，上天入地，咔出来，就那猴。
1: 您说那是盘古吧？
0: 就是蹦出来那猴，没错。
1: 孙悟空，您刚说有两个特点是什么？
0: 勤劳朴实啊。
1: 孙悟空勤劳朴实。啊，您看过《西游记》吗？
0: 我当然看过《西游记》了。
1: 《西游记》里说勤劳朴实。说沙和尚还差不多，
0: 沙和尚是表面现象，
1: 孙悟空哪勤劳朴实？
0: 绝对的勤劳朴实。

0: 不是，您得有证据啊。
1: 首先我跟你说
0: 啊，
1: 这孙悟空天天在前头走着，勤劳不勤劳？
0: 这叫什么话呀？那孙悟空天天倒背手，头里走就勤劳了。
1: 嗨，
0: 这叫
1: 孙悟空，人家是这么走的。
0: 不是，他这么走他也不勤劳。
1: 他不光走啊，
0: 嗯，
1: 他负担重啊。
0: 他体重最轻，他有什么负担呢？
1: 什么叫体重？
0: 猴他一个，
1: 还有一样兵刃。
0: 啊，对对对对，
1: 金箍隆咚伸缩棒，这个金箍隆咚伸缩棒，
0: 你还小点啊？
1: 谁小点？
0: 金箍隆咚伸缩棒，
1: 就是能长能短啊，伸缩。
0: 你在淘宝上买的吗？给个链接吧，怎么样？
1: 我什么在淘宝上买？
0: 哪有这名字？还金箍隆咚伸缩棒，还能长能短？你说的是甩棍是怎么的？这是，
1: 就是那棒子吗？
0: 如意金箍棒，定海神针铁。
1: 对对对，定海神针铁。
0: 金箍隆咚。
1: 当年那个谁治水的时候啊？
0: 谁？
1: 就那个谁
0: 谁，
1: 就那谁嘛
0: 谁嘛，
1: 这不是咱们这会儿探讨的话题。
0: 就说不知道怎么样？
1: 有多沉？
0: 13500斤，
1: 13500斤，天天拎手里。哎呀，你琢磨沉不沉？
0: 您见过孙悟空天天拎手里了？您
1: 挂腰上也不行啊，
0: 也没挂过腰。
1: 别脊背上也不行啊，
0: 没读过《西游记》这人的
1: 怎么了？
0: 那如意金箍棒是化作绣花针藏到耳朵眼里头了。
1: 哎呀呀呀呀，王老板你能的，你怎么上天呢？化着绣花针放耳朵里了
0: 啊？
1: 你上过大学吗？
0: 我上过呀。
1: 学过物理吗？
0: 我是文科生。
1: 质量守恒定律，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重量是不变的。这么长，13500斤，这么长还是13500斤，裤衩入耳朵眼，你捂住是吗？
0: 不，沉得慌。
1: 天天弄个这，还不勤劳吗？
0: 哦，您说他天天驮一金箍棒，他就勤劳了。
1: 不光这个，里边活都是他干的。
0: 还有什么呀？
1: 今天上天庭，明天上西天，请这个请那个，帮唐僧，没事的采野果，打泉水，化斋，打粮食，发朋友圈，这都是他平时。
0: 哎。说着说着就露怯了，怎么还发朋友圈？那会儿有朋友圈吗？
1: 不是，我爱发朋友圈。
0: 那你跟孙悟空一样。
1: 我想说10000-18000，他总得这个晒一晒吧，晒晒风景。
0: 没有这项。
1: 孙悟空，您琢磨琢磨，他一个跟头都是108000里。
0: 对呀，
1: 这就体现他的太勤劳。
0: 他一个跟头108000里勤劳。
1: 我先问问你，王老师，地球的腰，就地球的腰啊？
0: 我跟地球不熟。
1: 就赤道。
0: 你就说赤道就完了。
1: 赤道那腰围是多大？
0: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赤道量腰围去。
1: 不是，就这意思，就是长有多长？
0: 周长？
1: 哎，
0: 是4万公里吧？
1: 你看4万公里，你会划算吧？
0: 我不划算。
1: 对算吗？4万公里就是8万里，孙悟空一个跟头108000里，一起飞就是世界旅行啊。
0: 就绕一圈啊，
1: 绕地球一圈多呀、走的时候虎皮裙、青衣布衫，回来巴拿马大草帽、大墨镜，这儿沙滩裤、大拖鞋，这儿举着椰子，这儿举着泡馍。师傅，邓喊马上回来了。
0: 下来。他一个出家人，他端碗泡馍干什么呀？
1: 闻一闻，一解思乡之情啊。
0: 哎嗨，也没有您说的这么邪乎。不是每回出去都非得转完这一圈，知道吗？
1: 那您的意思是？
0: 你像咱评书里老说
1: 啊，
0: 这匹千里马日行1000，夜走800。
1: 哦，
0: 他每天真就走1000吗？晚上真就走800吗？不一定是个，不是确数，是一个
1: 形容，是个形容，
0: 一个快劲儿，明白了吗？
1: 孙悟空不光帮他师傅干，还帮人家这些神仙们很多忙啊。
0: 还帮什么忙了？
1: 帮太上老君找回了青牛。佛祖找回了大鹏鸟，帮嫦娥找回了玉兔，帮李靖找回了干闺女，
0: 干闺女，
1: 小白鼠吗？
0: 嗨，
1: 好家伙，一路净给找宠物去了，都不取经了，全给神仙找宠物了，这还不勤劳吗？
0: 您说这个我也没听出他哪儿勤劳来呀，他这个，
1: 这是成为核心团队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要说不服你朴实总可以了吧？
0: 勤劳都说服我，朴实我更听不懂了。您说咱老说猴精猴精的，
1: 对呀、
0: 孙悟空朴实，
1: 猴精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孙猴的人特别的朴实，
0: 是吗？
1: 老上当啊。
0: 谁？
1: 孙悟空啊。
0: 孙悟空上过当？
1: 当然上过当了。
0: 孙悟空什么时候上过当？您别冤我了，多您说出来多的。
1: 神仙骗过他没有？
0: 神仙什么时候骗过他？
1: 就那个白胡子老头。
0: 白胡子老头？
1: 打南边来那个白胡子老头。
0: 你怎么还有绕口令呢？这里头，
1: 白胡子 老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拿着个蹦白的鸡毛掸子，那个嗨，天宫下来的。
0: 您说这是太白金星
1: 对吧？
0: 对吧？
1: 骗他了，
0: 太白金星骗他了，
1: 告诉他弼马温是个特别大的官，上去养马的。
0: 哦，人家真这么说，他是骗他一回。
1: 哎，骗他，
0: 骗了。
1: 他师傅骗他，
0: 谁？
1: 唐僧啊。
0: 唐僧骗过他吗？
1: 当然骗过呀。
0: 唐僧什么时候骗他？
1: 包裹打开，嗯，有一顶小花帽。
0: 对对对，
1: 告诉他是我小时候，你戴上吧。
0: 是。
1: 这一戴上，咔嚓啊，紧箍咒戴上了。
0: 哦，就有这一回，有这一回。
1: 哎，唐僧这不是骗了吧？你倒方便了，
0: 紧箍咒
1: 这顶俩天线，你发朋友圈方便是怎么着？这就。骗了他了，
0: 怎么老有朋友圈的事儿呢？这里头那是天线吗？那玩意儿，
1: 我爱发这，我爱
0: 少说这，
1: 我爱发这个，朴实不朴实？
0: 不朴实。
1: 我再说一个，你绝对认可。
0: 我不可能认可。
1: 整个团队里边都听孙悟空的，
0: 都听孙悟空的吗？
1: 当然了。
0: 你举个例子我听听。
1: 你看孙悟空啊，拿了金箍龙、金箍龙洞、金箍棒、
0: 如意金箍棒，
1: 拿如意金箍棒画个圈，
0: 对，
1: 让师徒几个待在里头。
0: 对，
1: 他们出来了吗？
0: 没出来呀。
1: 为什么不出来？
0: 为什么不让出来呢？
1: 因为一出来呀，就没有 WiFi 了。
0: 别说了吧，
2: 相声演员李菁给您拜年了。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金猴奋起千钧棒，一年更比一年棒。哎，
3: 大家好，香港演员吴镇宇和大家拜个年，没去多少，你会不会穿衣服啊？谁帮你设计了这样的服装，撞款呢？知不知道？
2: 你这是谁给设计的呀？
3: 没人帮我设计的，我西单买的，不行。
2: 你不觉得咱们这两身衣裳很搭配吗？用一句老话说，这叫红配绿。
3: 赛狗，
2: 一台戏。哎，我呀得批评批评你，这么重要的演出你怎么还迟到啊？
3: 我不是北京人，我找错地方不行吗？
2: 我不告诉你了吗？长安街旁边有一大影城，那对面就是北京台。
3: 我去了，2点钟就到了，就见到好多人在排队。
2: 对，今年的电影市场啊特别火爆，全年的票房超过440亿。甭说别的，就光是那零点点映场的票房，动不动就上千万。
3: 哎，你知道吗？那边排队的人都是好几天几天就去了。
2: 是吗？
3: 真的，在那边搭帐篷啊，打地铺啊，斗地主啊，煮饭吃啊，娶老婆啊，生孩子啊。
2: 你等会儿吧，我没听说过在电影院里生孩子的。
3: 真的有的，他们还讨论手上的票是软的还是硬的，在上面的在下面。哦，
2: 是不是还有人站着看？那票上写着无座俩字儿。哎，
3: 对呀，电影真苦啊，站着看的票都有人买。
2: 那个片子有的叫长沙，有的叫武汉，有的叫佳木斯。哎，
3: 是不是在北京买票就可以回到长沙啊、武汉看？
2: 行了吧你，你去的是北京台吗？那是北京站。
3: 那北京台和北京站有什么分别？
2: 北京站是火车站。哦，
3: 怪不得找不着你啊！但是那么多人排队是干嘛的？
2: 买春运的票啊。
3: 哦，春运啊，这个名字挺风情的，是谁主演的？哦，
2: 那不是个电影。算了，我给你解释吧。春运呢，就是过年的时候买一张火车票回家团圆。我们就讲究个团圆，我们拍的电影好多都是团圆题材。你比如说那老炮父子团圆，夏洛特烦恼呢夫妻团圆，港囧是合家团圆。
3: 你小来，你们拍的电影都是希望带大家去打玩，那港囧就是希望大家去香港玩啊，唐人街探案就是希望大家去泰国玩，还有心花怒放就是想大家去云南玩，那夏洛特烦恼就希望大家回到以前去玩，还有一部电影我就不知道，叫寻龙穴。
2: 寻龙诀吧。
3: 诀，对对对，你知道他希望带大家去哪玩。
2: 就你甭管上哪玩了，反正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啊。我也总结总结香港电影的特点。
3: 来吧。
2: 香港电影都离不开一个战字儿。
3: 什么意思？
2: 你看有恶战、悬战、激战、独战、暗战、逆战、寒战，还有你刚去的北京站。光去年一年我们就拍了好多部 IP 大电影。
3: 这给 IP 的电影还好意思拿出来说吧？
2: 不是被批判的， IP 是英文缩写。哦，
3: 英文 Intellectual Property。
2: 对 IP 就是把有意思的拍成电影。
3: 我知道了，2016就是我的 IP 年。
2: 那你打算批一个什么
3: 最牛的？ 全中国人手上都曾经拥有过的
2: 什么？

0: 字典，新华字典。
1: 新华字典拍电影，那怎么拍啊？
0: 一个字一个字的拍。
1: 从什么字儿开始拍啊？
0: 当然是从一开始拍。
1: 你看过新华字典吗？
0: 看过封面的。
1: 那管什么呀，从啊开始拍。
0: 大家知道读数的重要啊。啊，啊的笔画怎么会比一小呢？
1: 我们不按笔画，我们按拼音啊。对，你这是第二步，啊啊啊，照这速度一共能拍11000多部，一部拍3天，加起来是90多年。你得保重身体，争取坚持到杀青。
0: 算了，不拍这个啊。我有另外一个 IP， 我要把北京春晚拍成电影。
1: 北京春晚，
0: 当然到时候观众就不止年初一看，年初二也能看，年初三也能看，一直看到新十五。
1: 我觉得你应该想点那切合实际的，你要进军 IP 领域，是不是先考虑考虑合作过的那个老搭档们？
0: 哎，你本人不够 IP 啊，你知道吗？
1: 没关系，我努力学呀。大家都说我眼睛太大，这眼神不够有杀气。都知道吴镇宇老师刻画过很多反派经典的角色，我跟你先学学这眼神。
0: 你要现在学吗？
1: 啊，现在学。
0: 你要我现在叫你吗？啊，你要不要学？
1: 不是，
0: 你要不要我叫你？你那我在春晚学这些东西干嘛？
1: 我没有，啊，你现在打我。你呀，啊，找一个人对视一下，我不就能学着了吗？
0: 你看什么？你看什么？啊，你没见过那么帅吗？你还看吗？你还看？要不要我跟现在跟你拜个年啊？福禄平安，身体健康啊！学会了吗？眼神凶猛。米金，来来，学习机会到了，来
1: 来来，
0: 学一下，我教你。
1: 我学什么？
0: 眼神对看。这
1: 大个儿，不是我看不见他眼睛。
0: 为什么？
1: 他楼层太高，
0: 那坐电梯上去好吗？
1: 怎么是没有电梯啊？
0: 噔，啊，一层到了。来，看见他的眼睛，凶猛一点，放狠话。哇，你
1: 年货办齐了吧？
0: 办齐了没？啊，笑什么呀？把它放下来，我叫你把它放下来。来，放不放？不放不然你没手接我的红包啊，大哥。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呢。
1: 我发现跟吴镇宇老师真学东西啊，该怂的时候就得怂啊。
0: 表演最高境界就是尖峰十夺。
1: 行了行了，你教我点别的吧。
0: 教什么呀？啊，我来春晚不是教表演的，我是来表演唱歌的。
1: 没人告诉我有这安排啊。
0: 我现在告诉你，你介绍我出场唱歌。
1: 啊，那你唱点什么？
0: 我唱的是最牛的啊，全中国人民却到全世界都唱的。
1: 哪一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最炫民族风。
0: 对呀，啊，
1: 吴镇宇唱最炫民族风，没人爱听啊。
0: 是你说的吗？啊，你们要不要听？你们要不要听？要不要听？看见吗？
1: 听啊！
0: 我唱的是广东版。
1: 粤语版的，
0: 当然，不然广州大妈跳什么？
1: 最炫民族风，
0: 当然。
1: 那我用方言配合你说唱，
0: 来吧，
1: 开始。

0: 大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抬抬并排排。
1: 好啊，更远。

0: 停！
1: 凭什么？你看，听到了没？人家想技术听啊。
0: 这歌是你唱的吗？
1: 当然是我唱的，不然谁唱？
0: 口型都没对上，
1: 不能对上啊！对上就真唱啊！啊，我们是演员啊，歌星才真唱啊！我们演员不能过界的。
0: 不，你还、
1: 你装什么？你们说相声的都不是对嘴的吗？
0: 说相声都是真说，这样吧，
1: 说，
0: 给你一个真说的机会，咱们用电影的名字给全场的朋友们拜个年，好不好？
1: 谁怕谁？来吧，
0: 我先来。
1: 来，
0: 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开车走在路上，您随时都心花怒放，能够享受速度与激情。
1: 这个、
0: 你说什么？
1: 那我祝大家。来年远离度雾空间，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0: 好，
1: 我姓吴，
0: 我姓李，
1: 我们是
2: 无理取闹。

0: 八二节每人给俩团圆饼，小月饼。
1: 哦，二两一个。
0: 二两一个，六斤一个。
1: 六斤一个。
0: 哎，六斤一个，这马家到马家那小的，小月饼六斤，马家吃的，家里吃的三十多斤，三十多斤一个，这么大个。哎，你看这么厚，没下，掰不住，拿锤子，拿榔头砸。
1: 砸完再弄点水一泡，
0: 哎，
1: 豆饼。
0: 我不是此地的人使，
1: 您是什么地方的马粪呢？
0: 不是马粪，人事。
1: 您说清楚了，
0: 我不是此地的人事。
1: 您是哪儿的人？
0: 我是顺义县。
1: 顺义，
0: 离这儿很近，
1: 离北京90里地。
0: 哎，对了，顺义县
1: 啊，
0: 顺义县有个马坡，知道这个地方吧？
1: 马坡，
0: 我是马坡的人。
1: 对，
0: 顺义县马坡，
1: 南马坡，北马坡嘛。
0: 南马坡、北马坡那是两个大镇点。
1: 对对对，
0: 你怎么没去过吗？
1: 没去过。
0: 你到过？
1: 没到。
0: 你怎么知道？
1: 听人家说过。
0: 你没去过？
1: 没去过。
0: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马家，都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财产。京北一带，你打听打听，黄土马家听说过吗？那是我们家。到京北一打听，黄土马家，我们家。北京大安堂岳家那是都知道，趁钱财主到京北黄土马家。
1: 黄土马家，
0: 哎，
1: 你们家卖黄土？
0: 卖黄土，吹车卖黄土，摇煤球那个、
1: 啊、
0: 那一车能卖多少钱呢？不是卖黄土。
1: 那怎么个黄土马家？
0: 由北京往北说
1: 啊，
0: 无论走多远，全地是黄土地，不是，只要是黄土地
1: 怎么样？
0: 就我们家的地
1: 啊。哪天我拜访拜访。
0: 哎呀，文艺界的我都喜欢。
1: 是啊，
0: 马路洋长亭啊，正桌哥跟我熟悉了。
1: 是啊，
0: 我请他们起来，马长礼
1: 啊，
0: 赵玉霞
1: 啊，
0: 周鹤彤，邱志龙，这个
1: 名角，
0: 这都上我家，吴素秋这都上我们这唱去。程大武小财舞你认识吧？
1: 认识。
0: 小财舞经常我们家唱，唱一下，上我们家那唱，
1: 上您那唱，
0: 请他们几位，到这唱，玩儿。咱不说花钱请人，咱就是请几位，我好教啊，别笑话，香海大运头，我请几位到我那玩，就住几天，消遣消遣。咱不说请堂会，咱还说找堂会，对人太不尊敬了吧？请几位到我这玩玩，高兴啊，你几位就唱两段，不高兴，到我这住几天，来玩玩，这走时候。一人拿两条，哎，这咱、我是好教，其实我也不敢消息，我也不敢去。
1: 拿两条黄瓜
0: 啊？黄瓜干嘛？
1: 就拿两条，
0: 我那是黄瓜，让人走着拿两条黄瓜。金子，金条，十两一条。住几天，一人拿两条，愿拿金砖，后院你扔一大堆，干嘛都是。二十不是饺子，各玩意儿拿玩去。我呀好交朋友多，最近这不很多朋友请我跟我聊聊，说是有些灾区啊，灾区这个人民的灾区人民的就是解决吃饭问题，说你怎么办啊？拿了钱吧，拿了钱，对，
1: 你要。

0: 中场让大伙儿也用不了多少钱，企业西餐，企业西餐不满够了吗？开个中场人又不多，十来万人，对不对？吃吧，大伙儿白吃粥场，
1: 嗯，就给点粥。
0: 哎，咱不说舍，咱不算舍，
1: 嗯，
0: 白吃，咱不唠这个。哦，马家还舍，咱不唠这个就算舍、
1: 嗯，
0: 白吃，咱得想起穷人想饭吃，俗家臭白只肉皮鸭子，割素之羊，掏肉肥肉，揪肉肥马，没有鸡色腰饿飘，此帅兽而食人也。曾子曰：不能饱汉肚，劳饿汉饥。
1: 就说这类话，
0: 对，吃十万人呗，一天三顿，
1: 一天三顿
0: 啊。
1: 早晨呢？嗯，
0: 早晨炸酱面，就给粥喝，帮就喝粥饱了吗？气死！早晨炸酱面，中午炖牛肉，牛肉烙饼，晚上饺子包，肥肥牛肉炖吃，成去不够成去吃。我站着看着，吃，有人吃吃，我没啊，吃多，我高兴，我乐，哈哈一乐。
1: 您人家吃完牛肉，您看着哈哈一乐。
0: 我乐。
1: 您回家一看您那窝头，您，
0: 你看我窝头了？你看我窝头了？我乐意，我乐意窝头。那你说？我乐意，我乐意窝头，有你有什么关系？你管着我吗？我就说头，你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打我！我就爱吃窝头，专门吃窝头，别的不吃。不吃炖牛肉我也不吃，什么肉都不吃。我不忍呐、啊，我善呐、啊，我知道用小牛小羊啊，宰吃。哎呀，马善人不忍呐、啊，也无伤也，是在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义其寿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屠也。曾子曰：
1: 行了，您别忘约了，不定约出什么来呢。
0: 哎，大伙平常这么吃着，过节过年。
1: 嗯，
0: 让他们没钱人照样过节，
1: 嗯，
0: 照常过年，
1: 嗯，
0: 给人东西拿家过去，
1: 是啊，
0: 这可不是，我节八节年节，咱怎么过节来着？没钱人怎么办？
1: 嗯，
0: 你想着人家十万人还用了多少钱吗？起有一月七千，满解决了，是是。我节八节年节，每人一份拿家拿走吃去，这有东西。
1: 是吧？这五月节给什么呢？
0: 五月节，五月节粽子，一人五十，每人给五十粽子，
1: 给五十粽子
0: 啊，小粽子，小的，
1: 一两一个呢？
0: 一两一个，一两一个，弄点小粽子。马家包一两一个的粽子，去去去！哎呀，马家能那样吗？
1: 嗯，
0: 这粽子，告诉你吧，嘿。每一个粽子三十枣，
1: 三十个枣，
0: 哎，甭算江底，就算枣，不许少一个。每个粽子里必须三十枣，定做，
1: 定做，
0: 定做，一人五十，还得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五十八大杏，二十黄白粽子，二十粽子，一篓香杏的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长蒲，两把艾子，两株筛，两雄黄，三张神符，两张温牌，十块五十饽饽，三挂葫芦，碗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黄花鱼，臭了还管饭。
1: 臭
0: 了。那可不是五月节嘛。
1: 那八月节呢？
0: 八月节呀、啊，八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小月饼。
1: 哦，二两一个。
0: 二两一个，六斤一个。
1: 六斤一个。
0: 哎，六斤一个，这马家到马家那小的，
1: 嗯，
0: 小月饼六斤，马家吃的，家里吃的三十多斤，三十多斤一个，这么大个，哎，你看这么厚，没馅，掰不住，拿锤子，拿榔头砸。砸
1: 完再弄点水一泡，
0: 哎，
1: 豆饼。
0: 我说吃豆，我说吃，我让吃豆饼吗？
1: 是啊，拿水。
0: 这么比方，像豆饼那么大个儿的、
1: 嗯、
0: 月饼，马家的这馅儿，你尝尝，十遍的，定做。
1: 您说错了，
0: 定做的，
1: 十斤的。
0: 你们家那是你们吃，你们觉着有十斤的马家。 十遍，十遍的，
1: 十遍，
0: 哎，
1: 怎么十遍的？
0: 说得心应手，你想吃什么就怕他们说话，
2: 嗯，
0: 你说吧，说十遍。哎，这大月饼好黑，是不是白糖馅儿？哎，嗯，白糖好吃，吃两口腻了，吃腻了。哎呀，要枣泥儿就好了，再掰，白糖全没，满遍枣泥儿。枣泥儿的好吃，哎呀，南方有椰子馅儿，咱这边吃不着，恐怕吃不着椰子馅儿。再掰，嗯，椰子馅儿，你说的对，吃，你信不信？你不信骂街啊！
1: 谢谢。
0: 哎，这叫什么月饼？
1: 十遍的，
0: 十遍的，对喽，哪有啊？
1: 就你们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这不刚说的吗？
0: 哎，对了，对了，十遍的月饼，
1: 嗯，
0: 定做，
1: 定做。
0: 哎。每人给这一人俩，来个十字来红，十字来白，混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冻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杨梨，十斤的是沙果，十白梨，百里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彩月菇买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我要八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团旗，活的，
1: 活的，
0: 肥呀，大圆旗呀。一包你弄一腿你就包饺子去吧，
1: 有那么大的螃蟹吗？
0: 定做的
1: 啊，
0: 不是定做的，定捞的。
1: 您哪儿捞去啊？
0: 河里有，马家河沟里，蛤蟆腰子跟骆驼那么大个，辣根耳三鸡灶，糖罐鸡灶懂吗？
1: 懂，
0: 都得准备，
1: 啊，
0: 全有辣油耳三，糖罐鸡灶，熬辣根粥，米料全份全拿走，连鸡灶的都走。每人呢，给一斤呢江米，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四两零九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刺，二两红刺，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辣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果，糖官食糖本，一捧炒豆，一个发面火烧爱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拿。全了，
1: 嗯，
0: 太全了，
1: 嗯，
0: 这一年，年终之际，焉能点点儿你？
1: 哦，过年了，
0: 年年好，君子尊道而行，则能遵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之不足矣。曾子曰：“一阳米儿赶，俩阳米儿放。”这曾子，这都曾子的词儿。
1: 哦，
0: 一阳米儿赶，俩阳米儿放，准发木，掉发麻，就曾子。罗罗敲大锣。罗罗刀卖心，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 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睛

0: 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用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4: 哐哐；
3: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4: 哐哐；
3: 珍珠倒卷帘呐，
4: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3: 还行，
5: 你学点地方戏呀、地方话呀，不像，人家听起来就烦。
3: 哎，
5: 甭说我们演员
3: 啊，
5: 你包括我们报幕员同志也得练。
3: 哦，报幕的，
5: 这您别看你往这一站，下一节目什么不容易，
3: 是吗？
5: 啊，说出话来得清楚，打远儿，让你一听，哎，就得喜欢。
3: 嗯，
5: 这个声音本身都得有魅力。
3: 对了，
5: 早晨起来搁一缸子水，就这开始练了。把这一天的国内新闻、国际新闻、电影广告、气象预报都得念了，
3: 就为练功。
5: 练功，
3: 哎，
5: 啊，除了我们，你看像京剧演员也得练呢。
3: 京剧
5: 更难，
3: 啊，
5: 比我们还苦。
3: 是
5: 啊，早晨起来找那河边啊、城根啊、小树林啊，5点钟起来就到那儿就得练去，
3: 喊嗓子。
5: 哎，啊啊啊！
3: 你哦，你
5: 就得练，
3: 哎，
5: 不练不成。
3: 不练不成吗？
5: 不练不成。到晚上进剧场，勒好了穿好了，进门就唱，
3: 唱
5: 一唱就出错。
3: 那有什么错啊？
5: 一马力量，
3: 好嘛，这位弹懂门
5: 啊。后来怎么出了一弹派呢？就是因为不练，
3: 没听说过，
5: 是不是？
3: 这两码事啊。
5: 啊，
3: 两码事，
5: 两码事吧。
3: 对，
5: 所以都得练。
3: 对了，
5: 我们单位有一小姑娘，长得那叫漂亮，
3: 哦，
5: 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儿，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
3: 哎，
5: 一说话嘴还动换，
3: 对，谁都动换。
5: 哎呀，那简直，沉鱼于落雁的，
3: 漂
5: 亮，闭月羞花，甭提多漂亮。谁看见谁得爱。
3: 是啊，
5: 就是对自己的业务不大专心，
3: 这可不好。
5: 人家都练功，自个儿不练，到晚上一演出了，导演说：“哎，给你节目单，你得看看。
3: 嗯”
5: 您看看，可以吧？完了。
3: 不练，
5: 到晚上一拿张嘴就错，
3: 是吗？
5: 啊，
3: 出什么错了？
5: 那天我们演出去，
3: 嗯，
5: 有一个这个笛子独奏，
3: 哦，这节目
5: 张嘴就给人报错了。
3: 他怎么报的？
5: 下一个节目
3: 啊，
5: 独子笛奏。
3: 哎，这什么人呢？
5: 独子笛奏，
3: 就是啊。
5: 当时我们团长一听就急了，
3: 那还不急？
5: 从那台底跑上，不对不对，什么叫独子？
3: 嗯，
5: 独子东北话，那骂人的那是那个，
3: 不好听啊。
5: 不行，那快改，上去纠正一下。
3: 哎，更正吧。
5: 讨厌劲儿，
3: 嗯，
5: 更正一下
3: 啊，
5: 应该是独子笛奏。
3: 哎，有，他认准了，
5: 怎么说怎么错，
3: 改不过来了。
5: 平常练练好不好？
3: 哎，不行，
5: 所以说非练不可，
3: 应该练功。
5: 哎，
3: 说了半天，您是练什么的？
5: 我最近就是练点气功。
3: 哦，气功，
5: 练点气功，
3: 知道，吞宝剑，吞铁球，
5: 那蒙人，蒙人
3: 啊，
5: 蒙人，蒙人。
3: 您不练这？
5: 跟我们练的不一样。
3: 那功夫
5: 什么功夫？你要想学的话，10分钟我就把你教会了，
3: 这么简单？
5: 可不是，不简单极了。
3: 怎么练呢？
5: 吞宝剑嘛。
3: 啊，
5: 一开始你练的时候啊，现在这白菜也多，找一大白菜帮，
3: 白菜棒子，
5: 哎，把两边的嫩叶抹掉下去，
3: 哦，
5: 上面宽下边窄，
3: 嗯，
5: 找没人地方啊，练去吧。
3: 不是练这干嘛呢？
5: 就是因为你这个嗓子眼儿，它有时候沾东西，它就有一种反应，它就容易痒痒，就容易咳嗽。
3: 哦，让它适应
5: 你这个，哎，它让你适应了。
3: 明白了。
5: 啊，先练吧。
3: 哦，
5: 练完不痒痒了，
3: 啊，
5: 你再找一个铁片啊，给它弄成一个这么长带尖的，或者拿竹子削成一个宝剑形的，
3: 啊，
5: 再找没人地方啊。练，
3: 接着练，
5: 练得差不多了，
3: 嗯，
5: 就该用真的了。
3: 哦，真的
5: 就是铁的了。
3: 哦，
5: 拿着啊，看着啊，真行，就这个，
3: 真宝剑，
5: 真什么宝剑？说是宝剑
3: 啊，
5: 实际上也就是一小匕首，
3: 匕首
5: 也就这么长，小匕首，
3: 宝剑不成吗？
5: 宝剑呢，真是宝剑，3尺清风
3: 啊，1米来长，
5: 你让它吞下去
3: 啊。

0: 门倒下去了，
1: 是啊，
0: 后边出来了那个，
1: 嗨，
0: 那不行啊，
1: 这穿堂门了，这
0: 那就是，所以说那不行啊，
1: 那吞铁球，
0: 铁球也是假的。
1: 也假，
0: 好练极了。
1: 那怎么练呢？
0: 想练吗？
1: 想练。
0: 我教你啊，
1: 啊，
0: 先买二斤棒子面，
1: 哦，玉米面，
0: 哎，把它搓成球，
1: 哦，
0: 搓成这么大个球，
1: 是喽。
0: 上笼屉一蒸，
1: 嗯，
0: 蒸好了都是这么大个的棒子面球，
1: 嗯，
0: 找没人地方，上不来了。
1: 那怎么办呢？
0: 不要紧呢，接着练呢。
1: 哦，还继续。
0: 哎，那拿一个再练呢。
1: 哦，
0: 他就是往那嗓子眼给撑大一点嘛，不是？
1: 让他适应了。
0: 哎，拿起来往上。
1: 哎，
0: 嗯，嗯，嗯，上不来怎么？
1: 嗯
0: 嗯，不要紧，再来一个。
1: 走，
2: 是。
0: 嗯
1: 嗯
0: 嗯，不要紧，练坏了都不要紧。
1: 是啊，
0: 哎，练坏了一下吞了六啊，也没拖上来，不要紧。
1: 那怎么办？
0: 再吃点咸菜就不吃饭了。
1: 哎，对，一顿饭了
0: 啊！他不是就是练功吗？
1: 好嘛，
0: 这就没什么这，
1: 嗯，
0: 这都是假的。
1: 不是，
0: 嗯，
1: 您练什么呀？
0: 跟我们练的就不一样了。
1: 您练的是？
0: 我们是练的气功，真正的气功。
1: 气功。
0: 哎，我们平常我们得到峨眉山呐、泰山呐，得找那地方高的地方，先得采气去。
1: 采气，
0: 哎，早晨五点多钟往那儿一坐，
1: 嗯，
0: 双手合十，四大皆空，脑袋里想着太阳，哇，采大地阴阳之气，
1: 是喽，
0: 哎，然后聚在丹田，
1: 嗯，
0: 丹田这儿就觉得有一小乒乓球这么大的一气团在这儿，
1: 嚯，
0: 聚气，
1: 嗯，
0: 练完聚气，练运气，
1: 运气，
0: 哎，运气，看你想要用干什么了，
1: 嗯，
0: 你要想练拍砖头，运到手上。那砖头就碎了。
1: 是啊，
0: 哎，你比如说练撞石碑，把那气运到脑袋顶上，那咣一下，那石碑啪就折了。
1: 呵，
0: 哎，练钉撞铁车，
1: 哎，
0: 哇，火车，
1: 我说你等我等会儿，
0: 嗯，
1: 火车
0: 啊，火车，
1: 火车头啊，
0: 啊，火车头，火车头，
1: 火车头
0: 啊，你得练那个，
1: 拿脑袋顶那火车头，
0: 那不是顶火车头干嘛？
1: 那不是撞火车吗？
0: 想自杀你啊？
1: 那怎么
0: 顶？等那火车头了走，后边你追着顶。
1: 嗨，这谁不成啊？这
0: 挨不着。不是您
1: 这，
0: 你跑快点，不就顶上了吗？
1: 哦、
0: 哎，对对，练这个，我现在就练这个。
1: 哦，您练到什么程度了？
0: 练到什么程度不敢说，反正就如果我要一发功的话，
1: 嗯
0: 啊，你看咱们这顶了没有？
1: 我看见了，
0: 看见没有？
1: 啊，
0: 我一发功，啊，这顶咵就下来。
1: 闹地震呢！
0: 哎，我给你练练今儿个。
1: 啊，不不，您别练这个。
0: 嗯，
1: 小的您能有什么呀？
0: 小的就是玩意儿了。平常师兄弟在一块儿了，你练一个，我看看。
1: 哦，
0: 我你练那，我再练一个，比你那还好。就是互相我们
1: 互相玩
0: 玩就是玩，那就是那气功就是属于玩的了。
1: 您能练什么？
0: 那比他们一般的撂地的也强得多。
1: 您能练什么呀？
0: 练平常我们
1: 嗯，
0: 我最拿手是有一个口吐莲花，不错。
1: 什么？
0: 口吐莲花。
1: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
0: 就是随便拿一杯水啊，
1: 嗯，
0: 这就一随便的水啊，
1: 嗯，
0: 拿这杯水拿来咕咚咕咚，我能把它喝了。你想想，
1: 谁都能喝
0: 啊，
1: 我也成。
0: 不是不是，光把它喝了
1: 啊，
0: 喝完以后拿这个丹田气把它推上来，
1: 哦，
0: 然后一发功一张嘴，噗就出去一个水球。
1: 是啊，
0: 这么大的一个水莲花，
1: 哦，
0: 哎，围着咱们这剧场哗转三圈，
1: 哦，
0: 转三圈以后到正中间这儿停住了，那水莲花啪就开了，
1: 是
0: 里边站着这么高一小人
1: 儿，哎呦，
0: 冲大家三鞠躬，说一声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然后啪掉地下，还是这滩水，
1: 哎呀，这叫口吐莲花，
0: 对对对，
1: 这功夫有意思啊。
0: 对对对对，
1: 不是不是，你真会假会啊？
0: 真会，我这去年我在这儿喷了一回，
1: 哦，这儿，
0: 哎，在这儿吐了一回，
1: 啊，
0: 刚吐完上来四个外宾，拿出那个我也不认识，那叫美金，那叫英镑，哎，我不是，10000多块钱吧，那意思非要给我，我说我要这干什么？走吧，到我们那里去吐吧，一吐一回10000，我说算了，我不去，我不去，我一出去这东西就绝了，
1: 不不，您
0: 在这儿我得给传给后人，
1: 不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喷这一回10000块，
0: 10000块钱少的，那就是随便给点钱，我不要钱，我不要钱，10000块钱算什么？
1: 这我得瞧瞧。
0: 你甭，
1: 我学会了，甭10000，
0: 嗯，
1: 5块钱我就干。
0: 嗯，
1: 这我出趟国，一天喷个10回8回的，回来我也发了。
0: 嗨，这就是玩意儿，就是大家一高兴嘛。今天大家都是几位企业家都在这儿一块玩。
1: 您真会练这个？
0: 真会练，真会练。
1: 您给练了怎么样？
0: 可以啊，
1: 啊，
0: 就在这儿吐啊，
1: 啊，在这儿。投这个
0: 那行，
1: 啊，
0: 今天我也高兴啊，
1: 哎。
0: 我在这给大家表演一下。表演之前我先提一个要求
1: 啊，
0: 因为在这个吐之前呢，我要请几位神仙。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啊，
1: 干嘛？
0: 请几位神仙，然后辅佐我好变这个呀。
1: 所以说
0: 这个念这个咒语的时候呢，需要一样乐器。
1: 不知道您这有没有？能要什么乐器？
0: 要个锣有没有？

0: 好不好？
1: 好好，
0: 你就来这锣，
1: 我替这锣，
0: 好不好？开始啊！
1: 哎，
0: 一二三，二二三。哎，没动静，您这干什么呢？
1: 你不是锣吗？
0: 拿这儿当锣呀？你党学不党学？这
1: 土一回一万呢，你学不学这个？得了，未学本事，我豁出去了，
0: 还是的吗？
1: 行行，
0: 我这一打你拿嘴，哐哐，这不就完了吗？很简单的事吗？
1: 哦，我得出个声音，
0: 哎，出个声音，
1: 您早说呀，
0: 是是
1: 早说，这
0: 人
1: 对学能耐嘛，这早说，
0: 一二三，二二三，哐哐，慢点啊，你这是。太慢了，你这我都打上半天了，你才咣咣，这不行，这个
1: 那么应该
0: 快点，
1: 教我了，
0: 越快越好，
1: 您教我了
0: 啊，声音大点啊，
1: 哎，
0: 一二三，二三，哐哐，
1: 啊，
0: 整个一怪物啊，你这是
1: 怎么样？
0: 我还没打呢，你就响啊，
1: 怎么
0: 迟到锣响，懂吗？
1: 哦，这节奏得掌握好
0: 了。哎，对了，
1: 好好好，
0: 你把这节奏得掌握好了。
1: 您教我，
0: 还没打你这哐哐的，这不是吓人吗？
1: 哦，行行了，
0: 好不好？
1: 掌握好这节奏，
0: 现在开始啊！
1: 哎，开始。
0: 一二三，二二三，哐哐，跟随师傅上茅山，哐哐，茅山有个毛老道，哐哐，师傅对我把一传，哐哐，传回了徒弟整八个，哐哐，道友七个成了仙，哐哐，因为我太笨没得道，哐哐，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哐哐，下山以后无事干，哐哐，变个戏法大家观，哐哐，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哐哐，再变个珍珠倒卷帘，哐哐，珍珠倒卷帘呐，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0: 哐哐
1: 哐哐哐
0: 哐哐哐哐哐
1: 哐哐哐哐哐哐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1: 哐哐哐还带试锣的呀？
0: 啊，我不试，我怎么知道你成不成啊？
1: 这可真有，您得接着练的。
0: 接着练啊！
1: 我好学本事啊！
0: 那下边我可就要请神了。
1: 哎，
0: 有个要求啊。
1: 嗯，
0: 在我请神的时候，你可千万别说话。
1: 怎么了？
0: 因为这个神仙脾气都大。
1: 哦，
0: 啊，我好容易我把人聚了来了，你这一说，您贵姓啊？您一个挣多少钱呢？你跟人一打听这个，那神仙一生气，转头就走了，这我就请回来了。
1: 那我记住了，
0: 你就千万别说话，
1: 不说话。
0: 可不是，也不是老不说话。
1: 什么时候说话、啊、
0: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话。
1: 嗯，
0: 什么时候我把这水喝下去，我一运气要发功的时候了，就该你说话了。
1: 我说什么呀？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把眼睛瞪圆了，双手一抱拳，高喊一声，
1: 什么
0: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啊、我一张嘴噗就出来了。
1: 哦，
0: 嗯，
1: 喷多高啊？
0: 也就离脑袋有三尺来高吧。
1: 那莲花有多大个？
0: 有茶盘这么大。
1: 那待会儿您请神时候，这罗师傅咱们商量商量就免了。
0: 那不行，那我就免不了
1: 啊！这
0: 免不了。你打算学不打算学啊？吐一回一万块钱，你学不学？
1: 学
0: 啊！还是他妈你想学这个？你罗免了还行。你不打罗，那神仙往哪儿去啊？他得顺着这罗音他才能找来呢。
1: 我得有这罗。
0: 哎，
1: 那我这罗
0: 那这样好不好？你自个儿打啊！
1: 我自个儿打。
0: 哎，你自个儿打，你
1: 就
0: 好，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好吧。
1: 现在是皮肉受点苦，将来我好挣大钱。
0: 哎，
1: 行行，对对对，
0: 您不是想挣钱吗？
1: 我给您找水去啊！
0: 啊，行，找
1: 杯水。
0: 所以说，这种财迷，你就得这么治他，你知道吧？
1: 喝，
0: 好。
1: 这
0: 我先尝尝。
1: 哎，我真是。
0: 嗯，还行
1: 啊，行，您找
0: 神仙就爱喝这个。
1: 哎，行，那我找对了。
0: 嗯，下面我就要开始正式请神了。
1: 好嘞，
0: 好不好？
1: 哎，
0: 好，开始啊。
1: 哎，
0: 那锣得响着点啊。
1: 您叫我了，
0: 脆着点啊。
1: 您叫我了，没问题。
0: 一请天地动，哐哐；二请鬼神经，哐哐；三请毛老道，哐哐；四请姜太公，哐哐；五请猪八戒，哐哐；六请孙悟空，哐哐；七请沙和尚，哐哐；八请是唐僧，哐哐；九请毛阿敏，哐哐；十请刘晓庆，哐哐。
1: 我说行。您都对不起我这脑袋呀。什么？这里连唱歌的、演电影的都有啊！
0: 你这人你就不懂，人家一女同志，人家能去唱的全国有名，世界都闻名了，那容易。

0: 为什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身上都带着仙气儿呢，那都是。
1: 是啊。啊，
0: 你不请他，你请谁啊？哦。非请他不可呀、啊。
1: 那您就接着请。
0: 我请什么呀？
1: 接着请。
0: 都回去了，这刘晓庆本来脾气就大。
1: 刘晓，
0: 你一说话人回去了。
1: 别介，咱们这个接着给请回来吧。
0: 请，接着请啊。
1: 接着请。
0: 得从头来啊。
1: 从头来。
2: 一请天地动，哐哐；十请刘晓庆，哐哐；
0: 请来马玉涛，
2: 哐哐；
0: 再请郭兰英，
2: 哐哐；
0: 请来陈佩斯，
2: 哐哐；
0: 再请袁阔成，
2: 哐哐；
0: 早请早到，
2: 哐哐；
0: 晚请晚到，
2: 哐哐；
0: 若请不到，
2: 哐哐；
0: 铜锣相叫，
2: 哐哐；
0: 请神接神，
2: 哐哐；
0: 八抬大轿，
2: 哐哐；
0: 净水泼街，
2: 哐哐；
0: 黄土垫道，
2: 哐哐；
0: 快到北京，
2: 哐哐；
0: 北京饭店报道，
2: 哐哐；
0: 北京天冷。
2: 哐哐，
0: 注意感冒；
2: 哐哐，
0: 四化建国；
2: 哐哐，
0: 生活提高；
2: 哐哐，
0: 注意学习；
2: 哐哐，
0: 天天看报；
2: 哐哐，
0: 要吃白薯；
2: 哐哐，
0: 注意广告；
2: 哐哐，
0: 要听相声；
2: 哐哐，
0: 我是头号；
2: 哐哐，
0: 天也不早；
2: 哐哐，
0: 人也不少；
2: 哐哐，
0: 抬头观看；
2: 哐哐，
0: 众神来到；
2: 哐哐，
0: 众神来到；
2: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3: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的，
0: 我都咽了。
3: 啊！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7: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西湖美景八大天，
10: 对呀，
9: 嘿，就冲这八大天，我就得，哈哈哈哈，
10: 瞧瞧，
9: 不瞧，
10: 河里头再看哦，
11: 唱上了，
10: 挨了有一夜了偏，哇，来到了北京，你就看个周全。 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寺，金銮宝殿就盖在中间，那金钟三响哦，可就王登了殿喽，七个隆咚唱唱，七个隆咚唱，哦，满朝。

0: 还真有点味儿。你这是拉洋片的，对吗？
1: 哇啊，拉洋片的你也知道？
0: 我见过呀。
1: 哎，那你给我们说说，嗯，什么叫洋片？
0: 洋片嘛，哈，在架子上啊，摆这么一个木头箱子。
1: 哦，
0: 这木头箱子上呢有几个镜头。
1: 嗯，
0: 人们从镜头啊，往这箱子里边看画片儿。
1: 你说的不错
0: 啊。
1: 要说这个洋片呢，分多少种？嗯，
0: 可不嘛，
1: 有京八张，有切八张，
0: 对，
1: 推片、账画、水箱子，
0: 哎，
1: 最厉害的，还得说是切八张。
0: 哎呦，
1: 厉害！
0: 不不，这个切八张它怎么个厉害法？
1: 先说它这模样吧，
0: 模样
1: 它捯饬的
0: 啊，
1: 太阳穴鼓着，
0: 哎呦，
1: 眼睛努着，
0: 嚯，
1: 胳膊根老粗，
0: 嗯，
1: 白手巾包头，
0: 嗯，
1: 小褂穿着半拉，系着半拉。他这洋片来了，让你瞧，你要瞧了没得说。
0: 嗯，
1: 让你瞧，你要是不瞧，
0: 嗯，
1: 给你个厉害，你还得瞧，
0: 还得瞧。
1: 哎，
0: 哼，他是没碰上我，
1: 碰上你呢？
0: 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瞧，
1: 没那事儿。
0: 你看看，
1: 要碰上你，
0: 啊，
1: 你头一个瞧。
0: 哎，不可能，
1: 嗯，
0: 我绝不瞧这个，
1: 我就不信。
0: 哎，不信这么着
1: 啊，
0: 你把拉洋片的找来，咱试试。
1: 我哪儿给你找去？还有干这个的吗？
0: 那你抬杠干嘛呢？没用啊！
1: 不是抬杠，这么着，今儿我就学一个拉洋片的，
0: 嗯，
1: 都得让你瞧上。
0: 嗨，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瞧，你这假装的更不瞧了。
1: 我要让你瞧不上，我不姓马，
0: 嗯，
1: 我改姓黄，怎么样？
0: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瞧了你的洋片，
1: 嗯，
0: 我姓你的姓，行吗？
1: 说了可得算。
0: 那当然一言没定。
1: 那咱开始。
0: 那开始。
1: 咱把这桌子搬开。
0: 还得搬搬桌子。
1: 叫了叫了。
0: 那好好好好好。
1: 行，嗯，我先捯饬捯饬。
0: 他让我瞧，我就瞧。嘿，我连我爸爸的话我都不听，听他的。哎，打听打听啊，除了我媳妇儿我怕个谁？我就不信。
2: 哎，我说干嘛呢？这是
1: 切八张吗？
2: 啊，这就算开始了。
1: 这就开始了。
0: 好，
1: 嗯，
2: 哎呀，吃完饭没事儿出来溜溜弯儿。有啊，这么多人，这是干嘛的？这是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2: 我
1: 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2: 还一惊一乍的。
1: 哪位先生问了？
2: 嗯，
1: 你一个人叨唠唠叨唠唠的，你是做嘛的？那不是卖葱的，不是卖蒜的，不是卖米的，也不是卖面的，也不是卖煤的，也不是卖炭的。
2: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1: 哪位先生问了？
2: 嗯，
1: 你是个干红我的呢？
2: 这什么味儿？这是？
1: 那是个老洋片的，什么洋片？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照的，两张画的。你到过苏州吧？去过杭州吧？
2: 没有，
1: 没到过。哎，你才来着？看了哪里个洋片，你算开了眼界了？
2: 是啊。
1: 怎么样，哪位先生瞧啊？有瞧的没有啊？
2: 现在这电视电影这么好，谁还瞧？
1: 谁瞧啊？啊？怎么都不瞧啊？
2: 完了吧，
1: 不瞧别围着，散了散了，都走吧，都走吧，
2: 没辙了吧？
1: 啊啊！哦，哪位先生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懂事儿啊？你光吆喝不行啊，你要是下来让一让，咱们都是外城人，让的谁的头前，谁也不好意思不瞧啊，
2: 自己找台阶呢。
1: 这话可是你老先生说的？
2: 谁说的？
1: 就那一位。
2: 哪位啊？
1: 那位。
2: 哪位呀、啊？
1: 就那个长眉毛那位。
2: 哦，废话，
1: 嗯，
2: 谁不长眉毛啊？
1: 哦，那咱就让一让。
2: 哼，
1: 咱把话说前头啊。
2: 什么话？
1: 我让着谁的头前，你要是瞧了，咱是两全其美。我让着你的头前，你要是不瞧啊，
2: 不瞧你有什么主意？
1: 看见这行的买卖没有？
2: 嗯。
1: 我要是不敢揍你，我是你小舅子。
2: 打人呢？你以为到你们家门口了，敢
0: 敢随便欺负人，我还不信这个。
1: 那我就让一让啊，我看看。哎呀，这几位都瞧过来了。
0: 我怎瞧的？
1: 这几位兜里没带零钱。
0: 好嘛，连兜里头都看见了。
1: 这几位跟我爸爸有交情，
0: 老有的说
1: 要发财打这边来。

0: 我就知他得找我。
1: 闹了半天，这看羊片子在这等着呢。
2: 谁等着
1: 呢？怎么样，老先生？嗯，瞧瞧吧。
2: 瞧什么呀？
1: 俺这是八大片。
2: 我知你什么玩意八大片呢？
1: 西湖美景八大片。
2: 哦，西湖美景八大片。
1: 对的。
2: 嘿，就冲这八大片，我就得。哈哈哈哈，
1: 瞧瞧。
2: 不瞧。
1: 怎么不瞧啊？
2: 对了，我知你要多少钱呢？瞧完了之后，然后再宰人，不上这当。
1: 你把心搁肚子里头，这不是360/360？
2: 哦，
1: 打骡子打马，人家卖得起，你老先生卖不起。
2: 哦，
1: 咱这个样片上有天棚，下有板凳，满打满算，要你1毛钱。
2: 多少钱？
1: 1毛钱。
2: 1毛钱？
1: 哎，
2: 嘿。你要说3块5块的，我许嫌贵，才1毛钱，就冲这么便宜，我就得。
1: 瞧了，
2: 不瞧？
1: 这么便宜的不瞧啊？
2: 多便宜也没用。
1: 怎么了？
2: 我呀，没带钱。
1: 你怎么打个都不带钱？出门家大人也放心。
2: 当然放心。哎，你这什么话？你这是？
1: 不带钱？
2: 没带钱。
1: 完了，我交你这朋友了。
2: 嗯，
1: 不要钱，叫你白瞧白看，不要钱怎么样？
2: 白瞧白看不要钱。
1: 哎，对了，
2: 那更不看了。
1: 怎么讲？
2: 对了，瞧完之后还得知你的情。
1: 哎，这
2: 不知道
1: 了。哎，你不用知俺情。
2: 嗯，
1: 俺得知你的情
2: 呀。你怎么还知我的情呢？
1: 俺这个样片是初来乍到。
2: 哦，
1: 各位老先生，不知我这个样片好不好，我叫你白瞧白看，看完了以后你说上1声好，比我说10声好都强。大伙一听全来了，我挣了大伙的钱了，不得知你的情不？
2: 啊
1: 啊！
2: 你要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
2: 你打算用我的嘴做广告？
1: 对了，
2: 我一说好呢，
1: 啊，
2: 大家伙全来瞧了。
1: 嗯，
2: 我是白瞧白看了，可你挣了大伙的钱了，所以你知我情。
1: 对了，
2: 早说呀！
1: 啊，
2: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
1: 瞧了？
2: 不瞧，
1: 怎么还不瞧啊？
2: 对了，呵呵，没这么大功夫。
1: 哎，记哪个面子吧。
2: 嗯，这可不是给面子的事儿，我瞧完之后回来信他那线了。
1: 哎，瞧瞧呗。啊，我给你做个揖行不？
2: 作揖不管事儿啊。
1: 请个哪儿？
2: 不灵。
1: 我给你鞠躬。要不
2: 鞠躬啊？
1: 啊，
2: 你跪在地下磕头，你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1: 哦，俺叫你白瞧白看，你不瞧？
2: 不瞧。
1: 给你坐椅请哪儿？不瞧。
2: 对了，
1: 给你鞠躬，你还是不瞧？
2: 就是不瞧。
1: 好说不瞧，再说不瞧，看的意思非得打上才瞧嘞。
2: 什么？
1: 不打你两下，你是不瞧啊？
2: 打人呐。
1: 嗯，
2: 我看不透你。
1: 当着各位，你敢说3声不瞧吗？
2: 多少3声？
1: 你敢说吗？
2: 我的嘴30声、300声，我也敢说。
1: 你说个试试。
2: 那说就说。
1: 你说。
2: 我不瞧，我不瞧，我不瞧。哎，
1: 瞧我瞧，
2: 瞧
1: 不瞧？
2: 瞧，瞧，
1: 嗯，
2: 瞧还不行吗？好嘛，他真打呀！
1: 这个玩意儿你不瞧，你他娘的要造反了你！哎，啊！
2: 我倒要造反了。
1: 你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2: 也不谁没王法。
1: 好，
2: 啊，好，讲讲讲。反正就算倒霉1毛钱呗。

0: 啊，是什么多少钱？多少钱？
1: 说一毛钱吗？
0: 一毛钱
1: 啊，
0: 那是前年的价，
1: 前年的价。
0: 哎，
1: 那今年呢？
0: 今年呢，涨钱了，2.5块
1: 啊，2.5块啊，
0: 贵也是怎么着？
1: 不，不贵，不贵。头2天3.2块，我没抢上，我亏心不亏心？
0: 抢，
1: 啊，抢。哎呀。不是你的羊片在哪儿了？
0: 还没给你摆上呢。
1: 你好吗？还得现摆。哎，怎么着？
0: 行了，摆好了，来吧，瞧吧。
1: 啊！我花2.5块就瞧这么一个小茶碗啊！
0: 啊，小茶碗2.5块啊，有大碗，大碗5块，怎么着？换大的啊？
1: 不，这就这好，
0: 啊，
1: 这正合适。
0: 瞧，
1: 哎，好，瞧。不是，
0: 我说
1: 你那凳子呢？
0: 要凳子干什么？
1: 我坐呀。
0: 坐不了了，凳子劈了烧火了。
1: 哎呦，你烧火了，我坐哪儿啊？
0: 不坐，
1: 没座，我怎么瞧啊？
0: 撅着瞧，
1: 这撅着瞧啊？
0: 瞧不瞧？
1: 哎，瞧，啊，瞧，撅着瞧最舒服。瞧，
0: 啊，瞧。嗯，铁鞭猫
1: 啊，怎么着？
0: 我跟你说，
1: 什么事儿？
0: 看男这个样片得受男的规矩。
1: 哎呦，这玩意儿还有规矩呢？
0: 哎，我说我这个样片好
1: 啊，
0: 你就得说好。
1: 哦，
0: 我要说有什么你就说有什么，我说到哪里了你就说到哪里了。
1: 行，
0: 我要说好你要说不好，我说到哪里你说没到哪里，你是自找不痛快。
1: 不，您放心，我准捧着你说，行不行？
0: 还告诉你说，
1: 嗯，
0: 还别碰假了，
1: 嗯，
0: 你要是碰假了我也揍你个龟孙子。
1: 这就骂上了。
0: 瞧，
1: 哎，瞧。
0: 各位老先生，我说我这个样片好那不算，你这站着的不如这看着的。哎，咱们让这位说怎么样，我这个样片好不好啊？
1: 好不好啊？
2: 好，
0: 哎，
2: 好。
0: 那么你说说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2: 这是到哪儿了？
0: 这一片到了哪里了？
2: 对呀，啊，
1: 到哪儿了？
0: 到了哪里了？
1: 到茶碗底儿上了。你不说我哪知道啊？
0: 哦，对，咱忘了说了。
1: 忘了。你瞧我这下还得冤不冤的？
0: 来，瞧吧瞧吧。
1: 这你得说出来呀，啊！你这是，
0: 你看看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2: 是啊，到哪儿了？
0: 还没说呢，
1: 你说出来，说出来行吗？
0: 瞅着，
1: 说出来呀，
0: 啊！这一片啊，看好了啊，这是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2: 百货公司
0: 到了不到？
2: 到了，
0: 到了，说到，
2: 到了，这不说了吗？到了
0: ，到了百货公司了。
2: 嗯，
0: 你看看百货公司里头忒热闹了。
2: 对，
0: 有一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瞧见了不？
2: 有，看见了。
0: 在柜台前面有一男一女，男的穿的是西服革履，
2: 对，
0: 女的是个大摩登，
2: 漂亮。
0: 这一男一女在柜台前面是比手画脚的呀，
2: 说话呢。
0: 你瞧见他说话了？只画的羊片的会说话不？那不成电影了不？
1: 那你也别打人呐！
0: 你碰假了我就揍你。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0: 你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哦，
1: 我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那我要说好像呢，
0: 那就不打你了。
1: 哦，我说你什么玩意儿？
0: 八大片，
1: 我瞧了几片了？
0: 头一片还没瞧完呢，
1: 瞧。
0: 看看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2: 到了哪儿了？
0: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2: 还是百货公司？
0: 百货公司人忒多了。
2: 对，
0: 有上楼梯的，还有坐电梯的。
2: 可不，
0: 电梯到了，该下的下了，该上的都上了。那个开电梯的用手一扳那个闸门，就看那个电梯是忽忽悠悠，忽忽悠悠的
2: 上去喽。
0: 看着上去了。直画的羊片的会动会不？那不成了电影了不？
1: 又

0: 成假了，
1: 成假了就揍你。
2: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你得说对了，
2: 好想要杀，还不杀起了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1: 八大片，
2: 我瞧了几篇了，头一篇还没瞧完呢。瞧，好嘛，这玩意儿真金瞧啊！
1: 这一篇到了哪里了？
2: 到了哪儿了？
1: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2: 好嘛，还没离开百货公司啊。我说您哪位认识我们家？受累给送个信儿去，告诉我媳妇嫁人吧，我大概回不去了，在这瞧洋片了。
1: 我说你瞎叨了什么呢？
2: 啊，不我这不找个熟人托付托付吗？
1: 听好了，赶紧不瞧你托付。
2: 啊，不瞧
1: 瞧，不爱瞧什么？
2: 不是，瞧，
1: 你看看百货公司外头人也不少啊。
2: 那可不，马路上人更多了。
1: 哎，你往后溜达什么？
2: 不，直着腰行吗？
1: 用不着这样，往前站。
2: 哎，好，往前站。
1: 好了，哎，俩腿并齐了。
2: 哎，
1: 俩腿齐了。哎，站好了。哎，讲好了，
2: 哎，给镜头，
1: 哎，行，
2: 好吧，这下更跑不了了。
1: 你看看，在马路边上有一辆小汽车，看见了没有？
2: 哎，看见了，
1: 看见
2: 了，哎，看见了。
1: 那个小汽车上坐着一个外国人，
2: 哦，对，有，
1: 用手扶着方向盘，
2: 嗯，
1: 脚底下一踩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那个车子是蹭的一下啊，啪。
2: 亏跑得快，这要慢一点他又打上了。你说他老拿话往这领你，这受了受不了。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你说跑了他啪又打上了，你看见他跑了，这画的洋片会动他不？那不成电影了吗？那不应该怎么说呢？你说对了，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篇了，头一篇还没瞧完呢。瞧，瞧啊！娶你奶奶个孙子吧！
1: 我说你怎么跑呢？
2: 对了，我还不跑啊！
1: 啊，
2: 再不跑你又打上了。嘿，
1: 算你小子机灵。这一篇算完了。咱们换第二篇怎么样？
2: 第二篇呢？
1: 第二篇、
2: 第三篇我也不瞧了。
1: 怎么呢？
2: 你老打人。
1: 不打了，不打了，
2: 不打了。你看你手里拿那东西、那是干嘛的？我看着就眼晕。
1: 搁这里行吗？
2: 搁这儿不行，走那边行，远着点，走。哎，
1: 这你都放心了吧？
2: 这还差不多。
1: 我的妈！你躲得了吗你？啊，
2: 还一个呢。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

0: 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现在人相声啊，太不好说了。
5: 当然了，
4: 观众的欣赏水平都提高了，
5: 可不是吗？
4: 演员一成不变不行啊，得多学习。
5: 我倒是老学习，
4: 这点您就不如我。
5: 哦，您爱看
4: 您这个相声，不能光学相声本体里的东西。
5: 学什么？
4: 方方面面您都得学呀。
5: 都有什么呢？
4: 什么社会的、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历史的
5: 啊？
4: 历史这方面您行吗？
5: 略知一二啊。
4: 略知一二。
5: 对呀。
4: 那您跟我不一样。
5: 您呢？
4: 略知一。
5: 这你这话可可气，我是二是怎么着
4: 啊？这人呢太客气了啊！
5: 你才客气呢，这怎么
4: 不是我这略知一、啊？我就是研究历史上的第一。
5: 哦，什么都是第一。
4: 咱们中国5000年文明
5: 啊，
4: 浩瀚的历史、
5: 啊，
4: 这里边有好多历史之最，
5: 是吗？
4: 我研究这历史之最，
5: 那太好了。
4: 我说一您听听，
5: 你来来
4: 啊，您都不一定知道，
5: 我不见得。
4: 我问问您啊，哎、谁是历史上最早享誉全球的？
5: 谁呀、啊？
4: 陆游。
5: 怎么见得？
4: 因为他有一个响亮的英文名字，
5: 叫什么
4: ？WiFi。
5: 那这嗨，哈，您这个太现实了。
4: 路由器啊，这、嗯、怎么样？
5: 还有吗？
4: 再说一个啊，
5: 啊，
4: 谁是历史上最早的植物人？
5: 哎，这可新鲜，
4: 这您不知道吧？
5: 不知道。
4: 告诉您，记住了。
5: 您说，
4: 哪吒。
5: 这哪吒，
4: 哪吒，
5: 他怎么是植物人、
4: 啊？那故事大家伙都知道啊。
5: 啊，
4: 哪吒闹海。
5: 对，
4: 四海龙王水淹陈塘关，哪吒一看不行了，
5: 嗯，
4: 割骨还母，剃肉还父，他自杀死了。
5: 啊、
4: 他的师父太乙真人给哪吒重塑人形，用的是什么呀？莲花跟藕。
5: 哦，
4: 所以哪吒是莲藕化身最早的植物人。
5: 这可有点意思，
4: 有点意思，
5: 有点意思，
4: 有意思的多了。
5: 啊，你再来来，
4: 我再问问你
5: 啊，
4: 谁是历史上最早开酒店的？
5: 什么？
4: 最早开酒店的？
5: 开酒店的，
4: 知道吧？
5: 谁呀、啊？
4: 孔子。
5: 这您可不知道。
4: 哎，怎么？
5: 您这您不行，您要是蒙人了。
4: 没蒙人呢。
5: 孔子，
4: 孔子，
5: 孔老夫子
4: 啊，
5: 周游列国。
4: 对呀、啊，
5: 孔圣人。
4: 最早开酒店的就是他。
5: 他叫什么呀？
4: 因为他创立了儒家。有点意思吧？
5: 哎呀，
4: 我再说一个，
5: 您再来一个、
4: 哎。谁是历史上最早治肾亏的？
5: 还有这事儿
4: 啊？最早治肾亏的，
5: 谁治肾亏啊？
4: 谁治肾亏啊？唐朝的唐中宗李显。
5: 那怎么会？
4: 你看看，因为他自己是皇帝、
5: 啊，
4: 他爸爸是皇帝，他儿子是皇帝，他兄弟是皇帝，他侄子是皇帝，就连他妈武则天都是皇帝，所以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充分证明他能治肾亏。
5: 你叫什么？
4: 六味地黄丸。
5: 好。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吴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不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感谢您雷鸣般的掌声。其实您不用鼓掌，我们都是死词儿啊。您不鼓掌，我也这么说啊。谢谢您，第一场。不是要鼓，您就鼓齐了呀。谢谢。好，这个第一场是快板。快板呢也是我们曲艺形式中的一种，但是快板呢跟我们其他的这个形式什么相声啊不太一样，因为快板的词儿呢都是死的，我们很长时间不在舞台上表演这种形式了，所以一会儿呢难免在表演的过程中啊会出现一点点的小小的瑕疵，比如说突然忘词啊，或者节奏卡不准都有可能。我请各位呢跟我简单的互动一下，如果在我表演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点瑕疵的话呢，我给您一个信号，我如果忘词了我就我咳嗽一声就说明我忘词了，您呢帮我鼓鼓掌掩盖一下这个尴尬行吗？各位等会儿呢咱先试一下啊，别着急。那我就放心了，接下来闲言少叙，再来这段花唱绕口令，有一点小要求，咱们先鼓掌后欣赏。来，

0: 上来就忘了呀。这个绕口令顺嘴流，它是字真句俏有要求，唇齿绕舌，舌绕口，可它喷吐绕翘字不丢。我说的是这个前门楼子九丈九，可它四门三桥五牌楼，出了这个便门往东走，离城四十到通州，通州倒有66条胡同口，住着一位66岁刘老六，他家有66座好高楼，在这楼上有66篓桂花油，在这楼上蒙66匹绿皱绸，在这绸上绣66个大绒球，楼下钉66根檀木轴，在这轴上拴着66头大青牛，在这牛旁蹲66只大马猴。这个66岁刘老六，可他站在这个门口啃骨头。啊，南边来了一条狗，这条狗可他真眼熟，他好像我那大的妈妈家，大的妈妈脑袋，大的妈妈身子，大的妈妈眼睛，大的妈妈鼻子，大的妈妈口，可他大的妈家大鳌头狮子狗。打北边又来一条狗，这条狗可他又眼熟，他好像我那二的妈妈家，二的妈妈脑袋，二的妈妈身子，二的妈妈眼睛，二的妈妈鼻子，二的妈妈口，可他二的妈家二鳌头狮子狗。两条狗打架抢骨头，可他打来打去打成了仇，吓跑了66只大马猴，吓惊了66头大青牛，拽折了66根檀木轴，撞倒了66座好高楼，碰洒了66篓桂花油，油了那66匹绿皱绸，可他脏了那66个大绒球。打南边来了个气不休，手拿土劈头，可他去打狗的头，也不知啊是气不休的土劈头，打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碰坏了气不休的土劈头。打北边来了个秃妞妞，手拿油篓口去套狗的头，也不知啊是秃妞妞的油篓口套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钻进了秃妞妞的油篓口啊，这正是狗啃油篓篓油漏啊，狗不啃的油篓漏不漏油。这个什么上山之妞妞，是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什么有尾无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这个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什么人骑驴桥上走，是什么人的推车压道沟，什么人他举刀桥头站，什么人他勒马看春秋，是什么人白什么人黑，是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是什么圆圆在天边，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迈，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毛着腰，是什么开花没人见，什么开花一嘴毛，是什么鸟的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的穿出皂靴来，什么鸟的身穿十样锦，什么鸟的身披麻布口袋，这个双扇门单扇开，我自己出谜自己猜，小车子上山吱扭扭，这个金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蝎子有尾无有头，板凳有腿家中坐，粮船无腿有九州，赵州桥李春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这个柴王爷的推车压道沟，周仓举刀桥头站，关公勒马看春秋，是罗成白净得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日月圆圆在天边，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到两边，芝麻开花节节高，高粱开花毛着腰，藏着开花没人见，这个玉米开花一嘴毛，喜鹊穿青又穿白，乌鸦穿出皂靴来，这个野鸡身穿十样锦，饿了身披麻布口袋。说山前住着个颜远远，山后住着个颜远远，二人山前来比眼，也不知是颜远远比颜远远的眼缘，还是颜远远比颜远远的远眼。这个山前住着个催粗腿，山后住着个催腿粗，二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是催粗腿比催腿粗的腿粗，还是催腿粗比催粗腿的粗腿。 闲来没事出城西，树木狼林长得齐，一二三四五六七，给他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给他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个一，一棵树结了七样果，给他结的是槟的、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高高的山上一老僧，身穿着那头几千层。您要问老僧年高迈，曾记得黄河九澄清，那黄河五百年才清一澄，总共是4500吨。老僧道友八个徒弟，这八个徒弟各有发名。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罢，六徒弟名叫罢葫芦崩，七徒弟名叫风随化，八徒弟名叫化随风。八个徒弟学会了八宗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个青头愣会打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儿会吹管儿，点三僧会捧笙，崩葫芦罢会打鼓，罢葫芦崩会念经，风随化会扫地，化随风会点灯。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是要想换过来万不能。老师傅一见有了气了，要打他的徒弟整八名。眼看着八个徒弟要挨打，从这门外来了五位云游僧，五位僧人把情讲。他们一到后院数玲珑，后院倒有个玲珑塔，一去数单层，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得清楚玲珑塔，谁就是大师兄；谁要是数不清楚这玲珑塔，就罚他跪到大天明。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的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咱们跳过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挠脖，三口磬，三个木了鱼的三盏灯，三个金铃，一是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脖，五口磬，五个木了鱼的五盏灯，五个金铃整二十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脖，七口磬，七个木了鱼的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脖，九口磬，九个木了鱼的九盏灯，九个金铃三十六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脖，十一口磬，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到了尖儿第十三层，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挠脖，十三口磬，十三个木了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这风儿一刮响花楞。僧人数罢玲珑塔，抬头看满天星，地上看有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一棵松，松上看落着鹰，屋里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经前看点着灯，墙上看钉着钉，钉上看挂张弓。是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前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风，这十人见了九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经，刮灭了经前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霎时间只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僧走，钉掉弓崩，这么一段绕口。谢谢。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你怎么意思？
2: 长这么高干嘛呢？
1: 主要你得问刚才是谁用的。
2: 非常的开心啊，
1: 是
2: 看见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朋友们，
1: 对，
2: 能给大伙儿送点欢笑啊，是我们的荣幸，
1: 应该。
2: 哎，当然呢，您在笑的同时您可别忘了
1: 怎么了，
2: 鼓掌。
1: 哦，是，
2: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1: 啊，
2: 何老师的专场演出
1: 第二天。
2: 何云伟老师是我的偶像。
1: 是吗？
2: 我听他的相声真的很多年了。
1: 哦，
2: 何老师长得也帅，是吧？然后呢，啊，会的节目也多。
1: 是，
2: 你说传统相声140多段了，
1: 嗯，
2: 何老师站着人能说700多段，
1: 嚯，
2: 了不起。
1: 是，
2: 我真的是从小就喜欢何老师，
1: 听他相声长大，
2: 真的，从我这么大时候，
1: 嗯，
2: 我就听他节目，
1: 哎，
2: 啊，这会儿呢，我们给您说两句，
1: 是的，
2: 然后他呢能下去躺一会儿，是不是？
1: 他得躺一会儿，
2: 休息一会儿啊。
1: 是，
2: 我们都是青年演员，
1: 对，
2: 所以上台来，我觉得应该给大伙儿先送上祝福。
1: 好啊，
2: 我指着。祝福不是说就是过年好，这不行。
1: 那怎么办呢？
2: 咱得层层见喜。
1: 什么意思？
2: 我提个要求啊。
1: 您说。
2: 咱们经常玩一个游戏
1: 啊，
2: 就是从数字一开始。
1: 哦，
2: 一个字儿一个吉祥话。
1: 哦，
2: 都得是好词儿，咱给大伙儿送点祝福。
1: 没问题啊。
2: 怎么样，
1: 开始吧。
2: 咱来了啊。
1: 嗯，
2: 打我这开始啊。
1: 哎，
2: 我这是一。
1: 嗯，
2: 我祝愿今天鼓掌的朋友您是一帆风顺。

0: 好词儿，到我了，该你了。
1: 二番风顺，
0: 啊，我三番风顺，
1: 四番风顺，
0: 咱是不是有点无聊啊？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您得换呢、
1: 啊，还得换词儿、哎，
0: 必须得换词儿啊！
1: 那你开始吧。
0: 一帆风顺，
1: 二龙戏珠，
0: 三阳开泰，
1: 四季平安，
0: 五福捧寿，
1: 六六大顺，
0: 七星瓢虫。
1: 等会儿。像话吗？
0: 七嘛不是
1: 没这得好词儿
0: 哦，有词儿啊，
1: 你说，
0: 七呀、啊，七星高照，
1: 八方来财，
0: 九子登科，
1: 十全十美，
0: 好，真好，太好，有点意思。
1: 百，
0: 还有百呢，
1: 来，
0: 百有词儿，
1: 嗯，
0: 百事顺心，
1: 哦，万、
0: 啊、万事如意，
1: 两万，
0: 糊了。
1: 玩牌呀、啊、是怎么样？
0: 两万有问两万的吗？
1: 就是说好词儿的
0: 到万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这就是简单送一下祝福。
1: 没错，
0: 您看我发现啊，
1: 什么呀？
0: 凡是到这个节日的时候，
1: 哦，
0: 特别受欢迎的节目啊，
1: 嗯，
0: 都跟唱有关。
1: 是吗？
0: 唱容易带动大伙儿的气氛。
1: 对，
0: 这个唱的节目特别多。
1: 嗯，
0: 你像我们说学逗唱
1: 啊，
0: 你像太平歌词、数来宝，这也属于唱。
1: 对，
0: 但是我们多数研究是那个其他的唱。
1: 怎么唱呢？
0: 比如说古曲，
1: 哎，
0: 评剧，您像梆子，
1: 嗯，
0: 京剧，
1: 对，
0: 越剧、豫剧，
1: 是，
0: 就这些个唱的
1: 啊，
0: 我是都不会，
1: 哎。不会，你说他干嘛、啊？
0: 我会唱，主要唱歌。
1: 哦，唱歌，
0: 哎，唱歌。
1: 嗯，
0: 咱知道唱歌这属于创新，
1: 是吗？
0: 咱整个北京啊
1: 啊，
0: 总听相声的朋友，您知道
1: 什么呀？
0: 凡是在歌里头说相声
1: 啊，
0: 说着相声能唱歌的，
1: 怎么着？
0: 没多少人，
1: 是吗？
0: 据我了解呀，
1: 多少？
0: 你整个北京说相声唱歌的能有多少？
1: 多少？
0: 也就七十多万。
1: 哎。七十多万，
0: 我跟他们不太一样。
1: 那您怎么着？
0: 我属于啊，不干唱。
1: 哦，教师的唱，
0: 教师了也不行。
1: 那怎么着？
0: 我自己呀、
1: 啊，啊，
0: 自己，
1: 自己干嘛？
0: 我自己揍自己。
1: 嚯，那你够狠的呀你！
0: 自己揍自己唱。
1: 哦，伴奏伴唱。
0: 哎，我喜欢弹唱。
1: 呵，
0: 朋友们，我练过那个 piano 啊。
1: 什么？
0: 就钢琴呢？
1: 那你说出来，
0: 这不洋气一点
1: 啊？
0: 钢琴
1: 啊，
0: 这钢琴我家就有一大钢琴，
1: 是吗？
0: 大三角 piano，
1: 嚯
0: 啊，三角钢琴
1: 啊！
0: 我家主要装修都是欧式的，
1: 是吗？
0: 然后有一大钢琴摆中间，
1: 漂亮，
0: 弄一马扎，我坐那儿，哎，
1: 你够得着吗你？
0: 你主要听唱嘛，
1: 哦，
0: 边弹一唱这就不一样，
1: 是吗？
0: 钢琴不好来，朋友们
1: 啊，
0: 八十八个键，
1: 嚯，
0: 有黑的，有白的，
1: 是，
0: 有摁下去起得来的，有起不来的，
1: 那就坏了
0: 啊。钢琴不是，咱光说不行，
1: 那你弹啊，
0: 弹弹，
1: 弹弹，
0: 没问题
1: 啊。
0: 您哪位朋友带着钢琴了？
1: 你先等会儿，
0: 您掏出来，我
1: 都没听说过
0: 啊。
1: 听相声背着钢琴来，
0: 万一有带的呢？
1: 没听说过，
0: 没有，
1: 那扛不住。
0: 没有钢琴，我会别的。
1: 什么呀？
0: 这么着，我上后台找找、
1: 啊，
0: 我要能找着钢琴推上来，咱来个弹唱。等会儿
1: 行啊，那没问题了。相声专场，何老师这累半天了，再换个新鲜的。他拿着钢琴来，大伙儿噔噔一弄，大伙儿报以热情掌声，怎么样？来，掌声欢迎一下刘鹏老师，看看拿什么乐器，看看大钢琴一拿出来倍儿棒。
0: 可以啊，
1: 可以，太棒了，
0: 鼓鼓掌吧。
1: 好。太好了，这个
0: 这钢琴我搬不动，
1: 这是
0: 钢琴上有一葫芦丝，我看挺好。
1: 哦，你说这是葫芦丝啊？
0: 啊，
1: 这不大半葫芦吗？
0: 都一样，都一样。
1: 这是吉他，你当我真不知道啊？
0: 别显摆，知道你是知道个琵琶，有什么可骄傲？
1: 是琵琶吗？这是吉他，
0: 你弄准了
1: 啊！
0: 甭管是什么，主要听弹。
1: 你弹的不是
0: 这东西
1: 啊？
0: 一拿上它，我就想起我那口号，
1: 什么呀？
0: 吉他背在手
1: 啊，
0: 一弹就一宿。
1: 卖唱的，
0: 你听，你听听，听听，
1: 我听听，
0: 听听
1: 啊，
0: 好吧。
1: 你是不是给他钱了？这票你送的吧？
0: 特别像我雇来的亲友团。
1: 是啊，你这是听着什么了？
0: 您听听，听这一下，就这一下
1: 啊，
0: 蕴含了七十多种技巧，
1: 是吗？
0: 你仔细听，有感情色彩，这一般人真来不了，知道吗？
1: 这不狗挠门吗？这不我也会吗？这谁不会、啊、
0: 不是，我就说给你介绍介绍。
1: 哦，介绍
0: 你光发了不行，得弹唱
1: 还能弹。
0: 弹唱这可好听了，
1: 是吗？
0: 我当时练这个，我们家楼上有一个小姑娘，
1: 哦，
0: 哎，长得，哎，哎呀，长得
1: 长得哎呀
0: 特别好看。
1: 好看
0: 就这么说吧。
1: 什么样啊？
0: 他长得特别像何云伟老师
1: 啊。
0: 我当时我就给他唱，
1: 哎，
0: 我在楼下我弹唱，
1: 哎，
0: 我才唱了半天儿，
1: 他下来了，
0: 他就搬家了。
1: 哎，何老师也得搬家，知道吗？
0: 不是我唱了，
1: 你唱了吗？
0: 我唱，我就是这样唱的。
1: 怎么唱？
0: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1: 他是得搬家了。
0: 怎么了？
1: 哪儿都不挨哪儿，您这
0: 不是那阵儿不是没练会吗？
1: 哦，这练会了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我试试，我一高兴，一听见掌声，我能尝试尝试。
1: 是吗？
0: 咱来来，
1: 那你得唱唱，我们就听半天了啊。
0: 咱唱一个最近就是比较新鲜的歌。
1: 是吗？
0: 有一歌叫这个《苹果香》。
1: 哦，哎，最近特别流行。
0: 哎，我昨天晚上我刚听会啊。
1: 是吗？
0: 我唱着试试啊。
1: 哦，我们听一听。
0: 苹果香，
1: 我想苹果香。
0: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1: 小苹果啊，
0: 溜溜舌头，
1: 你都唱出来了。
0: 你等候苹果香有，
1: 我听听。
0: 有7个小时前奏，
1: 没听说过，你等不了啊，马上啊，
0: 来啊，
1: 来。

0: 如今往事远了，模糊了，我却忘不了苹果香。谢谢，
1: 太卖力了！
0: 哎呀，不光
1: 弦儿都断了，
0: 琴比我卖力，
1: 是是，太好听了。
0: 这个就体现出这个吉他
1: 啊，
0: 断了一根照样弹，
1: 是吗？有功夫，
0: 六根弦就六弦琴，
1: 苹果香啊，
0: 苹果香，
1: 嗯，
0: 要梨吗？
1: 啊，
0: 要不要梨？
1: 你卖水果的是怎么着？
0: 你苹果香一箱得16个呢，
1: 没听说过、啊、
0: 苹果听过这歌吗？
1: 这歌好听，
0: 好听，好，
1: 家喻户晓。
0: 其实要弦有还好，
1: 是吗？
0: 咱换一个，
1: 换一个，
0: 咱换一个，这因为这个五根弦能弹的歌非常少，
1: 是 是，
0: 我试试，咱找找
1: 啊，什么歌？
0: 我想一个啊，你平时听的歌多吗？
1: 嘿
0: 啊，
1: 嘿
0: 啊，
1: 你问着了
0: 哦。
1: 我有雅号啊。
0: 你怎么这么激动呢？忽然间
1: 我有雅号。
0: 什么雅号？
1: 中华小曲库。
0: 好，我弦一断他精神了，你看。那这么着，酷酷，
1: 我什么玩意儿？
0: 你不小曲库吗？
1: 酷酷像话。
0: 我唱一个歌
1: 啊
0: 啊，你猜猜这个是什么歌？
1: 行啊，
0: 行吗？
1: 我听听，
0: 我努力弹啊。
1: 哎，我听听、啊、
0: 我唱一个这个蓝莲花，你猜猜是什么歌？
1: 你不要唱了。我是傻子是怎么着？都告诉我了
0: 啊，
1: 蓝莲花呀，
0: 没唱你就知道。
1: 你让我唱，
0: 我唱唱，我唱唱，
1: 我听听。
0: 我唱一个啊，
1: 嗯，
0: 你听这是什么歌？
1: 哎，我听听。

0: 斑马什么歌？
1: 斑马呀，
0: 好，有两下子，听这个，
1: 就这个呀。
0: 葫芦娃，葫芦娃，
1: 葫芦娃呀。

0: 我一唱你就听
1: 了。你唱我听听。
0: 沿着江山起起伏伏，是不是有这个？
1: 我上哪儿逮你去？我，
0: 你看你没听出来呀、啊？
1: 你还有吗？
0: 有唱整句你也不知道？
1: 我不可能。
0: 你猜这什么歌？
1: 来吧。
0: 我要
1: 你，任素汐的。
0: 不是先生，您听完。
1: 我要你，
0: 你听完了，
1: 绝对没问题。我要你。
0: 你要我，我得看得上你呀、啊！
1: 我要你人呢，是
0: 哪儿瞪着眼？我要你
1: 这歌名，我要你，
0: 不对，
1: 不可能！
0: 哎，不对，我唱完你就知道不对，
1: 怎么可能？
0: 你看，你看，
1: 你来，
0: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不是，
1: 悟空啊，
0: 悟空，
1: 唱得好，
0: 唱的是猴。
1: 长着猴，
0: 没猜对吧？
1: 没猜对，
0: 没猜对。
1: 你还有吗？
0: 再来一个，
1: 我听听。
0: 我要
1: 悟空，
0: 你在我身旁。
1: 哎，他又转回来了。
0: 你猜不着。
1: 是啊，
0: 我这比灯谜还难猜了。
1: 是吗？
0: 知道吗？
1: 还有吗？
0: 还有的是
1: 啊、
0: 嗯，有事不给你猜歌名了。
1: 那怎么着？
0: 这么着吧，
1: 嗯，
0: 我唱这个地名。
1: 好啊，
0: 你猜的这个地
1: 名。嘿，笨着了。中华小地名，
0: 他这外号跟着我走，你看
1: 是啊，咱有外号、啊。
0: 那弟弟这么着，
1: 谁是弟弟呀、啊？
0: 小地名嘛。
1: 来，你唱、
0: 啊。我唱这，你听这是在哪儿啊？
1: 我听听。
0: 哎呦，我看我能到哪儿吧？
1: 啊，你反正到这儿了。
0: 来啊，
1: 啊，
0: 听这是哪儿？
1: 哎，我听听。
0: 不行，还得把发卡带上。
1: 好，
0: 来啊，
1: 来吧，
0: 听这是哪儿？
1: 哎。
0: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这是哪儿？你别老这么乐啊！你
1: 我这儿乐呢，我这儿乐呢。
0: 您说
1: 成都？嚯！
0: 我告诉你，就得猜这。
1: 这有专家呀、啊，
0: 这不一定能猜出什么来。
1: 这是成都啊，
0: 到底是什么？
1: 成都。
0: 人告诉你新疆，
1: 没听说过。我听他的，
0: 你听，人家人告诉你了
1: 啊。
0: 你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再来，你猜这是哪儿？
1: 我听听。
0: 听这是哪儿
1: 啊？啊。
0: 嗯，这是哪个装修队？等会儿啊，
1: 你到底瞧好。

0: 这是哪儿？
1: 哈尔滨。
0: 好，这能是傻子吗？这个，
1: 谁说我是傻子？
0: 你等，你再听，再
1: 歌词告诉我了。
0: 你听这个，
1: 你还有吗？
0: 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这是哪儿？这你可得猜，你别乐啊！这个何云伟老师就猜的极限。你猜吧。
1: 大理，
0: 了不得了。
1: 极限。
0: 你跟他一块儿学，
1: 没听说过。
0: 你听，你听，有让你猜不着的。
1: 来，我听听。
0: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黎肉骨茶，印尼九层塔，这是哪儿？
1: 不是，
0: 你说这是我到了哪儿？
1: 这有极限吗？
0: 好像没有极限，别老有极限。
1: 这我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了吧？
1: 你说吧，
0: 这个哪儿也没去，
1: 哪儿啊？
0: 在家看地图呢，
1: 没听说过。你这么办吧，给大伙儿唱一首歌。唱点好听的歌，
0: 唱好听的
1: 歌，我们听听。
0: 哦，唱一个，还唱一个好听
1: 啊，好听的歌。
0: 唱一个，咱换一个，
1: 换一个，
0: 换一节奏欢快一点。
1: 好啊，
0: 咱唱一大伙儿会的。
1: 好啊，
0: 咱主要现在得图一热闹。
1: 是是是，
0: 咱俩呀，咱唱一个这个
1: 啊，
0: 有一歌前一日子非常火，
1: 什么呀？
0: 这歌叫《大风吹》。
1: 哦，
0: 哎，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1: 听过呀，
0: 听过吗？
1: 大伙儿都会唱。
0: 哦，
1: 嗯，
0: 都会啊，
1: 都会。
0: 那换一个。
1: 哎，别换呀。
0: 嗯。
1: 接着唱，
0: 就唱这个。
1: 对了，
0: 唱这就唱这个，
1: 来吧，
0: 咱能弹的主要是，
1: 嗯，
0: 大风吹嘛，不是，
1: 哎，
0: 大风吹啊，
1: 嗯。你叫大风啊，是怎么着？
0: 我先吹一下，
1: 没听说我唱歌。

0: 晃呀晃，爱恨不过是一瞬间，红尘里飘摇。
1: 你别干，你给我伴个舞行吗？
2: 我哪会啊？
1: 你试试。

0: 行，可以了，可以可以。啊 ，stop 可以了。
1: 你不是飘荡吗？
0: 我飘荡，这风是不是吹你脑袋上了？
1: 这没听说。
0: 不是您这是怎么回事？您这
1: 这我陶醉了。
0: 你陶，你像年夜饭没消化，你知道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怎么个意思？这是
1: 陶醉了。
0: 陶醉，您别这样了
1: 啊！
0: 您配合，您别这样陶醉了。
1: 嗯，
0: 你这样陶醉容易抖弄碎了。
1: 嚯、
0: 啊！您这么着，
1: 我怎么办吧？
0: 你有什么特长没有？
1: 有啊
0: 啊，
1: 捧哏。
0: 哦，捧哏算特长、
1: 嗯。
0: 有什么爱好？
1: 捧哏。
0: 就是其他的你还会什么？
1: 捧哏。
0: 你就是个捧哏的。那这么着吧，
1: 怎么办？
0: 歌能捧哏吗？
1: 能啊，
0: 能啊，
1: 能。
0: 那我挑一歌啊。
1: 什么歌？
0: 咱唱这个
1: 啊，
0: 有一歌叫这个《依兰爱情故事》。
1: 好听、啊。
0: 我唱两句，这歌特别适合这个捧哏。
1: 大伙儿想想什么？
0: 我大概弹两下。
1: 听着啊。

0: 就这歌，
1: 这歌行吗？
0: 太好了，
1: 能捧哏吗？
0: 我给捧哏，
1: 捧哏
0: 那错不了啊。
1: 正好这里有人物性格，
0: 是
1: 这里一共是两个角色，
0: 两个角色
1: 就俩人谈恋爱嘛。
0: 嗯，
1: 一个男的，
0: 一个女的。
1: 我来这男的，你挑一个。
0: 我来另外一男的。
1: 俩男的
0: 没听说过，
1: 您得来另一个呀。
0: 我来这女的。
1: 哎，我看可以。
0: 行吧，
1: 就这么着了，
0: 咱就开始。
1: 你看您来那个我媳妇儿那角色。
0: 行啊，
1: 咱主要听咱俩这配合。
0: 好啊，
1: 行吧，
0: 我来这女的。
1: 来这女，来女，
0: 来吧来吧，
1: 来俩。
0: 嗯，
1: 您就是我媳妇儿了。
0: 好啊，
1: 我媳妇儿，你这样，你稍微，你对对对对，有点装饰。
0: 哎，我这拿着手绢，
1: 你拿着手绢，
0: 哎，类似就是女的了。
1: 区分一下角色，
0: 来吧，
1: 咱试试啊。
0: 嘿，开
1: 咱试试。
0: 嗯，
1: 咱从这头一句开始。
0: 好啊。
1: 老门儿啊，
0: 哎，
1: 我媳妇儿驴变的，
0: 这叫什么话呀？
1: 你哎，这行吗？这
0: 不我答应了吗？
1: 你温柔一点。
0: 哦，温柔一点。
1: 哎，你薛飞，你的
0: 没问题。
1: 你可以，对，你可以温柔一点。
0: 来吧，开
1: 啊，温柔一点。
0: 哎，
1: 温柔啊。
0: 哎，来吧，
1: 老门儿啊。
0: 哎。
1: 媳妇鞋里有扣钉，可能。
0: 那你给掏出来啊。
1: 不是，你怎么了？又扎着。
0: 不是，让我温柔点吗？
1: 温柔就喊呢，温柔。
0: 那怎么着？
1: 正常人，
0: 正常来吧。
1: 正常媳妇，
0: 来开始
1: 啊！你正，老门儿啊，
0: 哎，
1: 也够恶心的。
0: 也就这意思了。
1: 那咱就这样吧，
0: 开始吧。
1: 老门儿啊，
0: 哎，
1: 你等会儿啊。
0: 干嘛？
1: 咱俩破个门儿啊。
0: 猜谜语。
1: 说树上有十只鸟。
0: 不是，
1: 我用枪打死一只，你猜还剩几只？
0: 谁让你说相声？
1: 你不说猜谜语，
0: 你唱歌啊？
1: 接着唱，
0: 接着来啊。
1: 你一哭，我刺挠啊，浑身不得劲儿啊。
0: 不至于。
1: 你一笑，
0: 嘿嘿，
1: 我刺挠啊，
0: 怎么了？
1: 难受啊，
0: 啊，
1: 闹心巴拉。
0: 我好不好啊？我
1: 你

0: 你睡了，
1: 我睡了。
0: 你睡了就睡了吧，反正你活了死了都是个滚儿啊。
1: 你别念经啊，
0: 看你醒了，
1: 我醒了，
0: 我让你再睡会儿吧。
1: 你别唱了，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的每时每刻，就在北京时间。
1: 有很多第一次。
2: 哦，什么呀？
1: 首先说吧。
2: 啊啊啊！
1: 在吉祥戏院。
2: 哎。
1: 演出相声。
2: 嗯嗯嗯。
1: 我是第一次。
2: 还真是。哎。
1: 短短的时间内。
2: 嗯嗯。
1: 办了三次专场，也是第一次。
2: 还真是。哎。
1: 跟侯正鹏合作，
2: 哎，我们俩人呀，
1: 也是第一次，
2: 确实是，哎，
1: 这么多第一次
2: 啊啊，
1: 都献给大伙。
2: 嗯，说仨和今天这都是第三次了。
1: 我跟您说啊，
2: 哎，
1: 我跟您说啊，
2: 怎么样？
1: 我跟您合作呀，
2: 啊啊，
1: 有个担心。
2: 其实我也是啊，我也是。
1: 我担心您不行啊。
2: 我是有点紧张。
1: 因为什么呢？
2: 啊啊啊，
1: 因为作为一名演员啊。
2: 怎么样？
1: 要多方面的学习
2: 啊。这应该的呀。
1: 虽然说呀，
2: 怎么着，
1: 您很有舞台经验，
2: 我那不敢当。
1: 我就怕您这个底蕴不行。
2: 我这底蕴还凑合，底气是差点。怎么受底气差点？
1: 我看出你亏来了
2: 啊。是是，
1: 嗯，
2: 那您不用担我这心，
1: 得补一补
2: 啊。啊，
1: 没事呢，补习补习，看看书啊。
2: 哦，是。
1: 哎，当然了，得学习呀。
2: 啊，应当学习呀。
1: 您拿我来说吧。
2: 怎么样？
1: 没事就看书。
2: 哎，这好啊。
1: 因为我有个外号，
2: 叫什么呀？
1: 诗人。
2: 真是难说，您够干的啊。
1: 嗯，
2: 啊，要够干的说我应该，你知道吧？这干巴的干，
1: 诗人呢？
2: 您这有点吹牛了吧？
1: 你看不出来吗？
2: 打哪儿瞧出就诗人来了？
1: 我是坐哪儿哪儿诗人。
2: 哎，人家头了都说那人尿了，那不叫诗人。你坐哪儿
1: 坐哪儿就想起作诗来了。
2: 您这么能写诗，
1: 太行了。
2: 那行了，
1: 嗯，
2: 今天您这专场娓娓道来第三场，
1: 对，
2: 咱做一回诗啊。
1: 在哪儿啊？
2: 在哪儿就在台上做一回，在这儿啊。
1: 在这儿做诗？
2: 对呀。
1: 你行吗？
2: 我出的主意呢，肯定行，可以呀，我才敢。
1: 那你要行的话，咱来一回。
2: 来一回。
1: 咱来一回什么？是
2: 来一回。刚才崔老师都说了，
1: 嗯，
2: 五行诗啊，
1: 嗯，
2: 啊，头来也说了，金木水火土，咱说一回。
1: 这怎么说呀？
2: 怎么说呢？
1: 金木水火土
2: 这个五个字啊，
1: 嗯，
2: 咱那每一个字呢，做四句诗。
1: 哦，
2: 哎，这诗里呢得有一位古人。
1: 嗯，
2: 您这诗里的古人呢，跟我这诗里的古人得是同朝同代，说得上话。不管这位啊是这个正史也好，是野史也好，大伙儿得公认有这位，这就算齐了。啊，
1: 什么意思？
2: 我说半天没明白。
1: 是
2: 吗？
1: 太笼统了，您这说一大套太笼统了。
2: 这笼多仔细，这还笼统呢。
1: 这么着吧，
2: 啊啊啊，
1: 您举一个例子。
2: 就我先说呗，
1: 可以吗？
2: 我那没问题，
1: 我听听
2: 啊。
1: 举个例子，
2: 咱这个金木水火土
1: 有打头一个字。
2: 哎，打金字说呀。
1: 嗯，
2: 您听好了。
1: 嗯，
2: 金是吧？
1: 金，
2: 金锤一对上下翻。
1: 好。二一句，
2: 两军阵前砸金蝉。
1: 哦，
2: 哎，
1: 三一句，
2: 谁人不知岳云勇。
1: 末一句，
2: 力大无穷拔泰山。哎，
1: 有人物吗？
2: 这没听出来呀。
1: 人物是
2: 大伙儿都听出来了。我这哎，谁人不知岳云勇？岳云呢？
1: 锤阵金蝉子。
2: 是这意思，
1: 是吧？
2: 啊，您啊，您别亮相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亮相。这我说完该您了。
1: 哎，这就该我了。
2: 哎，这可不该您了。
1: 我也得说金字啊。
2: 那可不嘛。
1: 我要说这个
2: 啊，
1: 比你这个就得清楚。
2: 比我这还清楚。
1: 那惹定啊。
2: 哦，
1: 您听着
2: 啊，
1: 金
2: 金，对，金
1: 金锤一对上下翻。
2: 二一句，
1: 两军阵前砸金蝉。
2: 你瞧，嘿，三，
1: 谁人不知岳云勇？
2: 这四句是
1: 力大无穷拔泰山。
2: 还好，最后还有一举重的动作，你看没？好，
1: 这形容啊，
2: 是是，我跟您说，哎，您说这都糟践这动作，知道吗？跟我这一模一样是吗？
1: 不是这么说吗？
2: 废话，我跟你就这，我要把这动作都做出来，你就没得说了，知道吗？你，我告诉你，您得单找
1: 另说。
2: 那可不，你跟我一模一样不行。
1: 金，
2: 咱们拼的不是记忆力，哎，金，
1: 明白了，
2: 对，
1: 明白了，明白了，
2: 单找
1: 另找嘛，你看你说出另找就完了嘛。金
2: 还得啊，还说出来还得，
1: 听听
2: 啊，我听您这个，
1: 金枪一杆， 抖威风，
2: 这行。二一句，
1: 喝退乌珠百万兵。
2: 三一句，
1: 秦桧金牌十二道。
2: 四一句，
1: 岳飞死在风波亭。
2: 是我听见了啊，别提醒了啊。
1: 您那古人是？
2: 我是岳云。
1: 我是岳飞。
2: 我知道。
1: 哎，说得上话吗？
2: 当然是，父子爷俩还说不上话。我跟您说，刚才我忘教的一点。
1: 您说。
2: 说完以后，最后还得有四个小字作为批语。
1: 这么厉害呢？
2: 那这不叫厉害啊！
1: 哎呀，
2: 刚才忽略了。
1: 那我得听听
2: 啊。
1: 您这个四个小字是？
2: 我是父子英雄。
1: 哎呀，
2: 啊，
1: 随父尽忠。
2: 哎，不去。这占便宜来不行啊！
1: 你赶上了。
2: 哦，这叫我赶上了。
1: 对了，你要是先说岳飞呢？
2: 照他这么，这还
1: 赖岳云了呢？
2: 这还赖我了是吗？这个
1: 谁敢？
2: 不是，您说您这么大明星，您这占便宜这没意思。
1: 这个没有占便宜，那就没意思了。
2: 哦，这赖我，
1: 赖你。
2: 行，那后头不许有这个父子俩。
1: 没有，
2: 不行了啊，
1: 真没有。
2: 哎，
1: 寸劲儿，
2: 这算寸劲儿哈。
1: 对了，
2: 这个金完了该什么？金木。
1: 木
2: 这我家小心吧，这个啊，肯定没这个了，没父子爷俩。
1: 你怎么？
2: 我想想啊，还一什么？您听这个，
1: 说，
2: 木梳青丝美婵娟，
1: 好，
2: 花园拜月恨苍天，王允乔使连环计，离间父子美貂蝉，
1: 好啊，
2: 哎，
1: 您这个古人是？
2: 貂蝉
1: 啊，美女呀、啊，
2: 四大美女之一。
1: 您呐
2: 啊，
1: 您貂蝉啊？
2: 不是我貂蝉，咱不作诗吗？
1: 啊，
2: 这木哎，我这
1: 我看你像貂，你不像蝉。
2: 您、哎、甭管我那个，咱就说这古人、
1: 啊、
2: 这里边是我这是貂蝉，
1: 貂蝉美女啊，
2: 哎，美女啊，
1: 四大美女之一。
2: 哎，该您了，
1: 貂蝉。
2: 哎，该貂蝉了。哎
1: 啊，
2: 嗯，
1: 听我这个，
2: 是，
1: 金枪一杆。铁枪一杆，木，
2: 哎，
1: 木了，
2: 这是，好，
1: 我这都木了，
2: 我这两下我就顺手了，您看没有？哈，不是，您得不能老金枪五枪出来，对不对？哎，
1: 木，
2: 哎，
1: 木，木兰杆外美英雄，
2: 哦，
1: 信步来到。凤翼亭，
2: 你瞧第三句是
1: 抬头看见绝色女，
2: 我是绝色女，嗯，
1: 吕布画戟刺奸雄。
2: 我先说了，
1: 您那主人是？
2: 我说是貂蝉呀，
1: 我是吕布。
2: 嗯，好家伙，什么便宜都占，您看见没有？嗯，
1: 这怎么说话呢？赶上了，
2: 这还是赶上了。
1: 凤翼亭吗？
2: 是，
1: 吕布戏貂蝉吗？
2: 我您讲，您少戏点吧，
1: 是不是？
2: 是，
1: 还有小字吗？
2: 啊、当然有了，
1: 那个小字是、
2: 哦、这必须得有啊。我这是、我这四个小字啊，
1: 四小字，
2: 眉目传情。
1: 我是心神不定。
2: 哎，好，没憋着好事儿。您看这位啊，
1: 这怎么说话呢？
2: 您这老占便宜，老这好，不是这父子爷俩，
1: 这不是剧情吗？
2: 就是两口子，
1: 说得上话吧？这二位、
2: 是好，都过过日子，能没说上话吗？
1: 不结了吗？
2: 哎，咱这么着
1: 啊，
2: 水字，
1: 水，
2: 咱们这个增加点难度。
1: 您说的是，
2: 哎、咱们这么着，不做四句诗了，
1: 那
2: 一人做一句诗，
1: 一人一句，
2: 哎，而且得是顶针续麻，自头咬自尾。
1: 哇，这可难度大，
2: 里边还得是有一位古人
1: 哦，
2: 还得是同朝。同代说得上话，
1: 您来
2: 啊，这还我来啊，
1: 水，
2: 您听好了，我这水，水漫蓝桥蓝瑞莲，
1: 蓝瑞莲，
2: 哎，
1: 蓝瑞莲，
2: 嗯，
1: 也是美女啊，
2: 是肯定是美女啊，
1: 哦、
2: 咱这边都是苗条的，
1: 顶针续麻，
2: 是自头咬自尾，
1: 蓝瑞莲，
2: 哎，您从莲字找，
1: 莲字往下接，
2: 哎，
1: 啊，莲，
2: 嗯，
1: 莲花池旁。魏奎元，
2: 哦，这是有，嗯，
1: 你是？
2: 是蓝瑞莲呀，
1: 魏奎元，
2: 是蓝桥会啊，
1: 俩人不错，
2: 不是不错，也过过日子，知道吗？两口子可不错吗？
1: 是，赶上了、
2: 啊，这又赶上了，
1: 赶上了，
2: 哦，
1: 魏奎元，
2: 往后还能赶上？
1: 没问题呀、
2: 啊，都行啊，
1: 嗯，
2: 您听着啊，元是吧？
1: 嗯，
2: 辕门救父穆桂英。
1: 我是英勇宗保，到这。 上前

0: 哦，您那是
1: 穆桂英，
2: 我是亚祖宝，
1: 我又没泡了。我这都是照视频学的，
2: 谁踩着你了是怎么？
1: 好废话，您甭起那么大声。
2: 怎么样吧？
1: 这是，这不是两口子吗？
2: 宗宝，哦，账上钱。
1: 您这边的人物都雷同，您知道吗？钱啊，往后说。前世姻缘白娘子，
2: 紫都之貌是许仙。
1: 是这也两口子呀？仙人武艺刘金定，
2: 定披夫牌俊宝男。
1: 男人没有我樊梨花勇。
2: 我是勇冠三军薛丁山。
1: 山前学艺装饰女，
2: 你与罗成配姻缘。
1: 缘何又把织女渡，
2: 渡走牛郎上九天。
1: 上天也跟着，
2: 入地也随着。
1: 听这句啊，天天生我潘金莲真好看。等会儿那有鼓掌的知道吗？什么意思？就等这句呢，这节目知道吗？我这潘金莲结过婚，另外那角色大伙都知道，虽然您不学也像啊，哎，但是也得让他演一个，对不对？哎，来吧，
2: 哎，你还踩过我？
1: 哎，哥，
2: 那你这名咱俩也差不多，你知道吗？
1: 不着啊，对，赶您赶上了，知道吗？
2: 赶上了，
1: 对，刚才您讲话赶上了。
2: 你那什么
1: 啊？天生我潘金莲真好看。
2: 你们几位也是这意思是吧？
1: 哎，看，我看您怎么说？看，哎，
2: 看，
1: 对。
2: 看见我西门庆在这边。
1: 哎，好，您这模样，西门庆，我跟您说吧，
2: 你没安好心眼。
1: 这潘金莲就没这野史了，我告诉你。
2: 西门庆在这边。
1: 边，往后说啊。边关孟姜女巡抚去，
2: 去找我范启良未回还呢。
1: 还有婆媳楼上坐，
2: 我是坐楼杀妻宋老三。
1: 够狠的啊！三堂会审玉堂春，
2: 春日王金龙到河南。
1: 南柯惊醒林黛玉。
2: 亿万搭在宝玉间。
1: 哎，您躲开点儿。好，这好形象都让您给混了，你知道吗？
2: 肩
1: 肩披金甲花木兰。等会儿啊，花木兰大伙儿都知道啊，替父从军十二载，人没结过婚，黄花大闺女。您要是瞎配对，大伙儿都饶不了你，知道吗？
2: 花木兰替父从军。
1: 对呀，
2: 没结过婚，
1: 电视都播了。
2: 大姑娘
1: 就是
2: 没结过婚
1: 啊，可肯定没结过。
2: 我去吧。
1: 那您回来了。是哪儿？您就什么便宜都占是吗？啊，对呀，配对儿
2: 啊，怎么
1: 我看怎么配？
2: 花木兰
1: 怎么来呀？
2: 兰
1: 啊，
2: 兰花万福起未魁元呢。
1: 他把他给想起来啊。
2: 哎，
1: 原本就不穆桂英，
2: 用永宗宝到账钱，
1: 前世姻缘白娘子，
2: 紫都之貌是许仙。
1: 哎，别说了，
2: 怎么了？
1: 转着圈又回来了，怎么
2: 得回来呀？
1: 为什么回来呀？
2: 我跟你是三世姻缘。
1: 哎，谁跟你这德行？三世姻缘
2: 你跑不了。
1: 我跑不了。
2: 哎，怎么样？
1: 哎，不
2: 这水字，
1: 哎，往后说。
2: 嗯，
1: 五行师吗？是吧？水完了该什么了？该火了。哎，咱这规矩还改回来了，
2: 又四句了。
1: 哎，改还得四句啊。
2: 这四句是、这个、
1: 四句得是每句跟每句是字头咬字尾，
2: 也是顶针续麻。
1: 哎，最后这一个字呢，还得是四字的批语，
2: 还有四个小字。
1: 总结全文，
2: 那我先听您这个，
1: 听我这个
2: 啊，火
1: 火，火指唯心焚，
2: 焚
1: 焚前一家人，
2: 人
1: 人苦谁似我？
2: 我
1: 夫早归阴。干嘛呀？
2: 坏了，
1: 你紧张什么呀？
2: 归阴了。
1: 是啊，
2: 这是
1: 小寡妇上坟。
2: 太惨了。
1: 哎，嗨，您也不见得是坏事，你知道吧？啊，
2: 寡妇上坟。
1: 寡妇上坟。
2: 听我这
1: 啊，听您这个。哎，
2: 火
1: 啊，哎，火。
2: 火化指挥散，
1: 散
2: 步青年汉，汉子未结婚，婚姻把谁怨？
1: 哟，
2: 您呢？
1: 我是小寡妇上坟。
2: 哎，我这是光棍想媳妇儿。
1: 哎， 我又要悬，您看见没有啊？
2: 我听您四个小字儿啊，
1: 我是姻缘有份，
2: 我这是怨你啊，改嫁，
1: 改嫁也不嫁你，我躲不开他了。
2: 怎么样嘛？
1: 最后一个字
2: 跑不了、
1: 啊，最后一个字啊，该土了，
2: 土
1: 是吧？
2: 嗯，
1: 这个土啊，咱规矩不变。
2: 那你先土，
1: 哎，我先土干嘛？
2: 你先说这土，
1: 我先说规矩不变啊。
2: 您、说
1: 啊，就是这个四个字小四个小字之前加点语气助词。
2: 所谓的语气助词就是
1: 话多了啊，这个嗯啊，这是哎呦嘿，
2: 还有这个
1: 啊，可以吗？
2: 没问题啊，
1: 听我这个，
2: 您说啊，
1: 土
2: 土
1: 土。土生奇花分外香，
2: 好，
1: 嗯，
2: 香
1: 香区斜卧象牙床，
2: 嗯，
1: 床上常把情郎想，
2: 嗯，
1: 想到三更伴才郎，
2: 话多了吗？
1: 哎，话那不着急，先听您的，
2: 听我这个，
1: 哎，看您这个，
2: 哎、啊，土
1: 土，哎，
2: 土山游玩转回归，
1: 归
2: 归来轻轻入罗帷，
1: 帷
2: 帷帐以内。把家人换
1: 换
2: 换上牙床，把灯吹。
1: 哎，听我这个啊，
2: 嗯，
1: 我是又狼可来到，
2: 我说吹灯
1: 干嘛？
2: 看灯，
1: 哎，看得见吗？

0: 地加州，真是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嗯，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嗯，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嗯，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补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

0: 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

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七零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老宋，老宋，
1: 哎呀，别喊了，在了，主任。哎呀，村民们来了。哎呀，我这一天，哎呀，也没闲着，直播晚了点儿，就准备服装、准备道具什么的。这忙的今天起来晚一点，啥事儿，主任呢？这么着急叫我呀？
0: 你这穿个啥呢？这是啊？
1: 燕尾。
0: 今天啊，咱们村要来个名人，要帮咱们这个苹果直播带货。
1: 来大明星啊？啊。干啥呀？
0: 咋的了？
1: 多余不？有我在了，你还没必要找那些人了。再说之前不来了几波了吗？把咱们晃一下子，也没发挥到什么真正的作用啊。苹果是卖出去了，到后来又退回来了。
0: 这次跟以往不一样，这次是真的大明星。
1: 有啥不一样？
0: 迪丽热巴。
1: 真的假的？再说了，人能上咱这儿来吗？模仿秀吧。
0: 我现在没有功夫跟你说这些了，我得赶紧去接人家。现在你赶紧收拾收拾，一会儿就给我热情点。
1: 你这样
0: 没有？
1: 你这样，
0: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
1: 主任，主任，主任，损塞，完了，我的地位不保。
2: 来了，宝哥，咋的了？
3: 啥事儿啊？
1: 出大问题了！哎呀，怎么了？村主任呢？为了让咱们村的苹果卖得更快一点，说请了一个大明星。这个事儿啊，对我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我是不是咱村最大的网红？
0: 是
3: 是。
1: 每天300多斤的销量，我是不是完全可以做到？
0: 对。
1: 在明年苹果烂之前，我是不是都能卖掉？
0: 能。
1: 那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呢？
0: 就是的呀。
1: 他找了个大明星叫迪丽热巴，他热极我不管，我就告诉你，他们明星派头都老大了。一会儿为了从阵仗上我们不输给他们，为了振奋我们团队的士气，我们是卖什么的？
0: 苹果。
1: 对，我们卖苹果，但我们要唱小苹果。
0: 走。

0: 彩排呢。
1: 放放的，
0: 怎么了？
2: 我要给你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村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热巴。
0: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跟你们说的了？瞅你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哎呀，这是谁？
2: 迪丽热巴。
0: 不对，模仿秀吧？不可能。迪丽热巴，你在哪接的？
2: 村口啊。
0: 村口。他不光一个人吧？那些人呢？
2: 人家热巴这次就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别人。
0: 都藏在机场了吧？哎
1: 呦，我这次一个人来。
0: 你是好演员，你是好演员。
1: 啊、这有什么难以置信的呀？
0: 啊，您好，您好。
1: 我怎么称呼您？
0: 你叫我冷九就行了。
1: 冷九。啊。哎，和我演的那个《三生三世枕上书》里面凤九的名字还挺像的。咱俩还挺有缘的，老哥。
0: 推了我一把呢，推了我一把呢。哎呀，不像之前来的那几个人哈，啊，挺冷言冷语的，他还回答挺热情。
1: 也是。
0: 啊，你挺会演，挺会演。
1: 这个是你们直播间啊？
0: 怎么了？我们直播间怎么了？
1: 这露天的。
0: 露天的，接地气呀、啊，自然呢。就像我的肤色，为什么这么黑呢？风吹的。
1: 那你们直播间的定位是什么呀？
0: 你来的时候没给你发定位吗？
3: 不，
0: 你没开导航。
1: 不是，我说的是你们直播的风格定位。啊、
0: 哦，我以为你自个儿猜来的呢。啊，直播什么定位？
1: 直播的风格啊，
0: 风格呀、嗯，我们这个村啊，这个季节呀，就刮西北风，就刮西北风，谁也搁不住谁。
2: 风格不是刮风，
1: 这耳朵不好使 啊，
2: 对对、啊，耳朵背
1: 啊，使劲啊。嗯、啊，那我问点简单的吧、嗯，你们苹果的销量是多少？嗯，
0: 我说出来不低调的说吧，来报数。
2: 我三十斤。
4: 我二十斤。
5: 我三两。
0: 咋出个三两呢？
6: 你昨天直播间有一大哥就买一个苹果，还非得要那向阳那面的
0: 阴面呢。
6: 我吃了，
0: 别提咱俩事儿。你去掉那三两啊，我低调点，去掉那三两，他们几个能卖五十斤、嗯，我呢300斤打点，我们日均销量350斤左右。嗯，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些苹果你们要怎么选品啊？
0: 我们不选品，我们孤堆儿。
1: 雇什么东西？
0: 就是这个苹果树摘的苹果往那一堆儿一穿堆儿，然后呢猜大概多少斤，然后给到钱了我们就卖。
1: 不是，我不是问你们这个孤堆，这不是这不是孤堆怎么卖，我问的是你们这些苹果它有大小的分别，还有质量的这些分歧。
0: 四世同堂，明白吗？有爷爷有孙子，有爸爸有妈妈，这么大个的是爷爷，这么大个就孙子。
2: 我跟你这老哥说话咋这么费劲呢？哎呀，
0: 不生气，太急眼了，
2: 不生气。
1: 那，你们这个四世同堂有没有证书啊？
0: 他们自己家人就可以证明自己家人了，不需要证书的。哎呀，
2: 行了啊、嗯，你可别说话了，人家现在热巴问的全是正经问题，你在这回答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我回答的不正经。
2: 那你以为呢？
0: 主任，我想问问你。你找他来是来代替我的吧？
2: 代替你
0: 说我回答问题不正经了。那好，我问他几个问题行吗？
2: 你快去。
0: 你对我产生了质疑。对呀，你看得非常对。嗯，这就是爷爷，这就是孙子。我问问你，您请坐。
1: 你想要了解我对你们了解的程度，你可以随便问。
0: 我们村儿卖的苹果是什么名？我们有多少地？一年产多少斤苹果？
1: 好，红富士一共有22亩田，一年产10万斤，每亩地平均4500斤。那
0: 非常棒。
1: 不是，除了这些啊，我对你也有一些了解。
0: 什么？你对我还有了解？哎呀妈呀，不至于吧？
1: 这样啊，我都给。

0: 说道说道，村民们应该也都能见证一下啊。你每年都要相亲好几次，而且都是跟一些大美女，但是这些大美女把你伤完之后呢，你就到现在还搞老光棍呢，对吧？那这些美女幸福的婚姻啊，幸福的家庭都有了，只有你自己，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是那么回事，也不能说是。啊，还有什么？
0: 还有，你说你有2000粉丝，但是你扒拉扒拉，除了你那些28位大姑啊、小姨啊这些人之外，其他都是僵尸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能、
1: 三姑，你跟他说什么话呀你？是也不能说对呀、这是我们的底线。还有什么？
0: 还有啊，你现在早中晚饭吃的是什么我都知道，全是苹果。你跟大伙说这300斤苹果如果卖不出去，你全部都给吃了。这不吗？你过年包的饺子馅儿都是苹果馅儿的，这我知道。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你说的非常对。哎，说的非常对。我家现在腌的酸菜我都给捞出去了，腌苹果变成苹果醋。我爸泡的人参酒我都给把人参捞出来了，泡的苹果酒，行了吧？谁让你知道我那么多的？主任你干嘛呀？你跟说那些干啥呀？你说你
0: 我这样你哭啥呀？
1: 行了，我觉得这一局我败了，我败了。好，那么接下来看到我这些人物了吗？我突发奇想，我的灵感，为了卖苹果，介绍人物，你是谁？
2: 你上去啊你！
1: 说大方介绍，来，别怕，孩子别怕。
3: 大爷，和好休走。
1: 然后呢？
3: 我是牛魔王。
1: 牛魔王咋的了？
3: 你这个孙悟空打我儿子，还抢我媳妇儿拔罐扇。
1: 然后呢？
0: 这跟苹果有啥关系啊？
1: 对，就等你们这句话呢。这跟苹果老大关系了，跟苹果有关系的事儿我都不提。然后你生不生气？
3: 我太生气了！
1: 这事儿怎么才能摆平？
3: 买我2斤苹果，这事儿就算了了。
1: 想不到吧？怎么样？我这种灵感有没有 get 到你？来，下一位。来。
4: 落红雨。
1: 对。
4: 小心上妾身的舞姿吗？
1: 对对。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别看他像白骨精，来告诉他们你演的是谁。
4: 貂蝉。
0: 这貂蝉跟苹果又有什么关系啊？哎
1: 呀，老大关系了。他为什么叫貂蝉呢？是古代的四大美女，就专挑我们家苹果吃，专馋我们家的苹果吃，所以说她长得那么漂亮。言外之意，吃过我们家苹果可以美容养颜。来，老三。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走。说，
5: 热巴长得真好看。
1: 干哈呢？干哈呢？瞎说啥实话呀？
5: 我真好看，
1: 好看是好看，大家都看着好看。说苹果的事儿，你说了吗？回去。最让我伤心就是你。我这样吧，热巴，咱俩下来接下来咱俩 PK 一下。
0: 行，
1: 就 PK 卖苹果啊。
0: OK。
1: 来，我们现在进入直播间，看看我们的能量啊。你可以学习一下啊。
0: 行。
1: 直播间的老铁们，大家好。让你们久等了啊！今天呢开了有点晚了一点，9:30了这会儿啊，因为今天呢特殊情况，来个大明星要跟我 PK 一下直播卖苹果，谁呀？迪丽热巴。还不相信？还不相信？好，我刚开始我也不信。这样呢，我俩今天会比出一个成绩来啊！希望老铁们多多支持我。为了今天卖苹果，我呀突发奇想，设计了一些小人物，顺便啊卖苹果。让大家一饱眼福啊！为了看着不乏味啊，来表演开始。
6: 各位老铁，买我们的苹果，买我们的苹果，买我们的苹果吧！你们知道亚当吗？知道亚当没有用。
1: 亚当吗？
6: 你们知道夏娃吗？
1: 对，没有用。
6: 知道夏娃也没有用。你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吗？他们就是吃了我们的苹果。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6: 子孙满堂。
1: 满堂。
5: 各位老铁，热巴长得是真好看呐！
1: 滚！
5: 滚！
1: 干啥呀？是你派来的不？太烦人了你！下面轮到我了哈，我就不要求多，300斤啊，300斤，来榜一大哥，

0: 绑二，没绑住，没绑住啊，绑不住了，好像绑不住了。这样吧，所有老铁们，能不能有站出来把我这300斤秒了呢？OK， 来，咱们倒计时，5 4 3 9 8 7 6 5 4 3 2，秒了，秒了，秒了，300多斤，那叫钱呐！说卖就卖掉了。嗯，这个可真不是说想象当中那么容易的。所以说，妹妹，你这样，咱们差不多啊，你中午要不赶紧吃顿饭，我送你回去吧。
1: 这来都来了，我怎么能不播呢？帮我拿一下我的机器。哎，
0: 我的妈呀，怎么这么犟呢？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
1: 你得看看呀，这不是咱俩 PK 吗？对吧？
0: PK， 那搞啥 PK 呀？搞啥 K 呀？
1: Hello， 各位粉丝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0: 我帮你查查热度吧，我在这呢。
1: 今天啊，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非常非常的厉害，是内蒙古红果村的红富士苹果，天然无公害，而且没有喷洒过任何农药，吃起来嘎嘣脆啊！对呀对呀，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今天只有1000的优惠时间，明天可就没了，而且只有10万斤，大家赶紧抢啊！我上链接了啊，3 2 1，上链接。订单有啊，
2: 抢光了，抢光了，
1: 啊、卖光了、哦，卖光了，
2: 爸爸，
0: 昨天
2: 太辛苦你了，才几秒钟的时间，10万斤的苹果订单全部抢空了，
0: 10万斤呢？哎呀，我是没听错吧？10万斤呢，不是10斤呢？
1: 接受现实吧，老哥，卖光了，
0: 卖光了，
1: 嗯呐，你走一眼，
0: 你确定这些人不会退？明天不会退？
2: 哎呀，你说啥呢？来就是实实在在帮咱们直播带货，不光是咱们村儿，咱们全乡的苹果热巴都会帮着咱们卖。
0: 我太厉害了！
1: 是这样的，冷九哥，我今天呢是来做我们这个务农直播的，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些农民朋友们把这些苹果啊、水果啊之类的所有的东西都给卖出去。因为咱们国家有政策，有扶农助农的项目，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以后咱们村里的苹果陆续都能卖出去啊！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六娃，你可不可以这样？你顺便把我捧火一下子，然后明年你就不用来了。老铁们，我
1: 想啥呢？我明年还要再来呢。
0: 还要再来呀？
1: 啊。
0: 那也行，那来更好，来更好。
1: 哎，不如咱们把这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带到我们果园去逛一逛，怎么样？
2: 好啊，
0: 这个好啊，顺便让他们看看苹果树今天长在哪里，然后一个苹果树究竟能结多少苹果。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

0: 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496.1

0: ZL2017-210392.3 ZL2017-214.2X 5 ZL2017-214.6 ZL2017-210406.6 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

0: 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我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 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池里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池里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池里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池里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泳池里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池里。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

0: 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您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 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

0: 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胡存钦。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化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1: 咱是主角，
12: 我呀
1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1: 老时间
14: 新体验，
13: 一样的暖心陪伴，
1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

0: 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眼光 装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

0: 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8.3 4 ZL2017-2-13902.X 5 ZL2017-2-14086.6 ZL2017-2-10508.6 ZL2017-2-10405.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